热观其，芬兰人呢、热衷于桑拿，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它不仅仅是芬兰人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同时呢，也是精神和文化的一部分。据说他们都会在桑拿室谈生意。那桑拿呢，对人们有什么好处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芬兰桑拿这个话题啊。就根据资料记载啊，桑拿最早起源于芬兰。蒸汽洗浴的方式延续至今呢，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古代的芬兰人呢，他们是在地上挖窖，然后堆上石头，再用树枝把石头烤热，再倒上水，产生蒸汽来洗浴。芬兰人呢，盖房子是先盖桑拿室，再盖自己住的房子。那通常一般家庭都会有两个桑拿房啊，自己家的这个住房一个，然后一个 cottage 度假房啊，有一个。据说桑拿浴对于芬兰士兵非常重要。在二战期间呢，士兵们不仅在移动帐篷中，甚至在掩体中建造这个桑拿房。当时德国士兵在苏联及芬兰前线作战时，就曾体验过芬兰桑拿。战后呢，士兵还将这个桑拿浴的习惯带回了德国和奥地利，并在20世纪下半叶流行起来。一般桑拿房的平均温度呢，大概是70到80度。在传统的芬兰浴中呢，有的甚至是超过了90度啊。蒸汽一般是在来自于烧热的这个石头产生的沸水蒸汽。最著名的芬兰桑拿浴温度相对较低，室温基本调节在50到80摄氏度左右，湿度呢也不是太高，因为如果温度设定较高，可能会受伤。而且，即使温度不是那么高，桑拿一次最长呢，就是10到15分钟左右，也要走出桑拿房洗冷水澡，一般是每10分钟入水一次。安全使用桑拿房或者是蒸汽房多久的时间呢？取决于个人的适应能力，当然也要包括这个，看看桑拿与蒸汽房究竟有多热。有些人呢，一次使用的时间是5分钟到30分钟之间。正是这种短期的间歇性的高温接触对人类健康可以产生许多好处，自古以来呢，人们一直享用在高温下沐浴啊，以达到清洁和治疗的目的。那桑拿浴对人体的好处到底有哪些呢？首先，它是对心血管疾病啊，会有降低这个风险，延长健康寿命。因为我们都知道，心血管疾病对我们的生命和健康有莫大的危害，也是世界上头号杀手啊。发表在医学期刊《实验老年学》上的KIHD 研究发现，蒸桑拿浴的次数越多，心脏病的发病和死亡风险就越低。如果你能够一个星期去1到2次桑拿，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可以降低20%左右。如果一个星期4次以上桑拿，风险能够降低50%左右。东芬兰大学的一名教授Lukakin 指出，蒸桑拿时人们的心率会增加，相当于在进行低至中等强度的运动锻炼的效果，所以定期蒸桑拿会对心血管系统有益。第二点呢，就是桑拿浴会导致一氧化氮代谢物的显著增加。研究人员表示，这种一氧化氮的增加呢，可以使血管放松，并且改善血液循环。在美国高血压杂志上的研究显示，每周呢蒸4到7次桑拿浴的男性啊，患高血压的风险降低了46%，而每周蒸2到3次的这个桑拿浴的男性呢，患高血压的风险降低了24%。研究人员在文章中建议啊，蒸桑拿浴可能作为一种非药物手段来改善，甚至是预防高血压。当然了，我们女生也会经常去桑拿浴，为什么？为了可以美呀。桑拿浴是在静止状态、高温环境下进行的，通过机体大量的排汗消耗皮下脂肪，可在舒服中轻松的减肥。有测试表明啊，桑拿10分钟相当于长跑10公里之多，因此具有这个健美、减肥的功效。另外，当身体大量排汗消除皮下脏物时，可提高表皮细胞的通透性，活化细胞，所以呢，还具有美容护肤、延缓衰老的效果。当然了，我们这个
桑拿还兼有清洁皮肤和治疗疾病两种作用，因为它通过连接的这个好几次的冷热交替，可缓解疼痛，松弛关节。对于皮肤来说的话呢，由于蒸汽浴过程中皮肤血管它明显扩张，大量出汗，血液循环得到改善，汗液排泄呢有助于体内废物的排除，使皮肤里各种组织呢获得了更多的营养。它对许多皮肤病啊，比方说鱼鳞病啊，这个银屑病，还有皮肤瘙痒症，都有不同程度的治疗作用。还有一个最有意思的，我觉得是他们说在桑拿房中放松还有保护大脑健康的好处。有研究显示啊，每周蒸4到7次桑拿的男性与每周仅蒸1次桑拿的男性相比，患失智症的风险降低了66%之多，而患阿兹海默病的风险降低了65%。哎呀，这个没想到蒸桑拿还有这么多的效果。当然了，有哪些人不宜蒸桑拿，我们也得要好好知道一下。首先，这个心脏功能不好的人啊，不能蒸桑拿。有心血管疾病、高危因素的患者，包括像是冠心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等慢性病，以及这个糖尿病、肥胖、有心脏病家族史的人群，也不是特别的适合。还有就是喝酒的人，特别是喝酒过量的人，不能去桑拿啊，特别特别的危险，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0: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1: 师傅驾到
0: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早上11点至到中午12点，人车合一。
2: Kenny Wa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3: Kenny Wa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2: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4: 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5: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4: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5: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4: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5: 倾心之作，
4: 清新滋味，
5: 新滋味月饼，
6: 中秋节快乐！楼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位准买家事事圆满，吃了团圆饭就一家人来看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Calmer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看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在中秋节做业主，马上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7: 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的。
8: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我意志力好强，
6: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9: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10: 唔知点解
11: 就要听，
12: 原来系咁。
13: 想用成语，
14: 先要知
12: 点解成语。
14: 集体回忆
12: 呢出戏，
14: 嗰首歌，
15: 科技新世界。
12: High Tech，
15: 還有每月一次的警訊，
14: 還有每月三次的娛娛樂樂又一圈，
12: 還有直播時間接聽大家的電話。
14: 我們講的是星期一至五十點半的
12: 林家華嘉年華，
14: 多謝大家這麼多年以來的支持。嘉年華，
16: 八點養生活，
17: 八點養生活，生活樣樣都精彩。
18: 欢迎收听样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瓦冠奇。在日式咖啡馆或者是西餐厅，尤其是在国内啊，你总会看到有一道名叫那不勒斯意大利面的主食。关于其起源有多种说法，比如说一战时赴欧参战的日军士兵改良说啊，还比如二战后横滨的某某大酒店主厨发明说等。不管怎么样啊，有一点是肯定的，这种意面是日本人创造出来的。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啊，那不勒斯他们本地人呢并不清楚，诶，他们家乡还有这么一块啊风行全日本的美食。冠以异域地名的食物其实还有很多啊，比如说之前啊还有上报纸新闻的加州牛肉面。诶，这也很奇怪，咱们牛肉面不是自己中国的吗？怎么变成了加州的呢？那当然，今天我们说的主角啊，不是意粉意面，也不是这个牛肉面，我们说的呢是海南鸡饭。海南鸡饭呢，在某种意义上

自创菜肴，比方说肉骨茶一般，这个肉骨茶我们在之后的这个节目再跟大家一一这个解析啊，也是我很想谈的一道菜。从许多文献与老华侨的口述回忆上看，肉骨茶呢，无疑是当年闯南洋的那批华人苦力发明的，而且啊，很有可能是在今日马来西亚的巴生港一带最早出现。而海南鸡饭却不然，只能说它在东南亚被发扬光大，其根源仍旧是在海南，只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海南鸡饭并不叫这个名字。我们说海南岛有四大名菜啊，这四大名菜就是文昌鸡、家鸡鸭、东山羊还有和乐蟹。在东南亚被发扬光大的海南鸡饭，其源头便是这四大名菜之首文昌鸡。事实上啊，这种文昌鸡的吃法呢，在中国各地基本都能见到，也就是我们广东人经常说的白斩鸡。而之所以有鸡饭呢，与其说是为了酬神呢，不如说是物质不丰富的时代，人们对于食材的最大化利用。在制作白斩鸡的过程中呢，文昌人会用留下的鸡油还有烫鸡时剩下的鸡汤淋在热饭上，顾名思义啊，这便是鸡饭了。一般而言啊，在一些传统的老店中会更准确地写成鸡汁饭。一般来说呢，鸡汁饭与白斩鸡都是单点的。当年海南华侨回乡大多未能吃到海南鸡饭的原因也在于他们可能就只见到了用文昌鸡做的白斩鸡而已。那由于海南鸡饭在当今东南亚一带的普及，甚至是跨民族性的，当地各族都会在日常使用。比方说我们之前在新加坡呀，甚至是我们现在去到任何的这个越南菜馆啊，其他的这个哪怕是一些北美的地方，都能有看到海南鸡饭。许多国家的学者和媒体都在研究海南鸡饭的演化史。在此呢，需要稍微简单的说几句海南籍华人华侨的闯南洋的过程。那与闽粤两省先民不同啊，海南华人华侨赴南洋相对较晚，当时的英属马来亚与荷属东印度、广东、福建的华人华侨基本囊括了多数行业，从开矿到搬运工等。由于当时在南洋的华人华侨有着特别强烈的地域抱团意识，后来的海南华人华侨事实上其实很难找到工作，餐饮业便成为了海南省级人士的最多谋职的领域。马来西亚华人华侨特别热心呢，口述史，那在他们几代人的努力下呢，一点点还原了闯南洋的历程。根据回忆与零散的记录，最晚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在马来半岛一带较多的海南移民城，比方说马六甲、槟城、新加坡等地，出现了沿街贩卖的鸡饭的海南籍小贩，他们挑担或者双手拿着竹篮，一边放着白斩鸡，一边装着淋着鸡汁的饭团，哎，这就是最初的海南鸡饭啊。为了招揽生意，有些还设置了赌大小的消遣游戏。小贩随身啊带着3颗骰子与空碗，以鸡饭来跟人赌输赢。若赌赢了，则送出鸡肉及饭；若赌输了，则给钱。这种有趣的叫卖方法啊，认为是当地售卖海南鸡饭的雏形，特别的有意思。那么，到底是谁将海南鸡饭发扬光大的呢？马来西亚的说法是梁居清，他于1920年代在马六甲与同乡一同学学艺做鸡饭，并在1930年代移居至吉隆坡附近的巴生港开档售卖。而新加坡则认为是王义元，他在1936年南下新加坡讨生活，并开始拎竹箩在新加坡一带叫卖。2008年新加坡有一个摄制组来到了海南考证，王义元当初就是从文昌文南路33号的叫做舒奎鸡饭店学到了选鸡和制作鸡饭本领的。那篇报道里称啊，当年的武舒奎老先生创办的这家小店呢，仅仅是有10平方米。小店呢，从乡下收购小母鸡，然后再用番薯啊、米糠啊、花生饼啊、大米。

米煮熟捏成饭团，然后对小母鸡进行笼养育肥。经过二度育肥后，鸡肉呢非常的肥美嫩滑，骨头酥香。煮鸡时呢保持一定的水温，煮八成熟即可。鸡饭呢则是将大米洗净滤干，猛火热锅，下鸡油蒜蓉爆香，随后呢倒入大米反复搅拌，然后加进鸡汤调匀，再加盖继续煮熟为止。这种米饭呢颗粒完整，熟而不烂，油润软滑，香浓味正。根据海南鸡饭的演变呢，或许在今日多数食客看来没有特别多的意义，但如今海南鸡饭，也就是我们在北美看到的 Hainanese Chicken Rice， 却已成为了新加坡的国菜，并在新加坡的推动下流传到世界各地。许多甚至是五星级宾馆但凡有亚洲菜也少不了这道被西方人认为源自新加坡的海南鸡饭。现在通常海南鸡饭在上桌时呢，都会配上老抽酱油、姜蓉及蒜蓉辣椒酱三小碟，但根据淋不淋鸡汁在米饭上、米饭的炒制配方等，目前海南鸡饭呢还被划分为马来西亚海南鸡饭、新加坡海南鸡饭与泰国海南鸡饭。当然了，香港的茶餐厅也会有这道菜，一般呢叫做海南文昌鸡饭。有一些海南传统的这个正统派认为东南亚诸地的海南鸡饭因为没有选用文昌鸡，所以呢不应该使用海南或者是文昌二字，并且认为需要做原产地保护。但是新马泰一带的华人则认为海南鸡饭是历史形成的，而且你这个英文Hainanese 也可以解释为海南人的，或者是说海南人后代做的鸡饭，不叫海南鸡饭还能叫什么呢？

0: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刻来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atskylands.ca 了解详情。这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宴于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在生活。
1: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红肉橙1.38一磅，
2: 陈太红苋菜1.99一磅，
1: 西洋菜2.88两扎，
2: 油水鲈鱼11.88一磅，
1: 新鲜金沙肉排4.99一磅，
2: 海宝宝银鳕鱼排33.99一磅，
1: 寿土桶面5.99一桶。
3: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4: 在多伦多做生意，曾经同人拉扯，签咗字都口同鼻拗，翻到屋企仲要烦屋企人嘅大小纠纷，甚至连张平安纸都搞到头都大埋。唔使烦，揾 Aegis 安盛律师事务所帮手啦。无论系生意事定系屋企事，我哋都有专业律师团队全程协助你，清清楚楚，安心又稳阵。24小时国粤英咨询热线8447335110，有任何法律问题，即刻打俾安盛，帮你迎刃而解。
0: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6: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那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with 星期天节目里面3点钟的 Live with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Steven 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和你谈音乐、谈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with Sonic Boom，我一起拉阔你的音乐世界。
7: 8点样生活，
8: 8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欢迎回来，今晚8点样生活，我是子君。今年7月，一本普普通通的二手书突然就享受到了非常少见的待遇，有人往它的封皮里面塞了一枚 AirTag。它和近千本八竿子打不着的旧书一起被打包装箱，从加州一路来到了拉斯维加斯，最后停进亚马逊的一座仓库里。仓库里有个小组叫 VGT3， 标志是一只捧着书的霸王龙。员工说，他们每天切掉书脊，扫描书页，再处理掉无法复原的散页。全网围观的网友们给这场神秘行动起了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名字 AI 焚书。最近几个月，英国、爱尔兰和澳大利亚的二手书商陆续遇到了一位让人捉摸不透的新客人。他买书根本不讲价，不心疼跨国运费，也没有固定的偏好。一次订单里可能同时出现约翰·勒卡雷小说的爱沙尼亚语的译本，1983年10月号的 Warship 杂志和安妮·勃朗特·阿格尼斯·格雷的某个指定版本。另一个包裹里，1970年代的土力学手册和新西兰自行车冠军史、澳大利亚早期诗歌选、墨尔本郊区霍桑的地方史挤在一起。澳大利亚书商约翰·塞恩斯伯里发现，这些订单专挑冷门、老旧、长期无人问津的库存，其中一本售价9澳元的诗集已经在货架上躺了20年的时间。 按照旧书店的正常节奏，他或许还要再躺上个十年。神秘买家出现后，他却突然获得了一张昂贵的国际机票。有英国卖家称，今年以来类似买家已经订走了约6000本书，几个看似毫无关系的账户最后却把书送往希斯罗机场附近的同一片货运仓库，像是有人拿着一份看不见的书目在全世界打捞着那些曾经无人问津的文字。可谁会这样买书呢？买来又准备做什么？最初书商只是猜测，直到美国的科技媒体404 Media 和一名卖家把一枚 AirTag 藏进一批约1000本书的订单当中。定位最终停在了亚马逊位于拉斯维加斯的园区，园区内的 VGT3 小组负责收书，扫 ISBN 切书扫描。员工说，我们做的全部工作就是扫描书。亚马逊随后承认，公司确实会通过商业渠道购买图书，用于开发和改进客户使用的产品与服务。可是，什么样的业务需要大批量收购旧书，扫完了再销毁呢？这份回应模棱两可，很多人猜测这些旧书的最终去处是喂给 AI。 网友们的猜测并不是空穴来风，这事儿可以从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此前曝光的巴拿马计划说起。2024年初， Anthropic 聘请曾参与 Google Books 项目的汤姆为公司找书，内部文件写道，巴拿马计划是我们破坏性扫描全世界所有书籍的行动，使用代号的理由是公司不希望外界知道。紧接着 Anthropic 砸下几千万美元在市场上疯狂采购数百万本纸质书，供应商的流水线半年就能够吃掉50万到200万本，液压切纸机咔嚓一刀切掉书籍，散页塞进高速扫描仪生成 PDF 和 OCR 文本，至于残余的纸片直接由回收公司当作垃圾收走。这些被嚼碎的书，一部分直接喂进大模型的训练集，另一部分数字副本则留存进 Anthropic 的永久研究资料库，留着以后慢慢消化。有意思的是，美国法院居然给这套流程开了绿灯。法官认为 Anthropic 是合法买下的实体书，扫描后又销毁了原件，这无非是把属于自己的一份纸质副本换成了数字副本，用一个取代了另一个。既然纸本书和扫描件没有同时在市场上二次流通，那就符合合理使用。但是真正让人愤怒的恰恰也是销毁原件这四个字。 Anthropic 的采购清单里有许多还没被数字化的冷门书，他们未必值钱，却可能已经绝版。每切掉一本，二手市场上可供下一位读者买到的副本就少一本。现有调查不能够证明 AI 公司在有计划的扫荡孤本，但问题在于很多学术专著、专业手册、地方志和小语种译本，他们本来就少得可怜。有出版业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商业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的专著前三年纸本销量甚至卖不到400册，很多甚至连200册都卖不到。这些书进不了昂贵的珍本库，也没有人会专门去统计全球到底还剩下几本。一本绝版的地方史从二手书架上被抽走销毁，世上究竟还剩300本、30本还是3本，根本无人知晓。澳大利亚书商尼克道斯坦说，清掉普通库存固然高兴，但如果卖掉的是这世上已知的最后一本，他宁可烂在手心里。另一位书商则更加直白，如果他是独一无二的，那这件事儿太可怕了。其实想数字化一本书，并不只有切书这一条路，图书馆和 Google Books 早就用上了微型托架等方法，可以在不破坏装订的情况下扫描书页， 破坏性扫描，赢在速度快、成本低、流水线稳定，而科技公司只是选了更快的那条路。至于这些书在二手市场上还剩下多少本儿，那就不是他们会关心的事了。互联网明明装着比任何图书馆都多的文字， AI 公司为什么还要花几千万美元雇人从纸堆里面抢救数据呢？主要是现在的互联网信息太不靠谱了。 ChatGPT 出现以后，新闻摘要、博客、商品介绍、论文、旅游攻略、网友评论，甚至悼念死者的讣告里，都开始混入机器生成内容。生产这些内容的人未必真的有什么想说，只是想批量占领搜索结果，赚广告费，骗点击，或者每天在社交平台完成几十次的更新。 AI 可以一刻不停地写，但写得多不等于写得出新东西。康奈尔大学研究者让 OpenAI、Anthropic、Google 和 A12 的四种模型写了20000篇故事，结果一半以上出现了灯塔，26.5% 使用了 Elisa 这个名字，守塔人、钟表匠和图书管理员也一再登场。模型来自不同公司，只要收到给我讲个故事这种宽泛指令，就很容易绕回同一批人物和场景。一篇这样的内容可能只是无聊，但是成千上万篇一起发布，就会让搜索结果充满换汤不换药的车轱辘话，正着说完反着说，经常说着说着还就说错了。2025年，芝加哥太阳报和费城问询报随报附赠了一份夏季生活增刊，极其郑重地向读者推荐了15本暑期必读好书。结果，读者兴冲冲一查，直接傻眼了，其中10本书根本不存在。AI 凭空给真实作家安排了虚构的新作。伊莎贝尔·阿连德出版了《潮水之梦》，安迪·威尔写出了《最后的算法》，连故事简介和推荐语都变得有模有样。后来的撰稿人这才承认自己用 AI 辅助写作，却压根儿没去核实。这些 AI 凭空捏造的幻觉就这么夹杂在严肃新闻里投递给了读者，让人真假难辨。那么如果下一代大模型继续不加区分地吞下这些垃圾，问题就会像滚雪球一样放大。2024年自然杂志的一篇研究就把这叫做模型坍塌。当模型一遍遍学习上一代 AI 生成的数据，它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就会开始扭曲。最先被抹杀掉的往往是边缘化的信息，那些低频、少见、不符合统计平均规律的东西。这就好比我们把一张原稿连续复印10次，粗线条可能还在，但细小的阴影和纹理会最先糊成一片。对应到文字世界，最先被复印糊掉的恰恰是小语种表达、地方独特经验、冷门专业知识，以及那些古怪却真实的人类叙述。回过头来再看二手书店里那些古怪的订单，一切似乎突然就说得通了。名著、畅销小说和热门教材早就已经被反复数字化，模型真正缺少的是图书数据库没有收录、搜索引擎也找不到全文的部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神秘买家的清单如此离奇。一本书越冷门，就越可能贡献出大模型还没啃过的全新词汇、事实和表达方式。 Anthropic 内部曾讨论，书籍可以教模型怎样好好写作，让它少模仿互联网里低质量说话方式。毕竟一本书凝聚着作者长年累月的思考、编辑的严苛审校，能维持几十万字的严密结构，而网页上的段落早就被拆得七零八落，抄来抄去，连原作者是谁都认不出来。旧书当然也会写错， 但至少在那个年代那个时代，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还是一件门槛极高的体力活，想凑够几百页，作者得真真切切坐在桌子前面抓破头皮，编辑得一页页帮忙抓虫。因此在数据商的心目中，2022年是一条特殊的分界线。在这之前出版的书基本可以百分百排除 ChatGPT 的污染，他们是带着明确生产日期和配料表，纯天然无污染的有机数据。 AI 公司花几千万美元购买的正是这种可追溯性。网页可能经过多次转载和改写，一本出版物却带着作者、编辑、出版年份和版本记录，公司可以知道一段文字来自哪里，也更容易判断它值不值得放进训练集。有点讽刺的是， AI 一天可以生产成千上万篇内容，把互联网填得满满当当，而真正昂贵的原料依然是一个人花几年写完，又在旧书仓库里面沉睡上几十年的那一本。
7: 八点养生活，
9: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8: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当人类的心血被 AI 搞成了可以随意开采的矿产资源，创作者们终于坐不住了，开始在互联网的田地周围筑起高墙。早在2023年就有超过 1.5 万名作家联署公开信，要求 AI 公司取得许可，注明来源，并为使用作品支付报酬。此后作家、画师、媒体和出版社陆续把争议送上了法庭。到了2026年7月，美国法院最终批准了 Anthropic 支付15亿美元与作者及出版商和解，赔偿覆盖了超过 48.2 万部作品，算下来一本大约赔3000美元。但是这笔赔偿只针对于他们从盗版网站搜刮的电子书，而他们合法买书、切书、扫描的巴拿马计划依然获得了法院的合理使用认定。法律管不到切书机，出版行业开始把拒绝直接印进了书里。企鹅兰登在所有新书和再版书的版权页里面明确加了一句话，严禁将本书用于 AI 训练。2026年国内华夏出版社的新译、黄庭经、音符经等书页上也赫然印着禁止将本书内容用于人工智能训练，违者必究。一句声明或许拦不住切书机和爬虫，却可以提前说明权利人的态度，为后续投诉或诉讼留下一份明确的书面证据。美国作家协会则推出 Human Authored 人工撰写认证，作者核验身份并承诺正文由人类完成之后，可以在书封上使用人类创作标志。到2026年3月，约3000名作者认证了5000本书。文字出版走到了这一步，多少带点黑色幽默。过去是食品包装袋上写着手工制造零添加，现在居然连一本书也要被破户，这真的是我亲手写的呀。至于上的创作者们，防守战打的更像是一场游击打法。画师们开始在作品上铺满密集的水印，只敢上传低清缩略图。芝加哥大学团队还研发了防抓取工具 Glaze， 能给图像加上肉眼看不出但能搞糊 AI 的干扰纹路。他们甚至推出了更狠的毒药工具 Nightshade， 如果 AI 请抓取 Nightshade 的图片，大模型的逻辑链就会生错乱，把猫狗传学挂毯。文字写者们则纷纷在站根目录下设置 robots.txt 翼，这相于贴在狗的一张告示，爬虫与 A 请勿入。不过这份说明没有强译，守规矩的爬虫会绕开，完全不理会它的机器人依然可以继续抓取。著名同人创作网站 AO3 更是直接开启了访问限速，防止爬虫在短时间内批量搬运作品。 不少作者干脆把文章锁死，设置成仅登录用户可见。这些办法带来了一个令人头疼的困境，创作者必须要把作品公之于众，才有可能被真读者、编辑和买家看到，可一旦彻底公开，又分分钟会被 AI 搬空。把大门死死关上，固然挡住了盗贼，却也顺手把还没有认识你的真人读者拒之门外。结果就是，创作者像防贼一样防着科技大厂，越来越多人选择锁文、加水印、退出搜索，公共互联网上的活人内容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枯竭，互联网原本最迷人的开放与共享精神逐渐宣告死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科技大厂们正通过买书、版权和私有数据库建立起普通人根本碰触不到的顶级知识高墙，公开的互联网上漂浮着海量廉价的 AI 垃圾，而真真切切的人类智慧却正在被迫退缩到登录墙、付费墙和巨头们的服务器深处。这或许也将改变我们每个人获取知识的方式。过去，一本纸质书被买下来之后，可以永久保存，借给朋友，捐给图书馆，或者卖进二手市场。出版社倒闭，书店关门，书仍然可以脱离原来的商业系统继续活着。可是 AI 模型学到的知识却被永久锁在了大厂的服务器里，我们得到的只是一次临时的调用权限，需要注册，需要付费，默默忍受涨价，线下服务，模型迭代，甚至同一个问题今天和明天的回答完全相反。纸质书至少允许读者翻回原文，遇到一个可疑说法，我们可以按书名和页码找回上下文，看看作者究竟写了些什么。模型通常不公开训练书目，向它追溯来源，它可能临时编出一本书和一串页码，拿着正确答案质问它时，它才会轻飘飘一句承认自己错了。在这个时代，答案早就已经不再稀缺，但核实一次答案却比寻找答案本身还要艰难。如果原始资料全躺在不公开的数据库里，普通人甚至连去哪里查证都无从下手。当然，纸张本身不会自动赋予一本书真理， AI 也不会因为切过书籍就夺走人类的创造力。人们对 AI 焚书感到难过，牵挂的是书所拥有的另一种生命，它能脱离作者、出版社和平台，在人与人之间自由流动。那本售价9澳元的诗集在货架上冷

轻地躺了20年的时光，它看起来卖不掉，却始终保留着一种可能，也许在第21年会有一个刚好需要他的灵魂把他带回家，读完之后他还会再次漂流到另一家旧书店，等待下一次命运的相遇。而当他被 AI 公司买走的那一刻，这种奇妙的流动就戛然而止。如果一本旧书的最后一位读者是一台冷冰冰的机器，机器确实读完了它，吸收了它的观点、知识与表达，看似让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得到了永生，可是人类却再也没有机会翻开同一本书。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去往。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刻来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atskylands.ca 了解详情。这个星期六，所罗门合家宴于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在生活。
2: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嘅成功。皇后明珠，喺你嘅每一段路上，我哋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3: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4: 而家怀疑你哋超载？
5: 冇啊 ，Sir。
4: 咩名啊？你哋
6: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7: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s Mama Mel 刘希义。
8: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9: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ick，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4: 咁你呢？
10: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所罗门王嘅。
4: 去边啊？
10: 我哋赶住去
11: AM 1430星期日晚7至8，一期一会。
12: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3: 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9月22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再次来到财富生活的空间，早晚9点在这里相会。我昨天呢在当趟的工作很晚哈，然后在回家的路上呢，我自己9点钟的时候听过自己的节目呢，回到这个家里面也挺有趣的。因为我在想我的这个节目的内容啊，资讯还挺多的，因为有时候真的每天啊，我自己就凭着要给大家分享这些资讯呢，我倒是呢感觉呢了解了很多的这个世界的一些见闻，我也和世界一起进步，同时在有时候给大家分享的美好的故事里面也聆听了最好的世界，所以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的确可以和世界一起进步的。其实说起进步呢，那有的时候你也会想到说，有进步也就会有退步，有进步就证明这个人啊，这个随着这个岁月的流逝，人的年龄会一点点的这个增长啊。那在全球人口超过4000万的所有国家里面，日本老年人的占比是最高的。最新的这个九月份的每年九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是日本全国公共假期敬老日。那日本现在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占了30%，创下了这个历史新高。据媒体报道，日本这个总务省啊，在9月20号公布的人口的推算数据显示，日本呢这个65岁以上高龄的人数的数量是3624万人。占了总人口的29.6%，占比创下历史新高。官方预计到2040年，这个群体占比将上升到34.8%啊。按照联合国的这个定义，当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的时候，就意味着进入了老龄化的社会。达到14就进入深度老龄化，达到20就是超高龄社会。那在全球人口超过4000万的所有国家里面，日本老年人占比最高。你知道紧随日本的之后还有2个国家，是哪2个国家吗？ 就是我们去欧洲旅行的时候哈，因为我欧洲其实去过很少的国家，我不像有些的朋友什么东南西北这些欧洲都去过，我就去意大利比较多一些。去意大利的那个感觉，特别是我上一次去的时候，我住在五渔村外面的一个非常破旧的一个小镇上哈。我其实当时是想要选的近一点，但是那个民宿啊，这个漂亮的山上的一个像窑洞半窑洞的那个民宿吸引了我，所以我选的这个五渔村外面的这个小镇。但是我后来开车才发现真的是有点远哈，但那个窑洞的那个民宿还是很吸引我。那这一个民宿呢，所在的小镇，那个小镇上就是非常多的老年人，所以紧随日本之后的意大利65岁或以上的占比是 25.1%。 其次呢，我还没有去过这个国家，那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去过，就是德国，德国的老人也比较多，是 23.7%。 那日本的人口规模早在1966年就逼近1亿大关，当年日本政府就设立了敬老日，旨在通过家庭聚会、社区活动等形式表达对老年人的这个敬意啊。然后这个日本呢，从1980年的中期开始呢，就各种的一些国家的将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然后日本的这个2021年还立法将延迟退休年龄上调到70岁，确保呢老年人在这个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方面获得高质量的护理的服务哈。其实日本这个现在可以说65岁以上的老人是这么多人呢，他有些老人他还是不够嘛，他的这个收入，所以65岁以上老年人就业人数就达到了930万人，平均每四个老年人中呢就有一个人还在工作。其实活到老学到老，这个干到老，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人的这种活力的象征哈。但是你说你不是自己自愿的工作到老，像巴菲特那样，而是你被迫的工作到老，在你的身体还不适应的时候，已经不舒服了，没办法承受那么大的这个工作量的时候，还在工作的时候呢，这个就稍微还是有一点点的唏嘘哈。所以这个群体在日本的就业者占全国总就业人口的比例是 13.7%。 然后具体行业来看，你要是去日本呢，你看到老年人呢，他们基本上是农业的人口，还有物业保安，很多是老年人啊，占 47%。 农业人口是 52.6%。 便利店、超市收银员占比是 11.6%。 厨师、饭店服务员、地产中介、保险销售、出租车司机、保洁等岗位也常常见到老年人的这个身影哈。而放眼全世界呢，美国政府和澳洲的学术人员的最新联合报告是大概全球呢，到这个去年的时候，65岁和以上的人口就是 8.52 亿了。所以说呢，其实全球也都在走向，就进步的同时，就是在走向一个在每个国家不同的这种年龄段哈，老年人呢，那就是逐渐逐渐的更加的这个老吧。所以现在关于老年人的年龄的定义，你可以在心里定义55，你可以定义60，但是更早进入老年化的这个发达国家普遍采用65岁的划分线，而发展中国家多采用60岁的这个标准。5岁以下则是儿童群体里面年龄最小的组成部分，用于精准分析低龄人口的规模、结构和变动的趋势。但不管怎么样，这个老龄化的程度快速的提高，是生育率降低以及人口寿命延长等社会变革综合影响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哈，我们就面对这个现实吧。好，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要去讲一讲呢上次这个世界杯足球赛之后的一些的纷争啊，到了现在英凡蒂诺先生哈，他的这个非法的主席的位子呢，前段时间呢说是摇摇欲坠哈，不保哈，为了保这个主席的位子呢，他有了一些的想法哈，一会儿我们来听听看。 还有马上这个习近平就会访问美国，那么中美美食的这个是外交呢，我今天看了一篇文章来分析，两国的快餐的连锁品牌仍然在对方的市场走红啊，挺有趣的一篇文章。以及现在受到 AI 冲击较大专业的美国毕业生哈，他们求职无门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就涌入了零售和这个餐饮业，一会儿来看看他们在这个求职无门的时候其实自己也是做了很多的这些到处去递简历哈，但是无奈这个市场不是那么好。好，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讲讲现在各种的播客，播客里面又有一个细分的这个播客的内容，就是访谈节目。现在我觉得很多人都喜欢弄两个麦克风在那儿，就大家来这个就是做播客哈，对谈。就是他们真的从中呢想去了解对方呢，还是在那儿呢就是其实在炫耀自己的所得呢。 OK， 我们在今天文化智库栏目也有一些的编辑呢看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对谈越来越多，但是我们真的因此更接近他人了吗？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见。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大家都说这个英凡蒂诺他结交了很多权贵，通过这个非法主席的位置哈，然后就是上次就希望说哈，把这些权贵都拉进来，把股权呢哎慢慢的就是分点给他们，大家一起发财嘛。然后之后真是掀起了轩然大波哈，他这个主席的这个位置呢可能都有不保的可能性哈，为挽回机构的公信力以及提高自身连任的可能性呢，他最近就是这个要做出一些的改革动作了。9月21号他致国际足联210个成员协会主席呢的一封信里面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哈。可能以前呢他是比较一言堂，但是你的一言堂如果吃相有点难看的时候呢，那其他的这些成员的联席主席啊或者是联席董事等等，那可能就是还是不满吧。因为两个月前他推的这个国际足联前进计划，你设立一家商业公司整合世界杯、世俱杯等等的核心赛事的商业运营，并且将该公司约20%的股份以大概42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甚至计划利用人事规则漏洞，在卸任之后出任该公司子公司的这个高管哈，就是他当时这些叫司马昭之心哈，人人皆知。这个计划当时和相关的决策的程序立刻哈引发部分足球组织对国际足联治理和透明度的质疑，还有就是球迷的这个质疑。在广泛的舆论压力之下呢，他8月1号就宣布呢放弃这个计划。所以现在他的这个如意的算盘是遭到了非洲地区以外各大洲的杯葛。这个欧足联你宣布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的赛事。欧足联它是全球足坛最核心的印钞机，它旗下这个欧冠、欧洲杯等赛事的商业价值、转播收入都远超国际足联旗下多数的赛事。其实国际足联的赛事也就是世界杯对吧，那么吸金，但是其他的一年四季难道就等四年一次的世界杯吗？那欧冠、欧洲杯还有好多其他的这个杯赛都是很有商业价值的。然后现在欧足联呢正准备对前述的这个商业的 FFE 计划，就是要把这个股权放出去这个计划呢，对英凡蒂诺呢提起刑事诉讼。然后欧足联也向美国境内的相关机构提出要求，在美国去这个诉讼你，以获取与该计划有关的这个文件。但法律行动将在国际足联总部所在地，也就是瑞士发起啊。反正现在呢这个事情闹得有点越来越僵。这里面还包括了上次我们也在节目里面我讲过，包括了特朗普总统的家里面有个亲戚哈，就是他的女婿库什纳那个女婿他的这个弟弟哈。这个弟弟领导的兴盛资本呢，这个 Three Capital 呢早期成功的投了好多的知名的科技企业，有钱了。然后看到他又是现在这个裙带的这种关系还是比较 strong 嘛，很强嘛， 很多人给他投钱，然后投钱之后他就到处去做这些各种投资，所以他是当时这个兴盛资本呢，就是想要跟这个英凡蒂诺做这些的事情哈。现在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和加勒比海足联正在考虑对英凡蒂诺发起不信任投票以及将他罢免。在国际足联122年的历史里面，还未曾有过对在任的主席进行不信任投票的这个先例。然后这个事情发了之后呢，那英凡蒂诺原本的这个任期是到2027年结束，他今年5月就已宣布呢参加下届主席选举，他的是目前唯一的公开候选人，就是他由他选，别人一般上选不上哈。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呢，现在可以说呢，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人会想出来选，而且他还有身上还蛮多其他的一些的这个纠纷，涉嫌通过非洲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足协提供巨额资金支持，换取这些协会的选票的支持呀。曾经他也力推过世界杯改为每两年一届的提案，同样也遭到欧足联牵头的全行业的抵制。反正就是我就是说他的这一个他的这个吃相哈，可能就引起大家的不满。就是说你可能在每一个岗位你肯定还是有些油水的哈，有些特别是这个油水太大的时候，看着你的人盯着你的人很多，所以你的吃相呢稍微整理一下，如果好看一点呢也就算了，现在有点难看，结果就是遭到了不少的这个反对意见哈。看看真的他这次会不会真的就是地位不保了。

0: 中秋节快乐，楼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位准买家事事圆满，吃了团圆饭就一家人来看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Calmer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看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在中秋节做业主，马上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1: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2: 米兰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3: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1: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2: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 416-321-3318。
4: 儿子女儿呀，我和你爸呀会和好多叔叔阿姨们上船玩，网络好重要，才可以和你们保持联系。
0: 妈妈，和您转去 Belgium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您传再多照片给我都没问题，最重要还有特别优惠。
4: 那快点和我去啦，
0: 这个星期六同您去 Highway 7和 McCoven Markville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gium 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6: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7: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聊一聊呢，现在这个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哈，是不能说它是唇齿相依哈，这个是有一点的互相的在这个暗暗的角力，还有明明的经常暗暗的有明明的，大家都在互相做一些事情哈，在关税、在科技等诸多的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有一件事儿将他们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今天有一篇文章专门呢来自美联社的提到，快餐将中美呢是联系在一起。中国拥有四倍于美国的人口，庞大的潜在消费群体吸引着美国的餐饮与饮料连锁品牌在华迅速扩张。与此同时，中国行业竞争日趋白热化，促使中国连锁品牌前往美国试水，汉堡血与吸管之间搭建起了一座连接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双向文化的桥梁。最近有一个调研说哈，这种汉堡和珍珠奶茶的双边贸易，本质上是由企业和消费者自发推动的美食外交的实践。在中国这个炸鸡或者是 Five Guys 这些等等进入的美国品牌，被视为一种呢有罪恶感的快乐，因为吃起来是很好吃，但是呢其实可能体重呢又会增长哈。而在美国，当地消费者日益多元化国际化的口味，则为中国品牌扮演国家非官方大使创造了空间。消费主义为传播中国当代文化构建了一条安全的入门通道，是提升中国国家软实力的绝佳方式。那么上个月呢，这个首家德克盛唐炸鸡在上海开业，中国顾客排起长队，当时是冒着大雨哈。这个品牌计划在中国全境内至少开设600家门店。Wendy's 汉堡也表示，其实 Wendy's 在北美这边、美国这边好像都在破产了，但 Wendy's 在国内表示呢，预计未来10年会在中国开出1000家的这个餐厅。老牌市场玩家也在持续的深化布局，像麦当劳。

划在中国新增1000家的餐厅，到2028年让总门店数达到10000家哈。从2005年进入中国市场的汉堡王 Burger King 说呢，到2030年将其门店数量翻3倍，达到4000家。就是两国之间政治紧张局势不影响消费者对双方品牌的这个大的这个追捧哈。所以说呢，中国已经成为了很多的快餐的品牌全球最大的这个市场，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些的外企在中国就能躺赢。如今绝大多数美国连锁品牌都选择依赖中国本地合作伙伴来选址，并且分担财务的这个风险。像今年早些时候经历了连续几年的这个客流下滑，博裕资本就收购了星巴克中国业务60%的这个股份哈。那么同时中国快餐的品牌也出海赴美国寻找新的这个商机，像比如说蜜雪冰城，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快餐连锁品牌之一，去年在美国开设了前3家的这个店。然后这个蜜雪冰城啊，它就是主打水果茶，还有野果和芋圆加进去的奶茶，以及这种软的冰淇淋。就是它的这个排队的情况和在上海的炸鸡店外的盛况也是遥相呼应啊。然后蜜雪冰城也计划跨越美国4个州再开设至少20余家的这个门店啊。所以说呢，就是这些许多中国大型的餐饮的连锁品牌已经看到了美国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就美国的这个连锁品牌也是看到了中国很大的这个市场，大家的这个口味啊，美食的这种味啊，把大家的这个关系呢连接起来。其实就是像刚才我提到，我昨天我才看 Wendy's 在美国的一些州在破产了，但是现在呢结果就要跑到中国去开这个很多的这个门店啊。赴美拓展以及赴中国拓展都是机遇和风险并存，然后这个不管怎么样哈，两国都是人口多，都爱吃，餐饮业的收入呢都占到了两国的这个基本的GDP 里面，都还是有一定的分量。所以说呢，有分析师认为说这是围城的心理。什么围城心理呢？人们总觉得外面的世界机会更多。

0: 我们。
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说起这个两国的这个餐饮哈，现在其实两国的这个在餐饮大军里面都很多的这个大学毕业生，他们求职无门的时候涌入了零售和餐饮业。这个也是现在时代，你看到国内很多美团这个送外卖的很多都是研究生啊，什么名牌大学毕业的。在美国也是如此，受 AI 冲击较大，专业的美国毕业生也是求职无门哈。那么在科技行业，就几个月一变啊，可能甚至是一个星期一变。科技行业的职业阶梯最低层的初级岗位呢，从2022年底 OpenAI 推出 ChatGPT 之后呢，也就开始消失。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两篇的研究论文都显示，计算机科学受 AI 冲击较大的专业毕业生越来越难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其中一部分人最终只能去餐厅打工或到零售店收银。那么在这个受 AI 冲击最大的行业，22到24岁年轻人的招聘人数呢大幅的下降，而受 AI 冲击较小的行业招聘情况则基本稳定哈。所以这个就是对应届的毕业生影响尤其明显。现在这个软件和信息技术领域啊受冲击最大，而这恰恰是计算机科学等受 AI 影响较大的专业最主要的对口去向哈。所以说现在没有工，而且你如果说同龄的人，你同学啊去了什么恰好是芯片这个赛道里面，那么大家一比较哈，他选了这个赛道去了芯片行业赚了好多钱，而你作为这个码工啊，现在码工不那么吃香的时候，你就什么收入也低，或者说甚至找不到工作，就是这个人呢、还是会，人就是有这个欲望嘛啊。但是刚刚毕业的年轻人即便找不到工作，你还是要谋生啊，对吧？所以就很多年轻人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转而从事薪资更低的这个职业，他们可能转向了餐饮和零售等低薪的领域。比如说一名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毕业生去申请初级软件岗位然后不行，却发现去超市收银可能还有人要，或者到餐厅呢收拾这个餐桌哈。学生过了蛮久啊，其实才意识到这样的变化。2026年的这个今年的春季呢，美国高校计算机科学本科生人数同比下降 8.4%， 而此前一个秋季的学期已经下降了 3.6%。 然后今年呢，整个我觉得教育行业蛮多的文章分析呢再给大家洗脑说不一定真要读大学，你可以去读一些的这个社区的 college， 你可以做蓝领的工作，可能还比你在大学学完了之后找不到工作呢而会更快让你进入这个社会哈。所以这些洗脑的文章和分析是有用的，现在也蛮多的这个学生们，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呢，可能这个在就业市场里面自己的选择的方向就已经是开始有转变了。从招生的数据来看呢，学生开始大规模的放弃计算机科学专业，而这个趋势呢并不只是在这个人口普查的一些论文里面。纽约联邦的储备银行持续更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第二季度，美国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不足率达到 42%， 失业率是 5.6%， 高于全美的整体水平。 Dallas 研究院和这个另外一个研究所的分析也发现说呢，大学毕业一年内有 52% 的毕业生从事的是不需要大学学历的工作，包括零售、餐饮、酒店服务和行政文职等。即使毕业十年之后呢，仍然有 45% 的人在从事此类的岗位。其实职业倒是不分高低贵贱，但是送孩子们去读几年大学，留下了好几万的这个大学的这个学费的student loan 的这些家长们，也许心中呢就会还是不安嘛，心中孩子找不到工作，或者说跟邻居比，跟我的这些朋友们比哈， 他的孩子去了芯片，哎呀，那个收入真是几十万，我的孩子在这里没有什么收入。其实现在年轻人真的蛮焦虑的，有时候孩子也是为了就是去承接父母的愿望，有时候他不得不选择一些父母当年帮他们选的这个专业，对吧？有些父母没有读过这个专业，总觉得这个专业不错，其实这个孩子未必他适合父母给他做的一个选择。所以我认为呢，72行现在不止72行啊，行行都能够出状元。我认为呢，不要眼高手低，还是能够从马上立刻让我能够有生存的这个相对的基本的工资的开始。因为我现在手头有时候看一些租客的这个资料的时候，我就看到其实租客这些年轻的租客们现在，所以两房或者三房很多都是年轻人一起合租呢，他们的压力也不小哈。在这样的一些大都市里面，你让他回到自己的小城市里面，他们也不愿意，谁没有个梦想呢？但是有时候大城市就很容易把你的梦想给碾碎哈。我们人还是实际一点，有什么样的工作能够让我们这个拿起来就立刻做啊，我们就可以先兼职的先做吧。然后做着做着，有时候如果机会来了，赶紧把它给抓住，这也许就是每个人啊人生的这条路吧。好，听众朋友，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类的信息哈。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我们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看一看现在那么多的这个访谈的播客播多了，我们真的能够听到对方的声音，能够更接近他人了吗？我们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聊。

0: 还想在列治文山买新楼？
1: 哪里还有啊？
0: 当然有，你要快点了。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的。
1: 有没有听错呀？
0: 没有啊，真的是87万起啊，还有限时一星期享有50000元的优惠，真的是不要错过呀。
1: 够不够大？
0: 一家大小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
1: 快点给个地址啊，
0: 立刻去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这个星期的所罗门和家宴于2号 Caroling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4: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5: 就到了。
4: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5: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6: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7: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8: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9: 阳光早安多伦多，
7: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8: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7: AM 1430周一至周五
8: 早晨6点半到7点半，
7: 一民
9: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10: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1: 好，听朋友，我们来看看哈，这个在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当中呢，探讨一下时下的这种访谈的播客啊，各种的这个节目哈。有一句话是很有名的一位艺术大师 Andy Warhol 他讲的，就是说，他说在将来呢，任何人都可以成为15分钟的名人哈。很早很早以前他就有先见之明。 In the future, everybody will be famous for 15 minutes. 他精准地捕捉到了社交媒体时代注意力经济的本质。不过呢，其实这个流量又并非平均分配，它具有一定的选择性，不是每个人露脸了15分钟呢，他就拥有巨大的流量，就巨大的人呢，就吸引了他。浪潮过后，总有一些长盛不衰的面孔占据着大众的视野。好，近几年呢，我们很多熟悉的主持人或者互联网的主播纷纷的开设对谈节目。音频播客和视频呢是这个你可以是音频，只是音频，像我就是一个做音频的哈。那很多人要做视频，就是既是音频，前面有话筒，然后前面所有的这个布景灯光啊都还做得特别的好呢。用这种方式又是做一个，又是 podcast， 又是音频，但又是视频，就是现在最常用的媒介的形式。然后这些主持人开始作为被访嘉宾串台，也形成了什么鲁豫对话窦文涛，窦文涛对话 Papi 酱， Papi 酱对话其他人的无限的循环。处在该循环当中的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和彼此互换位置。然后在国外的这个 podcast 啊，或者说是视频的这种啊访谈也很多很多。你像油管很多哈、啊，这个非常有名的，没什么名气的，反正谁都能够做。小红书上也是很多哈、啊，现在本地也有很多人对话，这个创业大咖那个创业大咖等等哈、啊。这个现象并非偶然，中文播客在诞生之初似乎许诺了一个承接主流视野之外观点的前景。只是播客制作所要求的语言表达能力促成了某种驱逐效应，就是能够敞开自己获得大众认可且拥有稳定流量的人数量并不会很多。这是一个朝向中产化和心理化的趋势，就我们以为自己在听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故事，但是总能从中找到某种相似的元素，然后听得太多的时候，你就不免产生这个故事泛滥的疲惫之感。因为我们都熟悉了 那播客这种采访的访谈节目，它就是要剖析自我的创伤把戏啊，原生家庭啊，情感的纠葛，自我突破此类的叙事的轨迹，这本来就是主持人要有这个水准呢，去拿捏这个被访嘉宾怎么样的把他引导到去畅谈自己的原生家庭情感的纠葛，自我的突破，然后在加拿大刚来的时候多么惨，然后最终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点让他自己呢寻到了一些光芒。因为这个东西以前就是我做新风采的这个电视的创业采访的时候，就这一类的叙事轨迹我还是蛮熟悉的哈。所以我现在有时候看到有些人做播客，有些人做这种采访，我也心中呢就是看了之后，其实我也很少去评论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呢15分钟的明星，我非常的这个赞成安迪沃霍的这一句话哈。然后在更宏观的这个层面上，对谈已经成为互联网最熟悉的内容景观之一，互联网上的对谈节目以雨后春笋般的速度涌现，就是大众还来不及点开一个，另一个已然上线。就像小宇宙，我有时候我也想开车的时候听听看哈，园中花树啊，就是这些的，可是我上一个都没有听过，或者是我今年都没有听完，然后这个今年年头都还没有听，年终的就已经上线，我根本没有办法呢去追。这是现在社会信息过剩的一个切面，只是有着比较特殊的诞生轨迹和现实机理。其实在传统媒体的时代，诸多卫视是访谈节目的先行者，你看最早的时候崔永元、何晶、阿毅的实话实说，引导嘉宾和观众围绕社会生活话题进行讨论。凤凰卫视由陈鲁豫担任主持人的鲁豫有约，每期要求啊这个明星或草根达人来做客，以深度对话见证人物经历和时代变迁。这些节目虽然内容风格不同，却共同奠定了访谈节目的基本模式，主持人和对谈嘉宾围绕特定话题展开交流。因为涉及话题广泛且形式轻松，接近大众情感需求，所以公众前所未有的窥探到了另一个人的经验世界，所以这个节目那时候很有市场哈。但是访谈节目在过去呢，你受制于电视台的这种节目制作规范，你需要一系列选题策划、邀约、录制、剪辑，就是这个东西哈，真的是其实一个30分钟的这个访谈节目，你可能得花十几个小时弄出来。所以访谈节目也受制于国内的这种公开谈论的这种社会热点话题的一种背景吧。所以说呢，这些哈都是过去的时代的烙印。然后真正改变访谈节目生产方式的，就是媒介更迭下潜藏的传播权力的转移。社交媒体就将个人前所未有的凸显出来啊，这个自媒体对吧，自那个就是个人的意思，任何掌握了自媒体掌握一个账号的人都可以说自己是社媒账号、自媒体。然后这个传播的广度取决于发布者的网络人际关系、网上人脉。然后现在 podcast、video podcast、vocast 叫做短视频切片访谈不同的类型，其中播客以声音为介质，复兴了被大众媒体侵蚀已久的口语文化传统，回应了当下这个对话稀缺的时代，深入高质量的交流普遍的匮乏，也因此呢成为推动个体间互动、创造公共对话的重要的载体。然后后来就有这个 YouTube 的时候开始流行的时候，视频的播客从09年啊 Joe Rogan 呢在 YouTube 推出他的 The Joe Rogan Experience 播客视频。节目开始的时候不仅是很简陋的，但是一镜到底，从来就不删不剪的，这个加持有难能可贵的真实感。因为说实在的，我自己要做个播客节目，我肯定是先录好然后再编辑。那我现在做电台的节目，我就是做现场的，可能磕磕绊绊，那中间肯定有些错，甚至有时候电台的这个我们的播音的平台突然间断掉了都有可能。上个星期不就有一次到最后的时候突然间的断掉了，我都特别的这个迷茫。我在这边还一股劲儿在这个说，哎，我觉得这个耳朵里传来的声音怎么不是那么对头呢？ 我一看才发现其实我跟电台已经 disconnected 了，但没办法哈，所以大家多多的这个包涵包涵。但是呢这个长视频现在呢有很多人看不下去，因为相比于这个短视频内容，长视频的播能够提高用户停留时长，但是呢很多人哪有那么多的时间，所以现在就很多人开始选择入局短视频了。短视频呢可能就是谁都在这边做各种的这个，你以为个个都是陈鲁豫鲁豫他就是可以做漫谈，那另外一个叫什么张鲁豫的人，你以为那个人他也可以做漫谈吗？那个人比如说叫李曼的人，他也可以用他的名字做一个漫谈？不是的，这真的是背后要有呢要有很深的文化的底蕴。如果说传统媒体时代的采访更多关乎一个人对于世界的好奇心，那么占据核心位置的是对未知信息的挖掘，那么社交媒体时代彼此串台的采访则正在成为一种全新的社交方式。原本界限清晰的这个采访者和被访者的这个角色划分突然了没了意义，所以现在其实像鲁豫这些到处去串台跟Papi酱互相的这个采访呢，好像大家都在这个圈层里面一种给身份的这种，你不在这个圈层的你就是不属于他们采访的这个对象啊等等。而且我们采访了之后你真的就了解了对方吗？你以为你采访了之后你就会变成对方这样的人，看了之后对吧语言游戏有时候这个里面是精巧而微妙的，这个话题在两个人的抛接当中，一个抛一个接啊，或者说一个是在抛和接之间的角色他 mixed， 还有一些人是只是抛从来不接对吧，像易立竞他就是这个、就是抛，然后有时候谈到一些问题也容易把另外那个人的那个形象呢要不就拔高要不就是拉低，就是访谈之后那个人更没有了路人缘，所以其实这个访谈节目是一个双刃剑嘛。但是现在大家对这样的一些访谈的节目其实还是有那么一点的这个说呢有那么一点厌倦了，因为你真的有那么多东西跟别人分享吗？对吧，访谈节目并非没有必要的存在只是说呢当一个个人都采访别人也人人都准备好被采访的时代，也许最稀缺的不是一个更好的问题，而是可以留出一片不急于回答的喘息空间。我为什么要回答你对吧，有时候你看易立竞采访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就会这么我不想说，其实这不想说我也是一种态度，现在太多的采访的节目我有时候我自己都我都有点厌倦啊。那当然我们也要为那些勇于剖析自己的各种的身心灵问题的人呢剖析自己，把自己挖开伤口让公众看到的人他们，因为那是需要一种勇气。好，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理财智慧，
2: 加拿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是集中在回报，往往忽略了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不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很不同。实际上还有其他合法而有效的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10月3号下午2点半会在万锦市免费举行五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1: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3: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1: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它店铺都阵阵香味。
3: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1: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了。
3: 清新之作，
1: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4: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刻来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atskylands.ca 了解详情。这个星期六所罗门合家宴于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在生活。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并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6: 音乐家李兰。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音乐家，欢迎你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九月的这凉风一吹啊，夏天是真正收摊了，一年晃晃悠悠的已经过了三分之二。那天有人问我，哎，你平时都喜欢听什么歌呀？因为工作的需要呀，我什么都得听。当然，如果是开车自驾，或者呢是在家里面随手收拾一些零碎家务，我也不会专门去找什么歌来听。那随机蹦出来的，有的或者是老歌，刚好呢撞上秋天的氛围，就安安静静地听一会儿。好了，今天呢就跟您分享一下九月份的歌吧。一说到九月的歌，自然想到周云鹏的那首《九月》。你看这歌词儿，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只身打马过草原。我 N 年前就被这句歌词勾的是心里发痒，真的想跑一趟青海湖。并不是说有什么宏大的朝圣啊，就是单纯的想去看一看这被歌词反复念到的远方究竟长什么样。这首歌适合在草原路上开车的时候听，一定是天地辽阔的，又裹着一点淡淡的荒凉。好了，也不用使劲琢磨歌词了，就任由歌声漫过来，我们一起舒舒服服听歌就好了。

周云鹏的这首《九月》，他录过好几个版本，那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第三版。齐豫有一首歌曲叫做《九月的高跟鞋》，他呢嗓音清亮，然后又唱得很飘远的感觉，但是我反倒更喜欢好妹妹的翻唱。有几回傍晚出去溜达，耳机里面恰好跳到这一首，这调子吧温吞吞的，不大喜也不大悲，就好像秋日傍晚的风慢悠悠地扫过人的肩膀，听着的时候呢，这脚步就不自觉地放慢了，那手也不插在兜里面了，就那么晃荡着走。

我在想，我喜欢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九月的高跟鞋》，可能是因为它丰富的编曲吧。九月是一个过渡的季节，夏末的余温和初秋的凉意交织着。那这双高跟鞋踩出的是一种都市女性独自行走的姿态，不但有对远方的想象，也有对现实的疏离。江淑娜唱过一首歌名叫《九月》，后来呢，经过苏打绿的翻唱，被更多人听见了。

这首九月的歌词更加偏向浓烈的思念，还有季节意象的交织。你看它里面写的枫叶、西风、蝴蝶、旷野，写的就是离别多年之后依然生死相约的执念，情绪更外放，也更缠绵了。

0: 在干家务的时候，手上正在擦着的杯子就会停下来，愣那么几秒钟，然后接着擦。九月的风吹得好远，九月的云飘得好远。我们去几段广告，很快就回来。
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2: 儿子女儿呀，我和你爸呀会和好多叔叔阿姨们上船玩，网络好重要，才可以和你们保持联系。
3: 妈妈，和您转去 Belgium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您传再多照片给我都没问题，最重要还有特别优惠。
2: 那快点和我去啦，
3: 这个星期六同您去 Highway 7和 McCoven Mark Wilmot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gium 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4: 昨天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这么精神，
5: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以及感冒引起的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4: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很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管用。幸福伤风素加拿大DIN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
5: 客户专线604-678-9987。
6: 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7: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8: 中秋节快乐，楼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位准买家事事圆满，吃了团圆饭就一家人来看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荐 Calmer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看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在中秋节做业主，马上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9: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塑料餐具多到呀可以开塑料派对了，
10: 还不止呢，我家里的外卖盒多到可以弃万里长城啊。
9: 想摆脱塑料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10: 上街吃饭带备环保盒，有型又卫生，还可以减速，一举两得啊。
9: 地球已经够了，不要再用这么多塑料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11: 音乐家李兰，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家节目，我是你的朋友李兰。今天我们听关于九月的歌，朴树有一首《九月》，这首作品发布于1999年1月1号。这首作品藏着我一段旧日子，有一次深夜坐大巴，那时候呢还是听随身听的，我记得我揣着一台爱华，一路上反复听的就是它。窗外晚风刺骨，而心里面呢是乱糟糟的一团，说不上失落吧，也谈不上欢喜，就是不知道怎么了，只是清楚地意识到属于少年的那一篇就那么翻过去了。

他唱到 My life is in mud， 我的生活陷入泥沼，这是整首歌很刺眼的一句词儿。要知道朴树的九月，他唱的就是这种深陷生活泥沼的迷失感和无助的呼救，是他在抑郁最严重的那段时期写下的内心独白。

似乎听到的是一种心跳，但是这种心跳声让人极度的不适。这首歌曲九月我们听到一连串的 Can you lead me， 然后副歌部分呢又反复出现了 Can you help me， hear me， stop me， feel me。 这就像是一个人在溺水的时候向外界或者是某个特定的人吧发出的这种求救信号。这种近乎是一语的重复就放大了那种孤立无援的焦灼。有意思的是，很多年之后，朴树在演唱会上再唱起这首歌的时候，他就说：“他说我不相信这是我写的。”这可能恰好就说明了这首歌封存的是他人生当中的那一段非常具体、难以复刻的低谷时期。而当他走出来之后，那一种泥沼当中的感受也就随之而去了。所以呢，这首《九月》更像是一份私人的情绪病历，记录的是特定时刻的那种很真实的感受，一种挣扎感，而不是我们普遍理解的哈，就是要传递哲理的那种《九月赞歌》。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许巍的《九月》，他唱的是在抑郁和迷失当中，仍然选择不逃避的自我对话。他不像朴树的九月是那样深陷泥沼，而是在低谷里面自己拉一把自己的歌。年轻的时候听这首九月会有一股子往外冲的劲儿，满脑子都是理想啊远方啊，如今年岁上来了，偶然在听呢，心境发现就完全不一样了，不再执着说非要做那么哎呀多么了不起的事儿哈。人和生活呀，能彼此过得去，日子安稳，就已经很不错了。

夏天过去，天气渐渐转凉了，那人呢就会在这样的季节里面不自觉地回望过去。我们听到的许巍的这首《九月》有一种很开阔的感觉，他不是说要把情绪困在一个人的内心，而是把人的心情放到季节和天地之间。一个人在秋天的大自然当中慢慢思考着自己的生活。接下来呢，李志他原本有一首歌的歌名叫《九月》，后来改名了，名字叫做《结婚》。为什么要结婚呢？那歌词里面啊，一遍遍的唱着，只不过是一场生活。年轻的时候哈，一定是期待着各种的浪漫桥段，可是成长了之后，才能真正的认清婚姻现实。大部分日子就是一地鸡毛，这只不过是一场生活。我们来听听这首李志、老狼、万晓利一起唱的《结婚》。歌曲一开始啊，您会听到两口子吵架的声音。

这首歌我觉得很有意思，三段式的啊，第一段是老狼唱，第二段万晓利唱，直到最后李志的这一部分啊，单刀直入。他唱到三万收买这婚姻，哎呀，好刺耳啊，很颓废的一句词儿啊，就把婚姻彻底解构成一场金钱和妥协的游戏，就是对前面所有情绪的一种彻底投降了。这首歌原名是叫做九月，后来才改名叫做结婚。你看从九月到结婚啊，这名字的变化本身就很有意思，它从一种季节性的模糊的感伤落到了一个具体的沉重的社会事件上来。那李志本人啊，他曾经说他自己是一位不婚主义者，但是后来在2013年也结了婚，就让这首歌呢更像是一个特定阶段的心态记录，而不是对婚姻的一种最终定论吧。那我也没有想到这首歌呢最终就是以这样渐弱的方式结束了。李志的词曲，哎，我们隐约还能听到那对夫妻的吵架声。哎，他呢就是把结婚这件事儿从世俗的终身大事拉低到了是一场关于生活命运还有游戏的这种很无奈的叙事当中，他用一种近乎冷酷的平静讲述了一个关于青春、金钱还有妥协的故事。这些故事是发生在九月吗？乐队的秋天是我喜欢他们的一首歌，这歌名虽然不带九月，可每到换季呢，哎，总是会刷到。哎，一起来听听。

三叔的嗓音很实在，歌词呢也不堆砌文艺词藻，花谢的时候已没有力量，飘落的树叶像你的脸庞，我不愿看到你枯萎的模样，我只想看到你眼里的倔强。抬眼望去，那大雁飞过，忙碌的他们要飞向南方，我看着他们总有自己的方向，明天的我他又是在何方。

0: 秋风在外面吹着，歌声漫在屋子里，不用强行感悟人生，各有各的滋味。布衣乐队的秋天。
1: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号至9月30号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天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2: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耍乐适可而止。还想在烈志文山买新楼？
3: 哪里还有啊？
2: 当然有，你要快点了。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哦。
3: 有没有听错呀？
2: 没有啊，真的是87万起啊！还有限时1星期，享有50000元的优惠，真的是不要错过呀！
3: 够不够大？
2: 一家大小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
3: 快点给个地址啊！
2: 立刻去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这个星期的所罗门和家宴于2号 Caroli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5: 又买菜又拎回来三个塑料袋，你家里的塑料袋呀是不是快要开分店了呀？
6: 真是的，打开柜门这些胶带会自己跳出来，我在这儿啊。
5: 想终止塑料袋雪崩很简单，出门记得带上自己的环保袋，
6: 又好看又实用，还可以拎得有型，最重要是环保。
5: 减速从你做起，别让塑料袋霸占你的家，自备购物袋，环保又聪明。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8: 音乐家李兰，
0: 我们听一首邓丽君1979年的一首《九月的故事》。此曲当中带着一种温婉的旧时代的质感。那这首呢，讲的是在去年9月的海边相遇，如今又是秋季，夜莺悲啼，爱人已远走，只剩下自己对着大海歌唱。

邓丽君《九月的故事》，就是海边的一段泛黄回忆。再欣赏一支由罗大佑词曲的一首老歌，编曲是陈志远，歌词的画面很古典啊，静静的一阵秋风划过针叶林，在夕阳下我漫步在淡淡的秋色里，写的就是九月秋风里面对恋人的相思和祝福。

刘文正的声音自带一种老派绅士的温柔啊。这首《九月风起时》，九月的风就是带着一点凉意，也带着一点说不清的惆怅。风吹过针叶林，也吹过旧日的记忆。有些人已经走远了，但那一年的秋色，那一阵风，还有曾经说过的话，都留在了记忆里。也许所谓相思啊，就是多年以后风再次吹起的时候，我们依然会想起那个人。我们听过的两首都是很怀旧的啊，写的是九月里的相遇和思念。那么到了 Frank Sinatra 的这首 September Song， 那九月已经不只是一个季节了。这首歌呢，最早是出自1938年的百老汇音乐剧，后来成了美国流行音乐和爵士乐当中的经典。歌词呢，就借着九月他写人生的阶段，不同的阶段还有五月，就是年轻的时候觉得时间好漫长啊，走到人生后半程才发现一年又一年其实是转瞬即逝。我好喜欢 Sinatra 他这种低沉又温暖的声音，像是一种对时间的体会。当我们终于懂得珍惜的时候，你就发现季节是一直在往前走的。九月可以是一段爱情的开始，也可以是一段回忆的重逢。时间是不会停留的，而我们能做的是好好珍惜眼前的人和正在经过的每一个季节。感谢你的聆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明晚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理财智慧
2: 在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十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不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了相当的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的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10月3号上午10点在万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3: 开了学了，驾车都不知道还可以挨得多久。
4: 要可靠就要找 Hyundai of Aurora 啦。
3: 大公司现在来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还送50寸大电视，再给149元即拿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的。
4: 利率还低至零，头90日还不用付钱住。
3: 还有高达7500元大优惠的。
4: 真是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3: 这么抵咪执输啦，今天就要去在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音街以东的 Hyundai of Aurora 啦。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 装修 touch up、 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 Instagram、 微信、 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6: 鍾意香港，自然鍾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7: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8: 以下属 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9: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10: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11: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岁月流星》呢个节目。今集咧系第227集啦。相信大家都收到预告咧，呢一集第227集同埋第228集咧，将会系播放欧瑞强《爱重聚》演唱会嘅精选特辑。冇错，真系信众要求，收到好多听众咧，佢哋要求播出呢个演唱会嘅片段。因为好多听众话买唔到飞啊，由于咁样咧，喺呢两集安排咗好多听众嘅点唱歌曲，于是乎就要顺延到第229集啦。由于欧瑞强爱重聚演唱会嘅节目内容非常之丰富，所以我哋而家即刻就开始，请大家欣赏欧瑞强爱重聚演唱会嘅精选特辑。
12: 斜阳，
11: 欧瑞强爱重聚演唱会精选特辑。
1: 事不宜迟，我哋首先请两位嘅年青人出嚟唱翻首歌先咯。
13: 好，佢哋分别咧就系萧康迪同埋杜光庭，请俾热烈嘅掌声佢哋，好冇？
14: 大家好，我系加拿大中文电台嘅萧康迪，我系杜光庭。嗱，一开始打头阵啦，梗系要俾翻首快少少嘅歌俾大家听噶，就系、是《伤心的小鹦鹉》。

0: 喂，杜光庭啊，我覺得咧，《傷心的小鸚鵡》咧，好易上口嘅啫。
1: 係啊，我聽咗幾次咧，我已經喺個腦裏頭記住好曬啦，又好聽喎、啊，真係。
0: 咦，咁再有幾多個咧識唱呢一首歌㗎？
1: 我相信大家都識唱嘅，不如一齊唱好唔好啊？
0: 嚟咯噃 ，One。

0: Thank you. Thank you.
1: 其实这个呢怀旧的金曲呢每一年都会有比赛的嘛。咁首先呢我们想请呢第一届的冠军出来为我们表演好不好
2: 是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第一届的冠军师姐来的。Sherry, 给你掌声去。
3: Hello, 各位朋友好。今晚想在这里献上一首轻快的歌曲但也都可以叫做深情的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希望你哋中意。希望大家同我一起打合拍。

今日虽然唔系中秋佳节，亦都唔系正月十五，但系我仍然想将呢一首歌献俾在座嘅所有朋友，祝你同你嘅挚爱一齐生活开心美满，多谢。

0: 再一次多谢。
1: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夹16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的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 unionvillage.com。
2: 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3: 妈咪同你转去 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2: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3: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4: 特别嘅年终大 Q 销火热进行中，依、这个星期四至星期一购买双人梳化或者单人椅，买指定加拿大制造梳化，即享高达35折，精选床褥限超过1300蚊，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上升级你嘅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星期四至一特别嘅年终大 Q 销约定你，欢迎亲临特别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士、列治文山，同时加保门市查询，有条款限制，特别为你悭更多。
5: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万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嘅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6: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5: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7: 想在列治文山买新楼，
8: 边度仲有啊？
7: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8: 有冇听错啊？
7: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8: 够唔够大先？
7: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8: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7: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9: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3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10: 斜阳欧瑞强爱重聚演唱会精选特辑。
11: 咁喺第三届嘅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嗰度咧，有一个组合嘅冠军。
12: 梗系啦，大家相信都知道系边个系咪啊？俾啲掌声 ，Jason 同埋 Happy。
13: Hello， 大家好
14: ，Thank you。我哋第一首歌是叫《月半弯》。

跟住落嚟咧，我哋就预备咗一首系旧少少嘅歌，系来自吕方嘅《听不到的说话》，希望你注意听。Thank you。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多谢。
2: 斜阳欧瑞强爱重聚演唱会精选特辑。
3: OK， 咁啊，但系我哋咧睇咗呢一个咧，即系两届嘅冠军级人马啦，
1: 系
3: 都要轮到呢一个重要人物出现噶啦噃。
1: 呢个教主出场啦，大家咧要俾重量级嘅掌声佢得唔得啊？
3: 金曲教教主 Larry，
1: 咁未唱歌之前咧，要同佢倾下偈先。阿 Larry， 请埋嚟，请埋嚟倾下偈先。
4: 几时封咗我做金曲教教主啊？
1: 喂，周街都咁讲噶啦，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周街都咁讲，金曲教教主今晚开 party 啊嘛，咁样
3: 系咯，咪就讲你咯 ，party 啊嘛，
4: 唔敢当，唔敢当。
1: 系话时话啦，即系嗱，你啊做电台节目热诚，大家都知噶啦。但系你连多伦多嘅乐坛你都要搞起埋，点解即系好费心机、好费心思嘅？点解你会咁有心有力去做呢？
4: 好似阿 Sam 话斋，
1: 系
4: 最紧要好玩，
1: 最紧要好玩，好唔好玩啊？
4: 跟我唱歌啦，好唔好？
3: 唔好
4: 讲啲往事啦，
3: 交个台俾你。
4: 唔好啦，不如咧，我哋请翻。人靓声甜嘅 Shelly 出嚟帮我合唱歌曲，有请 Shelly。
5: 系多谢你嘅掌声。
4: 今宵多珍重 ，Thank you。

呢首歌本来咧系崔平唱嘅，咁后来咧陈百强有个粤语嘅版本，但系呢个合唱版本咧就是青山同埋美代嘅。

0: 謝 Shelly， 啱唔啱聽啊？跟住落嚟咧，送俾大家一首
1: 比較深情嘅歌曲，係一首英文歌嚟嘅。呢首就係嚟自《Phantom of the Opera》裏面嘅《All I Ask of You》。

0: 多謝大家。
1: 多謝。
2: 再一次多謝。
3: 斜陽溜瑞強愛重聚演唱會精選特輯。
4: 下一位的表演嘉宾呢，除了是 Larry 的好朋友，也是 Albert 的好朋友来的。
5: Hi, you should know him, but if you don't know him, you should know me.
4: 那为什么你要讲英文的呢？
5: 我首歌是英文歌来的嘛。
4: OK, 不如我们有请 Ricky 陈家轩出来啊。
5: 他为我们唱的就是第一首 You Don't Know Me。
6: 你们好。很高兴Albert 来到多伦多，所以有很高兴可以参加他的演唱会，还有知道他的演唱会是很受到你哋嘅歡迎，咁就好開心。想送俾你哋嘅一隻係 Michael Bublé 嘅一隻嘅 You Don't Know Me， 希望你鍾意。Thank you。
7: You give your hand to me,

多謝你。好，你跟住嚟嗰只歌咧，其實我很想你哋一起唱，因為我諗你一定會識得唱嘅，因為呢只歌咧係奇里夫里察嘅一隻 Melody， 一齊唱話，你哋一定識唱，冇理由你唔識唱。

0: Thanks.
1: Christmas 樓花專家 Chris Wu 祝各準買家事事圓滿，食咗團圓飯就一家嚟睇樓啦！節日獻禮 ，Chris Wu 推介 Timor 最後現貨鎮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區。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東，把握幾十萬折扣，一於中秋節做業主啦！即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 1430周六直播。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吐觉。
4: 不离世间觉，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嘞噃。
3: 当然啦。
5: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系可以随时应用咩？
6: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00到9: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嘅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7: 中国人嘅房字系由家家户户嘅户字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嘅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噶。所以我
8: Christopher
9: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家乜，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齐跟上一层楼。星期日下午1:00到2:00，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间。 Christopher
10: 高志威，心满意安。提醒大家啦，呢一集嘅岁月流星咧系会分上下半部播出。大家啱啱听到嘅咧就系呢一集嘅上半部，时间已经够晒噶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呢一集嘅下半部咧，好快会播出噶啦，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2: I've seen the devil down sunset in every place.

0: Welcome to the Wonderland.
1: 云姐姐，
2: 让我起啊！
3: Shout out.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神的话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提醒和帮助。在言谈和对话之中，我们实际上所传达的要比我们话语中所讲的要多。话语的传达固然是一个信息，但是除了要说的话之外，我们的语气、声调和态度也是一种的传达，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同样的一番话，以不同的语气，在不同的场合和用不同的态度来表达，那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继续的跟我们来思想圣徒的言语。他特别强调我们所说的内容以及说话的态度和表达。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圣经形容我们的舌头像火，但舌头除了是火之外呢，更像 X 光那样，能够显出我们内心的情况。我们都晓得，只要我们跟某个人谈话，谈上一段很短的时间，我们大概就约略可以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当然，我们的判断不会绝对的详细和精准，但是起码会有一些印象，是透过跟他交谈而得到的。如果我们有明辨的心，加上人生的阅历，我们有经验，我们跟对方谈不久呢，就可以察觉出他的动机，到底他里边的情况是怎么样，思想如何。而这也是主耶稣在他给我们的教训当中提到的。主耶稣曾经这样形容说，人心里所思念的，口里就说出来。旧约箴言也说，人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那样。所谓言为心声，言语是反映和表达出内心的思念的，只要我们凭着所说的话，就可以看出我们里边的情况。而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依然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以弗所书有六章，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到第三章是属于第一部分，四五六章呢是属于另外一部分。以弗所书前面三章，保罗是讲到我们在基督里的这个身份和荣耀的地位，论到很多教义和真理。而后面的三章，保罗就讲到我们在基督里的这个事实所应该带出来在生活上的结果和表现。所以前三章是理论性的，后面三章是实践性的，其中有一部分更是论到基督徒的言语，很值得我们留意。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三节，保罗这样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然后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一直到以弗所书的结尾，保罗都是论到在实际生活上作为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应该有的生活表现。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的29节到32节，保罗就论到了基督徒的言语。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以弗所书第四章29到32节。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过了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第一个劝告，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29节所说的，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就要听见的人得益处。因为说污秽的话语所带来的后果和不良的影响，它反映出我们内心的思想，也因着这些不敬畏神的言语是不符合圣徒体统和身份的。所以所有相信耶稣做救主的人，我们的言语都要追求纯洁美好，要发自一颗善良的动机，纯全的心灵。因为我们内心已经被基督的宝血所洁净，我们的言语就应该和我们内心思念是一致的。我们的言语除了反映出我们内心当时的情况之外，同时也反映出存在于我们里头的东西。比方说，我们说，我知道我错了，我要悔改，我要承认自己的过失，我必须好好的对付这件事。不错，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这表示了我们当时内心的情况，我们心里头想做的，但是透过我们的态度、语气、声调等等，还可以透露出我们里边所存在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同样的话语内容，也许会显示出我们的态度是不确定的，是虚伪的，也许指出我们的动机是不纯正的。保罗在以弗所书4:29里头，除了给我们这个命令，叫我们不可以说污秽的言语，污秽的言语不可以从我们口中说出之外，他还在积极方面教导我们该如何说话，要积极地说些什么。请我们再看以弗所书4:29，这里保罗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因为言语是跟别人沟通的桥梁，或者说媒介，是传达我们内心思想的。我们透过说话跟别人分享自己内心的感受，也透过说话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在以弗所书4:29的这节经文里头，保罗说，我们除了要杜绝一切污秽的言语之外，我们的言语更要往这个方向追求。也就是说呢，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我们一方面在消极上要杜绝污秽的言语，但是在积极方面却要追求和学习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要知道，我们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语，要不是造就人的，叫人得帮助的，就是拆毁人、伤害人、叫人受亏损的。批评一个人很容易，我相信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曾经批评过别人。只要我们不小心谨慎自己的言语，其实我们很容易就会去批评别人。非常有可能的是在有意无意间跟别人谈起第三者的一些事情，也许是真实的，曾经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但是我们很容易进一步加上自己的意见，加油添醋，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或者是我们用不该有的态度来表达，这就容易变成所谓的搬弄是非。除非我们内心对某个人或某件事情有很沉重的负担，圣灵在我们里面催促和引导，我们很想找个方法帮助他，我们也需要跟另外一个人事先商量，我才考虑进行。但是这不应该是经常发生的事，不要以此作为借口去揭发别人的隐私，也不要做一些违背自己良心的事。要是我们身为基督徒，是蒙恩得救的人，却说在别人背后搬弄是非的话语，我们其实是在拆毁一个人。我们不但不是去造就和建立他，反而是伤害了他。既然知道我们在基督里蒙恩的身份和地位，就更要小心自己的言语，必须说得得体和完全。有时候我们说了某些话之后，会加上一句，我们说，哎呀，我是无心这么说的。我们以为这么说可以为自己刚才说过的那些不恰当的话做个弥补，或者让听的人可以忘了我曾经说过的话，但其实是不能的。有些人他的语气非常恶毒，非常尖酸刻薄，毫不留情，这实在是好像一把利剑伤了一个人之后，实在是难以挽回，所谓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因此基督徒不要说这样的话。保罗提醒我们，基督徒的言语必须是造就人的好话，必须让听见的人得益处。哥罗西书4:6，新约哥罗西书4:6，保罗也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在日常生活里，我们大部分的话都是带有目的的，而且往往还是为了一些特别的目的。 当你跟别人沟通谈话的时候，你是盼望可以达到某一种目的，所以你才这么说。有时候你只想表达一些信息，或者把一些资讯性的消息把它传播出去。有时候你是想借着话语来鼓励别人，又或者你想给某个人一些人生的指引。然而我们所说的话实际上所传达的比我们在话语内容上表达的要多得多。有的时候连我们本来不打算表达的，结果都在语气跟声调中流露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聆听别人说话的时候可以认出这个人，知道他内心想要表达的是什么，而他们不想表达的又是什么。这是言语的特质，也是舌头的厉害。它要不是有建设性的，就是带有破坏性的。比方说，你跟一个正在遭遇困难和挫折的人谈话，他正处在逆境当中，不晓得何去何从。而我们跟他说话的时候，该说些什么呢？该达到怎么样的目的呢？请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三章16节以及17节。《哥罗西书》三章16节、17节，保罗在这里说，当用各样的智慧，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这里说，当用各样的智慧，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我们要让内心充满着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自然地成为我们的思想，这是很重要的。如果神的话语藏在我们思想当中，我们照着神的思想去思想，照着神的感受去感受，照着神的恩慈去表达，我们口中所出的话自然就是恩言，自然就是充满智慧的话，那是很自然的表现，不需要做作。相反的，要是我们从来不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对圣经的知识很贫乏，没有追求，我们即使很想说出一些造就人的话，也只能搜索枯肠，不知从何说起。所以保罗劝勉我们要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不是偶然打开圣经读一下当作是一种休闲或者是消遣，而是我们要大量的主动的存记和阅读，是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那就是说，神的话语充满在我整个的思想当中，是满溢出来的，这样在我们说话的时候自然就会流露出神的话语。可惜我们常常做不到，有的时候我们即使跟对方谈了大半天，但是对方他还是没有办法察觉出原来我们是基督徒，因为我们在言辞、我们在谈话中间没有办法透露出我们的身份。保罗说，我们说的话语应该是造就别人的，是要叫人得帮助，是有建设性的，是带有目的的，而不是信口开河说一些毫无意义的、没有造就性的话语，或者是一昧的附和别人所说的。如果我们在跟某个人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见证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和大能的时候，那绝对不是无聊的话语，一定是建设性的，是建造别人生命的话。而建设性的话语一般说来是带着教导性的，是能够劝化别人、指引别人、安慰别人的。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随时心里做好准备，要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们就要常做准备，我们要存着温柔的心与人分享福音。我们在所说的话语当中必须充满着属神的事物，因为我们所关心的是神的国，正如基督关心父神的事，以父家的事为念，以神的旨意为食物。而我们一切舍己跟随主的人也应当如此。保罗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我们说出来的话语应该像用盐调和过那样，是经过斟酌思考的，是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是从永恒看现今的短暂的，是句句定准，叫人得帮助、得益处、得造就、得建立的。但是如果我们的话语、我们的话题常常是落在世俗的事情上，而绝口不提神、不提耶稣基督、不从神的角度思考表达，我们就没有办法借着话语来为主做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被称为基督徒，这是多么尊贵，这是像基督的。我们是神家里的人， 神看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是有份于神的国的。我们是神的仆人，有圣灵居住在我们心里。像这样的一个尊贵的生命，岂不是自然应该充满着属神的事物吗？让我们在这个时刻再一次反省自己，到底我们所说的话语是不是带着建设性，能不能够造就别人？我们所说的话语能不能够见证耶稣基督的信实？伤痛的人是不是因为我们所说的话而得着安慰？灰心的人是不是因为我们所说的话而再一次被建立？心怀二意的人是不是因为我们所说的话而信心坚固？比方说有人来到你面前，他愁容满面，因为他家里头出现很大的经济难题，不晓得该怎么办，觉得前无去路，很忧愁。而你是基督徒，你可以做出怎么样的回应呢？你可以怎么样跟他说呢？你是不是鼓励他找别人，或者说啊，我为你祷告，然后就一走了之呢？还是你趁着这个机会要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认识，告诉他耶稣基督有能力解决和应付人间一切的问题。事实上，无论对方的问题是什么，无论他遇到怎么样的困境，我们的答案都可以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能解决一切的问题，又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不论这个人的重担是什么，感到伤心的事情是什么，又或者问题有多么严重，在神都不是难成的事。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要站在分享信仰的角度来看问题，我们说的话要带着建设性，而且要带着教导性或者是纠正性。因为有些时候，如果要建立某一个人，你必须先指出他的错误，必须先纠正他的错处。正因为我们的话语有的时候是要指出某个人的错，所以有些时候是不受欢迎的，是不能迎合堕落败坏的人性需求，是对方不愿意听的，但是却是真实对他的生命有帮助的。有时候朋友来请教我们，他们希望我们支持他，说一些让他们爱听的话，赞成他，肯定他，但是我们未必能做到。要是我们依着圣经的话直言，可能会让对方感到不高兴，因为对方表面上是想要听听我们的意见，但是他心里却是希望我们说一些迎合他的话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体贴朋友的心情，投他所好呢，赞成他维持表象的平安呢，还是我们站稳在神的真道上，用主的道把他挽回呢？其实最好的回答就是问他，你到底愿不愿意晓得真理？你要听的到底是好听的话呢，还是你要晓得神眼中的真相？要是他们说他们盼望明白真理，我们就可以把圣经的话跟他分享，不管他同不同意，因为这是他的选择。我们必须忠于神，忠于自己所说的，不能够为着讨好某个人而埋没真理。许多时候建设性的话语都带着挑战性，就是要把话摊开来说。当然没有人喜欢被别人挑战，被别人否定，只是当我们看见亲爱的肢体他陷在错误里头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任凭他们软弱。我们在一边说你觉得对的你就去做，因为这样会让对方陷入更深的错误当中。虽然我们说实话讲真相的时候，甚至于要冒险，甚至于要冒着得罪朋友失去朋友的危险，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爱弟兄，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所以当某个人来到我这里询问我的意见，关于他们的某些决定和方向的时候，我们内心应该立刻默祷天上的神，求神给我们智慧以及当说的话语。我们不能够用自己的智慧和经验给人意见，我们应该求神给我们属天的智慧，有他的心意去表达出他要我们表达的话语。有些时候神会借用我们的话语给对方意见和指示，无论是劝诫，无论是教导，我们的动机都是为了使人得造就。我们应当顺服神，甘心做他的器皿，被他使用。作为基督徒父母的，我们的话语应该是教导性和建设性的。神把孩子带到我们家里，托付在我们手中，我们有着很重的责任，就是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要讲的，要摧毁一个孩子，方法很简单，只要存心伤害他，说一些重伤他的话，这很自然的就会毁了他的一生，让他变得志气消沉，让他感到自我形象很低落，抬不起头来做人， 对自己没有信心，有很多负面的影响。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保罗提醒做父亲的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建立孩子，我们就要付出爱心还有耐性，特别是我们在纠正孩子错处的时候，不要一昧的用责骂方式，我们要用爱心去了解整件事情，然后给他指引，因为爱永远不会失败，只有爱才是永不止息的。我们唯有以爱作为出发点，以爱作为动机，才能够收到好的果效。保罗在消极方面的忠告就是，不要说污秽的言语，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可说出口。而在积极方面，他教导我们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今天做父母的在教育儿女的事情上，比任何一个年代都要困难。很多父母亲感到在管教孩子的时候束手无策，不晓得该怎么做，因为孩子有好多的问题，他们顶嘴，他反叛，他自私，他不诚实，常常让做父母的感到心痛，但是却不晓得该怎么样帮助他们，建立他们。弟兄姊妹，唯有爱心能够挽回孩子，只有爱心的感化，榜样的激励，加上忍耐的教导、管教、流泪祷告，我们才可以看见果效。做父母的要永远对孩子存有盼望，虽然孩子可能学坏了，不顺服我们，有很多让我们失望的地方，但是总要对他们存有盼望，就像神宽容我们，用他的爱接纳我们、感化我们，这才是挽回孩子的最好方法。保罗说，我们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这就指出我们不但要在言语上造就人、建立人，我们更要说得合时、说得得体，我们要按着当时环境的需要而有智慧的表达。箴言二十五章十一节到十二节，箴言二十五章十一、十二节这里说，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睛的装饰。同样的话语，同样的意思表达，是不是说得合时、说得得体，都是很重要的因素。有的时候时间不对，技巧不同，都会产生不同的果效。这一点呢，我们要好好学习和吸取经验。当然，说建立别人的话，这肯定是需要的，是我们要把握的。而怎么说和在什么时候表达，也是要学习的。大部分充满说服力的话，都是透过艺术传达给我们的，而不是理论。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八节，保罗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们要求主给我们口才，懂得怎么样说出合宜的话语。正像箴言二十五章十一节所说的，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箴言十五章第一节又说呢，回答柔和，使怒消退。箴言十五章第四节也说，温良的舌是生命树。这是我们一生的学习。有的弟兄姊妹忽略了这方面的学习，就在一些表达上不是很得体。比方说，你很关心某个人的得救，你今天晚上彻底为他祷告，然后明天一大早就冲到他办公室里，大声地问他说，哎，你到底得救了没有？你知不知道自己有罪，你需要神的拯救，你不悔改，你就等着下地狱好了。你看，在这个时间，在这样的场合，都是不适合的。虽然你的出发点很好，你是好心，结果却坏了事，不但得不到预期的结果，反而让朋友深深地误会了你，从此对你产生反感，心存偏见，而我们就很难进一步的和他深谈。有的时候朋友做错了事，陷在极大的痛苦中，我们唯一该做的是鼓励他，叫他不要放弃，叫他坚强，而不是在责备他，因为这么做只会造成落井下石的感觉。或者有些时候朋友受到很大的伤害，我们的反应是默默地支持他，甚至不要讲任何的话语，我陪伴在他身边就足够了。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五节到第六节，保罗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 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求主帮助我们，借着我们成为和平的使者，借着我们口中所出的这些造就人的话语，使人和睦，使人和好，并且多结善果，使主的名得着荣耀，使世人看出我们真是神的儿子，我们真是神的儿女。好，今天的讲题《圣徒的言语》第二讲，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
3: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的言语，不要出言不慎。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口中所出的都能够蒙他的悦纳。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你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奉献现金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很感谢您的支持。如果你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

0: 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还想在烈日文山买新楼？
3: 哪里还有啊？
2: 当然有，你要快点了。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呢。
3: 有没有听错呀？
2: 没有啊，真的是87万起啊！还有限时一星期，享有50000元的优惠，真的是不要错过呀！
3: 够不够大？
2: 一家大小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
3: 快点给个地址啊！
2: 立刻去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这个星期的所罗门和家宴于2号 Caroli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姚斌。
8: 阳光
9: 早安
8: 多伦多，
10: 早安听众朋友，6:30，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鸣。先给您看看天气的状况，今天的9月23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呢11度，体感呢只有7度左右，相对湿度82%，多云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的晴朗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19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34公里，最低气温10度。明天星期四呢，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19度，最低呢在11度。之前跟听众朋友说啊，咱们这个星期呢，这个基本上啊都是10几度，到下个星期呢，哎，反而又有所这个回暖哦。啊，这个下周呢开始都是基本23度左右，到下周三呢更加可以达到26度，之后呢又降到10几度了，那也都非常符合这个季节的这个气温。而且呢现在大家呢看到没有，这各种的广告啊等等啊换雪胎啊等等，都要做好冬季方面的准备。因为咱们加拿大人也都习惯了这个寒冷的冬天啊，好多人说了，哎呀，这个冬天在通勤的时候就啊比较麻烦一些哦。啊，特别是有这个大的这个雪暴啊、风雪啊等等啊，哎，路上不光耗费的时间长，也都呢这个安全这个方面呢也都有所考量。所以说大家都怀念的啊，在这个疫情期间大家都在家工作，那之后呢甚至有的人呢都采用叫油电混合模式，那一半呢在这个公司，一半在家里，甚至有的工种啊，如果可以的话呢，您仍然可以在家工作。哇，听起来非常之棒哇。那现在如果您还能在家工作呢，真是不简单了，因为疫情过后这么长的这个时间啊都没有让您动摇。哎，今天呢就有一篇文章讲一讲啊，到底啊这个为什么说要回办公室上班。那既然问题都解决了，有什么区别呢？那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呢，全职在家工作，好多人工作了几年的时间啊，每个工作天您回忆一下您都做什么，基本上都是视频会议或者是电话会议啊，一般的事儿呢咱们都不用见到面啊，就这个直接电话会议就行了。如果视频会议呢，有的人呢为了省事儿也不用打扮啊等等啊，啊这个摄像头都根本就不开了啊，其实等于就是电话会议了。那这样的话呢，每天呢至少7、8个会议甚至还多。大多数的时间呢咱们都在屏幕之前啊，不像在办公室，其实在办公室咱们跟同事你一起去买个咖啡啊，或者到这个街边呢 啊买一个三明治等等，这个期间咱们好多事情就已经沟通完

那对吗？没错啊，有事要汇报的时候呢，您经过老板办公室或者站在门口跟他就说了啊，几分钟。但是呢，如果您在家上班呢，那往往这个优势怎么样就没有了。那唯一解决的办法怎么样？就开会。开会呢要约时间呢，因为什么？大家呢都在办公的时候呢，可能时间都是不一样的，对吗？那不能说每个人都统一到同一个时间，所以说呢，哎，就要再重新的，大家要商讨几点几分开会，有人再晚一点啊，有人早一点啊，等等啊，等开了会呢，基本上都10分钟、15分钟之后了，有没有这样情况？对了，那有人说了，这个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啊，谁也见不着谁，那都是通过这个会议啊，那这个下属啊、同事啊之间的沟通啊，其实从早到晚呢都是叫开会不断，因为什么？咱们都各自在自己的家里办公，那如果不开会的话呢，那真的叫无法沟通啊，那有的时候呢，咱们一件事呢，需要几个人协调，而不是说咱们两个人商量之下啊，咱们华人喜欢用微信呐，或者微信群组啊，商量一下就可以了。那有的时候呢，真的是要面对面来商讨。为什么在微信里，你这个文字交流有的时候还是有一定问题，而且效率低的？那怎么办呢？就要重新的开会。啊，那凡事啊，一成不变是不可能的。所以说，疫情过后呢，公司啊就基本上怎么样开始告大家要开启混合办公模式啊，让大家做好回办公室上班的准备啊，等等啊，逐渐的大家都开始啊，慢慢的回到办公室了。也有一些问题哦，为什么呢？因为疫情期间呢，如果您是一些大的公司等等啊，在市中心啊等等，这些大的办公场所呢，长期都控制的，对吧？那公司要花很多的租金呢，那干脆吧，就把这些大的办公室都缩小了。缩小了之后呢，现在没办法了，咱们要回来哦。那怎么办呢？叫错峰上班。对了，哎，大家把时间错开，而且呢，避开这个这个路上的这个堵车的时间也好。那这样的话呢，以前咱们都是什么固定的办公桌的，对吧？那现在不是的，等你在的时候你坐，他在的时候他坐，这个办公室的这个租金呢减少了。这样的话呢，错峰上班的时候也都有问题哦。所有的团队不能同时来，不能同时打卡啊！你去了，老板不在，你的团队的队友不在，那你也没法讨论，也没法上班，所以也都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哦。那如何这个大家来了之后见不着，或者你坐的这个位置每天都在变的啊？那这个心理关口还有道坎儿哦。那能不能让大家心甘的情愿都来上班呢？都上班有没有这样的空间呢？所以都不一样啊，尤其这个历史悠久的一些公司呢，他们就都有一个叫做公司文化，对吗？这公司文化以人为本的，过去很多的政策啊，这个领导层都爱听员工的意见，跟员工来商讨，叫做这个柔性的政策，而非呀一言堂啊，跟大家商量。那现在的话呢，能不能就说为什么说大家都回来上班？宏观上办公场所周边的，其实还带动经济的问题，餐馆呐、午餐店呐、三明治店呐，所有的这些小型的服务都是依附着这办公楼的。如果办公楼都没人上班了，你想周围的这个商业啊、商业地产呐、办公楼的租用啊等等，咱们就说市中心有一度变成了鬼城，对了，根本就没人了啊。那从公司角度和个人角度呢，大家一起沟通，这个效率也提高了。这是今天这篇文章专门讲，就说为什么大家要回去工作。在家工作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不好的地方。那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目前的模式，当然现在可能90%人都回到办公室的，有没有您仍然在家工作？您怎么看这事儿呢？真的是值得探讨啊！这也是将来经济发展的一种模式。很多人有了这个高速的互联网之后，甚至搬到了更远的地方，搬到度假屋去工作，因为什么？湖光山色，而且呢，只要有互联网，就不影响工作，不影响收入，那何必回到市中心每天挤公交呢？哎，您怎么想这个问题啊？6:3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Calling all Canadians.
1: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中秋节快乐！楼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位准买家事事圆满，吃了团圆饭就一家人来看楼啦！节日献礼。Chris Wu 推荐 Calmer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看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在中秋节做业主。马上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2: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一四三零了。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6: 晚安，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1度，相对湿度92%，体感呢在7度左右。多云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晴，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19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34公里，最低气温在10度。明天星期四呢，预测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19度，最低夜间在11度。6:45路况方面，41的信线 Brock 的 Salem、 McCowan 的 Young 到 Allen 到 Dixon 比较多车，在41的东行线啊 Dixon 到 Q 比较繁忙，404的南行线在 New Law 附近多车啊，还有 DVP 的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C10 南行线 Sandu 多车的 Queen，427的南行线、409东行线的交流道只有单线开放，还是有维修的工程。QW 市区方向，尼古拉 Tesla 多车到 Fairview 附近 ，QW 中行线在 Dixie 附近多车 ，Gardner 东行线有 Parkland 多车到 Jameson。
1: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Parc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之岁月留声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独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查询905415-1430。

追梦故事由你开始，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围表行，截止报名日期9月28号。

0: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 Tundra 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父母家的家具都旧了，也不舍得换。
2: The Break 正举行年终大清销呢，趁这个机会好好孝敬父母。
1: 有什么优惠？
2: 卧室和饭厅家具低至7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折优惠。
1: 无论是想为父母换更舒适的床垫，还是将厨房变得更安全 ，The Break 都能满足您所需。
2: The Break 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1: 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释迦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Hello， 我们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4: 同理，
5: 我是时候拥有部 Audi 了。
4: 我们的销售盛会是您的最佳时机，
3: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元回扣， Q3 利率减低至 1.5%。
4: 我们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您是时候买一台新的 Audi 啦。
3: 独家销售盛会现在只在加拿大至畅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Audi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7: 儿子女儿呀，我和你爸呀会和好多叔叔阿姨们上船玩，网络好重要，才可以和你们保持联系。
4: 妈妈，和您转去 Belgium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您传再多照片给我都没问题，最重要还有特别优惠。
7: 那快点和我去啦，
4: 这个星期六同您去 Highway 7和 McCoven Markville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gium 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0: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密西沙加华裔男子 Kenneth Law 网上出售可致命物质案，量刑的聆讯定在今天开始进行。 Kenneth Law 原定要就14项协助他人自杀和一项一级谋杀接受审讯，而案件涉及14名在安审的死者，当中有未成年人士。他在5月时承认14项协助他人自杀的罪名，而检控官计划在 Kenneth Law 被判刑之后撤销谋杀的罪名，协助他人自杀最高的刑期是14年，而控辩双方预期会在量刑聆讯之上提出他们认为是合适的刑期和理据，而部分死者的家属预期会在聆讯之上陈述他们所受到的影响。根据他在认罪之后呈交法庭的事实陈述书，他在向全球超过40个国家寄出了大约1200个包裹，当中接近160个是寄去了本国国内不同的地点。呈交法庭的文件显示，在2020年1月份到23年5月中，有接近29万元他公司的销售额，金额是存进了他的账户，而 Kenneth Law 是知道买家很可能用他所出售的产品来了结自己的生命。文件也都显示，他偶尔会以化名在一个讨论使用某些药物自杀的讨论区留言，而部分留言提及到他所经营的网站。在2023年初，英国伦敦时报的一名记者假装成买家联络 Kenneth Law， 及后来到加拿大，就英国有七个人的死亡与 Kenneth Law 的业务相关向他提出质询。Kenneth Law 及后在所订立的遗嘱当中表示，他相信自己是在赚取微薄的利润的同时协助他人减轻痛苦。在安审的审讯虽然只涉及在加拿大的死者，不过呈交法庭的文件也都提及在英国有79人的死与 Kenneth Law 的产品有关。多伦多市长选举，三名主要的候选人争取连任的邹智慧与白雷德以及亚历山大昨晚参与由多伦多地区贸易局所主办的辩论。白雷德在回应计划如何支付他所承诺的多聘请1000名警察和在多伦多地铁加设月台木门的时候表示，他一旦当选成为市长，上任第一年就会冻结物业税。他说家庭不能够负担得起邹智慧的加税措施，而邹智慧回应的时候就指出，在自己出任市长之前，白雷德是财政预算委员会的副主席，领现届政府要处理上届所留下的接近20亿元的赤字。邹智慧之前说，一旦连任，计划将物业税的加幅维持在每年通胀率或接近通胀率的水平。至于亚历山大在回应如何吸引投资时，就批评白雷德，他说不认为有人会相信一个做出涉及成本高昂竞选承诺，但同时又承诺减税的人会确实聚焦在企业方面。三名候选人在辩论期间也在可负担能力、运输、交通挤塞等议题上相互交锋，而安省市政选举将会在下月的26号举行，在多伦多下月的6号到11号是提前投票期。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席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外长王毅等。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官方人民日报撰文，期待中美共同推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断落地落实，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谢峰指出，中美关系经历风风雨雨，充分证明脱钩断链办不到，居高临下行不通，冲突对抗搞不得。而中美肯定有竞争，但应该是良性，要在取长补短当中共同进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当中彼此的消耗，更不能搞人工智能版的星球大战。泰德指出，中美经贸磋商取得积极的进展，说明只要双方秉持平等
4: 尊重互惠的态度相向而行，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但不能说一套做一套。美方应该停止以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名目对华滥施遏制打压。谢锋强调，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四条红线不容挑战，包括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利益。习近平预计今天下午抵达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破例亲自到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而翌日再在白宫会谈。特朗普昨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谈及这次中美元首的峰会，形容习近平到访是好事，两人关系非常好，而相信会面的气氛也都会很好。特朗普预料将在白宫的南草坪国事厅和玫瑰园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届时代表美军各军种的479名军人参加，两国领袖随后分别致辞。白宫已加紧最后的彩排，有美国的记者在社交平台上载了片段，军方仪仗队手持两国国旗等，沿白宫南侧的车道列队前行，预料他们届时将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车队。美国传媒引述华府官员报道说，预计跟随习近平访美的中国商务代表团不包括中国企业的行政总裁，规模与出席国宴的美国企业代表团不相称。而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未有回应中国企业家代表团会否随行，只是表示没有相关的信息。较早之前有报道指出，多间中国企业的代表可能会加入访美团，包括比亚迪、小米、宁德时代、中继续创等等，而美国传媒报道说，多间美国企业的高层星期四晚间将到白宫出席总统特朗普为习近平设的国宴，包括 Meta 的朱克伯格、辉达黄仁勋、 OpenAI 的阿尔特曼等。美国和伊朗恢复对话，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双方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透过调解方卡塔尔接触，传递结束战事的条件，包括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并要求美国停止侵略的行径，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经济战，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这次是美伊自七月初间接谈判以来双方官员再次的接触，而伊朗国营传媒报道说，外长阿拉格奇应美国特使威特科夫的要求进行会谈，谈及到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威特科夫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双方透过调解员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他说此轮会谈已经圆满结束，而期望未来可证明这次的会谈是有建设性，调解方也会继续的进行工作。特朗普较早之前在联合国大会演讲，重点谈及到伊朗问题，指究竟是跟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建，打造成中东以至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亦或是会迅速消灭伊朗，不再给机会他们杀戮和摧毁人民及国家。他会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就此做出重大的决定，并认为伊朗没有理由不在中期选举之后跟美国达成协议。伊朗军方就发声明，指特朗普的言论只是意图在美国国内进行政治宣传，并不反映实际的情况。又指美方一再发出威胁，暴露美国的战略绝望，强调伊朗已准备好回应，将对美国和以色列做出更严厉、更具毁灭性和难以预料的打击。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兼国会议长卡利巴夫也都重申，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军事和经济的压力，会一如既往强力回应和打击敌人。美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的力度，较早之前警告将从今天起惩罚允许伊朗航班降落的国家。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被问到中方目前有否允许伊朗商业航班降落时强调，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美国财长贝森特前天曾经表示，伊朗的航空公司由星期三起将难以正常的营运， 警告，如果企业继续向伊朗的航空公司提供服务，将面临二级制裁，被排除于美元体系之外。外电报道说，伊拉克应华府的要求，当地的星期三起不再容许伊朗的飞机在首都巴格达的机场降落，也都不会再为伊朗的飞机提供地面服务，以配合华府制裁。美国科技传媒 The Information 引述消息报道说，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指控中国 AI 公司 DeepSeek 和月之暗面将敏感的数据传输到 Cloud 模型之后，中国网信办正在对两间公司展开调查。报道指出， Anthropic 本月初指控期间中国科技公司利用 Cloud 模型训练自家 AI 模型之后，网信办约谈期间公司的代表，并重点调查 DeepSeek和月之暗面，包括派员前往两间公司对高层和员工进行谈话。报道指出，中国政府担心这些公司向美国 AI 模型传输数据，可能会将敏感的中国军方、警方公司的资料外泄给美国，并违反资料安全的法律。 DeepSeek 和月之暗面目前未有对报道置评。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委内瑞拉的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在纽约出席联大会议期间会面，是委内瑞拉今年一月变天之后两人首次的会面。罗德里格斯在会后表示，这次会面是加强委内瑞拉与美国在能源、矿业和安全等领域合作的历史性一步，又指委内瑞拉和美国有历史性的关系，有责任透过对话来引导双边的关系。他的政府会以具体的成果和委内瑞拉人民利益为目标，推动外交的工作。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The Break 的年终大清销火热进行中，这周四到周一购买双人沙发或椅子，加购指定加拿大制造沙发即享三五折，精选床垫最高省超过1300块，卧室和饭厅家具低至7折。想升级您的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这周四到周一 The Break 的年终大清销约定您，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世家宝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女儿班上有33名学生，她告诉我班里什么都不够，教师又挤又吵，让她觉得压力很大。而她需要帮助的时候，老师总是忙不过来。从2018年至今，福特政府已经削减了公立学校65亿加元的教育经费。我们的孩子值得有更好的教育，让我们一起要求政府投资在我们的孩子，缩减班级人数。此信息由安省小学教师联会提供。
3: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和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刻来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atskylands.ca 了解详情。这个星期六，所罗门和家宴于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在生活。
3: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Tacoma，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 Tundra 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记得9月26星期六，小英和志宏于 Mafia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9月26来 Mafia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看一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和 McCoven Mafia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推荐。
0: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4: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是1度，体感在8度左右，相对湿度92%，是多云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19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34公里，最低气温在10度。展望明天星期四，预测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19度，最低夜间在11度。7:20呢，在路况方面，首先在401的西行线 Brock 的 Salem West Road 到 Port Union 的 Collector， 另外 Kennedy 一直到 Bayview 坐车， Young 到 Dixon 都行车缓慢。401的东行线萨尔西堵车的 Q 的附近， DBP 南行线 Finch 堵车到 Lawrence 左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400的南行线 Highway ABA 迈驶到 Line 5也都有事故发生。 C10 南行线 Sandow 堵车的 Queen 在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堵车到 Aberdeen，在 Highway 6 North 多车到 QEW 的交流道。427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Derry Road 开始就非常的堵车了。 QE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 附近， QEW 东行线 Hugh Ontario 多车到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由 Parklong 多车到 Jameson。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父母家的家具都旧了，也不舍得换。
6: The Break 正举行年终大清销呢，趁这个机会好好孝敬父母。
5: 有什么优惠？
6: 卧室和饭厅家具低至7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折优惠。
5: 无论是想为父母换更舒适的床垫，还是将厨房变得更安全， The Break 都能满足您所需。
6: The Break 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5: 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释迦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0: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 Tundra 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7: 财经新闻报道。
4: 安听众朋友，7:23呢，在财经新闻方面，路透社报道说，沙特阿拉伯较早之前受袭的东西输油管道已经恢复了运作，可陆续恢复石油的出口。而东西输油管道自美以伊战事以来呢，成为沙特石油出口的关键通道，但本月11号受到无人机的攻击，其中三个泵站受损，暂停运作。而报道说呢，沙特国营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期望可恢复每天400万桶的输油量，但初期的输油量会较低，而预料未来几天可恢复40%的产能，而6到8周之后才能恢复全面的运作。报道也都指出呢，已经有船只准备在红海沿岸的盐布市装载石油，将运送到中国，而预料稍后有更多的石油可运送到埃及等地。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威廉姆斯表示，利用目前的短期利率管理工具向金融体系提供充足的准备金，已经证明能够非常有效地控制利率，并支持核心金融市场平稳的运行。威廉姆斯表示，联储局的利率控制的框架运作良好，但并非是一成不变，可以根据不断变化的市场状况进行调整，又指必须要确保政策的工具能够适用其用途，履行必要的职能。联储局的主席沃什上任之后，联储局成立了多个的工作小组，广泛研究沟通的方式、评估方法以及如何处理依然庞大的资产负债表。另外，联储局的副主席裴杰逊表示，联储局近期对紧急贷款机制所做的改进，使金融机构更加容易使用有关的机制，有助于支持市场的流动性、金融稳定性和政策的执行等等。美国里奇蒙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巴尔金表示，美国的经济状况即便有所变化，也都是变得越来越强劲，又指消费的支出持续的增长，人工智能热潮以外的经济领域也都表现强劲，使联储局继续将政策的重点放在控制通胀之上。他为一个活动准备的演讲稿当中提到，通胀的风险是大于充分就业目标面临的风险，也都是上周加息的原因，认为加息25个基点将会有助于推动通胀率回到联储局2%控制的目标，而至于是否需要进一步的加息和次数就要拭目以待。而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在社交平台发文支持联储局上周加息，认为未来通胀持续高于2%的风险有所上升，而加息呢将有助于确保通胀回到目标的水平。另外，负责执行联储局短期利率政策的纽约联储系统公开市场账户的经理就说呢，联储局的货币贷款政策调控工具箱十分的有效，强调一直保持对利率的有利控制，将准备金维持在充裕的区间之内，而且国库券的购买操作也都运行平稳。7:26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em1430.com 继续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新加坡华裔男子 Kenneth Law 网上出售可致命物质案，例如聆讯定于今日开始进行。卫生部长米歇尔话唔考虑放宽销售口服尼古丁小包嘅限制。暴风吹袭日本，引发山泥倾泻，死亡人数增至九人，有四人失踪。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Shubby Shubby the way，Everybody wake up！ 9月23号星期三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现时401号线咧，由 Brock Street 到 Salem 繁忙咧，由 Rice Road 到 Port Union 嘅 Collector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跟住由 Kennedy 开始慢驶，直至 Bayview 为止，松一松之后咧，再由 Young 一路塞到去 Dixon 嘅。而401东行线简单好多，由47开始慢驶，直至 Q 为止嘅。404南行线咧，今朝早唔知点解早咗好多啲朋友。已经出街了，所以由 Davis 到 Millock 已经行车缓慢，跟住 Bloomington 有短暂时间挤塞，跟住再由 Elgin Mills 塞到去16街。404DVB 南行线由 Finch 开始慢驶，一路到 Lawrence 为止，跟住再由 Don Mills 到 Bayview Bloor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嘅。而48号南行线先由88号公路到 Line 5多车啦，跟住再由 Shepherd 塞到去401。而40南行线啱啱喺最北端嗰度咧，啱啱进入 Highway 厅嗰度咧有交通意外，所以令到咧嗰度系比较挤塞嘅。而另外日常都系因为多车嘅关系咧，410南行线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403东行线咧，先由 Lincoln Alexander 到 Aberdeen 多车咧，跟住再由 Highway 6 North 到 QEW 嘅入口咧，系行车缓慢。而47南行线入去409嘅东行线，因为有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得单线开放，所以由 Derry 开始咧已经有慢驶嘅迹象。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就 Nikola Tesla 到 Fairview 多车啦，入对密士 QEW 东行线，由 Hill Ontario 塞对的士。而加甸拿东行线咧就 Islington 到 Jamison 行车缓慢嘅。咁而加甸拿西行线咧，今朝早都有个问题噶，临近 Spadina 咧右边线有个坏车停咗喺度，已经上咗去拖车噶啦。咁所以由 Jarvis 开始咧，亦都系有行车缓慢嘅情况。而 Lichfield 西行线咧，由 Don Worry 到到 Cherry 咧，因为有消防嘅，应该话咧就系有一个火警嘅清理工作咧，现时全段路系封闭嘅。讲紧 Lichfield 西行线由 Don Worry 到 Cherry 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nchi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韩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名澳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4: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中秋节快乐，流花

0: 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楷模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遇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 1430周六直播。
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 声音可以令人兴奋，亦都可以令人紧张。唔同嘅声音可以带动唔同嘅情绪。今集 Fly Loop 带你哋亲身体验一下令人放松嘅 Sun Journey。
3: 月饼唔单止系中秋节嘅食品，就连月饼帽背后嘅故仔都同样吸引。今集我哋潮玩经典，请咗名厨仔哥同我哋经典重温。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张志文。

早晨，早晨。Good morning， 9月23号星期三早上嘅7:36，今日系农历8月13，亦即系话咧中秋节嘅三部曲咧会由听日正式开始。听日会系盈月，礼拜五会系赏月，而礼拜六会系追月嘅。喺加拿大嚟讲咧，未必个个朋友好似以往喺亚洲地区咧，真系咁特别着重咧。啊，星期四晚咧就要去抽啲时间睇下月光，睇到佢咧就系越嚟越圆满咧，就感觉中秋节好似咧就系好满足咁样。咁但系就算你话喺呢段时间，你未必有咁样嘅时间或者闲情咧，都可以抽少少嘅。明白到有时可能喺晚间咧，我哋嘅活动都系非常之频繁，甚至你话有时喺网络上面咧要睇好多片啦。寻日见到一单新闻咧，都未有机会同阿志文去同大家分享。因为见到在中国入面咧做咗个调查，发觉咧原来人均一日咧你用咗几多时间喺你嘅手机度睇嗰啲短片咧，可能咧每一日达到接近5个钟头。咁我不禁我就会喺度计啦。如果你话对于一个上班一族嚟讲，一日翻工都起码8个钟头啦，咁再加埋咧有好多家头细务要翻到屋企去做噶嘛，仲边有咁多时间可以睇短片咧？嗱，不禁会令我谂几样嘢嘅。第一样嘢系咪真系网络世界咁吸引，令到我哋咧就唔睇唔得，或者呢个习惯咧要去改？都不是咁容易啊！再加埋，其实佢讲咧，唔系话你上网睇片睇咗5个钟头，系睇咗短片睇咗5个钟头。一般嚟讲咧，啲短片可能都系10分钟以下啦。亦即系代表咧，其实可能我哋今时今日喺呢个网络世界入边咧，我哋嗰个嘅专注力越嚟越低。当嗰啲嘢一唔能够咧系讨到你欢心咧，你就即刻转噶啦。咁你话喺有自主嘅情况下面，譬如可能你睇紧某些片，哦呢个人讲得唔好嘅，即刻转。但系其实你都系睇翻相类似嘅嘢。会唔会令到你自己嗰个满足程度越嚟越难满足？咁啊，跟住又唔系一件好事咧。因为有时系噶，当你发觉咧好多嘢唔能够令到你开心的话咧，你就会发觉好似快乐咧越嚟越难去捉摸嘅。但系其实快乐真系可以好简单嘅，好似今朝早咧见到呢一单由安省省警咧去铺出嚟嘅照片咧，都不禁令到我笑一笑嘅。可能如果你话晚间咧，如果你今晚或者听晚谂住去赏月的话咧，你会见到啊，如果附近有只 raccoon 啊，有只管熊咧。你都会远距一段距离嘅，因为你好惊咧，佢唔知道会唔会侵害你啊。咁但系呢张相咧都可以话咧，完全令到我笑出嚟嘅。咁讲紧咧喺 Burlington 附近咧一个 highway 嘅出口咧，竟然安省省警做咗一个非常之仁慈嘅举动。讲紧咧就系403东行线入去407嗰个入口咧，竟然发觉坑渠口咧系困住咗一只浣熊 B B。好明显咧，你谂下坑渠口有几大啊？个浣熊 B B 个头咧就可以伸咗喺嗰个卡窿位嗰度咧就走出嚟。个样真系楚楚可怜嘅，咁当然啦，你话就算我哋平时点样唔中意嗰啲浣熊都好，但系话晒见到有一只动物被困喺呢一个坑渠口嘅，难怪呢一位嘅安省省警咧第一时间就揾埋佢嘅一啲同袍咧，就一齐咧去救咗佢出嚟，仲影埋张相嘅。希望呢一张相你睇完之后咧，你又发觉就算你平时点样唔中意浣熊，当佢有困咗嘅时候，你都愿意拯救生命啦，会唔会令到你今日咧更加珍惜你嘅生命咧？现时嚟讲咧都系比较凉爽嘅，室内。气温11度，加埋风洞效应跌翻落去8度嘅感觉，吹紧咧东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24到35公里不等嘅。咁而今日嚟讲咧，仲有阳光普照，最高气温18度，而加埋湿度之后咧，都系差不多咁样嘅度数噶啦。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系7:14。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1，开开心心迎中秋，冇违凡事多担忧。睇下401先啦，先由12到4轮繁忙咧，跟住再由 Kennedy 到 Bayview， 同埋由 Avenue Road 到 Dixon 咧，都系行车缓慢嘅。而401东行线简单好多，由头塞到落尾，由427到 Q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嘅。404南行线咧，先喺 Davis 到 Miller 多车咧 ，Elgin Mills 到十六街咧，亦都有挤塞嘅情况。而404 DVP 南行线咧，由 Finch 开始一路慢驶，直至 Lawrence 为止，松一松之后咧，再由 Don Mills 塞到 Bayview Blue 嘅。咁而408号南行线两个嘅慢驶路段，第一个就系88号公路到 Line 5，第二个咧就系 Shepherd 到401，而40南行线咧由 Sand 到活到 Queen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嘅。403东行线咧，由 Lincoln Alexander 到 Aberdeen 行车缓慢，跟住再由 Highway 6 North 塞到 QEW 嘅入口。47南行线咧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继续因为长期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所以由 Derry 开始咧已经有慢驶嘅情况。而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先由 Nicola Tesla 到 Fairfield 多车啦，跟住再由 Hill Ontario 塞到的士。而加甸下东行线咧就 Islington 到 Jamison 咧行车缓慢嘅。咁而城市道路方面特别留意啦 ，Markham Road 北行线去到401咧，因为有交通意外，两条右线受阻，嗰度咧真系非常挤塞，大家最好避行呢个 Markham Road 啦。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3: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之心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是买一送一，仲有红心源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4: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5: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 3.99%， 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阿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7: 妈咪同你转去 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6: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7: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8: 安省是加拿大人口贩运问题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人工智能及法律漏洞令贩运问题日趋严重，有被贩运者忆述年轻时被贩卖、剥削及逃离的经历，现在努力重建生活，重返校园攻读法律，为人口贩运的幸存者发声。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0: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农历8月13。无论是节气再加埋天气，真的进入了秋天的状况。咁究竟你自己是喜欢定是不喜欢呢？有时我发觉气候的变迁，就算你自己是点个不喜欢这个季节，但是我哋冇办法逆转的，唯独可以逆转的就是自己的心态。所以就算你唔鍾意个天气慢慢迈向更加冻嘅日子，我哋都只可以调节自己嘅心态。反正喺呢个世界上面真係有人特别鍾意秋天嘅。你会唔会尝试去问下嗰啲人点解呢个季节会令到佢哋咁喜悦呢？又或者其实都唔需要问人啦，你自己都可以问返你自己，呢个季节又有啲乜嘢可爱嘅地方呢？如果你真係要我去细心去諗下秋天特别嘅地方，我会諗起係收成。虽然你话，如果对于一个完全唔会尽努力就希望得到成果嘅人， 收成的季节应该就不是一个好好面对的季节，因为可能他落得的收场就是一无所有。但是如果对于那些仍然会相信努力之后有成果，辛劳之后是会有回报的人，咁照计等待收成、等待攞结果嘅时候，应该就系最兴奋嘅时刻。咁呢个又会令我不其然谂起，可能以往我哋参与过一啲公开试，纵然自己尽咗努力，你都唔知道自己嘅分数系点样噶。期待攞结果嘅时候，真系有啲战战兢兢。咁但系或者呢个就系最美丽嘅地方啦，因为纵然尽咗努力，我哋都未必一定会有好嘅成果。真系某程度上面，要睇下你嘅对手究竟系强定系弱。参与任何的比赛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真的可以说尽了努力未必一定有成果，但是肯定的就是如果你自己不尽努力，成果是一定不会临现。纵然今时今日你会发觉有很多成功之道真的好像改变了这个的法则，有些人可能不费吹灰之力尝试去做网红，真的被他撞正那个话题就可以吸引到很多人的目光，甚至赚的钱都可以是比起正常找一份工多很多。但是要记住这些例子不是成日有的，不要以为真的可以不劳而获。就算你说那些网红，其实他们背后都不知道用了多少个心机去发掘一些令到大家会有兴趣的话题，才可以不断吸引到大家的目光的。而我们就算看他们的成功，可能只是一条几分钟的片，他背后又落了多少心机呢？又用了多少个心思去令到他们的作品变得赏心悦目，更加能够得到很多人的青睐呢？成功是没有偶然的，虽然说只管努力不一定可以成功，但是努力的而且确是成功一个最基本的要诀。所以从这一点，我们或者可以苦心自问，你喜不喜欢秋天呢？你是不是期待有成果的日子呢？喜欢我们不是农夫，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尽心尽力为你自己生命中一切要遇见的事情去尽过心尽过力的，那照计你自己应该会无畏无惧去等待这个收成的日子，因为纵然是未如理想，但是应该都不会差得很远的。其实秋天除了收成，还可以有很多东西可以给你想到的，中秋节啦，秋天的红叶啦，一个秋游的好机会啦。如果你真的要不喜欢秋天，似乎你是看少了秋天给到你的吸引力。既然今天是真正全日都是秋天的，尝试用少少时间，十几分钟都不要紧的，想下这几个月有些什么可以令到你活得更加清心更加自在。那你或者用这样的方法你去看你的生命呢，你自然就会发觉生命可以美丽很多，而每一刻活着都可以喜乐更多。让我们彼此共勉。
9: 曼锦士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十 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10: 鍾意香港自然鍾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五光十色就为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嘅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11: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1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加势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3: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14: 边度仲有啊？
13: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14: 有冇听错啊？
13: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元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14: 够唔够大先？
13: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14: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13: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15: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1: 中学陆运会外派饮品被打毒针，祸及16人。黄大仙虎山道运动场寻日有学校举行陆运会，场外有人向午膳后返回运动场的学生派发免费运动饮品，有学生饮下饮品之后出现头晕和肚痛等症状。此时有学生惊见那些饮品的樽盖和樽身竟然有针孔，大力挤压樽身，即刻有水柱射出。有人在社交网址最多有5个针孔，随即引发饮品遭注射毒药疑虑。学校闻悉情况之下，随即叫学生不要再饮那些饮品。另外有人报案求助，警员接报到场了解，检走有关饮品樽，反署助查，最后至少16名男女学生不适。学校指免费饮料由校外人士派发，学校事前和事后未有收到通知，相关人士与学校并无任何关系。昨日下午大约2点，执法部门接获报案，指虎山道158号运动场有学生在场外收到免费的运动饮品，怀疑有针孔，有学生饮下之后感到不适。警员到场调查，当时观塘马利诺中学正在上址举行陆运会，之后进入运动场向老师了解情况，在场外垃圾桶检走有关能量饮品胶樽，并且带处作进一步调查和进行化验。由于有多名学生表示不适，消防处派出9辆救护车和1辆流动指挥车到场处理，最后将有关学生送往联合医院治疗。有学生透露，午膳的时候有人在运动场入口外摆档，向学生免费派发尖叫运动饮品，大批学生领取了饮品，不过部分饮品在樽盖下面吉了个窿，部分针孔就在樽盖外围，在大力挤压饮品的时候有液体从针孔挤出来。另外有学生表示，有同学饮下饮品之后感觉头晕和肚痛，并且指饮品樽盖和樽身都有针孔。读中一的姓关男学生指，他饮了半支蓝色运动饮品，味道正常，他亦都未有感到不适，直至老师通知之后才知道有同学出事。另外有男生指，他亦都饮了一支运动饮品，并且感到肚痛，据他所知全部饮品都有针孔。社交网流传2条有关影片，贴文指运动会 lunch time 个个出晒去吃饭，然后有免费的尖叫可以领，然后大家都去拿，之后我们发现那些尖叫上面有针孔，有人挤了些不明液体入去，现在老师收晒，好恐怖。另外有学生在社交网上载饮品樽的影片，并且以有没有人性作为贴文，可以清晰拍摄到大针孔的胶樽，当学生以手按压樽身时，樽身旁边射出一道微细的水柱，学生见状即时作出惊呼。有学生就留言指，有些大概5个针孔左右。有学生亦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幸好同家人一起外出用膳，没拿到饮品，是劫后余生。翻查资料，涉事的运动饮品尖叫由浙江饮品生产商农夫山泉在2003年年底推出，旨在为运动人群提供补水方案。马利诺中学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指，昨日有校外供应商在陆运会场地外向学生派发樽装饮料，怀疑部分饮品包装胶樽破损，基于学生健康考虑，已经呼吁学生切勿饮用，并且已经回收相关饮品，正全力配合执法部门调查。其后学校又澄清，在陆运会会场外派发免费饮品者是校外人士，学校事前和事后未有收到通知，相关人士同学校并无任何关系。教育局就表示十分关注事件，并且已经即时联络学校了解有关情况，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且会同家长保持联系和提供支援，执法部门正在调查事件。特朗普相信美国与伊朗于中期选举后达成和平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强调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并且预期美伊双方将会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达成和平协议。他同时重申西半球军事优势的重要性，积极寻求改变古巴现况，致力解决俄乌冲突，并且重申美军不会受国际刑事法院管辖。而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面表示反对对人工智能实施新的监管规定，并且将 AI 的安全警告应用为骗局。他同时宣布美国政府将会在官方文件中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SI， 并且呼吁其他国家跟进采用。 TikTok 数人分手影片竟是广告，网友靠用户生成内容月入数万。 一名女子在 TikTok 影片当中看着交往对象传来的长篇分手信息，随后使用 Echo Voice 应用程式以语音输入回复，短短11秒的影片吸引超过100万人观看，但你点击账号就会发现她反复因为不同理由被分手，每次回复都用同款的 App。 华尔街日报报道，客片的 Sissy Beck 当时与未婚夫感情稳定，并非真的失恋，他为了收取超过800美元经营一个专为 Aquafox 宣传的账号。他指自己靠这类用户生成内容，平均每个月可以赚6000元美金。这种由品牌付款但是拍得好像一般人分享生活的影片，正成为新创公司低成本宣传的工具。 UGC 平台 Sideshift 的行政总裁 Nick Lawton 就说，品牌可以用20美金的价格找来大批素人拍片，在社交平台密集发布。由于社交媒体越来越依照兴趣而非创作者的粉丝人数推送内容，等粉丝不多的素人亦都能够取得流量，再加上人工智能带动消费软体新创增加，低成本宣传的需求大增， UGC 因此蓬勃发展。不过这些贴文往往未标示为广告，可能会违反 TikTok、 Meta 和 YouTube 的平台规范以及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规定。加州广告律师 Rob Foy 指出，创作者收费之后，即使是以合约使用品牌持有的账号，亦都未必能够免除揭露责任。但是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资源有限，目前似乎未将查办社群广告标示列为优先事项。
15: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办公室特为心法，黄桂林。
16: 大家好，我是黄桂林。好多朋友做一些叫做跨部门合作的时候，一遇到一些阻碍就会发脾气或者互相指责，令到大家的关系变僵，而日后工作更加寸步难行。在大公司上升职加人工，跨部门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今天的心法就是学习柔软的沟通，减少摩擦和打通资源。跨部门合作并不是单方面要求的，而是应该互相体谅，互相配合。遇到推搪就千万不要立刻就反面，先要了解对方的难处，再讲明自己的需求，一起去找一些共赢的方案。关系打好了以后呢，就要支援要配合的时候都会顺好多，就不会因为部门的矛盾成为了你仕途的绊脚石。所以人脉即是资源，而沟通呢就即是生产力。今日放工前试下由同一位跨部门的同事礼貌地沟通一下，或甚至乎倾一些工作的难题啊咁啦。总之关系顺咗，工作先会顺，而升职之路呢就会更顺。

0: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0: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2: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
3: 空运越南红肉火龙果5.98一磅。
4: 腾泰上海苗1.68一磅。
3: 莲藕2.38一磅，
4: 油水桂花鱼12.88一磅，
3: 新鲜黄油走地鸡12.99一只，
4: 速冻老虎虾9.99一包，
3: 三蟹墨鱼露10.88一瓶。
5: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6: 晨早新闻专辑。
7: 省华嘅男子 Kenneth Law 网上出售可致命物质案，内言聆讯定于今日开始进行。卡尼今朝会在纽约出席海洋之眼国际联盟领导人级别活动。习近平坐专机离开北京，应特朗普邀请国事访问美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墨西哥加华裔男子 Kenneth Law 在网上出售可致命物质案，内言聆讯定于今日开始进行。Kenneth Law 原定要就住14项协助他人自杀和14项一级谋杀罪接受审讯，案件涉及14名在安省的死者，当中有未成年人士。他在5月的时候承认14项协助他人自杀的罪名。检察官话，计划在他被判刑之后撤销谋杀控罪，协助他人自杀最高刑期是14年。控辩双方预期会在量刑聆讯上提出他们认为是合适的刑期和理据，而部分死者家属预计会在聆讯上陈述他们所受到的影响。根据他在认罪之后呈堂的事实陈述书，他向全球超过40个国家寄出了大约1200个包裹，当中接近160个是寄去本国国内不同地点。而呈堂的文件显示，在2020年1月至2023年5月中，有接近29万元他公司的销售额金额存入了他自己的账户，而 Kenneth Law 是知道买家很可能用他出售的产品来到了结自己的生命。文件亦都显示，他间中用化名在一个讨论用某些药物自杀的讨论区留言，而部分留言就提及他所经营的网站。多伦多市长选举，三名主要候选人争取连任的州智慧 Olivia Chow 同白雷德 Brad Bradford 及亚历山大 Chris Alexander 昨晚参与由多伦多地区贸易局主办的辩论。白雷德在回应计划如何支付他所承诺的聘请多1000名警员和在多伦多地铁加设月台边缘门的时候说，他一旦当选成为市长，上任第一年会冻结物业税。他说家庭不能够负担得起周智慧的加税措施。而周智慧在回应的时候就指，在自己出任市长之前，白雷德是市政府财政预算委员会的副主席，令到现届政府与处理上届留下的接近20亿元赤字。至于亚历山大在回应如何吸引投资的时候，就批评白雷德，他说不认为有人会相信一个作出涉及成本高昂的竞选承诺同时承诺减税的人会确实聚焦在企业方面。三日在辩论期间亦都在可负担能力、运输及交通挤塞等议题上交锋。安省市政选举定于下个月26号举行。联邦卫生部长米歇尔表示，不考虑放宽销售口服尼古丁小包的限制。多个提倡控制烟草的团体说，业界税客正利用黑市正在增长作为理据，试图游说政府容许扩大销售产品。加拿大卫生部至今只是批准了一个牌子的口服尼古丁小包销售，产品必须存放在药房柜台后面，只是卖给尝试戒烟的成年人。不过在网站和个别商店就有其他牌子的产品出售。米歇尔说，非法市场是一个问题，卫生部正专注于确保国民得到正确资讯，以作出对健康好的决定。 总理办公室公布，在纽约的总理卡尼今朝10点会出席海洋之眼国际联盟领导人级别活动，并且发表讲话，以支持全球海洋观测系统。出席这一项活动的预期包括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冯德莱恩上星期在法国欢迎卡尼到访，并且提出加拿大可以成为欧盟的联席成员国。根据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定于下午2点启程返去渥太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至于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就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8: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到美国展开3日国事访问，除了会在白宫同总统特朗普会谈，以及出席欢迎仪式同国宴之外，行程最后一日将会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中美关系具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同文件。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参观档案馆期间，可能会提到中美三个联合公布中的第三份1982年签署的817公布，展述中方对这份文件的解读，敦促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中方已经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湾已经订购的武器，作为回报，中方将会提出愿意就中东战事向伊朗施压。有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表明将于短时间内就新一批对台军售方案作出决定。中国外交部回应路透社报道时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又说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作出的承诺，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希望美方双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人民日报》亦都发表署名中声的评论文章，说中美双方应该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美方尤其需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以中美合作的正面预期为双边关系和两国发展注入确定性。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7: 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带来暴雨，在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引发山泥倾泻，死亡人数增至9人，仍然有4人失踪，搜救工作持续进行。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9: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8月反映通胀的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1.7%，和7月相同。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基本通胀率1.9%，升幅连续4个月相同。港交所董事总经理兼市场主管余学勤表示，金管局和证监会去年共同制定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发展线路图，当中很多细节是经港交所落实。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0: 港交所董事总经理兼市场主管余学勤在财资市场高峰会上表示，金管局和证监会去年共同制定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发展路线图，当中很多细节经港交所落实。他提到今年8月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未平仓合约由推出首个星期约900张增至目前近3000张，吸引来自中东、欧美、东南亚等地的市场参与者，反映是值得发展的方向。
11: So we have seen investors coming from, you know, obviously the Chinese mainland, but in fact, also Middle East, Europe, North America, Southeast Asia, Australia. We attracted so much interest. That again tells you this is the right instrument and right type of products that we should be doing more.
10: 他預計明年年初左右將推出以人民幣計價在香港交收的黃金期貨合約，並陸續推出更多以人民幣計價貴金屬等商品的投資產品，以豐富人民幣計價資產選擇。金管局助理总裁何汉杰在论坛上说，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大挑战在于国际间依然习惯使用美元，企业亦缺乏相应的财资管理和融资工具。他指出，部分银行会为大客户提供客制化的方案，认为银行可以将这些方案转化为现成产品，再推广至其他客户。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7: 香港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有信心在2026至2027年度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下降到去4.5年。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2: 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的其中四座有个别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商台节目说，没有数据统计情况是否普遍，但第一批即是大约17%的样本测试结果显示石屎强度高过标准23%至66%，形容安全系数发挥作用。何永贤说，早前的恒常检测是在运送石屎的田螺车上拿样本，发现未符合要求后再在地盘石屎位置采样。他强调，完成所有测试才放心，如果期间发现问题会作针对性的补救措施。至于会不会影响工程进度，他相信影响不大。
13: 如果你一路做一路做，发现再有问题，在哪个位置拿出来围住那个位置确定哪里有问题，再针对性呢补救的措施，譬如需要打了去的打去，或者要加固的就加固，加回一些钢筋啊。工程师计一计套数，如果他有个安全系数是够的，那就没事咯。石屎样本有问题咧，就喺嗰个群流平台啊，咁嗰个平台好大嘅，边个部分系有问题，咁其他部分佢继续可以做钉板扎铁嘅工作，少少工序嘅调配啫。
12: 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喺2026至2027年度下降至4.5年。何永贤说，轮候时间要视乎每年公屋单位地盘的大细、完成程度以及可收回公屋的数量，但有信心2026至2027年度达到目标。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他预期有机会在4.5年徘徊。
13: 在4.5那里上上落落徘徊，低少少又上返少少。我希望呢一个平稳平衡的置业阶梯，每一天好动态评估、动态调节，做长远的规划，我哋有个目标。但是个社会状态呢会变化㗎嘛。譬如个经济需求我哋就要调节啦，同埋听社会嗰个声音。
12: 何永贤指出，北都对房屋供应好重要，因为地块面积大同平整，成本低，效益高。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7: 香港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云表示，因应案件暂时捕捉到的5只狗只当中3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4: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议员何俊贤说，事件令人关注喂饲流浪狗的问题。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会从多方面检视。
15: 其实我们见到风险高的地方，有时候流浪狗或者仓狗出来，是因为有人喂饲令到狗聚集在那个地方，令到他们那班狗是觉得那个地方是他们地盘。
16: 流浪狗这个这样的问题上面，政府一直都是重视的，而且做得大量的工作。但当然今次的事件告诉我们，就是说虽然做了这么多功夫，仍然要继续做好一点。这个人命的问题是十分的重要。
14: 谢展环说，因应事件暂时捕捉到的狗只大部分都有晶片，证明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的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
16: 除了我们在街上去捉一些流浪狗，或者捉一些人喂治呢个问题以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就是咧个狗主嗰个嘅责任。我哋喺个修例嘅时候，我哋都会睇下点样去提升一啲吓狗主嘅责任啦，佢哋弃养吓，其他方面吓，我哋需唔需要加重嘅惩罚啊？咁样，我哋会喺今年嘅年底咧之内咧，我哋会翻嚟呢个委员会向大家报告嘅。
14: 议员陈海欣话：新界唔少地方有狗主放养狗只，当局会否考虑加强管束？ 谢展环话会同乡议局商讨。
13: 根本找到一些呢是根本是没有人管束而是有晶片的。比如会不会可能是一些乡村的地方很多人习惯了放羊。
16: 在乡郊的地方很多时候他们整个的生活的模式都似乎是有一些关系。所以在这里呢我们 都先下我们会看一下同乡议局那边倾下。大家想一下这个方法出来怎样来加强一些放羊狗的管理啊约束啊这样。
14: 亦都有议员关注收地会否令流浪狗增加。谢展环话：因应北都或者其他发展，发展局喺需要清拆嘅地方，会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呢啲地方嘅狗主可以预早揾机构或者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7: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翻嚟有财经消息。
9: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834点，跌253点。日本股市继续因为假期关系休市，计完汇价，一加元兑71.1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1430 交通速递，
3: 大家早晨，时间嚟到8点16分，现时由吴伟仪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睇睇401嘅东行线拖车位先由 Town Line 至到 Six North， 然后 Mrs. Agro 去到 Huron 车位嘅 Collector 啦，401嚟到 Kill， 同埋咧再由 Young Express Bayview Collector 嚟到 Leslie 都系拖车啦。409东行线亦都已经慢车报告，由 Martin Grove 至401嘅路段啦。而转睇401嘅西行线咧，就系、是、呢个 Richmond 至到 Simcoe 已经开始多车，跟住 Brockton 至 Salem、White Road 至 Port Union 嘅 Collector 嘅长期修路工程，所以有所缓慢之后。就是 Morningside 一路嚟到 Dixon 噶啦 ，James Road 嘅 Highway 25咧都有多车嘅报告噃。咁至于咧407嘅西行线咧，今朝再有一个慢车路段啦 ，Simcoe 至到去 Bowen 噶。404南行线 Stone Road 至16街同埋 Finch 段续落到呢、這个先系 Lawrence Avenue 啦，跟住咧松一松再由 Dumfries Road 咧再缓慢塞到去呢、這个系 Richmond 出 Ram 位噶啦。北行线上翻嚟 Dumfries 至40同埋 Steel 至407嘅啫。咁而另外啦，去到呢、這个。400嘅南行线方面咧 ，Highway 88至 Line 5啦 ，King Road 至到 Waterford 啦，同埋 Finch 至到401路段咯。咁而 QEW 嘅东行线方面咧，就 Centennial Parkway 至到 Dorval 啦 ，Erin Mills 至 Dixie， 同埋咧去到 Gardiner 嘅东行线咧 ，Eastington 咧就系嚟个 Jameson 噶。另外 Jarvis Ram 咧都有多车嘅报告噃。咁啊，401嘅南行线要留意翻啦，喺呢个 Highway 10以南少少咧发生呢个交通意外，右线系受阻噶。咁喺呢个 Caledon 地区嗰度咧 ，Highway 10咧多车咧落到呢个系 Candy 一带啦。咁然后咧。去到 Sandwich 至到 Queen 多车，北行线上翻嚟嘅401咧，都喺 Highway 10咧比较缓慢少少嘅。而403嘅东行线啱收到新嘅报告，交通意外喺 Huron Trail 右线就受阻，然后咧慢车位 Erin Mills Parkway 噶。至市区方面咧，多单嘅交通又要留意翻啦。咁首先喺 Downtown 方面，啱啱发生冇几耐啊，喺 Buffett Street 夹呢个 Vesta Drive， 咁咧就系发生呢个交通意外咧，就系、是。近住咧 ，Eglinton 以北少少嘅，咁啊住宅区近桥位嘅噃。咁另外呢就系 Downtown 嘅 Eastern Avenue 及 Berkshire Avenue 啊，就系 Leslie 街以西少少咧，有一个不清醒驾驶嘅交通事故，现时处理当中。去到列治文山咧 ，Elgin's Road 咧及呢个 Leslie Street 啊，即系 Eglinton 以北咧，就系有呢个交通事就系夹呢啲 Leslie Street 啊 ，Elgin's Road 咧就系发生咗交通意外咧，现正处理当中啦。同埋最后啦，喺呢个火警调查工作咧，喺卡罗夹呢个 Nick 之类 Eastern Road 嘅呢一段路咧，现时咧就啱。啱啱做完调查咧，就已经系新咧道路咧就开放翻。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系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嚟临北美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4: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嘅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哋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啦！
5: 我系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欢迎嚟临我哋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夹十六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嘅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嘅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UnionVillage.com，
7: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 3.99%， 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万锦市上空将于26号追月夜绽放烟花光芒。
9: 万锦广场一年一度烟花汇演，万锦灯火庆团圆将于9月26号晚上7:30喺万锦广场内举办中秋限定精彩 show。节目之后喺大门外边停车场安排咗 Fire Guy 表演玩火杂技同压轴嘅烟花汇演，尽演夜空缤纷璀璨火花。
8: 万锦广场集游闲购物美食于一身，9月26日追月夜一定要嚟万锦广场感受下浓厚嘅中秋节气氛，喺璀璨烟火点亮夜空之中，缔造一个难忘嘅中秋夜。
10: 事百科。
11: 也门胡塞武装发动闪电攻势，攻占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同时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威胁邻国沙特阿拉伯航运。胡塞武装同伊朗关系密切，是中东抵抗轴心核心成员，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长期对峙，同沙特的积怨更可谓由来已久。胡塞武装源自也门什叶派分支的载德教派胡塞家族，领袖侯塞恩胡塞1956年出生在也门萨达省，上世纪70年代创建名为信仰青年的组织对抗逊尼派。1992年同为载德派的也门总统萨利克为了对抗逊尼派穆斯林，联合并支持信仰青年不断壮大，但侯塞恩胡塞当选议员后观点变得更激进，2000年提出仿效伊朗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信仰青年同亲美的萨利克政府开始疏远，指责同逊尼派合作的政府是叛徒，双方决裂后，在第二年信仰青年发动军事叛变，侯塞恩胡塞在战斗中被政府军打死。政变失败后，信仰青年正式改名胡塞，以显示永远追随侯塞恩胡塞，并由他的兄弟共同领导。之后胡塞武装组织和也门政府冲突不断，直到2010年签署停火协议。2011年爆发阿拉伯之春革命，迫使萨利克总统退位后，胡塞武装控制北部地区，三年后和前总统萨利克重新结盟，同时对首都萨那发动武装政变。在夺取首都和占领南部地区后，胡塞武装试图成立新政府，但不被国际社会承认。政变后被软禁的前总统阿卜杜拉哈迪2015年成功逃脱后，返回南部阿丁的临时政府，由美国支持和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发起代号为果断风暴的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全部重型武器。2017年胡塞武装和萨利克意见不合，双方部队激烈冲突，萨利克试图逃离首都萨那时被杀。一年后，在联合国斡旋下，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达成多项决议，但停火协议流产。胡塞武装现时已发展到超过10万人，具备装甲部队和少量空军。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时宣布将胡塞武装列为恐怖组织，不过在拜登上台后又宣布将胡塞武装剔出恐怖主义组织名单，在特朗普再上台后又再宣布将胡塞武装列为外国恐怖组织。
12: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皇后明珠密室 Dunderscott Highway 42724，电话905-6292-2288。
13: 阳光天气站，
14: 阳光8:24，你好，我是乐希。话晒踏入秋天啦，都唔需要特别讲俾你听咧，天气会比较凉爽啦，净系单单睇个气温你都知道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11度，加埋风洞效应跌翻落去8度嘅感觉，相对湿度咧82%嘅，吹紧东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系24到35公里不等。今日嚟讲咧，将会阳光普照，连续3日日间都系充沛嘅阳光嘅。今日最高气温咧18度啦，而紫外光指数属于5，是中等嘅。到咗今晚将会天清，但最低气温咧跌翻落去只得8度。听晚仲凉爽啲嘅，虽然听日日间气温咧会去到19度啦，但系听晚只系得6度。话晒听日就系盈月啦，如果你听晚谂住睇月光的话咧，要着多件衫啊。就算你话星期五晚中秋节正日喺晚间你谂住赏月的话咧，都要着多件衫嘅，因为日间咧虽然有22度嘅气温，叫做喺今个礼拜入面咧最高嘅一日噶啦，但系晚间只系得8度嘅啫。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咧，将会系7:14嘅。
12: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皇后明珠密室 Dunderscott Highway 42724，电话905-6292-2288。
15: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珠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地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10: Skyland，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16: Premier Toyota 九月大清货，直到9月30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返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 416-902-8989， 搵 Alexander Poon 或真林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的 Brimmel Toyota 啦。Brimmel Toyota， 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直到9月30日。
17: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14: 9月23日星期三早上的8:27，继续阳光早晨。今朝继续有乐希同埋小英喺度嘅，早晨小英。
18: 早晨啊，乐希，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一开始咧，同我乐希对告嗰时候咧，喺呢一度我哋要同大家讲一个好消息。我觉得呢个系今朝早好振奋人心嘅一个消息嚟嘅，1亿元、哦。
14: 冇错啊，虽然你话嚟紧咧，见到咧玛嘉烈公主癌症基金咧，希望咧就系藉住呢一亿嘅无名氏嘅捐款咧，希望就等公众咧可以参与。佢哋希望筹款目标咧去到25亿咁多嘅，只系能够喺成个目标入面咧达到咗25%。但难得呢一位咧无名氏，佢捐出1亿元咧，都有个原因嘅。学佢话斋咧，因为佢自己周边咧都可能同癌症有个紧密嘅关系，佢更加唔想见到咧癌症会成为好多人受苦嘅原因。于是乎咧，佢慷慨地捐出一笔过1亿嘅善款嘅。
18: 冇錯㗎，因為 Princess Margaret 我哋每一年都同佢哋籌款，大家聽咗好多其實對 Princess Margaret 點樣為癌症嘅病人出一分力，同埋而家嘅研究唔單止淨係話醫治癌症，而家嘅研究 Carry the Fire 係要更早發現癌症啦，研究新嘅治療方案啦，同埋改善病人同埋家庭成個嘅癌症療程，所謂 survivorship 啊。当你癌症控制咗啦，好翻啦之后，点样能够令到癌症嘅病人能够继续过优质嘅生活？所以成个 picture 系好大，呢1亿嘅捐款的确系可以帮到好多人。所以今朝早其实呢个消息系好振奋人心噶。
14: 系啊。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怀疑男子 Kenneth Law 网上出售可致命物质案，例如明讯定于今日展开。就业部长哈道话，提出修改对劳动法会为到在联邦规管行业中的集体合约谈判带来曙光。香港防止虐待儿童会话，香港的虐儿个案上升。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钟新闻。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咧，时间嚟到8:30咧，继续由伟业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情况噶。睇睇401嘅东行先啊，多车位咧主要喺40至到 Kiel 飞桥至到404噶。401嘅西行就摩宁臣一路咧多车去到 Dixon 啦。咁啊 ，James 都批完之后会25就少少嘅慢车啦。407嘅西行先咧继续有 Simcoe 至到 Bowen 咧呢段比较缓慢噶嘛。404嘅南行先 Finch 段续续经过 Bay Bluff 再去到 Richmond Ram 啦。咁而另外咧去到 QEW 嘅东行先咧就。延长咗呢个慢车路段就 50 Road 至到 Dorval,Aramis 的士，咁另外呢就去到呢个加尼亚嘅西行线方面呢就收到一个新报告啊。去到 Jarvis 以西呢个路段呢有架坏巴士呢喺右边线㗎，咁所以多车位呢由呢个 DVP 开始添。咁而之后呢再有 Jarvis 嘅 Jameson 呢同埋 Keep 0-47 多车。咁而去到呢个40嘅南行线呢继续留意返喺 Highway 10以南嘅右线交通意外处理7788啦。咁之后慢车位 Sandy 会知道 Queen 㗎。咁40嘅北行线呢曾经一度喺 Highway 10呢都系喺左边线呢有呢个交通事故系协助处理啦。咁相信延迟呢已经系撤走咗㗎啦。另外有咧403嘅东行线嘅比较新少少交通，又喺 Kilrentel 嘅右边线就持续需要处理啦。咁而喺市区方面咧，就系喺北边啊约克区咧有几单嘅交通意外嘅，跟进紧嘅就系 Elgin Street 及呢个 Leslie Street 啦。咁而另外啦，仲有咧就系 Dufferin Street 及呢个 Ten Oaks Boulevard 啦 ，Sanders Street 咧及呢个系 Trent Street 啦，呢个咧就系喺列治文山啦。咁同埋咧就系喺有人受伤嘅呢个属于 downtown 嘅 Eglinton 以北及 Butter Street 嘅，就 Vesta Drive 呢个位咧，近住天桥嘅呢个住宅区嚟嘅都算系咁啊，有人受伤现正处理当中嘅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儿童约占全球人口嘅25%，但就承担住100%嘅未来。多年嚟，儿童医疗已经有唔少重大突破，当中部分成果更源自 SickKids 病童医院。但系有好多难以治疗嘅疾病，例如癌症、复杂心脏病、脑部疾病、罕见疾病，以及日益增加嘅过敏、炎症疾病同精神健康问题有待对应。现时好多治疗仍然着眼于处理症状，未能针对根本病因，医疗护理亦大多数沿用一刀切模式，往往要等到疾病出现之后先作出应对，即是未能可靠地预测和预防疾病。正正因为是这样， SickKids 需要你的支持，助力儿童医疗迈向下一个篇章。 Precision Child Health PCH 儿童精准医疗，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5: 记得9月26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号嚟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文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6: 人月团圆，有幸亲朋聚首品味 Willow Springs 柳泉酒庄匠心佳酿，无论浓郁醇厚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或者大家都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系列，都能令你感受酒香与月色交织的醉人魅力。 Willow Springs 一直是婚宴及团宴热点，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欢迎网上订购。
7: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加势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0: 百科 Double Cap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2: 呢段时间咧，可能对于好多多伦多嘅市民咧，特别留意就系几大嘅市长候选人咧出席一啲辩论嘅时候，佢哋对于未来市政嘅睇法，会唔会令到你咧系对于佢哋有信心咧投下神圣嘅一票？寻日亦都见到咧，多伦多星报咧同埋多伦多嘅商会咧就举办咗一个咧就系市长候选人嘅辩论，三大巨头都有份出席嘅，包括现任市长周志伟啦、Brad Bradford 啦，同埋 Chris Alexander， 似乎针锋相对嘅同时咧，大家嘅方向咧都系极其不同嘅噃。
3: Yeah, 有啲咧就讲下关于地产啦，即系个地税问题啦 ，TTC 啦，嗰道门啦，好多人都讲紧嗰个闸啦，嗰道门啦，交通挤塞啦，同埋房屋啊，生活成本呢啲好多咧都系住喺大多伦多地区好关心嘅嘢，特别系 TTC 嘅呢个问题啦。比如因为住喺唔同嘅地区，可能你系住喺 Markham 嘅，我住喺 Whitby 嘅，我关唔关心，即系有冇咁大多伦多地区嘅人咁关心 TTC 咧？未必。但我有阵时觉得我好中意睇辩论嘅，十分之中意睇辩论。每一个人佢所讲嘅自己关心嗰个议题，都系佢想我想做，即系佢哋嘅理想。但系个理想系咪真系可以实现到咧？同埋大家要留意，有阵时辩论咧就系、是、我可以讲话我好想买模型，我好想买呢一样买嗰样，我讲好多好想，但系我个钱喺边度嚟咧？我成日睇辩论就系好想睇呢一样嘢，你揾到想要嘅嘢。但是你怎样找到的钱来做你想要的事呢？这个就可能是我看辩论的时候，或者很多人看辩论的时候那一个重点了。
2: 似乎这个三大候选人呢，对于未来多伦多市政，除了正话所讲的 TDC 的营运，究竟会不会令到月台更加安全，是不是需要请多一些警员呢在月台那里维持治安，甚至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过去一段时间我们都见过百物腾贵，你说市政的营运不加地税呢，就似乎无可避免的。但在未来来讲，又要应付通胀，又要应付日益增加的人口的多伦多，我们怎样能够避免个地税的升幅是去到一个所有业主不能够承担的地步呢？似乎每一次辩论入面呢，除了现任的市长和一些候选人在针锋相对之余呢，大家都希望就这一方面呢，他怎样能够令到大家都会觉得他那个方案呢是比较容易实行到，同埋会投下他神圣一票的。
3: 是的，如果他们个个讲的东西都可以实行的话，哇，这个就犀利了，多伦多将会是一个人间乐土。咁仲有我有阵时呢亦都讲啦，如果他们有听紧的话，我成日都觉得如果有朝一日我自己去参选，而我要做辩论的话呢，当我当选的时候，其实一路你可以抄低下你自己的竞争对手，他讲了有啲乜嘢，其实是我而家做唔到，或者我冇諗过，包括喺我政纲，但是他们写的是 make sense 的。是叫好入乎邏輯。咁到我當選嘅時候呢，我應該都要參考一下當其時敵對嘅對手所講嘅嘢，我而家係咪可以加埋落去做呢？即係做一個叫完美嘅勝出者。嘩，呢樣嘢有冇諗過係咪可行呢？
2: 其實得㗎。你諗下，如果一個呢係真係願意為市政去全身投入嘅，有時我自己嘅腦袋或者我自己嗰個智囊嘅腦袋呢諗到嘅嘢，可能只係因為我自己嘅政見嗰個部分。咁但係有時對手諗嗰樣嘢係真係 make sense 㗎嘛。咁當你選咗可以揸住個權嘅時候，咁冇話嗰個意見就係我嘅對手諗佢係專利咗我唔可以用㗎嘛。如果你話加埋落去呢，始終會令到成件事呢更加完美。不過有時有啲嘢呢唔係話你真係有個美好嘅願景一定做得到嘅。突然間呢令我諗起，如果你話同 TTC 嘅營運有關嘅，仲記唔記得我哋前任市長啊 John Tory 呢，佢喺佢競選嘅時候呢，佢咪講一個嘩真係可以話好開創性好創新嘅 smart track 嗰樣嘢。嗰陣時大家都會覺得係喎，將原有一啲嘅鐵路嘅系統融入埋落去 TTC 嗰度，咁 可以令到整个城市嗰个人际之间嗰个往来咧更加频繁嘅。Smart Track 其实系呢家喺度仍然兴建当中啊，咁但系始终咧佢都退咗任好一段时间，第一个 Smart Track 站你都唔知喺边度啊。
3: 冇错啦，所以有阵时佢哋所应承承诺嘅嘢，亦都希望佢哋可以喺自己嘅在任期间，你俾话俾自己听要有一个嗰个叫 timeline， 我第一年就会做到呢样嘢啦，第二年就会成就呢样，第三、第四年，因为有阵时好多你发觉所应承嘅嘢，政客都系嘅，无论咩都系。喺佢哋嗰啲嘢咧，系要臨下一期選舉嗰陣時先至飆出嚟。之前嗰幾年你唔知點解，點解之前嗰幾年你唔做嘅？點解係最後尾嗰幾個月你先做嘅？呢樣嘢又係我覺得好 puzzle 啊，令人好存疑嘅一樣嘢嚟嘅。
2: 呢個可能某程度上面咧，要捕捉大家的目光啦，因為有時候啲嘢唔到去選嘅時候，你都唔知道有啲咩政績啊嘛。即係當你發覺啱啱喺你要做嗰90%嘅嘢喺第一年做咗嘅。剩緊嗰幾年呢唔係話佢唔做嘢，可能只係維持返呢一個市政嘅基本運作。咁但係人嘅記性往往都係比較短嘅。你要數返四年前嘅政績呢未必守得到。不過叫做多倫多都仲好啲呀。呢幾次嘅市長辯論呢都見到啲齊腳可以出得到嚟。如果你話睇返呢旺市，其實你每一個市入面都有佢嘅市議員啊，或者有一啲人呢係希望角逐嗰個補助嘅。咁但係之前呢有一個嘅即係叫辯論呢就不知名嘅原因就要取消。咁所以变咗嚟紧咧，仲会唔会有继续其他嘅辩论？等旺市嘅一啲选民可以知道佢哋嘅候选人谂啲乜嘢咧？呢个都系一个大问号嚟嘅。
3: 你啱啱讲开做嘢啊，而家各位打工仔咧，今日呢个新闻亦都同你哋好有关系，未必杀到嚟，但系美国咧一搞啲咩嗱，美国都未实行噶，系提出啫。但系佢哋一有呢啲咁嘅 idea 咧，多伦多嘅人咧就开始或者加拿大人咧就会开始谂，咦杀到嚟会唔会好啲咧？嗱，前一排咧我哋都仲讲紧世界上面有好多嘅地方，或者而家已经喺加拿大有人行紧噶啦，就系叫44，即系话40个钟头做4日工。你做返40个小时为之全职㗎嘛。而家美国呢就提出一个叫 32 hours worksheet， 即係话各位嗱，你要做咩为之叫 full time 呢？我唔使你做40个钟，32个钟呢就可以叫做 full time 啦。anything 多过32个钟呢，你就一系要放工，一系呢就可以有 OT。你觉得呢样嘢 O 唔 OK 呢？
2: 如果你话之前好似你仲话所讲啦，加拿大諗过呢就係将每个礼拜嗰40个钟头呢压咗去4日。即係话每个礼拜都长周末嘅。我冇影响到我个工作，咁老细自然就唔需要减你人工啦。呢样嘢呢就好似比较合理啲嘅。咁但係当你发觉美国呢家呢就竟然将个工作时薪呢就打咗8折去到32个钟头。咁当然啦，佢其中一个基准呢就係话唔可以减返人工，即係人工嘅照旧。只不过平均计起嚟咧，你就好似你每个钟头嘅时薪咧，系上升咗20%有多，睇嚟对于打工仔就好爽嘅。咁但系又要计一样嘢，如果你平时要做40个钟头先至可以完成嘅工作，你压到落去32个钟头，嗰啲嘅打工仔嘅生产力系咪能够提升到去呢个地步，定系话只会排山倒海，越嚟越多嘢做唔晒？其实可能系人即系叫做咧工作嘅编制入面咧，嗰个失衡会越嚟越离谱啦。
3: 美国讲呢一单嘢嗰阵时候啦，系提出啊，再一次系提出，佢未曾通过嘅 32 Hour Worksheet Act 入面咧有提到，佢话鼓励好多嘅公司系要利用 AI 嚟帮啲员工做嘢，咁你减低咗个员工需要做嘢嗰样，因为 AI 帮佢嘛，咁佢咪可以32个钟就可以完成晒嘅嘢咯。但系你哋有冇谂过，一啲服务性嘅行业其实好难做到，例如我系护理安老院嘅，我要做护士嘅。咁你叫我32个钟个走，咁嗰个人点啊？嗰个人一样都系要个病人，一样都需要我去照顾。其实你系一样32个钟系唔可能做到呢份工。好啦，第二样嘢断时薪计嗰啲人呢，咁你32个钟，咁我咪少咗人工，点计先呢样嘢？所以有两样嘢其实有好多盲点位呢，其实系解决唔到嘅。而家40同4呢有好多公司行緊。都勉強可以，因為你嗰三日 long weekend 咧，或者有三日可以 weekdays 咧，唞下咧，
2: 佢差咗邊啊嘛，同埋真
3: 係
2: 有40个钟头。咁同埋另外一樣嘢，你講咗好關鍵嘅嗰一點咧，如果你話時薪係人事嘅，你用32个钟头去計，咁啊真係每個月都係8折出糧嘅，有邊個打工仔肯啊？因為始終今時今日，我哋要去應付翻個通脹都唔係咁容易，你仲要話8折，除非你加咗人工啦。如果冇加人工的話咧，對於好多打工仔係唔能夠去應付到嘅。咁同埋學你話齋，服務性行業啦。 甚至仲有好多行业根本上你唔可能话系少咗人做嘢，你系咁多就系咁多人去做嘢噶啦，点都要计翻个时间出嚟。所以呢一个讨论咧，其实都系衍生到你不妨可以茶余饭后咧，同你嘅老细啊，或者同你嘅同事讲下，如果你话美国真系打个黑黐，影响到我哋加拿大，加拿大又有效法，效唔效法得到咧？有时咧有好多嘢。傾翻嚟啫嘛，你諗我哋尋日都講緊嗰個話題就係話，當你見到美國又話唔幫襯我哋加拿大去買嗰啲鴿肥，話可能幫襯白俄羅斯，佢都會改口風啦。佢其實唔係話唔買，佢都唔係話唔撐我哋加拿大，不過始終嗰個目標都係你平啲賣俾我，我咪幫襯你買咯。
4: AM 1430交通速遞由 The Brick 贊助播出 ，The Brick 為你慳更多，快嚟選購啦
5: ！AM 1430交通速遞。
6: 早晨，早晨咧，时间嚟到8:45，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跟进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睇咧，401嘅东行线继续多车位，40至到 Q， 而401嘅西行线方面咧，除咗 Morningside 至 Avenue Road、Allen Road 至 Dixon Road 多车之外咧，收到个新报告，去到407之前呢个位置 HOV 线咧有架坏车喺路面噶。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系加拿西行线方面咧，嚟到呢个 Spadina 以西咧，有架坏嘅巴士就应该系校巴嚟嘅，咁咧就系现时咧就系挡住咗个右边线啦，多车位 DVP 开始啦，咁亦都据报呢个巴士上面咧就冇学生嘅。咁啊，另外啦，410嘅南行线方面咧 ，Highway 10以南少少嘅交通事故咧持续处理啦，喺右边线咧受阻啦。咁而403嘅东行线就好消息啦，因为去到 Huron Terrell 呢个位置咧，右边线交通意外咧就清咗啦，咁净系。剩翻喺右邊嘅路膊同埋路邊繼續處理，但係多車位繼續有 Winston Churchill 一帶啦。咁而市區方面繼續跟進翻啲交通意外啦。咁主要咧都係喺列治文山先係兩單啦 ，Elgin's Road 及 Leslie Street 嗰單繼續跟進緊啦。另外咧就係、是。去到 Centre 街夾呢個 Trent Street 啊，亦都係有呢個交通又要處理啦。呢、這個位就啱啱喺 Major Mac 以北嘅住宅區。另外一單咧旺市啦 ，Dufferin Street 夾呢個 Ten Oaks Boulevard 咧，啱啱喺 Rutherford 以南少少，亦都係住宅區嚟嘅噃。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4: AM 1430交通速遞由 The Brick 贊助播出 ，The Brick 為你慳更多，快嚟選購啦
7: ！The Brick 嘅年中大堅銷火熱進行中，依、這個星期四至星期一購買雙人 sofa 或者單人椅，買指定加拿大製造 sofa 即享高達35%。精选床褥限超过1300元，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上升级你嘅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星期四至一 The Brick 嘅年终大坚销约定你，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事家宝门市查询，有条款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8: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9: 同 May。
10: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嘅最佳时机，
8: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元回购 ，Q free 利率减低至 1.5%。
9: 我哋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你系时候出架新 Audi 啦！
8: 独家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自创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啲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出车啦！
11: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带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2: 10月9日，鸿福集团同行有你豪门群星金曲夜邀请。请到一班来自大湾区歌唱班霸，有未来偶像争霸战冠军李大成、广州罗文李华勇，加埋众多唱将，包括 Chloe、谢慧妍、谭月如及 Melody， 保证尽享一个难忘金曲夜。更有豪门珍馐百味盛宴款待，门票分普通席及 VIP 席等，由1088起，即 call 416-298-9992。豪门宴扑飞啦！
13: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 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4: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 Calmo 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沟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1: 阳光天气站。
3: 好，我哋大家一齐嚟睇下咧9月23号嘅天气系点先。大多伦多地区而家普遍嘅室外温度咧系11度嘅，哇，阳光普照啊，好正啊！又系嗰句咧，天朗气清，特别令人哋醒神嘅。吹紧嘅咧系东北风，嗱，风啊比较大少少啦。今日时速平均嚟讲咧有24公里，有部分嘅地区咧啲风势比较强劲啲噶，时速可以去到35公里嘅，相对湿度系82%。今日嘅温度最低是11度，最高呢就18度。大风嗰啲地方呢你就尽量大约着量是减一两度咁样啦。记住而家是秋天，出入呢就要带返件薄褛㗎啦。今晚日落嘅时间是晚上嘅7:14。
1: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2: 薄褛唔少得。戴顶帽都是啱嘅，不过咧对于油价走势咧，有时都要戴定头盔啊。话就话今日嘅油价咧，相对于寻日咧下跌咗2仙，去到100.9仙一公升，会唔会有机会再跌呢？暂时股油神都未有任何嘅预测嘅，咁只系睇下今晚如果你去到以下嘅地方咧，会唔会有机会俾你可以入到平油嘅？包括 Kennedy 及 Derry 喺密西沙加市嘅阿叔油站咧，今晚应该会见到161.9仙一公升嘅油价，全城最平噶啦。咁而另外咧就喺 Markham。Roga McNichol 咧呢间无比油站咧，今晚应该会报165.9仙一公升；而 Victoria Park 及 Finch 嘅显浪油站咧，今晚应该会报166.9仙一公升嘅。咁啊，跟住睇翻咧喺 Kennedy 及 Lawrence 咧呢一间油站咧，差不多晚晚都排晒长龙噶啦，因为佢真系比较平嘅，今晚应该报166.9仙一公升。而最后一间平价油站咧，出现喺呢度嘅 Young 及 Davis 嘅加拿大的轮胎喺 Newmarket 嗰度咧，今晚中。报167.8仙一公升，终于都见到咧，所有平价油咧系低过过七噶啦。咁但系如果唔系的话咧，仍然都系贵少少啊，108.9仙一公升。听日嘅油价改动咧，晏少少有其他同事咧再慢慢话俾你听啊。
1: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2: 今朝早咧，见到呢一张由安省省警咧 po 出嚟嘅相咧，其实7:00见到嘅时候咧，都令我觉得咧几可爱，真系好阴功啊！呢只碗熊咧混咗喺高速公路嗰度，但又好好、啊，你发觉咧有好多善心人士咧，一见到呢只咧咁迷茫嘅管熊，好想咧能够保障到佢嘅生命，于是乎咧就揾警察叔叔去救翻佢嘅。
3: 迷茫啊！你真系讲得好嘅啫。碗熊咧喺我哋大多伦多地区，即系多伦多人比较见得多。其实 Markham 区有冇见到碗熊噶？
2: 有，成日都见到嘅。
3: 你知唔知碗熊咧喺我哋多伦多人嚟讲咧，其实系一种又爱又恨嘅一种动物。你真系见到佢嘅样系好可爱。你见到佢肥嘟嘟咁，好似个贼仔咁样，着住件监打嗰啲叫做监犯衫咁，打横有啲间嗰度好得意咁样，成日好似瞓唔醒咁，有个黑眼圈嘅。
2: 佢咪好似呢一个汉堡神偷咁样咯，因为佢只眼嘅黑色咧，令你觉得佢好似戴咗个眼罩，好似去偷嘢咁。同埋尤其是当我哋倒垃圾嘅时候咧，对于佢系真系非常之憎嘅，佢系最鬼中意走去抄我哋嘅垃圾桶噶嘛，尤其是我惊你嗰个啦。
3: 冇错啦，所以咧，你话喺多伦多嘅朋友咧，为咗要防止碗熊抄佢哋嘅垃圾桶，其实系用尽脑筋嘅，做好多机关。曾经有一个主流电视台系为咗呢样嘢咧，做咗个特辑嘅，即系讲系住喺多伦多嘅人，每日咧佢哋摆啲垃圾，特别系 green bin 走摆出去喺门口嘅时候咧，啲碗熊啊走嚟抄咯。佢哋点样能够令到个碗熊开唔到佢嗰个 green bin 嗰个盒咧？是一个好大嘅学问嚟嘅，咁仲有呢碗熊你睇落好似佢笨猪猪啊，但其实呢好多放狗嘅人放狗出街，或者你好啲叫放养嗰啲狗周围走嗰啲，其实系唔啱噶，狗应该成日 on the leash 嘅。一见到碗熊，其实就要勒住你嗰条狗绳嘅，因为碗熊咧好多系惊佢有 rabies， 有疯狗症。如果你嘅狗或者人俾佢咬到或者爪伤咧，又要即刻睇医生。所以你话一个咁可爱嘅动物。我哋對於佢咧就真係又愛又恨嘅，好噶，同埋佢好得意，碗熊真係好得意嘅。
2: 係啊，所以你都發覺咧，喺呢一樣嘢咧，值得我作為多倫多嘅居民咧引以自豪，就係我哋每個禮拜倒嗰個綠桶嘅時候咧，其實經歷咗咧，即係我哋要鎖咗個綠桶先噶嘛。雖然你話有啲碗熊好醒嘅，上個禮拜我屋企附近倒垃圾嘅時候咧，真係見到應該都係碗熊做噶啦，係開咗個蓋，跟住成個垃圾桶咧係跌咗落地下，跟住入面啲嘢俾人抄曬嘅。 嘅。咁你谂下啦，喺附近嘅野生生物，冇理由人走去抄嗰个绿桶噶嘛。唯独最大可能性嘅就系浣熊，因为其他嘅野生动物，譬如你话譬如松鼠咁样啦，松鼠系唔会特别抄呢啲嘢，因为松鼠有人喂，系唯独浣熊先至去咁样搵嘢食噶嘛。
3: 系啊，浣熊嗰只手咧，佢嗰只手仔其实同我哋人系好似。佢嗰个构造同埋佢嗰个灵活性系好高嘅，所以佢有阵时有啲普普通通嘅锁咧，住得喺市区多嘅浣熊，其实佢哋好有智慧嘅，识得解你哋啲锁噶啦。所以有一个，其实有个，我记得好多年前有个比赛噶，喺多伦多有个居民咧就发明咗一个绿一个 green bin 啦，系要倒转先开得嘅。咁所以咧，你打企嗰阵时候，你开唔到只碗熊咧，系点都开唔到。我唔知佢哋有冇后来用嚟摆喺啲垃圾车度，即系钳住佢倒转先至开到啊。咁但系其实你睇下，好可爱嘅嘢，对于某一个程度，睇下你点睇啦。某个角度嚟讲咧，亦都系可以成为好可怕嘅。但好可爱嘅嘢咧，都唔单止一样，我哋有出现有 moose 添啦，一样咁可爱啊，系咪？
2: 更加可爱嘅地方系在于乜嘢咧？当佢成为咗你嘅邻居一部分咧，我哋嘅省警咧又帮佢改名，因为其实正话讲嗰只咧喺403度见到好迷茫嘅呢只浣熊咧，佢又改咗名嘅，叫做 Rocky。咁第一个感觉就系觉得 Rocky 俾人觉得好冇有力，咁就连今年 TIFF 入面其中一套电影。都讲翻当日史泰龙点样谂到 Rocky 呢个角色去成为咗套电影啊 ？Rocky 大大只只打拳噶嘛，你突然间觉得被困嘅 Rocky 系估计唔到。咁另一只 Colin Wood 嘅呢只微鹿咧，亦都帮佢改咗名嘅，叫做 Alien。咁但系其实亦都借此咧，希望大家小心啲嘅，因为当微鹿咧可能成日喺人群度出现，你知佢好大只嘅，佢大过架车噶嘛。如果你话真系喺路面上面见到佢嘅，你真系唔觉意撞到佢嘅，你嘅车又分分钟偷土嘅，点样能够保障佢？佢嘅安全又保障你嘅安全咧，所以难怪安省省警都叫喺 Collingwood 嘅居民咧分外小心嘅。
3: 唔好净系挂住影相啊！特别咧有大狗嘅朋友要勒住你啲狗，因为你只狗咧见到咁大只嘅 moose 咧，佢哋通常都会发晒癫喺度吠噶啦。咁你可能会令到只动物会引起不安。如果佢撞埋你嗰度咧，咁就惨啦。咁所以咧，各位真系见到呢啲远距离影相打卡就算啦，小心啲。不过野生嘅动物咧，的确系好可爱嘅。加拿大真系一个奇景嚟噶吓。
2: 冇话野生动物可爱啊，家养嘅动物都可爱嘅。今日要特别咧表扬咧，我哋一位嘅即系可以话有位我同我哋共同主持节目嘅朋友就是、阿饼饼，因为之前阿小英都讲到明，今日随时随地咧阿饼饼会出声嘅。咁但系幸好依家呢咁耐嚟讲咧，佢仍然都系好静啊。
15: 精英理财智慧，
16: 加拿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是集中在回报，往往忽略了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不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很不同。实际上还有其他合法而有效的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10月3号下午2点半会在万锦市免费举行五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17: 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8: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9: 声音是令人兴奋，亦都是令人紧张。不同的声音可以带动不同的情绪。今集 Fly Loop 带地亲身体验一下令人放松的 Sand Journey。
20: 月饼不单止是中秋节的食品，就连月饼帽背后的故仔都同样吸引。今集我哋潮玩经典，请咗名厨仔哥同我哋经典重温。
18: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早晨，早晨嘅时间嚟到8:18，继续跟进最新交通情况噶。继续睇睇啦，401嘅东行线方面咧，收到新报告 ，Allen Road 嘅 Express Lane 咧右边线就发生呢个交通外噶。咁另外401嘅西行线方面咧 ，Jamestown Parkway 以西咧喺左边线亦都有呢个交通事故要处理噶。咁而去到呢个系 Spadina 西行线啦 ，Spadina 以西。 校巴咧仍然喺右边线系有待处理。舍灵嘅南行线 Mayfield 以南咧喺左边线亦都系受到部分发生嘅交通事故噶。咁舍灵三嘅东行线咧就延迟咧，轮车呢个位咧净系喺右边嘅路膊同埋路边咧继续处理余下交通意外清理工作嘅啫。咁而转睇市区方面咧，咁首先咧就喺呢个列治文山咧要跟进紧交通意外 Elgin Mills Road 至到夹呢个 Leslie 街啦。同埋咧，係呢個係 Center 街夾呢個 Trent Street 嘅住宅區啦。另外，旺市嘅 Dufferin Street 夾呢個 Ten Oaks Boulevard 繼續跟進，同埋一單新嘅就 Major McKenzie 夾呢個 Western Road 嘅噃。咁去到呢個係 Downtown 方面咧，人受傷嘅交通意外咧，就係 Butter Street 夾 Eglinton 以北嘅 Vesta Drive 啦，就住宅區嚟嘅，繼續處理當中。另外咧，新加坡嗰位士加坡嘅 Warren 夾 Shepherd 嗰度咧，係有一個呢個係不清醒駕駛嘅交通事故咧，就現正係處理當中噶。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21: 九点新闻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22: 晨早新闻专辑，
23: 本国今年7月1日总人口比起去年同一日增加了0.5%。多伦多一间由地狱天使电单车党经营的零售店今朝发生火警。安省男子 Kenneth Law 网上出售可致命物质案，例如聆讯定于今日开始进行。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刚公布，全国今年7月1日的总人口估计是4,179,8407人，比起去年同一日多189,425人，增加了0.5%。人口增长是自从1944至1945年上升1%以来最低，增长率就是自从在1915至1916年录得的0.3%以来最低。亦都低过在2020至2021年有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防疫措施期间录得的0.6%升幅。今年7月1日非永久居民人数是2,779,774人，比起去年同一日少154,614人，占总人口比例6.7%。统计局指出，在2024年10月1日是录得有298,4285名非永久居民的纪录新高，占总人口比例7.2%。多伦多东区一间由地狱天使电单车党经营的零售店发生火警，警方调查紧事件，指现在谈及是否有可疑是言之尚早。警急服务人员是在今朝大约6:30接报，位于98号 Carlo Avenue， 在 Eastern Avenue 以南的一间商店有火警。消防员到场之后发现有火焰冒出，迅速将火救熄，无人受伤。墨西哥加华裔男子 Kenneth Law 网上出售可致命物质案，内刑聆讯定于今日展开。Kenneth Law 原定要就住14项协助他人自杀同14项一级谋杀罪接受审讯，案件涉及14名喺安省嘅死者，当中有未成年人士。佢喺5月嘅时候承认14项协助他人自杀嘅罪名，协助他人自杀嘅最高刑期系14年。联邦就业部长哈道表示，自由党政府提出修改加拿大劳动法，会为到在联邦规管行业中的集体合约谈判带来所需要的曙光。哈道在接受加新社访问时说，在星期一引入的大型经济法案之中，其中一项会影响深远的部分，是要给公众更加了解谈判破裂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执政自由党提出设立特别调解员，记录劳资双方的理据，并且提交报告，确认双方在谈判破裂之前所出现的分歧。总理办公室公布，在纽约的总理卡尼今朝10点会出席海洋之眼国际联盟领导人级别活动，并且发表讲话，以支持全球海洋观测系统。出席这项活动的预期包括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冯德莱恩上星期在法国欢迎卡尼到访，并且提出加拿大可以成为欧盟的联席成员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而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到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除了会在白宫同总统特朗普会谈以及出席欢迎仪式同国宴之外，行程最后一日将会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中美关系具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同文件。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参观档案馆期间可能会提到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的第三份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这份文件的解读，敦促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中方已经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湾已经订购的武器，作为回报，中方将会提出愿意就中东战事向伊朗施压。有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表明将于短时间内就新一批对台军售方案作出决定。中国外交部回应路透社报道时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又说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作出的承诺，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希望美方双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人民日报》亦都发表署名中声的评论文章，说中美双方应该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美方尤其需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以中美合作的正面预期为双边关系和两国发展注入确定性。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3: 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带来暴雨，在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引发森林倾泻，造成至少九人死亡，七人失踪。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3: 在香港，马利诺中学星期二在釜山道运动场举行运动会，期间有公司在场外免费派发运动饮品以作推广。有16名学生怀疑饮用之后不适送院，警方说他们已经即日出院，没有大碍，没有任何中毒的迹象。经调查，并没有证据证明有人刻意破坏饮品胶樽，也都没有发现有针孔吉穿的情况，同时没有发现有任何不明液体注射入樽内。警方說有調查該公司推廣活動的流程，該公司以往都有做同類的推廣，沒有發生過異常情況。警方將現場檢獲的運動飲品送交政府化驗所進行物理檢驗和毒理化驗，檢查之後沒有發現有異常。香港防止虐待兒童會說虐兒個案上升，促请要检视举报虐儿条例的成效和运作。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9: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今年1月起生效，规定25类指明专业人员工作时，如果察觉有合理理由怀疑儿童正遭受严重伤害或者正面对严重伤害的风险，必须要尽快举报。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表示，机构热线自上年4月至到今年3月底收到大約1100宗有關虐待兒童的查詢和求助，整體數字和過去相若，不過來自公眾人士的查詢就有所增加。
10: 公眾人士懷疑的情況呢，那個敏感度呢是高了很多的，可能本身有些的公眾人士他以前呢未知道啊有這個強制舉報的情況的時間呢，有時他都會覺得說我需不需要去做這個舉報呢，但是有了這個強制舉報之後呢，雖然其實他們不是屬於25類入面的指明的專業人員，都對於虐待兒童的一些事件、案件呢，其實呢 多了很多的教育，多了公众留意到这件事。
9: 机构引述社会福利署数据，本港虐儿个案发生率由2020年每千名儿童录得 0.92 宗上升到2025年的 1.54 宗，升幅达到 67%。 单计上年整体录得的1300多宗个案，性侵犯所占比例首次同最常见的身体虐待同样占 37%。 主席张志雄估计同网上活动增加有关。
8: Child sexual abuse 的 perpetrators 是很大部分是朋辈，亦都有在网上结识的施虐者，青少年的行为等等，这些都是促使到近年性侵犯这个这样的数目字 是上升的。
9: 张志雄期望政府可以尽快立法制定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和没有保护罪，进一步建立儿童安全网。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3: 香港廉政公署早前接获贪污投诉，调查揭发一名房屋署监工涉嫌在一个月之内向非法网上赌博平台投注超过400次，涉及多场海外足球比赛，投注额合共大约是50万元。该名监工被落案起诉。一名29岁的被告是房署一级监工，涉嫌在今年4月初至5月初期间向收受赌注者投注足球比赛，被控一项向收受赌注者投注罪名，违反赌博条例。案件在屯门裁判法院提讯，被告无需答辩，获准保释。廉署话政府和市民对公务员的诚信和操守有极高要求和期望，公务员参与非法外围赌博不单止是违反赌博条例，更加是违背公务员团队应有的操守。廉署将持续为到公务员团队提供诚信教育，以维护廉洁的操守。香港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有 99.3% 宏福苑户主同意政府的收购建议，目前有超过 88% 的户主已经签署买卖合约，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户主最快可以在今年内入住新的单位。他又说，对于极少数未同意收购的个案，政府不排除明年以立法形式收回业权，届时收购价会有所不同，但必定会依法赔偿。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1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3: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834点，跌253点。日本股市因为假期关系休市，近日汇价一加元兑71.1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2: 九点新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1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1430交通速递。
1: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9点13分，以时候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的。先看成日的东行线方面多车位，主要就是的士来到去 Allen， 因为 Allen Road Express 有 B 线有坏车磅，接着再由 Young Express Baby 它提至到城市 DVB 缓慢，城九东行线继续 Martin Grove 是成日多车了。而轉體成一嘅西行線方面咧 ，Morning 就一路多車嚟到 Avenue Road， 跟住 Adam Road 嚟到 Dixon。咁而喺 Mississauga Road 嘅 Collector 多車之後咧，有兩單都係好消息啦。因為咧喺 James Hope Highway 以西嘅交通意外啦，同埋咧去到407之前嘅 HOV 線壞車咧，都已經清咗場啦。咁而404嘅南橫線咧，主要多車位咧就係 Stover Road 落到十六街，407再塞到落 Stills。之后呢就消失以南呢一路段段逐逐落到呢个 Bayview 嘅路段嘅。北行线上我哋先嚟两段多车位，就是 Eglinton 至401嘅 DVP， 404北行就 still 至407之外呢。另外去到 Bloomington 以北呢，唔好忘记因为长期修路工程咁，所以呢两线可以行车嘅啫。咁另外呢400嘅南行线呢继续喺 Rutherford 一带啦，同埋 Finch 落到401多车嘅。加利拿嘅东行线47至到 Jarvis Ram 呢有缓慢，同埋呢啱啱收到最新报告呢，去到柏林之前呢系发生交通意外呢，靠左边线或者系左边路位咁，大家咧要相当留神呢个位置嗰度啦。今年啊，西行线咧就喺个 school bus 咧，即系呢个坏嘅火校巴啦，仲喺 Spadina 嘅右边线继续处理噶，所以咧继续罗尾咧 DVP 嘅一带。咁之后慢车位再由 keep 零至到去427噶噃。咁 QE 西行线方面咧 ，Fort Drive 至 Trafalgar 同埋 Third Line 至到 Branch 呢一段现时咧比较多车噶。即系410嘅南行线啊，收到个报告咧喺呢个 Mayfield 以南咧，可能靠左边线有啲交通事故噶，如果行经要留意翻清咗长尾啦。咁但系 Sandwich 接边咧就行上嘅多车地带啦。去到403嘅东行线咧，除咗 Lincoln Alexander 至到 Waterdown 多车之外咧 ，Winston Churchill 仲有至到 Hill Ontario 咧，仲有少少个缓慢嘅。咁早前咧喺靠右边线有啲交通事故清咗场噶啦，咁啊净喺右边路泊位咧，同埋喺路边嗰度咧就继续处理，就相信都差唔多完成啦。咁而喺市区方面继续跟进啲交通意外咧，咁啊包括有咧 Centre 街夹呢个 Trent Street 嘅 Benjamin 以北嘅住宅内街啦 ，Dufferin Street 夹呢个系 Ten Oaks Boulevard 嘅呢个 Rutherford 以南嘅住宅内街啦，咁同埋。是最后啦，黄石嘅 Mitch McKenzie 及呢个 Western Road 都处理得7788嘅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记得9月26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日嚟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化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2: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3: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4: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入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 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Kymo 最后现货赠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90万折扣，一于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AM 1430周六直播，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1430。

0: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1: 今日不单早晨啊，今日不单我和春天有个唔系我和秋天，亦都同阿志文有个约会嘅。
2: 有咩约会啊？今日喂，
1: 我哋今日好多嘢同大家讲啊，尤其是咧，我谂嚟紧咧，我哋真系要做多少少运动嘅，因为寻日讲咗啦，米芝莲咪有个全新嘅类别，讲下边啲酒店咧系可以攞到三条锁匙啊，两条锁匙，一条锁匙咁。但系始终大家最关注系米芝莲嗰个饮食指南，究竟喺多伦多多唔多啲新嘅餐厅可以俾我哋食好嘢啊嘛？
2: 系啦。咁啊，啱啱咧喺22号即系寻日咧就揭晓咗啦吓，最新喺即系多伦多方面嘅一个饮食指南啦。咁亦都咧系有唔同嘅推介啦，亦都有当然系大家都系候住嘅必比登推介啦。咁啊，今年多伦多即系附近嘅区域咧，亦都一共咧加咗咧系17间咧系新嘅呢啲嘅餐厅喺度咧系推介俾大家嘅。
1: 同埋你发觉咧揾呢啲餐厅咧，唔单止净系喺多伦多市，讲紧系大多伦多地区啊，远对 Calling 活又有啦。之前咧你咪讲过话圣 Catherine 呢？个好有待被发掘嘅城市咧，佢入面亦都有一间啦。咁啊，同埋我发觉咧，即系好多类别嘅，你食嘅唔单止净我哋所讲嘅传统西餐啊，亚裔嘅食物都好多，越南粉又有啦，日式嘅寿司店咧，有好多以往入得到嘅，今年都继续喺榜上面
2: 嘅。咁啊，所以计一计咧，差唔多喺即系喺呢个大多伦多嘅地区啦。咁啊，一共咧有成11间咧系推介嘅米芝莲推介啦，咁啊5间系必比登推介啦。咁喺里边。其实必定有一间是即系啱你系胃口嘅，咁但系要睇下啦，究竟你系中意咧即系边类型嘅饮食啦，好啊？
1: 系啊，当你发觉烧烤又有啦，烧烤啊讲紧西式嘅烧烤啦，咁啊泰国嘅食品又有啦，越南粉正话讲咗啦，甚至连华裔嘅食品都有，呢个系几值得我哋光荣嘅。
2: 系啊，嗰个唔止系多伦多啦，同埋即系呢个圣 Catherine 啦，就连呢个瀑布嘅 Niagara 嘅位置咧。都有嘅，咁其中有几间咧有旧嘅，亦都有新嘅，咁两星嘅推介咧都有成14啊，唔系旧两星嘅系一间。一星嘅你有14间咁多㗎。
1: 係啊，所以呢你睇返成个列表啦，係有排數嘅。首先第一样嘢要做多啲运动，方便自己个胃口呢可以食多啲嘢。第二呢就係咪以为米芝莲推介嗰啲一定好贵。因为始终呢佢啲特色食物呢，譬如你话你諗下有不少嘅越南铺头呢，嗰啲越南粉讲到明係食粉嘅。咁你呢啲根本上呢唔会话收得好贵㗎嘛。咁、所以仲算你话用好比较街坊嘅价钱呢，都可以食到米芝莲嘅推介囉。
2: 即係我唔知道即係大家去揀即係一啲嘅食肆咧，究竟係會根據住係即係米芝蓮嘅推介啊，必比登推介，又或者係點樣？又或者睇下佢門口多唔多人排隊先，咁亦都多唔多人幫襯，同埋喺網上邊有啲咩食評咧，通常咧都唔會走雞嘅。
1: 係啊，呢、這個令我諗起咧，我人生入面其中一個比較早接觸同米芝蓮有關咧，就係好多年前翻香港咧，去到嗰間點心專門店。
2: 系，
1: 你谂下佢未有米芝莲推介嘅时候咧，大家就谂住，诶，点心点会咁样食噶？一定要饮茶噶嘛。咁但系直至佢攞到一粒星，再开埋越嚟越多咧，我走翻去喺广华街嗰间老铺咧，你根本上离远你知道系嗰间噶啦，条队起码有30人喺度，你每一次咧冇两个钟头，你都唔使旨意排到入去食点心嘅。
2: 系啦，即系其实有阵时咧，我哋即系去想食一啲好嘢咧，即系要付出少少代价嘅。你话排队，有阵时即系话，咦？我去间冇咁多人排队嘅得唔得啊？咁我你自己咪即系考虑下啦。究竟你愿唔愿意付出少少时间啦？咁但系咁样嘅，我觉得咧有时候好即系我英文叫好 subjective， 即系好个人嘅一样嘢吓。咁啊，究竟人哋俾星佢，即系觉得佢好食嘅，但系大家中意食嘅时候，同时你未必啱你嘅胃口，咁未必系你心目中嘅米芝莲啊嘛。有时候
1: 系，所以你话咁多个嘅米芝莲推介咧，就未必我哋完全食过晒嘅，因为始终咧咁多间餐厅，咁有啲咧可能同我哋都系有啲嘅关联嘅。反而喺度睇落去咧，就喺 Niagara on the Lake 其中一间嘅 winery， 呢个 Trius Winery， 咁啊好多年前咧同啲同事试过去食佢个即系 afternoon tea 咧，其实真系好特色。咁同埋嗰度有个咩特别地方咧？就系佢有个打卡点咧，差不多个个去到嗰度都要影张相嘅。
2: 哦，
1: 所以呢个系值得大家去谂下。如果你话真系嚟紧呢个周末秋凉啦，咁又叫做冇雨水啦，想行远少少嘅，不妨可以去呢一间嘅 winery 嗰度，亦都可以支持翻咧。我哋今时今日安省啲酒，我哋要搵人去买噶嘛，系咪先？美国又唔买，我哋要自己靠自己搞掂噶啦。
2: 唔系呢个其实亦都系即系好多人嚟旅行咧，即系可能有即系西岸过嚟啦，又或者喺第啲地方喺海外翻翻过嚟呢边咧，去食饭嘅其中一个推介俾大家就系去 Niagara Lake 啦，或者系好多唔同嘅地方咧，就系、是。 有个酒饮下嘅，咁再加埋一啲即系出名嘅食肆嘅，咁喺里边食饭咧，即系定亦都有个风味喺度噶。
1: 系，同埋正话都讲咗啦，今次咧能够攞到两星或者一星或者推介嘅咧，乜嘢嘅食品都有，华裔嘅食品即系所谓中餐亦都有嘅。咁大家不妨可以去到米芝莲嘅推介喺度咧，要支持下中餐，因为虽然你都明白佢哋嗰啲评委咧就系神神秘秘啊，隐隐密密咁食完嘢之后咧就写评分，咁所以变咗咧边个入咗去食嘢而能够俾呢啲分数？呢啲餐厅咧，依家我哋都唔知噶。咁但系难得一贯嘅华裔餐馆能够保持翻个水准，连呢个神秘食客入到嚟都可以吸引到佢嘅目光嘅，即系代表呢间嘢任何时间你去帮衬咧，冇死火嘅。
2: 系嘅，我觉得有啲嘢咧都要踏出一步嘅。有时候好似即系我呢啲咧，就系好中意食嚟食去都嗰几间嘅。
1: 我同你都一样啊。
2: 不如你自己即系踏出呢一步，试试啲新嘢，咁啊拣间即系可能有星嘅，即系咁咧去食嘅时候咧。啊！希望可以俾到啲驚喜你啊！
1: 嗱，唔係話特別去講某些地方嘅，咁但係你睇到咧，譬如好似係密士咁樣啊，密士有一間咧就係應該係一星嘅，啊唔係推介嘅，呢間叫做媽媽花田麻，咁我估計可能係葡萄牙菜啦，因為有花田麻呢個字咧，都應該可能同葡萄牙有關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啊喺大多倫多地區係咪一定咧就只喺市中心，又唔係一定嘅。譬如你話曼錦市咁都會有啦，咁啊同埋咧，如果你話遠到去 Uxbridge。喺呢个杜林区，应该喺 Stouffville 嘅东北面咧，呢个小镇其实人口唔系好多，佢入面都竟然有一间米芝莲嘅推介，咁呢个可想而知就系话，原来要揾好嘢食，真系喺大多伦多地区咧，可能方圆50公里入面咧，你随时随地都揾到啲好嘢食。
2: 我觉得首先要计划好先嘅。因为咁多里面呢你究竟点样去法呢你究竟揀一啲呢系即系升多嘅定系点样呢定系近自己呢咁我喺个地图上面画圈流圈定然后今个礼拜去边几间下个礼拜去边几间。不过要留意返呢就系、是、今个星期如果你諗住呢就系、是、搭啲 TDC 嘅话呢有机会有地方呢有啲站呢系封咗嘅。你去到冇得搭嘅时候呢咁可能要转搭其他交通工具啦。讲緊呢就系、是、一号线啊 ,Young University 呢个嘅收回线呢系会喺呢个周末整个周末啊喺呢个嘅同埋 Shepherd 嘅 Young Station 咧，系会封闭噶。
1: 哇！即系我每一个礼拜其实都好期待咧。我哋有冇可能话俾大家听？今个礼拜喺成个周末入面 ，TDC 咧，佢哋嘅地铁或者任何服务咧，都系如常进行。啊，冇办法，佢哋成日都有嘢整噶。
2: 系啊，咁啊，今次咧就系为咗系配合翻一啲系信号灯号嘅一啲嘅计划咗嘅维修啦。咁啊，所以咧由25号嘅夜晚11:59咧，直至到咧去呢个星期日嘅即系9月27号咧，系一路都系关闭嘅，直至到咧系28号先至开翻嘅。
1: 好彩影响嘅站头唔系太多，主要信系北约克嘅朋友啦 ，Shepherd 站啦 ，North York Centre 啦，同埋 Finch 站之间嘅地铁服务咧，就会取而代之咧有穿梭巴士。咁即系话，大家唔好谂住落咗地铁站入面，点解冇车？原来你要上翻上面搭穿梭巴士嘅。
2: 唉、哎，唔紧要啊，我哋可以计划下唔同嘅行程啊。你知而家天气咧凉凉地咧，咁啊又有少少咧，即系可能系万圣节嘅感觉啦。咁啊，大家可能都计划咗咧唔同嘢去玩嘅，不如转头翻嚟，我哋睇下有啲咩推介俾大家。好，
3: 开咗学啦，架车都唔知仲可以挨得几耐。
4: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3: 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攞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4: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3: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噶。
4: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3: 咁抵，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欣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4: 边度仲有啊？
3: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身会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4: 有冇听错啊？
3: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下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4: 够唔够大先？
3: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4: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3: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5: 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20万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声音可以令人兴奋，亦都可以令人紧张。唔同嘅声音可以带动唔同嘅情绪。 今集 Fly Loop 带你哋亲身体验一下令人放松嘅山 journey。
8: 月饼唔单止系中秋节嘅食品，就连月饼帽背后个故仔都同样吸引。今集我哋潮玩经典，请咗名厨仔哥同我哋经典重温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最。

0: AM 1430交通速递。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30，系继续由吴伟仪为大家跟进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四零一嘅东行线方面，主要多车位咧，即时继续嚟到 Allen Road 呢个位。咁但系 Allen Road Express Lane 嘅坏车咧，已经移咗右边六号位处理噶啦。咁跟住 Bayview 至到404 DVP 都繁忙啦。四零一嘅西行线方面咧，就系、是、新消息咧，就系、是、Salem Road。应该是北行线那边的入 RAM 位，因为有坏车呢个 RAM 是有封闭的情况的。而多车位呢就 Westport 接 Port Union 的 Collector， 咁同埋呢就 Newton 一路嚟到 Avenue Road 同埋 Animal 接 Jackson 的。咁而404嘅南行线 Elgin's Road 至十号街啦，同埋 Les Steels 落到你 Bayview Boulevard 到 RAM 继续繁忙。而转睇呢去到 QW 嘅东行线啦，继续由呢个 Tesla 多车嚟到 Dorvella， 跟住呢 Aaron Mills 至到的士加利纳东行呢，就留意返喺呢个 Park Lawn 之前呢个位置呢交通意外发生咗，咁喺左边线咧现时处理当中，而慢车位就47嚟到 Jarvis Ram 噶。咁加拿大西行线咧继续留意翻嗰个校巴咧，就喺右边线嘅 Lisbona 位置嗰度啦。咁继续 DVP 开始有繁忙嘅情况噶。咁而另外去到市区方面咧，留意翻个交通意外咧，咁啊最新嗰一单咧就系喺黄字噶。Landstar Road 夹呢个 Gentile Circle 咧就位置喺呢个 Highway 27以东嘅，应该喺呢个住宅嘅内街嚟噶啦。继续跟进紧，一仲有列治文山嘅 Centre 街夹呢个 Trent Street， 就系呢个 Mitchell McKenzie 以北嘅住宅区。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安省系加拿大人口贩运问题最严重嘅省份之一，人工智能及法律漏洞令贩运问题日趋严重。有被贩运者忆述年轻时被贩卖、剥削及逃离的经历，现在努力重建生活，重返校园攻读法律，为人口贩运的幸存者发声。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十 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4: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元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
5: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 3.99%， 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阿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7: 妈咪同你转去 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6: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7: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allan Matthew Mo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8: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9: 乐兄啊，你记唔记得有句嘅成语话书中自有乜嘢啊？
10: 黄金屋，
9: 好彩考唔到你。
10: 我几惊讲咗下一句，你就问我你睇啲乜嘢书啊？
9: 睇哦，我哋揾下啲颜如玉
10: 明星嘅写真集啫，
9: 唔系讲笑啫，讲笑啫。唔系，因为讲真，睇书真系好嘅。咁所以有时候咧，即系香港可能好多朋友啦，都会即系有时候去到呢个书店里边打书钉啦。咁啊，呢度咧其实又好似少听到有人咧中意咁样做嘅，
10: 少咗嘅，
9: 系咪？
10: 即系譬如你话以往嚟讲，我哋见到咧喺啲大商场啊，或者啲 street mall 都可能有 Indigo 啊、Chapters 一啲啦。咁但系随住越嚟越少书本出咧，再加埋有啲人中意去电子书咧，你发觉嗰啲书局嘅规模越嚟越细。咁就算你话有啲有特别嘅偏好嘅，譬如可能市中心咧。有啲专卖政治书㗎，有啲係专卖某一类型嘅书嘅书局呢，其实因为

0: 好多原因，譬如租金贵啦，你楼房市场系几影响佢哋嘅生存空间嘅。
1: 系噶，咁其实好多人都中意咧，即系睇书之余，即系除咗睇到即系知识就系即系财富嘛。除咗里边可以得到嘅知识类之外咧，仲可以咧即系储咗嗰本书啊。
0: 啊，系噶，
1: 即系实体啊嘛，即系你话电子书。我中意个大摆个 file 里边，我屋企中意摆书喺度噶嘛，
0: 真系噶，即系当你入到去间屋嗰度，如果有一个书架咧，某程度上面可能系令到啲新相识嘅朋友去更加认识你系咩人，
1: 冇错。
0: 即系如果你好多漫画嘅，知道你可能创意无限啦，你同佢讲孙悟空嘅，可能讲半个钟头啦，但系如果好多政治书嘅，咁啊如无意外，你对于呢个世界嘅局势咧，应该会了如指掌嘅。
1: 系啊，咁啊，但系好多墙纸都系用书嚟做样噶，咁啊粘张啲墙纸。
0: 我仲以为系股票添，曾经有时啲人话：哎呀，输嗰啲股票冇晒钱啊，当佢粘墙纸咁粘噶嘛。
1: 唔系，点解我哋讲咁耐即系书局啦、书店啦？咁因为咧有一间咧喺即系多伦多咧，真系几出名嘅，有成40年历史啊。ABC Bookstore 啊，咁啊将要咧就系画上个句号嘅。
0: 几可惜嘅，点解咧？因为呢间书局咧专系卖啲二手书啦。咁好多时咧，无论由哲学啊，到时装啊等等不同类型嘅书咧，你喺呢一间二手书局都揾得。咁再加埋有时唔係话你唔想买新书，即係嗰本书已经絕咗版嘅，喺嗰度揾到你就要去帮衬佢啦。咁但係始终点解佢唔能够经营呢？除咗可能係因为嗰、那个即係叫做店东呢年纪有返咁上下啦，佢都话敌不过成个楼房市场嗰个趋势。当你租金又贵啦，地税又贵啦，根本上每个月做埋都唔够个，即係围唔到皮囉。
1: 係啊，咁基本上呢一间喺 Young 同 Wellesley 嘅呢间 ABC Bookstore 啦，咁1988年开始喺度出现㗎啦。咁好多街坊呢真係好唔舍得啦。咁但係有个好消息嘅。咁虽然佢10月31号係最后一日营业啦，但佢之后呢又会另起炉灶嘅。
0: 喎、
1: 哦、係啊，会喺另一个地方喺 Queen West 同埋 John 呢个交界呢会再有间新嘅出现嘅。
0: 即係呢最紧要记住呢四个字，请而欲步。你而中意步就冇问题。
1: 隔离唔该。
0: 喂，同埋中意呢买平书嘅朋友好。因为你似呢啲咁嘅书局呢，你要将所有嘅存货搬到去个新嘅地方，其实可能又系嘥好多钱嘅，咁所以佢话咧喺嚟紧呢段时间，到佢哋喺呢一个位暂时结业之前咧，好多个货品都系半价大优惠嘅。
1: 同埋咁样，我觉得有阵时候咧，书店啦吓，里边有一种特别嘅味道嘅。
0: 诶，系啊，
1: 即系佢越旧咧就越有嗰种味。即系我又唔想话佢系噏味，但系真系有一阵书嘅味道喺度嘅。
0: 我反而唔觉得系噏味啊，系嗰啲书香味。
1: 系
0: 好奇怪噶、
1: 哦，你又讲得好啲，多谢你包装得靓好多吓。
0: 我真系觉得，因为喺香港咧，其实都有好多书铺。我上一年翻香港咧，行荔枝角道，因为我以前中学喺荔枝角道附近啦，咁成日都会经过嗰度，真系发觉有啲咧系无人要嘅位置咧，唔知点解突然间开咗书铺，你入面真系乜嘢中文书都有。其实好多次我都想入去睇下嘅，咁但系好惊就系你睇我样都唔似会中意睇书啊。我入去纯粹得个睇字又唔买，唔帮衬就好似好衰嘅。
1: 咁希望今日咧谂住打麻雀嘅朋友咧就唔好即系怪我哋成朝喺度讲个书字啊！
0: 今日身边有冇人打麻雀咧？冇啦
1: ，我哋讲买下赢先啦，我冇买书。
0: O K 嘅，咁但系如果你话讲呢样嘢嘅，除咗讲书局系值得大家留意嘅，始终咧就快十月咧。唔知点解啊，因为就快到万圣节咧，好多人就中意去搵啲机会咧，俾人吓下你。我唔知点解要搵办法俾人吓过，咁奇怪喎。
1: 呢个系嗱，每年咧香港去到呢个时间咧，差唔多海洋公园咧，以前有哈罗威啦，咁啊会咧有好多唔同呢啲我哋叫 haunted house 吓，
0: 罗兰姐出嚟啦，
1: 嗰啲叫鬼屋啦吓，所谓鬼屋啦，但系
0: 吓鬼屋啦，
1: 人扮嘅里边，我其实去过一年嘅，我系人，因为工作嘅缘故。咁、要同埋啲 artist 入去呢就係扮驚嘅入去下。咁
0: 我
1: 講得好係扮驚嘅。
0: 即係有鏡頭喺面前一定要扮驚㗎啦。即係如果你個膽量係好強嘅，你喺嗰個推廣嘅環節入面你唔驚嘅，人哋覺得你呢個咁樣嘅驚嚇活動冇料到嘅，咁真係冇人幫襯啦。
1: 但係喎，其實佢驚嘅原因呢係因為你乜都睇唔到。里面真系好黑嘅里面咁但系有啲咧系化咗妆嘅演员咧喺里面吓你嘅，咁其实惊就惊在呢一啲，你唔系惊佢扮出嚟嗰只嘢惊啊， 系我惊佢唔小心整亲我啊！我唔知佢攞啲咩出嚟，有啲又话攞电锯啊，又攞把假斧头啊出嚟吓你嗰啲。其实你系惊佢唔知做出咗啲乜嘢咋？
0: 我反而好伤谂咧，因为以前你可能出席喺即系出入喺化妆间机会多啲咧，你见到你啲同事好美丽嘅一面，亦都见到你啲同事冇化妆几惊吓嘅一面，所以冇嘢吓得到志文，因为乜都见过晒。
1: 基本上每朝起身一望到镜都好惊嘅，
0: 我都系。
1: 即系要执翻个样出嚟先可以啊！喂，但系咁样讲法啦，因为始终咧，你呢个嘅节日咧，好多人都中意，即系好似你话斋啦，去俾自己吓吓自己啦，又或者系搵嘢吓吓人哋啦。原来多伦多咧喺呢个 Etobicoke 嗰边啦吓，有一个好出名嘅每年嘅万圣节都会有呢、這个就系、是、Martino Manor 呢个大楼啊
0: 吓。系啊，马天奴大楼啊，咁每一年咧佢都系要收钱嘅，咁你可以入去咧，佢有个安排，就好似你所讲啊，嗰啲黑掹掹嘅地方，突然间有啲演员咧扮鬼扮。马走去吓你，总共20分钟。其实某程度上面咧，等同于你去 Wonderland 咧，试下自己个血压高唔高啊，同埋胆量系点样。因为有啲人心血少咧，真系分分钟头两个吓完之后，你就要嗌救命话要走噶啦。
1: 系噶，咁啊，俾成30几蚊入场费入去俾吓噶。咁但系都睇下你自己觉得即系值唔值啦。你想即系去感受下嘅气氛嘅。咁你可以試下嘅，因為今年佢都要加咗啲新嘅主題嘅，咁除咗即係會有啲其一觀賞會有嘅一啲嘅佈置之外啦，仲加咗個咧即係恐怖喪禮大廳咁樣嘅。
0: 恐怖喪禮大廳，咁佢真係要花啲心思喎，因為
1: 你咪年年都一樣唔得噶嘛，係咪？
0: 因為呢度你去過啲殯儀館，其實係
1: 唔驚，
0: 即係唔驚嘅，唔會有恐怖，亦都唔好似香港咁樣咧。你去到世界啊，或者係香港啲離遠，你係聞到，你知道你越嚟越行近嗰個殯儀館噶嘛？呢度冇嗰種味嘅，唔係泰國驚嚇嘅，
1: 因為你冇燒香啊嗰啲嘅味道，亦都冇嗰啲。叮叮嚓嚓嗰啲聲啦，咁所以你感覺係會有啲唔同嘅。不過唔知道今次佢會有啲咩嘅新嘅花陣啦，我哋叫做嚇，咁啊會可以俾佢嚇到啦
0: 嚇。你講下呢個叮叮嚓嚓咧，即係以前我哋成日叫嗰啲做 D 打噶嘛，但我又有機會咧認識一啲咧識中樂嘅朋友，我就真係可以喺度咧即係賣威就係、是。嗰啲 D 打咧，其實實際上個名叫唢呐，
1: 係冇錯。
0: 所以你唔好怪你咧喺度吹 D 打，嗰、那個係唢呐手嚟嘅。
1: 係啊，其實唔難，唔係唔容易㗎。你
0: 係唔容易啦。
1: 你即係你想吹得響佢都唔係咁容易，即係其實經過訓練啦，咁亦都咧喺即係中樂團嚟講咧，唢呐咧係有首席㗎。咁所以咧，即係唔係話喂，我就咁揸住一支咁你大家叫佢做 D 打嘅嘢咧，就話吹啦。其實咧係真係有一個好高深學問喺度㗎。
0: 所以好奇怪㗎，即係每次你諗下。行经呢一个大角咀啦、红磡啦，或者鲗鱼涌咧，你一听见嗰啲声音，因为可能唢呐嘅声音系比较响啲咧，你就好明显觉得啊，有人出殡啦。咁但系喺中乐团入面表演咧，你听见个声音，你又唔会令你联想到咧，你好似去咗殡仪馆一样。
1: 系，但系其实咧呢只乐器好得意噶，唔系净系话喺呢啲嘅场合咧系要吹唢呐噶，喜庆其实都吹唢呐噶。
0: 所以呢个又令我谂起咧，因为之前啱啱我哋经历咗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啦。大家又好似翻返去睇电影嘅一个情况。梁祝嗰套电影咧，临尾嗰一幕咪就系见到咧，佢哋喺喜庆场合嗰度吹唢呐嘅，跟住突然间就变咗个最雄壮、最令到你喊嘅景象。嗰、那个嘅音乐安排咧，真系可以话好巧妙，同一时间将唢呐又喜变悲咯。
1: 嗱，所以呢啲系文化遗产嚟嘅，我觉得即系大家值得咧，即系去欣赏同埋学习更多嘅。但系有啲嘢会被淘汰嘅，
0: 边啲啊？
1: 讲紧就系呢个嘅手机，如果系太旧嘅3G 嘅网络咧，分分钟就要淘汰啦。
0: 哇，三 G 系咪讲紧嗰阵时嗰啲咩 GSM 咧？好多年前我哋买手机最紧要肯定佢个频谱喺多伦多又用到，喺香港又用到，跟住换张卡就可以两边用噶嘛。
1: 嗱，总之已经变成咗历史噶啦，好多呢个三 G 嘅网络吓。咁其实由 Rogers 喺旧年咧已经系淘汰晒所有三 G 噶啦。咁啊嚟紧咧 Bell Telus 同埋 Freedom 咧都会逐步咧咁样去淘汰噶吓。
0: 所以对于嗰啲咧平时都话，我用部电话咧用10年都冇问题噶。你睇下我个储存又冇即係过咗啦，甚至呢就话仍然都旧电用得到嘅。冇办法啦，如果你仍然系用嗰啲旧电话咧，系逼你一定要换机，你连电话都打唔到。
1: 冇错，其实唔系话唔想用佢啊，我都好想用啊，一啲比较简单啲，但系真系慢嘅。 4G 其实都有时候觉得佢慢啦。你唔好话即係 4.5G 嗰啲啦，有时讲緊 4G,5G 收唔到，突然跳返落去 4G 嘅时候，你点样捞极都捞唔到张相出嚟嘅呢？我想 send 张相出去，点样 send 极都 send 唔到呢？即係有时候呢已经觉得慢，你唔好讲 3G 啦，已经系咪？
0: 係，不过始终呢以往嚟讲呢，我哋认识 3G 都系因为佢个科技呢主要上用嚟做语音功能嘅，淨係打电话嘅啫。咁如果你话你仍然都系嗰啲呢，我个电话唔系当手机，唔系当即系电脑咁用嘅，我系只系打电话去book下位啊，揾下朋友倾下偈的话咧，咁你都要迫于无奈，一定要变 4G 或以上。反正如果你系有 4G 电话，你知道佢嘅新科技咧，系会令到你同朋友倾偈嘅时候咧，啲声音嘅质素系好好多，你会听见人哋把声清好多嘅。
1: 冇错啊，咁所以如果你系用紧 Freedom Mobile 嘅话咧，即系要留意翻啦。用紧 3G 网络嘅，今年咧陆续咧喺由呢个 Peterborough 啦，咁啊亦都会系开始渥太华嘅一啲嘅位置啦，去到呢个 Quebec 咧，将会咧即系已经系慢慢陆续咧系淘汰嘅。啊，旧年其实 Manitoba 咧，如果你用紧呢个网络嘅话，都系已经淘汰咗啦。咁啊，所以咧慢慢要转新机，真系要买新机啦。
0: 冇错啦，买新机咧，其实亦都可以谂下咧，一啲新嘅科技点样可以应用到喺咧。是令到人的生命可以保持到的。如果你自己本身住在皮尔区的话，可能突然间发觉，咦，为什么在我头顶多了这么多无人机飞来飞去呢？这个真是抵赚的。很多时候我们今时今日用无人机，可能见到这些大的商贸平台用来送货，或者甚至有人用来拍片，居高临下去影那个会场就很漂亮的。但是皮尔区来紧中在 Bolton 这个城市，他们就会加入下去做一些叫做试验计划，就可能用无人机去送嗰啲药物啦，甚至喺紧急嘅状况下面咧，去将一啲可能系嗰啲 paramedics 啊，嗰啲紧急救护人员，佢哋架车入面冇嘅器材咧，送到去，希望等更加多人嘅生命咧，可以保障到嘅。
1: 系啊，咁其实呢个咧，仲用喺医疗上面嘅无人机嘅话咧，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嘅进步啦。咁香港又或者喺内地咧，已经系用紧无人机嚟送外卖啦。咁即系除咗有得食之外咧，其实我觉得咧，用喺即系医疗方面嚟讲咧，系一个即系好大嘅突破添。
0: 系啦，不过可能到时大家就会发觉，咦？点解我头顶咁多嘢飞嚟飞去咧？唔好搞佢啊，因为可能佢救紧命。
1: 冇错，冇错，冇错。
2: 爹哋妈咪屋企啲家私旧晒，又唔舍得换。
3: The Brick 举行紧年终大倾销啊！趁呢个机会好好孝顺父母。
2: 有咩优惠啊？
3: 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七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优惠。
2: 无论系想帮父母换张舒适啲嘅床褥，定系令厨房更安全 ，The Brick 都可以满足你嘅要求。
3: The Brick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合家团圆。
2: 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Gap 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Gap 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5: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黎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韩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名澳烧味，破立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6: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7: 同 May。
8: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7: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嘅最佳时机，
6: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Q3 利率减低至 1.5%。
7: 我哋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你系时候出价新 Audi 啦！
6: 独家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啲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出车啦！
9: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0: 由这一分钟开始记起春风秋雨间。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中年好声音四的亚军 Uni 许韵妮。
12: 这个比赛对我来说最大的得着，其实其中一样东西就是爸爸对我的这个改观。他觉得怕我找不到食啦，怕我学坏啦，这些这样。我从来没拿过奖， 即是在唱歌这一样东西，你怎会奢望自己可以拿到三甲呢？先我都不是一个很好运气的人的，不嬲都，因为我住香港就住了成个零月没回过去，就因为香港天气又很湿，我就成件爆仓了。我就用了很多的时间去看医生，去做 facial 医我的脸，我就一直是处在一个很不开心的状态，所以我都五年过我要在23号之前我一定要靓，但是真的来不及。
13: 想听到许云妮真情的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春天

0: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1: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九点二十分，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好消息喺四零一嘅东行线 Animal Express Lane 嘅靠右边线又好，或者系右边路保一架坏车嘅情况，已经完全处理完毕啦。消防车都已经出咗嘅现场嘅，咁但系四零一嘅西行线就继续要留意翻啦。更正翻少少个方向咧，西林路嘅南行线入 Ram 位咧，因为有架坏嘅货柜车咧，去到 Ram 尾有成个 Ram 都要封闭噃。咁另外四零一西行线收到新报告系 Kio 嘅 Collector 路段咧，左边线有交通意外。咁另外啦，喺 DVB 嘅北行线咧，一度咧喺 York Mills Road 一个比较短暂啲嘅交通意外，喺呢个系右边线啦，同埋右边嘅路博位啦，咁但系有啲障碍物喺路面上面，据报系啲玻璃类嚟嘅，咁个报告就话已经清咗啦，咁但系咧喺右边线嘅时候咧，如果仲有啲玻璃碎片咧行过就差，当然唔系几好啦，咁请大家小心留意翻，尽量可能行靠左边线比较稳阵少少嘅。顺带一提，去到404北行线 Bloomington 以北咧，长期修路工程之下咧，得两线行车。加连拿东行线亦都啱啱收到消息嘅 Parkland 呢个位置嘅左线交通意外清咗场，但系加连拿嘅西行线方面咧，去到 Spadina 呢一个坏嘅校车咧，就仍然咧校巴咧就仍然喺路面上面令到慢车位 DVV 开始嘅噃。咁啊，市区方面咧，继续留意翻嘅跟进翻个旺市嘅住宅区嘅交通意外就系 Landstar Road 夹呢个 Gentile Circle 啊，就喺呢个 Kipling Von Mills Road 以西少少啦。喺士加堡嘅 Finch Avenue 夹呢个 Chatland Boulevard South 啊，咁啊有人受伤，呢个位咧 Midland 以东嘅一条街。另外一单咧都系同 Finch 有关就北约区啦 ，Finch Avenue 夹 Cherokee Boulevard 啊，就 Victoria Park 以西嘅一条街，同埋最后啦 ，Downtown 亦都有人受伤嘅交通意外咧，喺 King 街夹 George 街以东近住 Frederick Street 嘅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精英理财智慧
3: 在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十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不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了相当的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的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10月3日上午10点在万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4: 连续15年获米之年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全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硬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硬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
5: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2: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7: 呢几日嘅娱乐消息咧，一定要讲阿校长嘅演唱会。好多睇完嘅朋友咧，都喺社交媒体入面讲咧，就系话特别嘅地方系在于佢冇将嗰啲旧歌重新编曲，你听翻系完全当然嘅感觉嚟嘅。
8: 咁啊，校长今次呢个嘅一共10场嘅谭咏麟与你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最终极篇啊！咁啊，10场啦，咁啊啱啱咧喺22号晚咧已经系完成晒所有嘅演唱会啦。咁我相信大家都系好唔舍得。校长自己去到即系唱到最后一首歌嘅时候咧，都系真系感动落泪嘅，自己都。
7: 咁你要见到啊，校长喺红馆再次出现咧，佢就开咗呢张 ring track， 因为咧喺最尾嗰场咧就俾佢见到咧，又话李克勤啦，又话卢淑仪啦，再加埋阿拉姑啦，同埋阿华仔刘德华喺度嘅，咁冇理由拉阿拉姑上嚟噶，卢淑仪又唔会出嚟，咁好明显佢就拉咗李克勤同埋阿刘德华，咁两个都系真系好街坊装嘅，咁啊上到嚟咧就竟然咧就讲咗一只我哋 都唔记得咗，原来李克勤同埋刘德华写过俾阿校长嘅歌，叫做《我在意》。
8: 系
7: 咁，大家喺度讲一番咧，就大家齐齐唱啦。今次咧就不得不赞校长，大家你知啊，校长好多时记歌词嘅能力系比较高啲嘅，佢要睇住个 prompter 嘅。嗰日就發覺咧，個 prompter 冇出到字，佢唱曬，反而劉德華同阿李克勤咧，一路拎開支麥，好似唔記得自己寫咗啲乜嘢。
8: 但係即係佢唱到即係我在意最後一句啊，嗰句歌詞就係見你面試完最重要嘅時候咧，就俾嗰陣時嘅氣氛咧感動到，就喊啦。
7: 同埋我覺得阿華仔同埋李克勤咧，
8: 都眼濕濕噶，
7: 眼濕濕嘅同時都講明睇下邊個喊先，
8: 係
7: 大家都互相谷，大家點有啲眼淚嘅，
8: 係同埋佢哋兩個都三個一齊咧，最後都係唱咗首朋友啦，
7: 係
8: 咁啊，唱到其實都已經即係過咗十一點半噶啦，咁你知紅館噶啦，即係會罰錢噶嘛，即係
7: 要預咗罰噶啦，
8: 咁咪阿
7: 俾得起，
8: 所以咪話阿李克勤話得噶啦，華仔會俾噶啦，
7: 唔緊要，華仔遲啲又會開演唱會，咁、那個 ring check 就在於咧。当啊校长喺度问阿华仔，你几时开演唱会啊？跨年演唱会啊？嗱，下次我过嚟做你嘉宾。哇，呢个好紧要嘅，以阿校长嘅级数，有时真系阿华仔请嘉宾，你都唔知请唔请得喐阿校长，或者阿校长可能要搞明星足球队嘅好多活动。但系呢家就 mark 咗个期，你知道嚟紧一定会见到佢。
8: 系，咁啊，所以都系即系除咗跨年，我哋睇呢个郭富城之外啦吓，咁啊喺呢个博览馆咧，咁但系我哋等待住即系其他仲有华仔吓，
7: 系
8: 冇错。
7: 你小心啲讲呢句。你唔好话你跨年睇嘅，你跨年睇即系你飞翻去咧，我哋有好，我哋有好好多工作要做噶啦，你留翻喺度啊，唔该你。
8: 喂，但系讲紧咧，即系校长演唱会咧，除咗即系头先我哋所讲即系星光熠熠之外咧，仲有一位嘅嘉宾都有去嘅，就系、是、林雪啦，系啦。
7: 好耐冇见佢，因为始终啦，随住香港少咗电影咧，咁啊未必有机会见到佢幕前嘅演出啦。再加埋佢个体型比较重啲咧，大家会担心佢嘅行动能力同埋佢嘅健康系点样嘅。
8: 系嘅，咁啊健康受关注嘅，咁但系喺即系再讲多少少演唱会嘅时候咧，其实佢都同阿校长一齐唱《爱情陷阱》嘅。佢话佢唱爆支麦，所以俾校长抢翻支麦。
7: 林雪加校长唱《爱情陷阱》，我惊阿林雪唔觉意唱错咗第二个歌词。
8: 不过咁样，头先你都讲嘅系，即系大家都关心佢嘅健康状况。近年咧，即系见佢哇，越嚟越肥啊！佢其实有一段时间减过嘅吓，佢拍电影嘅时候咧，咁啊有即系要求过佢，因为太肥啦，太劲啦，所以咧即系要减少少啦。咁啊，佢系减咗咧，差唔多成60磅嘅。当时杜琪峰咧要求佢减嘅，咁但系减完之后咧，啊而家又再即系反弹啦，即系目测啊，啲人话差唔多应该有300磅，行路都要用拐杖，因为个负重太犀利。
7: 系啊，本来你真系睇翻咧，未必觉得啊，林雪不嬲都叫佢肥雪肥雪噶啦，但系睇翻咧喺电影圈佢最当时得令嘅时候咧，其实嗰阵时佢顶得叫做中雪嘅啫，佢未叫肥雪，
8: 未啊，
7: 唔系中雪型啊，
8: 系
7: 中间嘅中嘅啫。
8: 系咁啊，所以其实大家除咗即系关心到佢即系嗰个身形啦，会唔会即系哇，会唔会有病啊？太肥嘅时候都可能会出咗啲嘅问题啦。咁啊，仲有皮肤喺面上边咧，亦都有啲嘅黑斑啦，即系大家会担心咧，同糖尿病啦，同埋系心血管疾病一啲嘅先兆嚟嘅。
7: 希望咧佢一路健康啦，咁同埋始终有时冇办法嘅，即系人。即系我哋喺北美洲成日讲 BMI 啊，有时以为系嗰啲医疗人员去做嗰啲指数出嚟，去等你减肥啊健康点，但系有咗个数据，有咗个统计学嘅支持，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系唔可能喺咁嘅身高入面咁肥，你负唔到咁重噶嘛。
8: 系啊，咁啊，所以即系有时候咧，即系我哋见到有啲 artist 咧，即系好努力啊。希望可以即係減到肥，有時唔係話點解突然間瘦成圈嘅，好似譬如以前見到 Kangol 肥貓咁樣啦，
7: 係啊係啊，
8: 鄭則仕啦，咁佢都係咁突然之間有一排，喂瘦咗咁多係咪有病啊？唔係，係因為驚有病。
7: 所以
8: 就要減肥啦。
7: 咁呢個又會令我諗起發哥嘅喎，因為每一個跟過阿發哥去慢跑嘅人士咧，都話你咪以為跟阿發哥跑咧要跑山好辛苦，其實好多時都係循序漸進，個個都有個好嘅見證。你諗下彭叔又係，
8: 係啦係啦，
7: 跟住阿劉老師又係啦，咁跟住仲有好多位咧，即係尤其是佢哋嗰一代嘅藝人咧，係睇到減到肥同埋健康咗咯。
8: 好啊，咁希望大家都係身體健康啦。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抨击加拿大，他在大半个钟头前于社交媒体声称，加拿大容许数以百计的人进入国家是正在自取灭亡。他说获准入境的人基本上都是未经过审查和筛选，所造成的问题很快就会变得难以应对。这个是由自由党接管的局面，而最终将会以悲剧收场。在另一方面，本国总理卡尼仍然身处在纽约，定于今朝十点出席海洋之眼国际联盟领导人级别活动，并且发表讲话，以支持全球海洋观测系统。出席这项活动的预期包括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冯德莱恩上星期在法国欢迎卡尼到访，又提出加拿大可以成为欧盟的联席成员国。加拿大统计局今早公布，全国今年7月1号的总人口估计是4,179,8407人，比起去年同一日多189,425人，升了 0.5%。 非永久居民人数是2,779,774人，比起去年同一日少154,641人，占总人口比例 6.7%。另外，统计局今早同时公布，全国2025年的生育率维持在每名女性有 1.26 名子女，继续处于在2024年录得的纪录低位。墨西哥的男子 Kenneth Law 在网上出售可致命物质案，量刑聆讯定于今天开始进行。Kenneth Law 原定要就住14项协助他人自杀和14项一级谋杀罪接受审讯，案件涉及14名在安省的死者，当中有未成年人士。他在5月的时候承认14项协助他人自杀的罪名，协助他人自杀的最高刑期是14年。多伦多东区一间由地狱天使电单车党经营的零售店发生火警，警方正在调查，话现阶段谈及是否有可疑是言之尚早。紧急服务人员是在今朝大约6:30接报，位于98号 Carlo Avenue 在 Eastern Avenue 以南的一间商店有火警，消防员到场之后迅速将火救熄。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964点，跌37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725点，跌13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7,086点，跌157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834点，跌253点。日本股市今日假期均系休市。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4: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5: 同 May。
16: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15: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嘅最佳时机，
14: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扣 ，Q Free 利率减低至 1.5%。
15: 我哋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你系时候出架新 Audi 啦！
14: 独家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自畅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啲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出车啦！
1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5: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18: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 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T 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 3.99， 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9: The Big 嘅年终大天销火热进行中，依个星期四至星期一购买双人 sofa 或者单人椅，买指定加拿大制造 sofa 即享高达三五折，精选床褥限超过1300蚊，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七折，想升级你嘅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八五折。星期四至一 The Big 嘅年终大天销约定你，欢迎亲临 The Big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士、列治文山，同时家宝门市查询，有条款限制 ，The Big 为你悭更多。
20: 饮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化。今日是中国廿四节气的秋分，代表着秋天已经过了一半了。秋分之后日短夜长会越来越明显，早晚的温差也会较大。咁大家的饮食和生活习惯都要跟着季节来调整了。秋分养生，中医讲求是秋冬养阴，但要留意的就是养生不代表是乱咁进补。秋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容易出现口干、喉咙干、眼干和皮肤干，所以饮食可以以清润、温润为主，例如芝麻、核桃、雪梨、金骨、苹果、提子、马蹄、莲藕这些都可以适量食用。至于辛辣、煎炸和过于干燥的食物就尽量不要吃那么多了。中医师就建议秋天可以选择是养阴润燥的食物，例如是沙参、雪耳、百合。有一款很简单的汤水就是沙参、雪耳、百合瘦肉汤，材料包括有沙参、雪耳、百合、南北杏、蜜枣、陈皮，再加埋适量嘅瘦肉。做法好简单嘅啫，瘦肉要出水，雪耳浸软，其他嘅材料洗干净，全部摆晒入煲度，加水煲滚之后再转细火，大概煲两个钟，最后加埋调味就咁得㗎啦。不过要提醒大家，呢类嘅汤水是属于传统嘅食疗，唔可以当作是治疗。如果身体有特殊嘅情况，又或者是食紧药，饮之前最好问翻一啲专业嘅人士。秋分之后记住要防秋燥、少乱补、饮食均衡、顺应季节，身体自然更加舒服。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相关嘅专业人士。
2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2: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Kymo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遇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AM 1430周六直播。
23: 早晨
24: ，Sports 一班。
25: 早晨啊，朱古力。
26: 喂 ，Morning。
25: 我终于明白正话同阿志文喺度讲咧，市中心间书店咧，
26: 系
25: 佢嗰阵时有一个咧离身嘅 disclaimer， 话如果今日大家要到咧，就即系希望唔好介意。其实佢系有用心嘅。
26: 点解呢？
25: 因为佢呢个书咧系俾 Chicago 卫生。
26: O、okay, K， 我哋就冇书啦，吹嘘嘘声系咪？
25: 嗱，个原因系点解嘅？寻日本来话咧，如果我哋有啲咩头晕身庆咧，多伦多蓝鸟队就系咁先噶。啊，个天帮我哋、哦。佢哋落雨，咁所以变咗咧，今日由原本打一场咧变咗 double header， 最早嗰场1:35开始，咁所以我哋都话啦，男女队一定要杀晒落去先有机会出到去嘅。咁但系White Sox咧，其实呢家喺个外野卡线攞住嗰个位噶嘛。
26: 系啊，而家系81-76，咁我哋就琴日落雨就冇打到啦。咁即系作为男女嘅球迷咧，就好似将嗰个 eliminated 嘅字咧压后一日。
25: 个意思未出嘅，
26: 未出嘅。不过咁但系咧，我哋赢晒都冇用啊，真系要靠White Sox 全部输晒。我谂都几微啦。
25: 呢个世界我成日都觉得喺体育嘅世界入面咧，机会渺茫唔代表唔得。
26: 冇错，
25: 起码
26: 你真系好积极啊！
25: 系要咁样谂，
26: 真系好积极啊！
25: 你唔咁样谂嘅，
26: 系啊！
25: 我今日讲波，我真系
26: 点讲咧？系咩？
25: 唔讲啦。
26: 咁啊，总之睇下今日搞成点啦。咁如果 White Sox 赢嘅话咧，咁我哋好快嘅蓝鸟嘅 elimination 咧就会正式出现啦吓。咁啊，但系蓝鸟继续努力啦。可以如果连赢嘅话咧，仲有少少微微嘅机会嘅。咁另外一样嘢都关于多伦多啦。我哋之前咪讲咗噶 Kawhi Leonard 嘅，咁啊就过咗嚟啦。咁啊而家咧再多单新闻嘅，就咧就达成咗呢一个咧就系1.15亿嘅再续多两年嘅合约。咁即係话呢而家卡哇呢而家35岁嘛，有机会呢再打多两三年嘅话，正式呢有机会就喺呢个叫做猛龙嗰度呢就完成佢嘅职业嘅生涯。
25: 睇嚟好似好多啊 ,1.15 亿美元嘅续约合约，两年嘅合约，再加埋呢 ,2028-29 年呢属于球员选项，即係佢可以以自由身签又得唔签又得。咁、但你计下嗰阵时都接近40岁呢，佢应该差不多退休。咁同埋我都明白嘅，今次呢其实佢虽然你睇嚟呢一几两年好似好多，但系其实佢系减咗人工
26: 嘅。系噶，其实卡哇送咗张俾我哋噶，即系咧俾咗个位我哋嗱，我俾咗福送咗张，你俾咗好牌你上，因为我哋冇咁大嘅 salary cap 咧，可以去买佢过嚟嘅。咁所以大家互相达成咗个协议嘅时候，你又好，我又好，佢又中意嘅话，咁就完成咗呢单交易啦。
25: 好明显睇到咧，佢真系谂住喺度收山啊，
26: 唔
25: 系正常嘅。因为你试谂下，除非你真系去到阿大帝嗰啲位咧，喺边队收山咧、都可以话系风风光光地咧去完结佢嘅球员生涯，咁但系卡哇呢几年嘅成绩咧，你发觉唔系咁多人追捧佢，系唯独我哋多伦多咧、见到佢咧就搭晒糖
26: 嘅
25: 啫。
26: 冇错，咁啊上年其实打得唔差嘅，睇今年打成点啦。咁你讲开呢个结束球员生涯咧，咁亦都要讲下另外一个 NBA 嘅名宿教练，咁就 Doc Rivers 啦。咁佢话咧，诶，终于咧我就正式收山，我唔嫁波啦吓。咁而家
25: 唔嫁波做啲乜嘢？
26: 我过去做电视呢个分析员啊，咁啊正式会加盟呢个 NBC 咧，就为呢个 NBA 咧球赛就分析下啦。咁其实咧原来咧之前真的是职业球员嚟嘅，咁佢完成咗职业球员之后咧，佢就话诶、有 NBC 其实想邀请佢咧做分析员嘅，但系佢话嗰阵时佢又唔制啦，我而家想做教练，咁啊过咗30年之后咧，而家咧就正式咧就完成佢教练嘅生涯咧，就正式咧投身呢个电视嘅行业啊！
25: 你唔好话，有时咧睇美国嘅电视台，尤其是体育电视台咧，佢哋讲波咧几好笑，即系以往嗰啲名宿咧，
26: 系啊，
25: 譬如你话 Charles Barkley
26: 嗰啲好笑噶，
25: 好好笑，
26: 系啊，
25: 佢同埋
26: 佢
25: 哋两个可以完全开栋笃笑嘅，唔系有佢哋嘅加入，唔系有佢哋以往嘅落场经验，再加埋佢哋嗰啲衰衰嗰啲嘅言论咧，成场波系唔好睇嘅。
26: 系啊，所以佢哋先值钱嘅地方就系呢一啲啊嘛，又有经验又可以搞笑，佢总之系佢唔怕得罪人，你乱咁讲及抨击嗰啲球员咁样。
25: 怕乜嘢啫？佢哋已经去到嗰啲咧叫做神级，就算我话你打波打得渣嘅，你敢唔敢话我啊？因为有好多球员当日嘅成绩同埋表现都唔够佢哋呢班名宿咁劲。
26: 咁亦都好快讲一讲啦，琴日讲呢个叫做NFL 嘅 Giants 嘅四分位呢 Jackson Dart 呢，咁而家严重呢个膝头哥受伤，可能有机会呢今季呢就打唔到啦，咁即係对呢个 Giants 嚟讲係严重嘅一个大大嘅问号，究竟而家究竟点呢，咁就继续呢个分析下啦。
25: 咁呢个都系嘅，咁你话因为伤咗呢唔能够继续履行合约一回事啦，咁但另外哪边伤呢，大家都喺度讲緊啦，阿仙奴呢系咪真系留住阿迪达，咁又有啲消息话咧，咦，好似有张新合约搞掂喎，
26: 签咗啦，咁而家就继续长签阿仙奴啊，继续希望我咧为第二个冠军咧努力啦吓，
25: 加油啊！
0: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 声音系令人兴奋，亦都系令人紧张，唔同嘅声音可以带动唔同嘅情绪。今集 Fly Loop 带你亲身体验一下令人放心嘅 Sand Journey。
3: 月饼唔单止是中秋节的食品，就连月饼帽背后的故事都同样吸引。今集我们潮玩经典请了名厨仔哥和我们经典重温。
0: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4: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电影 fans 阿高高今日精选。
5: Listeners of Fairchild Radio, I am Richie Mehta,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ovie Fans A Go-Go. I'm a fan of fans.
6: 好开心咧！今日我哋有呢一个印度裔嘅加拿大导演咧 ，Rich Mehta 咧同我哋倾偈。佢今次呢部电影叫做《Pulan》，《Pulan》其实系一个好重要嘅印度女英雄嚟嘅，有出现叫做《Bandit Queen》，大家都有听过噶啦。咁其实就讲佢嘅故事嘅。咁今次咧就讲呢一个女主角咧，佢被军队围剿嘅时候咧，点样发生？跟住咧就讲翻佢嘅既往开来嘅。其实你点解会选择呢一个女性咁史诗式嘅制作拍成电影咧？
2: didn't select her to be the protagonist. Basically, the producers at Nama Pictures in India, they came to me after I made a show called Delhi Crime and basically said, we have acquired the rights for the autobiography of Phoolan Devi, who's a legend, and we would like you to tell the story for today's audience. And I said, I'm a man from, Punjabi man from Toronto. I don't think I'm the right person to tell this story of this woman from India who is the most famous woman in the country ever. And they just persisted and persisted, and I read the autobiography. It's a very difficult thing to read because it's a first-person account of an 11-year-old being abused, sexually abused, for years before she becomes a rebel. But I said to myself, I'll do it if nobody else does, and nobody else did.
7: 其实呢 Richie 呢本来都没想过拍这个女性的，但是呢有个印度的电影公司呢就买了这一本书，是真真正正这个 Bandit Queen 呢她故事写了出来的，那是一个自传式的故事啦。她看了之后呢觉得哇好痛心，因为见到她呢11岁就开始被人家虐待啦，做的所有的事情呢非常之痛心的。那她就跟电影公司说啦，如果真的没人做的话那我做啦，那真的没人做喎，咁所以咧呢个重任咧就落咗喺佢身上啦。嗱，咁呢部电影咧最主要就系个女主角啦，个女主角真系做得好好，你点样咁多人之中揾到佢成为你嘅心目中嘅女英雄咧
2: ？How we found Sneha Kumari, my casting director Mukesh Chhabra, who I first worked with on Amal, I worked with for 19 years, and he did a him and his team. They did auditions all over Central India looking for somebody because she had to be young.She was a young character. So they found her doing theater, local theater in central India, in a small town. And then they brought her in and we met and we did workshops and we did commando training, military training. And we basically, she was amazing. She was appropriate, but she'd never done a film before. So then we just brought her into the film culture in a way.
7: 哇，其实呢，佢个制作团队呢，是搵匀成个印度呢，做了好多资料搜集啦，搵好多人试镜啦。终于呢，在一个小镇那里呢，是搵到这个女演员呢，其实做舞台剧嘅噃，未曾做过电影嘅噃，咁所以佢哋咧觉得佢啱之后咧，就要训练佢啦，练习点样去学打斗啦，点样去令到佢大大只只啦，咁所以先至成为咧呢部电影里面嗰个咁勇悍嘅战士嘅。你拍咗咁耐电影啦，由阿猫到而家都19年啦，你一定有积聚咗好多唔同嘅经验啦。但系今次一个好大嘅制作啦，有好多大场面啦，真系都几烧钱嘅。你点样去控制自己嘅成本，同埋以最有限？资源做到一个咁精彩喺画面上边见到晒每一样嘢咁精准嘅一个制作咧。
2: I started to really learn about this when I did Poacher, my last series, because it was wildlife crime and a lot of VFX with animals that we were creating. I learned to make a difference between scenes that are just performance, just dialogue, and then scenes that are action-based or require VFX or special effect on set. And I knew with Phoolan, this was the action scene, this was the performance, just the dialogue scene. And with the action scenes, it's actually just simple planning. Let's, like, straight, you just spend the time planning. And then we were actually doing it very quickly, like, very quickly, but safely. My thing is never compromise safety. The action scenes, most of them, we shot like they were real. In terms of not just one shot, one shot, one shot, one shot setup. The characters are going and they're firing and then they're ducking and jumping around, and they keep doing it. And sometimes the camera is not with them even because they go over the wall.And something happens, and then they come back out, and we're there. So we're doing the whole thing, and it's planning. Every bullet hit, every explosion, everything is planning. And we did that. And then the scenes are unfolding like reality.And we are capturing reality.
7: 哇，真系咧，佢令到我谂翻你 Robert Altman 啊，因为咧佢嗰啲长镜头啦，角色点样去摆位啊、调度啊，乜嘢都要事先咧，好精准地去排练同埋计划咗。有啲角色咧系出镜入镜啦，然之后镜头咧系冇停过嘅，系见到佢哋咧，哇喺爬墙啊，又走翻入嚟啊，咁样咧，完全系要好精准。大家睇到呢个实时嘅表现咧，先至会觉得整件事情咧系真实嘅。哇，好犀利！我又想问下导演咧，你其实拍咗咁多年戏，嗱火候已经很好啦，但系咧，我仲记得你咧做第一部电影嘅时候，你仲喺 Mississauga 嗰度咧，同埋我哋一齐去玩嘅。咁由嗰阵时到而家，你嘅旅程，你可唔可以同我哋一啲年轻嘅加拿大嘅学生啊，或者想做电影又未曾入门嘅人，分享一下你嘅心路历程咧
2: ？I don't know if they want to, but I will say there's a very, very simple equation. I tell myself when I set my sight on a goal, I want to accomplish, and I feel that it's ethically a very important one. I say to myself that my desire to do this is stronger than the world's desire to stop me. And it's simply because the world doesn't really care about me. It's not watching. It's not trying to stop me. Therefore, it will happen. The only way it happens is labor. I can work the problem to death and beat it. So if you work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hard, you will eventually outsmart the resistance.
7: 哇 ，Rich 讲嗰啲嘢咧，我又觉得好远啊！哇，点解咧？因为佢话咧，佢只不过就系想做一啲嘢，咁只要咧系佢自己个心去想去成就呢件事咧，系大过喺外间嘅势力咧，系阻止呢件事发生。咁呢两个势力咧抗衡之后咧，唔会话次次都系负面人噶嘛，总有啲机会咧系佢嘅正能量咧可以驾驭到嗰啲反对佢啊，或者系阻止佢啊，或者系令到佢达唔到目标嘅一啲负能量，佢就可以有机会咧。攝到位就上到位了，只要有这个心态是永不言败的话就会做得到的。好开心你今天跟我们谈了这么久，我希望很快脆我又再要跟你谈话，你又再带另外一部电影，可能是更加劲的更加犀利的电影，我们多伦多到时你再回来，我们跟你去或者晒个再玩好不好？谢谢你。
2: Thank you Alice. It really means a lot to me that I left 10 years ago for the UK working in India to come back to Toronto with an Indian production and come back and say look what we can do as Canadians. We can go everywhere and do anything because we have the ability, we have the education, we have the health, we have the intellect, we can do anything.
7: 是啦，他都说他十年之前离开加拿大去英国拍戏，今天带回一部印度的电影回来，他自己都觉得是一个很圆满的一个 circle。 多谢你，下次再见。 Thank you so much.
2: Thank you.
7: Bye.
2: Bye.
8: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黎龙足记食翻餐，几时都是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名炉烧味，破立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9: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10: 边度仲有啊？
9: 梗係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生活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10: 有冇听错啊？
9: 你冇啊？真係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係唔好错过咯！
10: 够唔够大先？
9: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10: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9: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11: 今期最新最流行文化

0: 系啦，今日嘅今期流文咧，睇下有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吓。咁啊，嚟紧咧，今个礼拜五咧就系呢个嘅中秋节啦。咁如果你咁啱喺呢段时间咧会翻香港嘅话咧，就一定唔可以错过喺维园举行嘅中秋彩灯会啦。嗱，每年咧都会喺维园举行噶噃。咁如果你喺呢段时间会翻香港嘅话，真系唔可以错过啊！事关今次咧，旅发局咧系第一次啊举办呢个国际中秋彩灯会。咁呢个嘅彩灯会咧，基本上咧已经系开始咗，会一直咧去到9月27号。咁而喺今个礼拜五啊，中秋节当日嘅晚上咧，就会延长咧就系开灯嘅时间咧，去到午夜嘅12点噶。咁今次呢个彩灯会咧系第一次啊加入咗咧系世界各地嘅文化元素喺度啦。咁里边咧有一条咧系世界彩灯大街，有嚟自咧系20个国家啦同埋地区超过咧系3000盏嘅一个彩灯喺度展出。嗱，净系听到啊都觉得震撼啊！嗱，其中一个好吸引嘅咧，都系佢哋嘅重点介绍咧系呢个南京嘅秦淮彩灯，叫做咧系树影流光啊。特别咧就系特别在啊，系一组咧系大概有8米高嘅大榕树嘅灯嚟噶。咁而且咧仲融合埋咧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工艺喺里面。咁除咗欣赏呢啲嘅彩灯之外咧，当然唔可以错过咧就系唔同地方嘅月饼啦。里面咧就有唔同嘅月饼嘅摊位，可以试到咧系香港啦，同埋咧喺内地唔同地方嘅月饼。咁如果你去买或者系食嘅话咧，就会将所有收益咧系全数咧系拨归呢个保良局噶。今次彩灯会嘅主题咧以香港文化作为主题啦，咁所以咧喺里面仲可以试到咧好多香港情怀嘅美食噶，好似鸡蛋仔啊、港式奶茶、咖喱鱼蛋等等。一路睇住一啲传统嘅灯饰，又或者咧系啲好有香港特色嘅彩灯，好似系大熊猫啊、骏马造型嘅花灯等等。除咗呢啲之外咧，仲有特色嘅中秋创意市集噶。好似咧就系中国城结嘅自助嘅编织啦，同埋一啲咧系自助嘅猜灯谜嘅活动。嗱，除咗呢啲嘅展览之外，仲有表演嘅，有粤剧嘅折子戏啊、民族舞啊、中乐嘅表演等等。哇，呢、這个嘅彩灯会真系精彩啊！喂，咁大型嘅活动啊，真系有机会翻到香港嘅话咧，自己又唔好错过啦。另外，如果你喜欢行夜市的朋友可能都会去过在台湾的士林夜市。如果去台北很多人都会选择就是士林夜市那里去试下不同的美食。但最近有网民发现在福建出现了同样又是叫做士林夜市的地方。那不单止个名字是一样，里面所卖的夜食好像有蚵仔煎、大香肠等等这些台湾的美食。而在里面还有周杰伦作为广告的招牌是作为招来。咁有啲台灣嘅網友咧見到啊，就質疑咧會唔會係台灣士林夜市嘅山寨版咧？話唔係真係咁明目張膽咧，係照抄照版主碗咧擺翻喺呢個嘅福建係嘛？嗱，不過經過查證之後啊，原來今次咧喺福建嘅呢個嘅士林夜市咧，係得到台北士林夜市嘅商圈聯合會咧係證實啊，唔係抄嘅。而是確實是拿到台灣官方正式的授權的。咁原來今次是經過雙方審慎的評估之後呢敲定一個的合作。而且今次呢還是有一些台灣的攤商呢親自飛到過去啊進行一些技術啦同埋工藝的教學的。咁今次呢個喺中國內地啊福建嘅士林夜市呢有超過呢係30個嘅特色攤位啦，咁有好多呢係傳統嘅台灣嘅小食，好似蚵仔煎啊、士林大香腸啊、台式鹽酥雞啊、泡菜臭豆腐啊、炭烤雞扒啊，同埋呢就係花生卷冰淇淋等等一啲非常之有代表性嘅美食啊。唔止係食啊，連有好多嘅攤位遊戲呢都好似台灣嘅一樣啊，好似係歡樂套圈圈啊、趣味打靶、射氣球等等。咁而且呢仲有啲嘅促銷嘅優惠，仲會送一啲嘅台灣嘅美食。嚟緊嘅周末呢仲會舉辦呢係兩岸嘅中秋主題嘅音樂會添。希望能夠借到呢係台灣嘅流行文化啦同埋美食啊，令到呢個場呢更加旺啊。所以話呢唔理係喺邊度啊，只係有美食嘅地方呢就能夠吸引到人㗎啦。有機會去到福建呢，不妨試下呢個福建版嘅士林夜市啊。行夜市咧，最紧要就系要有气氛啦，有得玩，有得食，有得睇。咁如果你都想感受翻一啲嘅文化气息嘅话咧，不妨要去深圳行一行啦。深圳最近咧系出现咗一个嘅新嘅文化地标，系叫做龙华图书馆。嗱，呢个图书馆咧有别于其他嘅图书馆嘅。事关呢个图书馆咧，好似起咗喺个森林嘅入面，从外到内啊，都感受到咧系山林嘅景色。喺佢屋顶咧，可以话系种满咗一啲嘅草木啦。咁而喺室内咧，仲引入咗好多嘅自然光入到去。 咁呢座嘅龙华图书馆新馆啊，系路湖艺术中心嘅四馆之一，非常之有文化气息噶。嗱，唔好净系咧谂住系图书馆，咁喺里边咧唔系净系睇书咁简单噶，仲划分咗咧就系好多唔同嘅区域，分别咧就系有最受小朋友欢迎嘅儿童天地啦。嗱，你唔好谂住图书馆一定要静静地喺里边睇书，这个儿童天地啊，可以话系全个馆咧系最热闹嘅地方。除了可以俾他们在这里看图书之外，还可以俾他们在这里玩。至于中童去到青少年，亦都有个安静俾他们看书的地方。当然不少得就要照顾是成年人。二楼就有齐晒很多不同的小说、散文、历史书、心理学的书。还有就连长者都照顾埋，有一个专为长者而设的阅读区。里面还听说有放大镜和老花镜，那些位置又特别阔。亦都有是照顾视障朋友的阅读室，好像一些有声的设备、助读的仪器、特制的书本等等。所以去深圳不是只是吃和玩和行街的，亦都可以感染一下一些文化的气息。好啦，今日我哋讲咗咁多先，下个礼拜继续今期流文。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3: 特朗普声称加拿大容许数以百万计的人进入国家是自取灭亡。谢锋挂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和指南针。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说，俄美元首会晤之前应该先做好准备工作。

容祖儿最新派台歌等等等等，轻快的曲风令人一听就爱上。今次歌曲的华丽合作组合由 Pandora 作曲，梁嘉欣填词， Pandora 舒文占领编曲，舒文 Pandora 监制。

为时尚女性的容祖儿，唱出现代女性的心声。歌曲虽然叫做等等等等，但是一啲都唔好等啊！与其被动等待爱，不如主动出击，寻找自己的真爱，成为偷心的女人。

0: Premier Toyota 九月大清货，直到九月三十号，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蚊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翻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416-902-8989，揾 Alexander 潘或真林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Brimwell Toyota 啦 ！Brimwell Toyota，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只到9月30号。
1: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蚊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3: 儿童精准医疗 PCH 打破非针对性的一刀切模式， PCH 不会等到疾病出现之后才作出对应， PCH 集合了 SickKids 病童医院所有资源和数据，为每位病童量身定制更精准的疗法，而你对儿童精准疗法的支持将会帮助 SickKids 实现3大重要目标，确诊更快捷，医疗更智能，和预判更精准。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罗天宇。
6: 喂，早晨10:36，林家乐嘉年华有你 ，Morning 教哥。
7: 喂，早晨，早晨，中秋节快到啦，快到啦，咁即系好多人都做节啦，做节里面咧就一定系会有啲烧肉啊。

0: 叉烧、
1: 啊、开饭啊嘛，都要噶呢啲，系啊，斩料嘛，
0: 冇错，
1: 加料，我哋都同你加料。
0: 我同你就一定，如果要做节就去买啦。
1: 嗯，
0: 但系听众朋友打咗入嚟咧，我哋又多谢赞助商，
1: 冇错，就系、是、列治文新十六街嘅唐霞烧腊。咁我哋今日就拎四份出嚟同大家应下节咁样啦。
0: 咁诶。
1: 得奖嘅朋友你就可以揀，咁就係呢个招牌烧肉或者叉烧肉饭。
0: 哎呀
1: ,ok, 冇错四份。
0: ok,
1: 有兴趣嘅话就请扬声。
0: 一定要扬声嘅。
1: 冇错扬声就下位。
0: 係呀咁係呀呢个你需要我哋即刻送俾你囉係咪好简单嘅啫。
1: 係啦。
0: 但有两样嘢我哋都要话嘅。
1: 冇错快快揀入咗先。
0: 快快答
1: 咁前两日有位听众就喺呢个多伦多市啦，佢话突然间将水费单呢就高升咗咁样。咁又唔知點解，佢話睇個張單咧，就同之前嗰個高咗。咁啊嗱，當然啦，我哋唔知道張單究竟發生咩嘢事啦，係咪咁啊？但係好多原因啦。咁但係咧，因為咧，多倫多市嘅話咧，係屬於市府嘅，即係嗰啲水費屬於市府，唔係私人機構啦，
0: 去管理、
1: 核下管理嘅。咁啊，最直接嘅方法咧，其實你可以直接打去多倫多市311。咁咧，你入到去嘅時間咧，佢有個項目咧，叫做 High Water Bill。
0: 哦，
1: 咁你撳入去嘅時間咧，咁咧就會有專人咧就同你解釋
0: 解答
1: 下究竟你俾呢個 account number 啊，咁
0: 因為好多私人嘅嘢係要由你自己打，
1: 係啦，
0: 我哋不能夠代表你。
1: 咁你讀翻曬你嗰個標嗰個 number 俾佢聽，咁佢 check 翻你嘅地址，咁希望咧佢會有一個更好嘅 direction 俾你，
0: 話俾你聽點樣。
1: 冇錯，
0: 咁當然你自己一定要 check 清楚你自己張單啦。如果有舊嘅，你又對比啦，咁你變咗同佢查詢去多倫多市政府311嗰度查詢嘅时候咧，你就可以清晰啲啊，
1: 系
0: 快
1: 311，咁啊攞晒你啲标嘅 number 啦，同埋啲数据，咁你就希望咧有更快嘅员工咧可以帮到你啦。咁啊呢个第一啦，
0: 第二
1: 有另外一位听众就话啦，喂，我如果咧想问一下我嘅叫做老人金或者啲低收入嘅补助金，如果最低我冇收入嘅话，咁系几多咧？咁
0: 我哋就讲最高
1: 系啦，
0: 政府俾你嘅
1: 钱啦。冇错，根据呢、這个即系揾到个嗰个数据资料咧，就话如果我哋讲最高啦，最高即系话你
0: 系
1: 而家现在已经系离咗婚啊、单身啊、丧偶呢个 category 嘅话咧，
0: 即系单身
1: 系啦，最高
0: 零收入，
1: 零收入咁啊 OAS 嘅话咧就系、是、呢个老人金咧最高系751蚊，咁啊呢个低收入补助 GIS 嘅话咧就系1123蚊，咁啊仲有咧安省咧有个另外一个细细个 program 叫 gains 嘅，咁咧就俾低收入嘅人士咧，每个月咧亦都有92蚊，咁即系大概每个月 total
0: 攞
1: 1900蚊到啦，
0: 系啦，
1: 咁样就系呢一个老人金补助金嘅所有嘅加埋就系呢个价钱啦。
0: 好，
1: 咁啊解答咗你
0: 自己再对一对数，
1: 冇错，
0: 寻日嘅听众
1: 系啦，好，咁我哋就
0: 又嚟啦噃，
1: 系啊，我哋而家马上接听电话。OK， 我哋第一位嘅听众系黄生 ，Good morning， 黄生你好，
0: 早晨黄生，
2: 早晨嘉华哥，早晨 Sally，
1: 你好黄生，
2: 中秋节快乐，祝你哋个个咧身体健康，
1: 家
2: 庭幸福 ，OK，
1: 好啊咁啊，好，
2: 仲有我想问下嘉华哥咧，你讲嗰啲拍片嗰啲嘢咧，
0: 系
2: 真系好吸引 ，OK，
0: 咁啊留意星期五，
2: 一定
0: ，OK，
2: 今日我问你哋有冇咩礼物啊？
0: 有
1: 烧味吗？烧味啊，
0: 唐霞烧腊送出嘅，
2: 我要
1: ，OK， 好多谢你，
0: 收到，
1: 好，咁收到。
2: 仲有问多个问题，
0: 问啦。
2: 如果人哋譬如嗱，我打个比例啫，譬如我要嘉华，我识嘉华哥个名，我亦都识嘉华哥个电话，我可唔可以攞到嘉华哥啲资料咧，或者系 Charlie 啲资料咧？
0: 你打电话俾我，话俾
2: 唔系，我真系有个朋友问我，
0: 哦、
2: 因为咧佢透露咗佢个名同埋个电话，
0: 系
2: 俾嗰啲 franchise 公司，
0: 哦，
2: 后来。继续佢想问佢啲地址，佢话对唔住，我唔要啦咁样。我想咁变咗，佢话我透露咗嗰两。
0: 如果对方真系有计划地要查你嘅资料，
2: 但系目前讲佢仲未有发觉有任何嘢。
0: 发觉就唔使理啦。就我你而家问我哋个问题就话，当攞到个电话，究竟可唔可以攞更加多嘅资料咧？原则上，如果佢有计划地一定要揾到佢嘅资料，系可以嘅。
2: 哦，咁样，
0: 不过唔使担心嘅，唔使太过担心。
2: 我同我讲好普通啫，譬如我识你，你识我，
0: 咪得啦，我解释咗俾你听啦，
2: 系啦，
0: 就系咁，即系最紧要就系解答咗你个问题，就系话究竟可唔可以攞到，系嘛？
2: 好，
0: 你好简单，好简单，我想话一样嘢俾你听，系咪先？嗰个资料你攞到个电话要揾嘅，唔系难嘅，好嘛
2: ？OK，
0: 黄生，
1: 好 ，OK， 多谢你，
0: 下一位，
1: 拜拜，下一位，刘太。
0: 早晨，
1: 早晨，系，
3: 喂喂，
1: 喂
3: 喂，两位，两位，
1: 系，
3: 有问题，我想要叉烧，
1: 好 ，OK， 好，攞咗你嘅电话，咁有咩问题？
3: 我抽奖抽到一杯芦荟，有根有泥嘅，我攞翻嚟，我唔知中出边定中入边咧？
0: 入边，室内，
3: 哦，
0: 室内，
3: 落盘咯喎，
0: 吓，落盘，你唔冇盘嘅。佢點做咧？因為我哋呢個天氣同其他嗰啲熱帶嘅地方唔同啊。
3: 哦，
0: 係啊。
3: 咁食唔食得啊？
0: 蘆薈食唔食得啊？第一就係蘆薈基本上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咧，佢都有一種藥用嘅添，係嘛？
3: 哦。
0: 擠咗啲蘆薈嗰啲啫喱、啲傷口茶落都得，係嘛？
3: 哦。
0: 係啦。咁蘆薈都有人食嘅，去超市買都會有人買嚟食嘅。你嗰棵我唔敢答你得唔得？但
3: 系
0: 芦荟呢个植物咧，系有咁样嘅用途嘅。
3: 吓，但系佢个表皮岩岩惨惨嘅喎，点样食啊？咪批咗佢
0: 啊？咁啊，一定要批咗佢咧。
3: 哦，
0: 但系你唔好食啦，种嚟摆喺度，
1: 整得靓靓佢得咯。
0: 系佢如果你种。如果你中咗唔係用啲化學肥啊 ，click clack 咁啊，喺美容界嚟講咧，都會將蘆薈提煉做一啲面膜啊、搽面都得，唔係代表你嗰棵得。但我講蘆薈呢個植物咧係好多用途嘅，好嘛？
3: 哦，好好喎、
0: 啊、
3: ，OK， 好
0: 好
3: 啊，好 ，thank you 曬啊，
0: 客氣
1: ，OK， 拜拜，劉太，下位
0: 第三位啦，嘛，
1: 係啊，誒、okay. 陳太，
0: 早晨，陳太，
1: 陳太你好，
4: 早晨，嘉華哥，
0: 係。请讲，陈太
1: 系陈太，请讲，请讲，
4: 听到啊，
1: 听到，听到，
0: 绝对系，请讲啊，继续啊。
4: 我想问下嘉华哥咧，去翻香港咧，申请嗰啲车，即系老人优惠金咧，系咪喺机场可以申请咧？
0: 你所讲嘅系咪嗰张叫乐游卡咧？
4: 系啊，
0: 系。在机场申请到
1: 就应该不得了，
0: 是咯，我又不觉得他可以在机场有一个部门申请到、
4: 你不觉得啊？
0: 我即是没了，即是没了，
4: 是
1: 没了，这么易的，没了，是啊，八达通你是拿到的，落油卡就要去定义另一个部门的了，是啊，是啊，要核实很多你的身份的，
0: 是咯，
1: 是啊，
0: 好不好啊？
4: 多谢你，
0: 好，是，是 ，OK， 是没事了嘛，只是问这个问题嘛。
4: 系啊系啊
0: ，OK， 嗱你话冇嘢噶 ，OK 得好
1: ，OK 好，好好下位下位，
0: 系啊，我哋要搞清楚嘅，
1: 系，
0: 因为冇杨星话要叉烧，我哋就唔可以随便送俾人噶嘛。
1: 卡文你好，
5: 早晨，
0: 早晨，
5: 卡文，早晨，嘉华哥，
0: 系嘛，卡文，
5: 冇啊，想打嚟问下，前院同埋后院几时可以施草种嗰啲啫嘛？
0: 哦，草种又分好多种喎 ，OK， 咁但系个问题咧，我嘅建议啫。通常咧，春天融曬雪咧，絲草種就會比較好啦。因為點解咧？你冬天啲雪啲地啊，全部硬曬，係嘛？咁佢萌芽嘅機會未必得啦，佢冬眠啦。咁你又要到喺春天嘅時候，佢先開始萌芽。咁中間過程佢會唔會因為凍到啲種子唔再萌芽又有可能？咁我建議都係融咗雪之後。啊！啲地咧湿湿立立嘅时候先好落，就比较个效果好啲。
5: OK， 明白晒，唔该晒，嘉华哥，
0: 系呢样啊嘛。OK，
5: 系啊，
0: 好。
5: 咁同埋我都想希望抽到或者要嗰个，
0: 唔使抽噶，阳性得噶啦，
1: 冇错，俾咗你啦，系啊，攞咗你电话啦 ，OK，
5: 多谢
1: 晒，
5: 多谢你两个，
1: 冇错，最紧要话俾我哋听
0: 你
1: 想要，
0: 我哋就唔交嗰个你嘅联络去出边嘅。
1: 系啊，
5: 得啦，我会过嚟攞噶啦。
0: OK，
5: 拜
1: 拜，拜
0: 拜，系咪仲有份啊？
1: 我哋仲有份
0: 哦，
1: 听埋咪 ？OK， 好，下位系
0: 边位啊？
1: 边位？我哋等我阿 Leo，
0: 早晨，
6: 系
0: Leo，
6: 早晨，嘉华哥，
0: 系有咩倾？
6: 冇啊，
0: 冇嘢倾，
6: 即系有嘢倾。
0: 好嚟一倾啊！
6: 咁样咧就嗰个草地咧就唔知点解咧啲草死得越嚟越犀利咁样。
0: 哦 ，OK， 佢死嘅原因，我想问你咧，系你系咪成个夏天冇淋过水啊？
6: 可以咁讲
0: 啦。系咯，即系冇啦。咁但系早轮嗰场大雨之后，佢有冇又生翻啦？
6: 都系唔得，
0: 都系唔得。咁啊，即系真系有死因要研究。第一就系你谂乜嘢？请讲。
6: 系啊，我睇见嗰啲泥咧就好实。
0: 咁就即係话我想问你一样嘢啦，咁佢个死嘅原因呢就係 一笪笪圆形咁样死啊？定抑或系点样啊？你死就即系枯黄啦，你一定睇得到噶啦，嗬？系系咁个形状会系点啊？请问？
6: 咁佢唔系一笪笪噶，咁佢喺一个一个 area 嗰度咧，就咁慢慢
0: 死。嗰个 area 上边有冇大树遮阴啊？
6: 就都有喎、
0: 啊。我、哦、都有遮得好犀利。
6: 系啊，
0: 哦，遮得好犀利，即系唔够阳光咯，系咯，有冇、哦、有冇生青苔啊？
6: 就冇生青苔，
0: 冇生青苔。始终如果你咁讲法咧，我觉得佢嗰个草咧唔够太阳晒咧，佢都会有机会死嘅。OK， 吓、啊，咁、嗯、因为点解我会问你话落咗个场大雨之后有冇复苏咧？即系会唔会生翻？原则上好多时佢冇淋水嘅时候，嗰场大雨咧 ，bling bling 咧就长翻晒出嚟嘅，枯黄咗嘅都会继续飙翻出嚟嘅。O、okay. K，
6: 无补于事。
0: 唔系无补于事嘅，
6: 落完雨都系。
0: 啊冇，话系咯，咁咪就即系有机会就系因为你个遮阴嗰度太犀利咧，令至到下边佢吸收唔到阳光而枯死咯。唔好理佢啦，春天先搞啦，好唔好啊？
6: 哦 ，O、okay. K， 今年如果过冬之前
0: 系
6: 落啲草种，咁
0: 我头先都讲过就系话
6: 得，
0: 唔系唔得，
6: 好嗬，
0: 个效果唔够强。
6: 即系春天至搞，
0: 系啦、
7: 嗯，过埋冬天先啦。
0: 搲咗啲枯草吓，再搲松啲泥，加草种，再加翻啲 top soil 淋水，咁就应该会出翻。
6: O、嗯、K，
0: 好嘛？
6: 啊
0: ，O K，
6: 有糖啊，烧腊系咪
0: 啊？有啊，你攞咗噶啦，你开声就攞咗噶啦。
7: 好嘅、okay, ，好预埋你吓。
0: O、okay, K，
7: 好，咁我就送咗俾黄生、刘太、Carmen、Leo 四位，麻烦你打上去90541143。
0: 节目后
7: 系节目后，同我哋嘅 friend desk 再 confirm 一次。好，我哋可以加为两句。
8: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大部分是因为高估了自己在对方心中的位置。
9: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十 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10: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嘅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蚊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1: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12: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11: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12: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11: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12: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11: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接416-267-2818。
13: 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14: 妈咪同你转去 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13: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14: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15: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 1430。

0: 呢出戏嗰首歌。
1: 今日嘅劇呢好鍾意嘅就係啲叫做时空穿梭嘅劇叫做情逆三世，完全就分嚟为你分享呢首主题曲。
2: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楼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3: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4: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5: 慢感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谈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看楼416-668-8688。
6: 呢个星期六有冇节目啊？
7: 有啊，下午2点，我哋一家大细去东方广场庆祝中秋。
6: 有咩玩啊？
7: 有小朋友最中意嘅花灯制作、精彩舞蹈，仲有游戏、抽奖同丰富赠品，节目完全免费。
6: 哇！一齐嚟东方广场开心欢度中秋啦！
7: 名谢 Primo Toyota、Toyota Get In and Go、美亚地板、兴记、史家堡 Future Storage、马力红咖啡店、美丽华饼家、冠业超市。
0: 呢出戏嗰首歌
1: 《情逆三世缘》，咁就系呢个2013年嘅作品啦，咁就系 TVB 啦，咁啊当然有好搞笑嘅，咁就欧阳震华啦，仲有佢嘅好拍档啊娥姐吓，所以呢个叫做咧系关咏荷，咁就两个男女主角，咁就做呢一套穿梭时空三次嘅时空穿梭。
8: 喂，你话呢啲穿梭戏啦，基本上好早期系，就算 TVB 拍都好啦，即系都有好多呢啲咁嘅穿梭题材嚟做剧本。其实你睇到。啊！喺电影、电视，基本到今日仍然有好多啲穿梭。
1: 我好中意睇嘅，唔知点解。系啊，即系嗰种追溯翻以前啊，跟住又翻过去未来啊，
8: 同一个人啊，
1: 改变历史啊，咁啊，跟住又做啲嘢啊，咁啊，希望咧可以挽救一啲感情啊，或者啲现象咁样啦。我就好中意呢啲咁。
8: 嗱，呢个有一样嘢，呢啲咁嘅题材好多人写嘅原因，就系头先你道出其中一个好重要嘅 point，就系话。我点样喺曾经遗憾过嘅？
1: 冇错。
8: 而如果我从头嚟过嘛，
1: 系啊，
8: 咁你咪即系呢啲可以点写都得
1: 啊？系啊，因为人系做唔到噶嘛，现实生活系真系做唔到噶，好想去做呢样嘢，系啊，
8: 咁咪就
1: 系
8: 咁咯，
1: 系啊，
8: 咁所以喜剧又可以摆呢啲桥，系嘛？爱情小品又可以摆啲桥。系嘛？战争片都可以摆呢啲桥，
1: 总之你摆到乜都得噶。
8: Very good
1: 嘅，长卖长有嘅。
8: 系啊，所以嚟紧嘅都仍然有，都话现时都有好多，无论系荷里活本身自己拍嘅电影啊，都有好多穿梭。
1: 冇错，
8: 就系我要道出一个 point， 就系话我曾经遗我而家遗憾我曾经做过嘅嘢啊嘛。
1: 系，
8: 所以我由头嚟过啊嘛。
1: 冇错，
8: 系嘛？咁呢啲咪好咯？
1: 系啊，但如果要穿得靓啊，又有中间啲 twist 啊嗰啲咧，哇，仲荡气回肠咁样。
8: 第日再倾，
1: 第
8: 听歌先，
1: 听歌先。好，今日送俾大家吓，咁啊就系呢一个嘅主题曲啦。咁啊叫做咧系叫做呢个实属巧合。
8: 喂，实属巧合就即系穿梭桥啊！实属巧合，
1: 有先实属
8: 呢只歌真系赞一赞先。
1: 系啊，
8: 呢个呢条桥，即系呢只歌嗱，又要讲翻啦。虽然我哋准备听歌，但系以前嘅电视剧就系会即系作词 或者是那些編作詞為主，
1: 嗯，
8: 他們真的可以看完個故事大綱，甚至無同個監製傾完曬條橋，你個戲係點咧？
1: 跟住
8: 寫出嘅主題曲係有拉楞嘅，
1: 所以更加咧就係令到個故事
8: 嘅
1: 貼切。
8: 而家有時就甩漏啦，我覺得。
1: 咁啊，即係
8: 而家興啦，
1: 而家興啊，
8: 即係古裝片揾只完全好現代時裝嘅歌，我有少少覺得唔係好吻合。
1: 咁啊，最緊要
8: 聽翻呢只
1: 主題曲係同呢個叫做咧故事有連蓋啊。咁啊，主唱咧就系关淑怡，叫做失淑。好，结束我哋今日节目，我哋听日再见，
8: 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涵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抨击加拿大，他今朝在社交媒体声称加拿大容许数以百万计的人进入国家是正在自取灭亡。他说获准入境的人基本上都是未经过审查和筛选，所造成的问题很快就会变得难以应对。而在另一方面，身处纽约的总理卡尼今朝出席海洋之眼国际联盟领导人级别的活动，以支持全球海洋观测系统。出席这项活动的预期包括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冯德莱恩上星期在法国欢迎卡尼到访，而且提出加拿大可以成为欧盟的联席成员国。卡尼推动构建联盟和捍卫多边主义，成为了主要的全球倡导者，引起特朗普的反周热风。而今次是加美两国贸易谈判上个月破裂之后，卡尼首次到美国。他和特朗普并没有在联合国大会举行期间会晤。卡尼昨天说，联合国是为他提供了一个机会和不常见的其他全球领导人会面。卡尼定于下午两点启程回渥太华。联邦政府多个部门为了配合公务员七月起每星期返回办公室工作四日的规定，预计合共要耗资超过1800万元重整和增设办公空间。联邦政府日前回应新民主党国会议员质询文件时透露，合共有13个部门和机构申报相关开支，总额达到1872150元，其中创新、科学及经济发展部预计开支最高，接近570万元，渔业及海洋部预计要用420万元，加拿大边境服务局预计要用390万元，移民、难民及公民部估计要用200万元。国库局在回复议员质询的时候承认，当局在制定相关的重返办公室规定时，并没有用到任何具体指标或者研究，又形容有关的决策是属于理念上的选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的美国之行，多国人士表示今次的访问将进一步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两国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推动合作。而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就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和指南针。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在俄美两国元首会晤之前应该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愿意和特朗普会晤，双方在电话交谈中亦表示有必要时将再次会晤，但目前未确定具体的日期。他强调，在两国元首会晤之前，首先应该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之下，两国元首就着乌克兰问题进行会面是浪费时间。这节新闻报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大屋，一座大厦，到一个城市的未来，多伦多正一步一步改写自己在世界的级数。这个秋季带你重新认识我们的多伦多，由世界瞩目的 Bridal Path 到丹丹83层高的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身最高106层的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们才可以看得更远嘛。星期日下午一点，心满意屋，我 Christopher 高智慧带你更上一层楼，同你站在不同高度探索多伦多之最，就看看我们如何向世界展现这个城市的无限可能。

0: 大山行深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号或4号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Outlet Shopping、Pa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行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元大礼包。
1: 拣 Musa 上车，仲有专业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行门店、欧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2: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楷模最后现货制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90万折扣，一遇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AM1430 周六直播，
3: 万锦市上空将于26号追月夜绽放烟花光芒。
4: 万锦广场一年一度烟花汇演，万锦灯火庆团圆，将于9月26号晚上7点半喺万锦广场内举办中秋限定精彩 show。节目之后喺大门外边停车场安排咗 Fire Guy 表演玩火炸技同压轴嘅烟花汇演，尽演夜空缤纷璀璨火花。
3: 万锦广场集游闲购物美食于一身，9月26日追月夜一定要嚟万锦广场感受下浓厚嘅中秋节气氛，喺璀璨烟火点亮夜空之中。缔造一个难忘的中秋夜。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黄海瑶。
7: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

嚟到九月下旬，今年嘅病同医院筹款定于十月八号星期四，仲有大概两个星期就到啦。其实好早，我哋已经开始筹备今年嘅筹款，早到几时呢？好几个月之前噶啦，开会就唔少得啦，仲有搵爱心大线呢，写个搵同事录宣传呼吁，为十月八号多人谂节目内容等等，目的就系希望引起你嘅兴趣，想知道今年病同医院嘅主题同服务，希望你可以支持 Sick Kids 捐款俾佢哋，让更多小朋友可以守住一个健康嘅童年。粉红色的一生。

0: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1: 边度仲有啊？
0: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生活推出全新第二期新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1: 有冇听错啊？
0: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1: 够唔够大先？
0: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1: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0: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2: 一生人一次的南美朝圣之旅，揭开印加文明神秘面纱，由秘鲁室内古城马丘比丘到打卡玻利维亚天空之镜，探索双重世界奇迹。路线精心设计，为你细心安排沿湖上野餐观星，船游地铁卡卡湖、元浮路、韦小岛，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舒适酒店，华语领队陪同。13日行程包机票只需7,699元起，2027年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3: 记得9月26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中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日嚟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中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慧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文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中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声音是令人兴奋，亦都是令人紧张。不同的声音可以带动不同的情绪。今集 Fly Loop 带地亲身体验一下令人放松的 Sand Journey。
6: 月饼不单止是中秋节的食品，就连月饼帽背后的故仔都同样吸引。今集我哋潮玩经典，请咗名厨仔哥同我哋经典重温。
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7: 多乐飞，
8: 一个 YouTuber 加一个歌手合作的流行曲目，讲的是一个奇幻、科幻、离奇又贴地的浪漫爱情故事。这些元素加加埋埋，其实都要听了才知道首歌正不正。不过都可以讲一下首歌其实是有关什么题材的，都是说不理自己有几笨拙、几不叻，只要遇到一个对的你，都会愿意为对方进化，某程度上都几励志的。作曲陈建安，填词梁少，编曲李一丁，仙女作

0: 懂惦记。
1: Celine Dion 早前在巴黎开他的演唱会，大大力地证明人只要有决心，真的可以什么都克服到。Celine Dion 六年前开始患上 Stiff Person Syndrome， 一种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令到肌肉痉挛，令到他没办法唱歌，令到他瘦到不似人形，每一次他在镜头面前出现都令到人心痛。但是他都说他会打低这个病，原来不是讲下的，他真的做到。今年9月12号他在巴黎开他的第一场演唱会，而早在3月预售门票的时候，你知吗，当阵时有900万人，是900万人去报名优先订票。他巴黎演唱会非常成功，他毫无保留交出他的爱，而更震撼的是台下观众用更深厚的爱，更激动的掌声和叫喊声去回报，去回应 Celine Dion。 歌者与乐迷的亲厚关系，我们完全就在这一场演唱会里体验。 Because you loved me, Celine Dion。

0: 萬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發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寧靜灘口小區後院背靠樹林，主人房有高爾夫球場景觀，10 電器應有盡有。1430直播，歡迎大家來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看樓416-668-8688。
1: 人月團圓，有幸親朋聚首品味 Willow Springs 柳泉酒莊匠心佳釀，無論濃郁醇厚 Pinot Noir 紅葡萄酒，或者大家都偏愛 Vidal Ice Wine 黃金冰酒系列，都能令你感受酒香與月色交織的醉人魅力。 Willow Springs 一直是婚宴及團宴熱點，柳泉酒莊得獎系列禮盒裝送禮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歡迎網上訂購。
2: 精英理財智慧，
3: 加拿大人努力儲錢投資都只是集中在回報，往往忽略了稅務安排、利息、股息、資本增值不同投資收入，稅務處理可以很不同。實際上還有其他合法而有效的免稅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資產增值甚至財富傳承。精英理財 Angela Fogg 在10月3日下午2:30會在萬錦市免費舉行五大免稅投資工具實體講座，立即登記647-372-2778 或上網 elitewmg.com。
4: Skylands 位於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夾19街，本週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鎮屋，有3-5房選擇，售價僅由87萬起，2028年交樓，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時入住，限時1星期，購買任何第二期全新鎮屋即可享有50,000優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夾19街 Skylands 睇示範單位或瀏覽 leave@skylands.ca 了解詳情。今個星期六所樓門何家燕於2號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銷售中心現場直播。 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5: 恩雨同路人，
6: 我哋嘅嘉宾系郑良华。
7: 其实一嚟嘅时候咧，我已经知道加拿大相当困难，当时就啱啱遇着最严重嘅经济衰退。我嚟咗多伦多，去咗一间仔厂嘅货仓做杂工，开始落雪，我落错车，跟住踩住啲厚雪翻工。
8: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特朗普再次在社交媒体抨击加拿大，安省男子 Kenneth Law 网上出售可致命物质案内容聆讯今日展开。香港警方话怀疑饮免费饮品之后身体不适的学生冇中毒迹象。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午间新闻专辑。
10: 儿童精准医疗 PCH 的三大目标：第一，确诊更快速。SickKids 致力于缩短病童从发病到获得明确诊断之间的所需时间。第二，医治更智能，病童医院致力于减少治疗中的副作用、不良反应和复发情况，直接针对根本病因而非疾病表征，帮助更多病童战胜病魔。第三，预判更精准， SickKids 致力于更清晰地预测病情发展，从而能够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减轻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者让医疗团队做好准备及时应对。换言之，希望更有力地帮助病童对抗疾病，甚至在疾病出现之前就阻止它的发生。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0: 暖气开极都唔够暖 ，furnace 越嚟越嘈，成日要维修，最怕就系零下十几度嗰晚突然间跪低。
1: 其实换 furnace 唔系越贵越好噶，最紧要系啱你间屋。顺捷代理中加美国大冷暖气品牌，实惠耐用又好，高效节能都好，总有一款啱你预算。揾顺捷简单快捷，拣啱机，装好机，价钱实惠，安装稳妥，售后放心。
0: 唔好等到最冻嗰日先嚟噶 ，Solar Care Home Improvements， 顺捷冷暖，保温顺捷，一路顺捷，416-267-2818。
2: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之心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怡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源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3: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4: 萬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5: 阿超，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6: 边个话食咗一样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7: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8: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梁汉文有新歌啦，都是他最拿手的浪漫情歌，不会失手，稳稳阵阵俾到你相识情歌的感受。仲记得梁汉文初出道的时候，大家 on air 同私底下都叫他做阿梁。后来唱片公司就话：，诶，唔好啦，大个仔啦，叫翻佢全名，叫翻佢做梁汉文啦。冇问题，都系一句啫。不过感觉就冇咁亲切。时光荏苒，好些年就过去。2026年有佢嘅新歌，作曲伍仲衡，填词林宝，编曲 Ted Low， 第七火原石是爱情。梁汉

一生人要你交出一个你最爱的人，你交不交得出呢？不是说你交不出一个你肯爱的人，而是要选择一个实在有困难，不是说有选择困难症那些困难，而是实在真是怎样选一个、啊、父母已经有两位，你的伴侣呢？仔女呢？还可能有其他人，个 list 真是短一点都搞不定、啊、你还是一个，但是用得最爱这两个字，就蕴含只是得一的意思。可能在不同时期的确可能揀到一个，但是一生中最爱真的很难搞，是吗？ I honestly love you, Olivia Newton-John.

树木在生长过程里面，因就春夏秋冬吸收水分阳光分量不同，还有因为细胞密度不同而形成了年轮。切开了树木之后就会转化成为木纹。有趣的就是大家都知道木纹和人的指纹一样，是某一棵树的木纹会是相同。这些都是读书的时候学了的常识。成日都说这些常识学了有没有机会在生活中应用呢？那你说呢？如果是不会应用到，你就不会这么有心机去揀一些有木纹的用品，就是因为某一件制品会是相同，所以你才会落足心机拣，是不是？木纹 Wooden Hard Mix 何为

0: 春风秋雨间，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你哋好，我系中年好声音四嘅亚军 Uni 许韵妮。呢一个比赛对我嚟讲最大嘅得着，其实其中一样嘢就系爸爸对我嘅呢一个改观，佢觉得惊我搵唔到食啦，惊我学坏啦，呢啲咁咯。我从来未攞过奖，即系喺唱歌呢一样嘢，你点会奢望自己可以攞到三球呢？先我都唔系一个好运气嘅人嘅，不嬲都，因为我住香港就住咗成个零月，冇翻过去，就因为香港天气又好湿啊，我就成件爆疮啦。我就用咗好多嘅时间去睇医生，去做 facial 医我嘅面，我就一直系处喺一个好唔开心嘅状态，所以我都五年歌。我要在23号之前我一定要靓，但是真是来不及。
1: 想听到许韵妮真情的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1: 爹哋妈咪屋企啲家私旧晒，又唔舍得换。
2: The Brick 举行紧年终大倾销啊！趁呢个机会好好孝顺父母。
1: 有咩优惠啊？
2: 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七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优惠。
1: 无论系想帮父母换张舒适啲嘅床褥，定系令厨房更安全 ，The Brick 都可以满足你嘅要求。
2: The Brick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合家团圆。
1: 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阿爸阿妈叹靓手工彩，紧嚟 Shop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隆翔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盛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一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4: 阿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5: 妈咪同你转去 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4: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5: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acallan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6: 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主办年度重点筹款晚宴第26届华宴，将于9月26日假 Fairmont Royal York 酒店隆重举行。参与来宾可享受美食及文化荟萃盛宴，更可共庆文化中心多年嚟弘扬亚洲传统文化嘅成果。当晚筹得善款，大部分将用作支持建设重点项目兰亭花园。购票或查询请致电6475189854。明哲传媒赞助，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7: 儿童约占全球人口的 25%， 但就承担住 100% 的未来。多年来，儿童医疗已经有不少重大突破，当中部分成果更源自 SickKids 病童医院。但是有很多难以治疗的疾病，例如癌症、複雜心脏病、脑部疾病、罕见疾病，以及日益增加的过敏、炎症疾病和精神健康问题有待对应。现时很多治疗仍然着眼于处理症状，未能针对根本病因，医疗护理亦大多数沿用一刀切模式，往往要等到疾病出现之后先作出应对，即是未能可靠地预测和预防疾病。正正因为是这样， SickKids 需要你的支持，助力儿童医疗迈向下一个篇章。 Precision Child Health PCH 儿童精准医疗，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8: 多乐飞，
9: 多谢你在这个 Magic Hour 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多乐飞，我是陈嘉熙。今个早上九首音乐作品肯定为你所爱，临走有爱与不被爱曾敖飞， Happy Friday， 再见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特朗普声称加拿大容许数以百万计嘅人进入国家系自取灭亡。安省男子 Kenneth Law 网上出售可致命物质案，文言明信定于今日开始。习近平启程前往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抨击加拿大，他在今朝于他的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声称，加拿大容许数以百万计的人进入国家是正在自取灭亡。他说获准入境的人基本上都是未经过审查和筛选，所造成的问题很快就会变得难以应对，这个由自由党接管了的局面最终是会以悲剧收场。本国外交部长亚南德被传媒问及特朗普的评论，他说虽然移民整体上促进了加拿大的繁荣，而渥太华就已经在2024年减少了移民配额。亚南德说联邦政府正在稳定移民的水平，在确保民众能够获得负担得起的住屋和医疗保健服务。加拿大计划在2027年底将临时居民人数减少至 5%。 在另一方面，总理卡尼仍然身处在美国纽约，今朝出席海洋之眼国际联盟领导人级别活动，并且发表讲话以支持全球海洋观测系统。出席这项活动的包括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冯德莱恩上星期在法国欢迎卡尼到访，并且提出加拿大可以成为欧盟的联席成员国。卡尼推动构建联盟和捍卫多边主义，成为主要的全球倡导者，引起特朗普的反复嘲讽。而今次是加美两国贸易谈判上个月破裂之后，卡尼首次到美国，他和特朗普并没有在联合国大会举行期间会晤。根据总理办公室的公布，卡尼定于下午两点启程回去渥太华。加拿大统计局最新人口估算显示，本国人口增长急剧放缓，主要原因是移民和非永久居民减少。陈前有周善年报道。
3: 统计局的最新人口估算显示，截至2026年7月1号，全国的人口大约是4179万8千人，比较去年同期增加 18.9 万人，增幅只有 0.5%， 这个是加拿大自从1944-45年以来最低的年度人口增长，亦都是自从1915-16年以来最低的百分比增长。本国人口增长率曾经在2023-24年度达到 2.8% 的高峰，其后明显放缓，2024-25年度降至 1.1%， 今年再降至 0.5%。 统计局指出，近年人口增长率的大幅变化几乎完全与国际移民趋势的转变有关，非永久居民数量持续下降，截至今年7月1号，加拿大大约有 277.89 万名非永久居民，占全国人口 6.7%，比一年之前减少 15.46 万人。当中持学生签证的人士减少大约 14.08 万，持工作以及学习签证的人士就减少大约 8.12 万，这个是自从1971-72年有可比纪录以来非永久居民年度减幅最大的一次。与此同时，新永久居民的人数亦都连续第四年下降，去年7月至到今年7月，加拿大一共接收 36.82 万名新移民，是2021-22年度以来首次低于40万人。各省的人口增长都有所放慢，2025-26年度亚省增长最快，达到 1.5%， 安省就增加 0.3%， 灰省 0.2%， 卑斯省只有 0.1%， 西北地区就是唯一人口下降的地区。随着国际移民减少，人口老化的趋势再次出现，今年7月1号全国的人口中位年龄是 40.9 岁，平均年龄 42.1 岁，20-29 岁的人口合共减少大约15.5万人。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2: 安省密西沙加华裔男子 Kenneth Law 网上出售可致命物质案，令人聆讯定于今日开始进行。他原定要就住14项协助他人自杀和14项一级谋杀罪接受审讯，案件涉及14名在安省的死者，当中有未成年人士。他在5月的时候承认14项协助他人自杀的罪名，协助他人自杀的最高刑期是监禁14年。根据控辩双方预期将会在定于今日展开的量刑聆讯上提出他们认为是合适的刑期和理据，而部分死者家属预计会在聆讯上陈述他们所受到的影响。根据在 Kenneth Law 认罪之后呈堂的事实陈述书，他向全球超过40个国家寄出了大约1200个包裹，当中接近160个是寄去本国国内不同地点。呈堂文件显示，在2020年1月至2023年5月中，有接近29万元他公司的销售额金额存入了他的账户，而 Kenneth Law 是知道买家很可能用他出售的产品来到了结自己的生命。多伦多东区一间由地狱天使电单车党经营的零售店发生火警，警方正在调查事件。警急服务人员是在今朝大约6:30接报，位于98号 Carlo Avenue 在 Eastern Avenue 以南的一间商店有火警，消防员到场之后迅速将火救熄。同一地点在大约两年前亦都发生过火警。国际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启程前往美国，应美国特朗普的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而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接受新华社专访的时候就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新闻报道，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习近平目前为止已经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面会晤7次。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及指南针。习近平始终从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高度看待及把握中美关系，对中美关系倾注大量心血，与美国历任总统保持频密会晤、通话与书信往来。谢峰又说，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有诚意、有原则、有愿景，更有底线。中国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这四条红线是不容挑战。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亦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务必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新华社亦都发表特稿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来华国事访问，习近平这次访美意味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的美国之行，多国人士表示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两国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推动合作，亦期待习近平此行能够巩固和延续两国关系总体稳定态势，引领中美关系不断向前，为两国乃至世界带来更多积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形容习近平访美是大事，两人关系非常好，将会是一场好好的会面。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在俄美两国元首会晤之前，应该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无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之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住乌克兰问题进行会面是浪费时间。至于俄乌元首会晤， 佩斯科夫就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同普京会晤，对方可以去莫斯科，俄方将会提供安全保障。他同时指，欧洲仍然不停地筹集资金为到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仍继续进行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之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但是俄方仍然对和谈持开放态度。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警方表示，怀疑饮了免费饮品之后身体不适的学生没有中毒迹象。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5: 马利诺中学星期二在釜山道运动场举行运动会，午膳期间有公司在场外做推广，免费派发运动饮品。有五男十一女学生怀疑饮用之后不适送院，他们介乎12至17岁，病症包括呕吐、腹泻和头晕，即日已经出院，并无大碍，亦都无中毒迹象。警方说，有关公司派发了大约400支运动饮品，警方事后检走饮品样本，交给政府化验所进行物理检验和毒理化验。东九龙总区刑事总部高级警司洪毅说，饮品样本并没有问题。
6: 我们的调查里面，我们看不到有任何证据，我们都看不到任何蓄意刺穿这些胶樽的情况出现，亦都我们看过化验过入面是没有一些异常的物质，亦都没有一些不明的液体是去渗入这些饮品入面的。
5: 这一款饮品在市面上有出售，对于坊间怀疑饮品樽身曾经被刺穿，洪毅说饮品包装有二丝线设计，二丝线由小孔联系起来，由于派发前饮品存放在冰水，导致胶樽和包装之间的空隙有积水。
6: 在这个空隙里面就装满了这些冰水，如果是去用力去按压去捏这个胶樽，这些积水就会在这个二丝线的一个空隙里面，就会在这些细窿那里是会渗出来，甚至是会喷射出来，令人会觉得是有一个是渗透的现象。
5: 警方说，学生不适有很多原因，包括他们参加运动会曾经作激烈运动，会继续了解学生健康情况，当日曾经进食的食物和盛载冰块胶桶的卫生情况等。涉事运动饮品的香港总代理就感谢警方厘清事件，释除公众疑虑，又说消费者可以安心选购和饮用。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 香港房屋署话，东涌42区公营房屋新一批混凝土样本测试全部都符合要求。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7: 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其中4座有个别混凝土方块的测试结果未达到合约要求，房屋署再取得新一批共36个混凝土深强度测试结果，平均分布在第3座22楼、第4座5楼和第5座5楼发现问题的区域。结果显示，全部样本测试强度高出标准的2成6至8成3，完全符合设计和合约要求，累计已经取得的60几样本都符合要求，预计今个星期五可以拿到全部混凝土深抗压强度的测试结果。目前评估事件对整体工程进度的影响轻微，至于其余2座的测试结果全部都符合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商台节目表示，早前的恒常检测是在运送石屎的田螺车上拿样本，发现未符合要求之后，再在地盘石屎位置采样，强调完成所有测试才放心，相信对工程进度的影响不大。
8: 如果你一路做一路做，发现再有问题，在哪个位置拿出来围着那个位置确定哪里有问题，再针对性补救的措施，譬如需要打了去的打去，或者要加固的就加固，工程师计一计套数，如果他有个安全系数是够的，那就没事了。石屎样本有问题的就在那个群流平台，那那个平台很大的，哪个部分是有问题，那其他部分他继续可以做钉板扎铁的工作，少少工序的调配。
7: 本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7年度下降至4年半。 何永贤话有信心2026-2027年度达到目标。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他预期有机会在4.5年徘徊。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香港廉政公署接获贪污投诉，调查揭发一名房屋署监工涉嫌在一个月之内向非法网上赌博平台投注超过400次，涉及多场海外足球比赛，投注额合共大约是50万元。嗰名监工被落案起诉。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9: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10: And cut！
11: 中秋节梗系食月饼啦，
12: 双黄白莲蓉，
11: 好食啊！
13: 中意咧，大力 feel 多啲，
14: 经得起时代嘅味道，先称得上香港味道。所以美心月饼一直坚持香港制造，传承最代表香港嘅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美心月饼。
15: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16: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 416-668-8688。
1: 財經簡報。
2: 德倫多標準普爾 TSX 綜合指數最新報35,894點，升441點。紐約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報51,560點，跌303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26,967點，跌277點。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834点，跌253点。日本股市因为假期关系休市。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1: 要学会放低先可以行得更远。严明熙话：系时候讲声拜拜，轻装上路。

0: 学识讲拜拜，先识得继续爱自己。我是海玲，拜拜。
1: 记得9月26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号嚟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文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2: 连续15年。获米之年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传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硬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硬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
3: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Timo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于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 1430周六直播。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哋系。

0: 12:22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你好，张伟生。
0: 首先咧，就要介绍下，想唱就唱，系啊，真系冇压力嘅。追梦系因为唔分年龄噶嘛，坚持自己嘅梦想，想唱就唱。
1: 俾个机会人哋听下你把声啦。
0: 喂，好啊，
1: 系咪？
0: 就系呢样嘢，
1: 俾啲信心自己，
0: 俾啲信心自己。俾啲信心，企上个舞台嗰度，唱出你想唱嘅歌曲。咁啊，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多谢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嘅支持啦。咁我哋今年咧呢一个嘅比赛咧，将会咧系开始。咁但系而家咧就我哋叫做招募紧、召集紧喜欢追梦嘅人，咁咧就可以系报名啦。金曲爱好者咧就可以上到去 am1430.com 报名。咁啊，截止日期好快，好快就结束噶啦。
1: 好快啊，28号咧就即将结束噶啦。大家真系要把握呢个机会，造声又好，表现自己又好，俾个机会都系嗰句，俾个机会我哋听下你把声啊。
0: 要啊要啊。咁但系点解话要想唱就唱咧？因为就系想你可能呢个梦想收埋咗好耐啦，咁啊未有机会，可能你过往为咗你嘅
1: 屋企啦，
0: 系啦，
1: 自己工作啦，令到自己呢个嘅梦想摆埋一边。
0: 嗯，
1: 今日掂啦，今日我哋电台为你服务。是咪把你把声摆出嚟好唔好？
0: Yes, 好
1: 俾大家听下。
0: 好好好，咁就係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啦，多谢支持。咁我哋今年嘅全场总冠军可以獨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嘅现金奖5000元啊。咁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呢，快啲上到 am1430.com 报名啦，又或者查询嘅905-415-1430，就係咁啦。多谢你。咁除此之外呢，就要介绍下稍后会出现嘅嘉宾，亦都多谢张伟生。
1: 唉，唔好话多谢。
0: 介绍翻，因为咧呢一类型嘅
1: 发觉我哋好少讲。
0: 系啊，
1: 喺呢一方面嘅知识或者大家未必话太过清楚。
0: 系
1: 咁啊，今日就非常之幸运啦，可以请到佢上嚟啦。
0: 嗯，
1: 咁啊，同大家解释翻嘅。
0: 系解释翻啲乜嘢咧？我哋嘅关子兜咗两个圈啦。
1: 系啦。大家都喺度研究緊啦，
0: 研究緊，因为咧，我哋而家有生活上面有好多唔同嘅电子产品啦，尤其可能我哋中意听音乐啊，系咪？咁我都睇到一啲文章报道咧，就系话，因为而家嘅呢啲嘅耳筒啊，或者啲例如
1: 耳机啦，
0: 有入耳嗰啲啦吓，咁啊，又或者有啲嘅叫戴 headphone 形式咁样啦。其实我哋行喺街上面，因为点解要戴 headphone 咧？因为首先你要听歌，你唔喜欢或者你想你 prefer 听你喜欢嘅音乐。咁但系因为你个 headphone 咧又想盖过咗侧边嗰啲嘅杂声，咁于是唔觉意越开越大，越开越大，越开越大咁样。你有冇发现？哇！原来你个 headphone 听出嚟嗰啲声音系好大嘅咁样。
1: 系啦，因为左隔嘅功能而家越嚟越发达啦，咁好多人都选择话，我唔想要噪音，我唔想要额外嘅噪音喺个耳仔度，所以佢哋就越教越大声，就好似突然之间发觉，咦，佢又唔留意嘅，咁开始就越嚟越大声，会影响到个耳仔啦。咁除咗呢样之外咧，我知道咧，入耳仔嗰啲耳机咧，咁如果戴得太耐咧，都会有少少污垢喺度啦。咁大家又唔会去留意啦。咁越戴越多嘅时候越积啦，咁积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咦？我的耳朵是不是有些问题呢？为什么好像听劇都这么小声的？咁就令到你一路系咁泵个科研啦，一路泵个音啦，咁就导致到耳仔出现问题啦。
0: 系啊，殊不知原来咧，只要清一清啊。咁但系咧，即系当然，除咗我哋普通人生活上面嘅习惯，令至到我哋个听力可能会慢慢越受到影响之余咧，其实可能系年纪嘅问题嘅。咁又或者系一啲嘅年长嘅人啦，咁唔同嘅感官啊，都可能会退化嘅。咁有关于听力呢样嘢咧，咁我哋所以今日咧，多谢生哥啊，咁邀请到咧其中一位嘅叫做呢个嘅助听啦，或者听力嘅专员，咁啊同我哋介绍下咧一啲嘅所谓嘅助听器，又或者点样帮到我哋听力嘅。休息一阵，稍后翻嚟继续。
2: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1430。

0: 由九寨绝色到重庆夜景，由张家界奇峰再到凤凰古城同埋长沙千年项目，天宝旅游独家带你由多伦多出发，一次过串连五地，13日行程探尽五重精彩。特别升级品尝重庆顶级黑珍珠餐厅，全程坐高铁衔接，吸入住五转酒店，专业导游领队陪同贴心服务，包埋机票只需3888元起，10月31日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1: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2: 咦，昨天仲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咁精神嘅？
3: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2: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4: 三更半夜肚仔饿，想同班老友记搵地方开餐继续玩，食饱饱仲要唱 K 打麻雀，嚟雅琼海鲜酒家一站式搞掂。雅琼经典老字号源于1984年，我哋全年24小时营业，有超大豪华 KTV 包厢、自动麻雀机等你无限欢唱，尽情玩乐。仲有生猛游水海鲜、热辣辣宵夜同精致点心，随时起快。雅琼海鲜酒家24小时随时等你嚟，订餐416-297-6100。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声音是令人兴奋，亦都是令人紧张。不同的声音可以带动不同的情绪。今集 Fly Loop 带你亲身体验一下令人放松的 Sand Journey。
7: 月饼不单止是中秋节的食品，就连月饼帽背后的故事都同样吸引。今集我哋潮玩经典，请咗名厨仔哥同我哋经典重温。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8: 12:31，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9: 你好，张慧生。
8: 在我们现场有来自一位听觉中心的一位的听力专员，一个 dispenser and specialist Stanley 在我们现场的。 Hello Stanley， 你好。
10: 你好，你好，大家好。
8: 是的，那讲到刚才的听力呢，就是说就是我们普通人首先就是讲这些音量的问题之余呢，其实有时候说就是有些人这样讲就说啊，听不到东西是不是里面塞了呢，这样于是就说要清耳朵啦。其实呢，即如果佢讲话即清洁耳朵系咪即即系一个最 basic 嘅 maintenance 去处理自己听力嘅问题嘅呢？
10: 睇一个人嘅情况呢，一般嚟讲耳仔呢就唔需要自己清嘅，佢本身系自己会自动会清洁嘅。所以啲耳垢呢系属于系分泌，
8: 咁
10: 系保护个耳道嘅，佢系有少少湿气啊，咁都。都係阻避免嗰啲細菌啊，或者污糟去到。

0: 又聽不到聲音那麼好、
1: 嗯、
0: 這個情況呢，第一如果他沒有其他病情，即是沒有耳膜穿窿啊、耳仔發炎啊，這些情況就要其實去要見了家庭醫生先看看有沒有其他東西要顧了先。如果之後覺得啊都不是啊，家庭醫生就看到哎不是啊，他塞住我啫，咁、
1: 嗯、
0: 就淨係要清潔。咁2019年10月1日之前咧，家庭醫生會多數會幫佢經政府清耳仔，之後咧就冇啦。咁而家咧就去建議咧就去咗其他啲專科或者啲診所外邊幫你清嘅。
1: 哦，但其實坊間都有啲所謂叫做自己清耳朵嘅器材器具啦，咁樣點解要去到某個程度要揾專人去清理耳朵呢？
0: 自己清潔咧就做，通常咧就冇用棉花棒啊，嗯、或者有啲要挖都好少少，但棉花棒係因為佢係有少少係。有個波形嘅，咁啊塞入耳仔好時咧，就會如果有耳垢咧，就會再推翻入啲，任似乎擁到埋個耳膜塞住咗，變咗個耳膜喐唔到，或者接唔到，收唔到聲音。
1: 嗯，
0: 有啲人如果係耳垢係硬嘅，有機會鋸穿咗個耳膜，仲衰。
2: OK，
0: 其他儀器嗰方面， okay. 好似手頭而家喺網上面買到一啲藍牙。可以睇到耳仔裏面，但係發現咧好多時咧，佢係有少少嘅半秒鐘嘅 delay 喺度，就驚到咧，就係見到有時啊睇睇得都咦點篤篤咧，跟住睇到篤到啦，咁、
1: 哦、
0: 要因住小心啲啦。
2: OK， 咁因為我又想問一下咧、嗯，去到邊個位咧？你即係有啲咩嘅症狀啊？即係你突然之間覺得哇聽力好似低咗喎，咁有咩症狀係覺得？咦，我真的要去清潔了、
0: 我發現多數的人都會自己會知道、啊、一起身咦為何一邊聽得沒那麼好，一聽一邊電話聽到清楚，另外一邊聽得沒那麼清楚，或者任似乎、跟住是有時覺得好像水底那方面的、
1: 哦、
0: 谷住的
1: 是是是、
0: 或者多嚴重到佢係如果係本身有少少耳鳴底嘅咧，亦都會有聽到多了耳鳴聲的情況，因為個腦聽不到聲音，就走去喺個腦裏邊混翻啲聲音聽翻去，直到佢係通翻之後，啊，嗰啲耳鳴聲唔需要聽啦，聽到外邊聲音，咁耳鳴聲就有機會就減輕咗佢。
1: 我頭先唔係好明白頭先你所講話咩耳鳴，呢、這個耳鳴咧係咪你頭先講即係話你聽即係、耳道冇一個好清楚嘅，即係好清潔嘅道路，咁所以就個腦自己就要製造啲聲音出嚟係嘛？
0: 係係唔係製造而係？在個腦咧，喺揾翻腦裏邊聽到聲音喺度， oh. 因為佢係聽唔到外圍啲聲音， oh. 就走喺個腦裏邊揾聲出嚟，因為佢個腦仲清醒，嗰啲聲去咗邊度，走喺頭裏邊揾翻。
2: 哦，咁即係我哋所稱嘅嗡嗡聲，係咪咯？
0: 係啦，即係有時吱吱聲，有時嗡嗡聲，任似乎有啲有其他現象，都會有啲人聽到有。歌音添，
2: 入歌添。
1: 哦 ，OK，OK， 嗱，我真系第一次了解到我哋嘅大脑嘅运作系几咁神奇啦，即系有好多嘅唔同嘅机制 mechanism， 即系去对抗啊，或者去补足翻我哋嘅平时嘅其他嘅五官咁样。咁不如讲下就系可能讲下，因为头先咧讲耳道嘅清洁啦，当然如果要真系有需要嘅话，要去一啲专业嘅清理咁样啦。咁其实咧，即系你讲紧如果话喺专业嘅清理上边咧，你会点样去清理个耳道嘅咧？因为我有阵时喺网上面见到啲video 嘅影片咧，我自己嘅 guilty pleasure 嚟嘅，我觉得好好睇吓。咁但系即系我谂你面对住呢啲嘅 patient 嘅时候，即系你哋会点样处理嘅？
0: 就要睇每个人嘅情况。咁通常讲，即系喺我方面嚟讲咧，我就会喺经公司或者诊所去有个镜头照入个耳仔里边俾佢睇。看到真的有沒有，有的才解釋用什麼方法幫你清，有時是用耳環，有時用鉗，有時用吸的方法，或者用水的方法，盡量我方面就不建議用水，因為很多時候耳膜的情況在耳朵後面不知道是什麼情況，是不是已經是濕，已經是有耳仔發炎，或者甚至乎有沒有穿了，如果一放啲水入去咧，或者其他啲藥質落去咧，就驚佢會揦到或者再影響到，再令個再發炎機會大咗。
1: 嗯。

0: 咁
1: 即係我又想知道，即係去到邊個位你會選擇用清洗呢？因為清洗呢樣嘢我係第一次聽嘅啫、
0: 哦，
1: 即係射即係整啲水入去，係咯，即係我第一次聽嘅、
0: 嗯，
1: 即係其他嗰啲撩啊、放大鏡啊，去睇入面你嘅污垢有幾多嗰啲咧，其實上網有得，即係我上網係睇過嘅。但係你話放水入去呢個，我真係第一次聽。咁去到邊個情況你會選擇用水呢？
2: 如果我是手上的工具呢是喐即是移到啲依舊或者鉗到出嚟嘅睇到依個係冇問題都可以唔需要用水。但如果去到個階段驗到而係佢係有少少油性塞住嘅濕濕地嘅，咁我要考慮會唔會睇睇佢個之前我冇話返咁聽之前有冇耳仔痛呀、發炎呀、如果有都是不可以用水，都是用吸的方法、
1: 嗯、
2: 如果是其他没办法的，它是根本是有东西黐实了塞住了，但是它没有这个之前病情情况或者是怕它淤穿过，那都可以考虑用水冲松一点点才用其他方法再抽出来。
0: 嗯，即是如果这些这样的情况呢，就是这些耳垢塞住了个耳仔呢，可能是嗰一刻话觉得我纯、哦、粹我觉得听唔到啫，嗯，算啦，我唔处理啦，咁样咁，即系如果咁样嘅情况唔处理嘅话，其实会可能会导致啲咩嘅咧？
2: 通常就冇乜大问题，因为佢自己个耳道会尽量试下退翻出嚟嘅，甚至乎你冲凉啊、做运动啊、瞓觉，佢有机会自己跌出嚟。但系如果佢系塞得好密嘅，佢自己個耳道係冇辦法通到出嚟，要揾人抽出嚟咧。佢唔走去抽咧，就驚佢影響佢個腦接收聲音少咗。佢就驚咧，就個腦慣咗聽唔到咁多聲音，就驚佢有啲所謂懶惰性，對聲音就開始會忘記，聽得冇咁清楚。
0: 啊 ，OK， 咁我哋而家要留意一下，我哋聽一下唔同嘅聲音先啦。呢、這個時候咧，我哋聽一下廣告先，轉頭翻嚟繼續。
3: 安省是加拿大人口贩运问题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人工智能及法律漏洞令贩运问题日趋严重，有被贩运者忆述年轻时被贩卖、剥削及逃离的经历，现在努力重建生活，重返校园攻读法律，为人口贩运的幸存者发声。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曼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谈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看楼416-668-8688。
5: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6: Premier Toyota 九月大清货，直到9月30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返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416-902-8989，搵 Alexander Poon 或真林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的 Brimmel Toyota 啦。Brimmel 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只到9月30日。
7: 阿仔呀女呀，我同爹地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㗎，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㗎嘛。
8: 妈咪同你转去 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7: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8: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allan Markfieldmore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6: 万锦市上空终于26日追月夜绽放烟花光芒。
9: 万锦广场一年一度烟花汇演，万锦灯火庆团圆，终于9月26日晚上7:30喺万锦广场内举办中秋限定精彩 show。节目之后喺大门外边停车。 车场安排了 Fire Guy 表演玩火杂技和压轴的烟花汇演，尽演夜空缤纷璀璨火花。
6: 万锦广场集游闲购物美食于一身，9月26日追月夜一定要来万锦广场感受下浓厚的中秋节气氛，在璀璨烟火点亮夜空之中，替做一个难忘的中秋夜。100分生活圈
0: 12:43，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你好，张伟生喺度，
0: 亦都有听力专家 Stanley 喺度嘅。Hello Stanley，
2: 你好，你好。
0: 系啦，咁啊，头先都讲咗一啲，例如清理耳道嘅一啲嘅即系做法啦，咁样其实都可以即系讲下呢个听力嘅问题。因为头先我同张伟生都研究就系，我谂我哋而家都系嘅，即系戴住 headphone 啊，咁啊出街又摄住个 pod 喺里边啊，咁样唔自觉又听嘢听到好大声啦。咁呢啲可能系会唔会系我哋都市人成年人啊，即系自己令到自己的听力无啦啦打个折扣咧，咁样咁如果是 Stanley 嘅话，你会点样去即系有啲咩 tips 介绍翻，就我哋点样保养我哋嘅听觉咧？
2: 保养听觉咧，就其实咧就最紧要系用个嗰啲听筒啊，听音乐嘅时候咧，就唔好戴得太长时间，同埋唔好戴得太大声。如果通常我就建议，如果你话见到佢个顶大细声系超过40%嘅。通常講都開始比較大聲咗少少。如果你去到80%、90%，其實你用嘅時間應該係冇分短好多。
0: 嗯。
2: 通常我哋嘅睇法咧係，如果佢係超過係85分貝個聲音咧，最多都係用都係大概4-8個鐘頭嘅情況。超過咧就會驚佢影響到個聽力個神經線。
0: 嗯，我想问一下，对唔住，我想问一下，即系个听力点样影响嘅原因，系咪因为即系佢会过度劳损？即系其实可唔可以简单介绍下嗰啲听，即系你听到嘅声啦，喺个耳道系会好，应该系点？好似系咪啲 frequency 咁样震动到里边嘅耳膜，系咪咁样？
2: 系啊，每个人嘅耳蜗咧就系有即系。有高尖嘅聲，有低沉聲嘅都接收嘅，所有聲音咧就會經過耳蝸嚟接收。如果去到個程度係太高嘅咧，就驚佢影響到佢係高尖嘅聲多啲，因為聲音入耳蝸分別一齊會經過高尖嘅聲先至去到低沉聲嘅。變咗咧，如果係好高音頻嘅聲音咧，就驚佢受傷咗，即係影響佢啲。高尖嘅聲先，所以時咧就啲聽啲人講説話咧就開始有啲黐脷根啊，聽漏咗啲 S 音啊，啲似啲音啊，成日都聽唔到。譬如你話啊，我用要啲化同沙，點解分唔到個音咧？就係因為佢嗰個音頻係俾佢影響咗。
1: 哦，雖然有時我哋聽啲字啲，即係啲聲好近咧，會聽錯曬啲字咯。但係我又想問一下，因為我哋好多時都揸車 ，OK， 即係多人多，你冇部車，你真係行路都難啦。咁如果我喺架車度，因為我哋個 volume 係去到100噶嘛，咁你會話建議我哋通常教到佢幾多咧？因為你頭先話俾我聽係40%嘅啫，一半都未到嘅。咁即係好，有時聽歌或者聽收音機啊、電台啊，即係有啲辛苦嘅。即係如果你去到40，我真係
2: 我相信喺車裏邊嚟講，因為佢唔係接近個，你唔係包住個頭，即係喺個音響播出嚟嘅。一般嚟講，好難相信佢嗰個音頻係超到咁犀利，除非咧佢係改咗車裏邊佢個 speaker， 即係加強咗嘅。如果你譬如你封閂咗窗口，外邊都聽曬啲。歌詞
1: ，OK，
2: 喂，咁講話，我覺得比較大聲得滯啦。
1: OK，
0: 哦，I see，
1: 即係冇一個建議嘅 volume level。
2: 每一個車嘅機，佢都會有少少唔同嘅， okay. 所以好難講。除非你攞個機嚟度去，真係佢有幾多音頻發出嚟。
1: OK，OK。
0: 咁所以即係間唔中都會有啲人攞嗰啲叫分貝測試機，就話喂行過真係嗰啲叫做地盤嘅嗰啲嘅範圍啊，嗰啲啊突突突突突突突喺度 Y 80-100分貝，好犀利。咁所以點解就係話哦？如果喺呢啲嘅咁都咁高噪音強度嘅地方工作者都要戴耳塞嘅原因就係咁樣係嘛？係，
2: 同埋好多時候我亦都會建議，有時咧，除咗戴即係遠身耳塞咧，戴埋個即係我哋叫 headset 咧，即係包圍兩層就比較好少少。譬如如果你話去飛機場，你會睇到咧，外邊嗰啲咧有除咗方，仲有戴埋頭盔，因為個頭骨咧都會接收到啲震聲。
0: OK OK， 嗱咁其實咧，我哋個耳朵嘅設計咧，就係頭先阿 Sandy 講有耳蝸，耳蝸就喺裏邊啊嘛，係嘛？咁其實咧，因為我又見到一啲嘅，即係而家有需要有助聽器嘅朋友啦，咁樣。咁我見到咧嗰啲助聽器一係咧就係塞喺耳朵裏邊嘅，另外有一啲我見到咧係有個類似啲連接器咁樣咧，係喺耳朵裏邊，耳朵出邊咁樣樣嘅喎。咁你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其實如果而家要用助聽器嘅朋友，大概有啲乜嘢唔同嘅類別咧？
2: 啊！助聽器咧就有分開一般耳背式嘅形狀嘅機，即係有啲迷你耳背啦，有啲係大型嘅，因為睇個聽力個要求去到邊度，需要係大啲、強數啲，咁、那個機一定要大部啲先得。如果你係輕微嘅至到中度嘅聽覺問題，一粒塞入去放入去咧耳度冇耳仔後邊嗰只都可以應付到呢一部分啲聲音，耳仔有個更嘅要求。而家新嘅助聽器好多時咧，都同其他譬如五年前、十年前都已經係個款式變到嚟咧，係分析唔到佢係聽筒咧，定係即係助聽器，即係 hearing aid。因為咧有啲人設計到嚟咧，就似翻呢個藍牙聽筒。
0: 哦，點解咧？
2: 因為好多時而家好多時唔係淨係騎佬嘅先至有需要，好多時咧廿零歲都開始要開始戴。咁佢就前年咧啊，黐翻藍牙聽筒，咁佢可以自己生活嗰方面啊，覺得啊，我戴落去冇問題。
0: 啊哈！
2: 不過其他人睇到當佢啊，你都係聽緊藍牙聽筒啫。
0: Less question asked
2: 係啦。
0: OK OK， 咁我哋休息一陣啦，稍後翻嚟咧就可以問一下咧，就係、是如果可能即係有啲嘅，你發現啊，係咪有啲咩聽力嘅問題咧？即、就、係、是、我哋睇下唔同嘅年紀啦，即、就、係、是、有啲咩唔同嘅需要啦，有啲咩情況需要咧，就可能要做一個嘅聽力測試咧。我哋休息翻嚟，轉頭繼續。
10: 兒童精準醫療 PCH 打破非針對性嘅一刀切模式。PCH 唔会等到疾病出现之后先至作出对应。PCH 集合咗 SickKids 病童医院所有资源同数据，为每位病童量身定制更精准嘅疗法。而你对儿童精准疗法嘅支持，将会帮助 SickKids 实现三大重要目标：确诊更快捷、医疗更智能同预判更精准。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1: 精英理财智慧
12: 在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十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不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了相当的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的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10月3日上午10点在万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13: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14: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3: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15: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16: 这个星期六有没有节目啊？
17: 有啊，下午2点我们一家大小去东方广场庆祝中秋。
16: 有什么玩啊？
17: 有小朋友最喜欢的花灯制作、精彩舞蹈，还有游戏、抽奖和丰富赠品，节目完全免费。
16: 哇，一起来东方广场开心欢度中秋啦。
17: 名字是 Primo Toyota Toyota Get In and Go 美亚地板、兴记、士嘉宝 Future Storage、 玛丽红咖啡店、美丽华饼家、冠业超市。
18: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9: 不离世间觉，
11: 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9: 当然啦。
1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9: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九点到九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20: 分生活圈
0: 12:53，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恩。
1: 你好，张伟生喺度，
0: 系，仲有 Stanley 喺度嘅。
2: 你好，你好。
0: 系啦，咁我哋不如问一下就系、是、有啲咩情况系需要做听力测试咧？咁如果成年人嘅，其实我谂我哋头先大概都讲咗，即系如果系 feel 到，咦，我明明听得 OK 嘅，咁又正常又忽然之间有一半听唔到咁样，咁有冇话持续几耐，即系先至觉得我要坐言起行啦，我要试下听下，即系做个测试咁样嘅咧？
2: 如果佢系慢慢衰退嗰方面嚟講咧，好多時咧一超過譬如40歲咧，已經覺得聽力好似聽得冇咁好咧，就建議咧第一揾翻家庭醫生俾你睇睇檢查個耳仔先。如果佢係污糟啊，咁可能要清咗佢。如果佢耳仔冇事喎，冇嘢塞住喎，咁都係建議佢家庭醫生轉介過去做翻個聽覺測試。有時就去見耳鼻喉專科啦，咁我通常佢就會睇睇有冇其他嘢譬如去其他現象，啲耳仔發炎啊，或者要做手術啊，佢建議見耳鼻喉。如果唔係咧，就去外邊啲其他啲聽力中心都可以考慮去做翻個聽覺測試。一般嚟講，就要睇睇佢感覺上，如果係低得嚟，覺得係影響到佢日常生活咧，就早啲走去揾翻驗翻清楚好少少。
1: 嗯，咁年齡增長就令到聽覺跌啦，咁樣就其實年齡呢方面影響去到幾多咧？即係會唔會話細路仔都有啊？或者去到年老啦，個測試又會唔會唔同咧？
2: 聽覺測試方法有少少唔同，譬如咧喺安省嚟講咧，由細路仔出世嗰陣時嗰幾日至到兩歲半之前，應該就喺醫院裏面佢會安排去驗翻個聽覺佢方便，因為佢用其他儀器幫佢測嘅，因為啲細路 B B 係個反應係啲唔同，一超過兩歲半佢係即係反應到舉手啊或者撳掣啊嗰方面喺外邊咧都可以幫佢開始考慮做測試嗰方面，但係要經過audiologist 方面幫佢驗嘅，至到佢18歲嗰方面。19歲以上嗰啲，好多時咧就唔需要一定去 audiologist 見，咁就其老嘅，即係20多歲至到年紀大啲嘅，都可以經過普嘅我哋啲 dispenser 或者 specialist 方面。
0: 嗯，喺網上啲好似類似遊戲咁樣樣嘅所謂測試咧，就係、是、可以咧從你聽到嘅範圍裏邊咧，知道你大概咩年紀個喎，咁啊聽啦咪。咁样啦，咁嗱，如果呢啲咁样嘅所谓听力测试，其实系即系我哋要点样去对待咧？
2: 呢啲我相信呢啲当系唔系正方法嘅，对当游戏系多过正式嘅，因为咧每个听筒啊，每个喇叭啊，佢个输出系有少少唔同，咁佢系突然间佢个喇叭有问题，你咦我话听唔到喎，咁我真系问题，未必系呢方面你当系遊戲多啲，多過係真係做測試嘅方法。
0: 哦，咁如果係即係當係普通成年人去做嗰啲嘅聽力測試咧，其實會聽啲乜嘢嘅咧？即係點樣做法嘅咧？
2: 通常嚟講咧，我就喺診所裏邊咧，第一問翻佢藥情啊，有冇其他嘢現象令到佢係聽力突然間衰退咗？佢係慢慢衰退一定突然間？做完之後咧，就幫佢入個靜室。好似呢度
0: 好安静嘅，
2: 系啦，咁、okay. 再帮佢验啲音，就通常就由250升到去8000个 frequency， 帮佢听试啲音，听唔听到，由细声嘅即系少嘅分贝，令到佢最高嘅分贝录低，睇睇去到边度，咁就个听力图咧就睇翻呢个位啦，冇话唔会话剩翻几多成话或者咩，只系而家话俾听。每個音頻去到邊一點，佢先至開始有聽到聲音。正常人咧，應該係25分貝以下應該聽到個聲音。
0: 25分貝以下，即係25分貝以下，大概即係咩咧？
1: 概念咧，
0: 係咯。
1: 有啲咩声系二十五分？
0: 即系咁样细细声咁样算唔算系？
1: 算大啦，
2: 仲都大声，
0: 都好大声。哎呀，
2: 细细声得嚟，即系好好时咧，好难形容，因为有啲音频系
0: 雀仔声。
2: 雀仔聲，嗰啲樹葉聲啊，嗰啲就比較係細聲啲。
0: O K O K， 即係風吹過樹葉嘅聲音咁樣。
2: 有啲人聽唔到嘅，係咪？咁啊，我聽到有葉睇到喐，但係聽唔到聲音。我其實。

0: 佢係多數都係低過去，睇睇個距離啦。
1: OK OK，如果係即係如果老婆嗌老公講，即係叫佢買嘢，老公聽唔到嘅，係咪都需要做聽力測試嘅咧？
2: 都要嘅
0: 咁嘅情況啦。呢啲情況咧就有一講嚟嘅，
2: 睇人啦。
0: 如果老婆叫老公，誒、哎、你幫我買啲啊，
1: 係咯，
0: 花過嚟啊，咁你又啲翻去啲攞翻啲沙翻嚟，
1: 哦，
0: 同喎，
1: 係喎，叫佢買花，但買一盆沙翻嚟，哦，係，因為頭先阿 Stanley 都有提到就係話，如果即係你開始 feel 到。唔係可能搞笑話聽錯嘢，可能你真心聽嗰啲字嘅時候聽得唔好清楚嘅時候，其實係咪都可能就係一個先兆之一係嘛？係，
0: 同埋咧好多時咧啲人咧就會第一佢就會話岌頭，係我聽得，即係可以有少少扮聽到，但係其他人就發現。真的听不到，跟不到个内容。
2: 系啊，即系我又想问一下咧，如果我日常嘅清洁，你会建议点样去清洁咧？有冇啲系黄金嘅法则咧？即系我一定要咁样清洁啦，咁啊干干净净
1: 做得好啲咁样系
0: 嘛？每个人都系有少少唔同，譬如都话咧，如果个耳道系有少少伤咗，耳仔发炎，咁其实要揾家庭医生跟一分好少少。如果佢话啊清咗冇问题、哦。如果佢喺屋企，我就會建議咧。如果屋企有啲沖涼嗰陣時有啲花灑拉落嚟嗰只咧，耳仔向地，暖水沖入耳道，咁清還定都要用毛巾索身。出嚟陣時攞個毛巾角索索少少耳道個位就得啦。其他就冇唔使喐佢。
1: 但你話個花灑有冇話個力度係用邊一隻？即、就、係、是、用幼嗰啲水柱啊，定係
2: 即係 jet 嗰個？
1: 係啊 ，jet！ 哇，我好驚喎！你咁樣就係要
0: 冇用得太強啦，
1: 直衝耳道，但係喺側邊咁樣。
0: 你會感覺上你自己會知道係唔舒服啊，就唔好就冇揀翻咁大力啦。
1: OK OK。
0: 如果唔係咧，就最好咧就冇自己整，你唔清楚。亦都要是暖水，不可以凍水，凍水有機會令到人暈的，仲不好、
1: 哦、
0: 所以就要小心去方便。我都會建議呢，覺得是有聽力有塞住的，即是聽力差了，因為耳仔是塞住呢，就建議呢都是警方家庭醫生。
1: 嗯 ,OK。好，咁啊，多谢晒咧听觉中心嘅 Stanley 啦，咁啊听力专员啦，同我哋分享咗介绍咗有关于听力我哋需要注意嘅嘢。再一次多谢晒 Stanley，thank you，
0: 多谢
1: okay, ，thank you。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静怡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喺联合国大会嘅行程进入尾声，预计下昼三点过后将会返抵渥太华。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在聯大期間宣布加拿大與澳洲及歐盟等盟友成立多邊主義夥伴聯盟，致力在氣候變化、人工智能和衛生安全等領域加強合作，維護國際法規。此外，卡尼亦都與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共同主持海洋會議，宣布加拿大撥款8200万元支持海洋觀測系統，并正式批准公海条约，另外注入超过2400万元实施相关条款。外长阿南德话：，渥太华正积极推动中等强国策略，建立多边合作，以应对复杂嘅国际形势。联邦政府宣布启动总值15亿元嘅加拿大租屋保护基金，以协助全国社区机构。保护可负担租赁物业，当局话经公开申请程序之后，已经选定加拿大房屋收购基金负责管理及投放呢一笔15亿元嘅资金。该基金将会协助非牟利及社区房屋机构收购同埋翻新面临风险嘅出租物业，以维持其长期低廉嘅租金水平。当局预计呢项计划喺头5年之内。有潜力保护多达7000个租赁单位，负责管理的机构目前已经设立网上平台，接受合资格的社区房屋机构提出申请。安省高等法院推翻安省健康保险计划勾协，拒绝为一名末期癌症患者 提供境外医疗资助的决定。涉事的37岁事主施伟德患有第四期的黑色素瘤，其主诊医生早前向欧协申请资助他到美国接受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疗法，但遭到当局拒绝。法官以二比一票数推翻有关决定，指出欧协的决定关乎患者生死，而局方的拒绝理据存在问题。支持推翻决定的法官表示，欧协拒绝的核心原因似乎是担心批准申请会影响日后在安省公营资助该疗法的药价谈判，但局方未能够提供实质理据。法院下令欧协必须要在下星期尾之前重新就个案作出决定。多伦多东区今朝早发生火警，一度受影响关闭的道路目前已经重开。事发在今朝六点半左右，警方和消防接报说在 Carlow Avenue 与 Eastern Avenue 交界附近发生火警。多伦多消防迅速派员到场并将火势扑熄。当局证实事件中没人受伤。为配合救援及现场处理， Carlow Avenue 一度关闭，目前已经恢复正常通车。警方表示起火原因暂时未明，调查工作仍在进行。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儿童精准医疗 PCH 的三大目标：第一，确诊更快速。SickKids 致力于缩短病童从发病到获得明确诊断之间的所需时间。第二，医治更智能。病童医院致力于减少治疗中的副作用、不良反应和复发情况，直接针对根本病因而非疾病表征，帮助更多病童战胜病魔。第三，预判更精准。SickKids 致力于更清晰地预测病情发展，从而能够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减轻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者让医疗团队做好准备，及时应对。换言之，希望更有力地帮助病童对抗疾病，甚至在疾病出现之前就阻止它的发生。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2: 慢感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 416-668-8688。
3: 隻戒指是我初戀男朋友送的，
4: 我這條鑽石頸鏈是結婚的時候媽咪拿她的珍藏翻箱給我的，
5: 這個平安扣是我嫲嫲給的，出世戴到現在的。
6: 這條珍珠耳環是我辛辛苦苦用第一份糧買來獎勵自己的。
7: 美好的回憶歷久常新，寶翠珠寶自設工場直售直改，為你打造合心意的各類珠寶首飾，幫你留住美好的回憶。世紀廣場126號鋪，電話905-513-0505。
8: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9: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10: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1: 1:09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12: 你好，张卫生。
11: 我自己咧都会即系都会好提防自己唔好嗰啲耳嗰啲咩嘅音量教到太大声，但有阵时真系顶唔顺，
12: 听唔到啊！真系有时听唔清。
11: 系啊，因为我同埋我某啲位咧，可能系即系可能朝头早瞓醒嗰时无啦啦，喂咁樣樣咧，我都嚇有啲即係懷疑咁樣啦，咁啊，但係轉個頭就咦 OK 喎，冇乜問題喎，咁 OK 啦咁。
12: 嗯，因為我就冇呢個問題嘅。
11: 哦、，that's good。
12: 係啦，但係有一個問題出現咗喺呢個市度，多倫多市。
11: 係。
12: 係啦，多倫多市出咗咩事咧？就係因為做咗個民調嘅。咁呢個民調咧就話，其實多倫多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地方 ，for 教育啦 ，for 你嘅我哋嘅下一代啦。咁咧，但係有一個問題就係、是。他们说我5年后会搬走的。
11: 为
12: 什么呢？因为一个地方这么好的时候发就是帮你下一代啦，这样又可以教育好，就是个医疗又好，那突然之间啊，为什么多伦多市的市民会选择5年后搬走呢？
11: 搬去哪呢？想着。
12: 搬去哪我就不知道了。
11: 是。但
12: 我其实。
11: 想搬走。
12: 是啦，想搬走，那我当然啦，那我想去深入地探讨为什么多伦多住得好地地要搬走呢。咁其實原來有幾個問題係存在嘅，一就係呢個嘅 traffic 啊，佢哋已經好厭倦、好憎呢樣嘢，
11: 憎我哋，
12: 係啦。咁呢樣嘢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 construction，
11: 啊，维修工程
12: 系啦，维修工程，大家都知啦，多伦多市中心咧系365日咧都系有工程嘅，系我未发过系佢会停工啊或者咩嘅，非常之勤力嘅，
11: 喂，
12: 系啊，
11: 永远都更新紧嘅，永远都 upgrade 紧自己，其实好、啊、OK，
12: 系啦，即系另嗱第三点就系佢哋话。呢、這个嘅房屋问题，嗱、
11: 嗯、
12: 呢、這个房屋问题咧，就大家都知道政府啊都开始帮手啦，即系大家都话，诶、欸、我哋平衡翻个市价，或者大家都帮下你啦，第一次买家个退个税嗰度就帮帮你啦咁样嘅。但系一班嘅年轻人咧，虽然上到车，但系佢哋好惊，话即系保存唔到个屋嘅，因为太高啦。第一个租喺多伦多市区度，大家都知啦。咁啊，二三千蚊就走唔甩㗎啦。咁啊，其实即係大家返工或者赚钱个能力好即係悲上自己啦。因为唔係话个个都去到呢个嘅位赚到呢个嘅钱去供嘅。
11: 係。
12: 因为你仲有 living expense 啦，仲有好多嘅transportation expense 啦，係咪啲交通费啦咁样嘅。咁啊，虽然咁样讲佢哋话多人多时呢都有啲嘢去叫做赚嘅，就係呢个嘅公共交通。咁佢哋係见到有进步嘅。咁其实呢个跌文条呢佢就針對一啲比较 set 世代，即係我哋世代啦。
11: 冇错冇错冇错。
12: 咁我哋世代咁我哋 set 世代呢就有个即係呢个文条就觉得呢几样嘢影响太大啦，而个 percentage 佢已经去到成70几%㗎啦。即係我觉得有呢啲咁嘅存在性嘅时候呢，佢哋就话选择5年后我真的要搬走了。
11: 哦，咁於是就要問啦，爸爸媽媽就要問啦，身邊啲屋企嘅親戚朋友就要問啦，咁你搬去邊度啊？呢度好地地，咁啊搬去邊咧？咁我都明白大概點解 Gen Z 即係呢個世代會有啲迷茫嘅原因啦，因為而家我諗每一代成長去到某一個階段，因為 set 世代而家30零歲啦，係咪應該30零歲啦？咁都要諗緊自己嘅人工嘅問題啦、事業嘅問題啦，再加埋而家有好多嘅大競爭嘅問題啦，跟住再加生活成本嘅問題啦，到底我住邊啦咁樣？咁如果幸福嘅小朋友咧都話：，哎，爸爸媽媽仲有間房間俾你住下嘅 ，OK 嘅咁樣。咁但係跟住唔係嘅喎，如果我做咗份工話好遠嘅喎，咁我咪下下都呢、這個即係公共交通工具落車上車咧咁樣。因為頭先你講開呢個公共交通咧，就係話另外亦都講到呢個嘅建築維修嘅問題啊嘛。其實而家咧 TTC 咧都有介紹翻就係、是、啊，點解去到某啲站咧特別會慢駛嘅咧？
12: 嗯，奇怪喎呢样嘢。
11: 点解咧？咁尤其咧就系 Wellesley 啊、College 啊、Dundas 嗰啲路段咧，即系你会发现咧，喂，嗰个位啱啱好彩，如果嗰个又可以望到天，即系你个车厢里边，你接触到外间嘅，你望到出去咧，
12: 个景嘅问题，
11: 个景咧就可以都可以 send message 但如果冇嘅话咧，咁啊嗰个位就塞咗耐，因为点解慢驶咧？就因为而家又做紧呢个 Ontario Line 啊嘛。仲有另一個新嘅路線，就係、是、原來 TTC 點解慢駛嘅原因呢，就係、是、因為配合翻呢個嘅 Ontario Line 嘅 construction， 咁所以咧去到某個位嘅車會慢嘅原因就係咁樣。咁啊，嗱，關於 set 世代咧，到底係點樣繼續喺多倫多裏面又揾到個立足之處咧？我哋不如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就將會為你播放咧就係多倫多國際電影節嘅 fans 嘅訪問。
13: 记得9月26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号嚟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化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文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4: 精英理财智慧，
15: 加拿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是集中在回报，往往忽略了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不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很不同。实际上还有其他合法而有效的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10月3号下午2点半会在万锦市免费举行五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1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16: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10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的当然是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 全程十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长城酒店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7: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Kaimo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于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18: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电影 fans 阿 Gogo 今日精选。
19: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是王荣，你听的节目是电影 fans 阿 Gogo， 我是 fans 的 fans。
20: 好开心今天王荣导演跟我们聊天、我看了这部电影《疯癫老人日记》Diary of a Madman Man、我觉得很特别、
19: okay.
20: 因为以前看你的电影有很多很沉郁的、再甩粒嗰啲喊到咧，成盒厕纸冇晒啊！嗰啲，但系今次咧，你就用一个好轻松滑稽嘅方法咧，去讲一个老年嘅问题。以前啲人探讨老年问题，维斯康提 Devin Vaness 咁样噶嘛？你呢个完全唔系噶，同我哋分享一下点解你会改咗宫崎润一郎佢呢本小说，转做《疯癫老人日记》你嘅电影咧？
19: 因为我睇嗰部书咧，我自己又老啦开始，所以觉得。Mortality 的阴影永远都越来越近，但是我又很想做很多事继续拍电影。 This is a good chance 做一样事是很近我的 so to speak。
20: 宫崎润一郎有很多本小说的，为什么这本呢？当然细说那些已经翻拍过，但你都可以再拍的嘛。
19: 就因为他是写他自己，他60几岁的时候有脑充血，翻咗嚟之后咧，佢左边就麻晒，但系佢好想做多啲嘢啊，去有 sex 啊，去有正常嘅 life。咁嗰样嘢对我嚟讲，我认同得最多咯，因为佢第啲啲书有好多唔同嘅嘢都系。好日本
20: 嘅。咁今次咧，呢两个主角我觉得就好犀利啦。如果你唔系揾佢哋两个做嘅话咧，成出你可能完全唔同晒嘅。第一个就系 Lily Frankie 啦，第二个就系范冰冰。点解你会选中呢两个人呢
19: Lily Frankie 因为我都同佢拍过一套戏，我就觉得佢有啲嘢唔系咁 serious 咁沉重嘅。即是他有些事是比较好笑一点，又有一种天真，是不是纯天真而是很有生命经验的天真。咁咧，范冰冰我本来就担心嘅，因为佢咁靓啊，又做嗰啲咁大嘅戏啊。但系咧，我未 cast 佢之前就睇过一套韩国戏，佢又冇乜化妆啊，又做得好自然啊。咁然后我同佢通过好多次电话，佢都好实净嘅个人。佢有时啲相咧，好似哇可以咁样，但系咧，其实佢好实净嘅一个人嚟嘅。
20: 嗱，咁我知道其中里面啲。对白咧，有啲系佢哋自己即场擦出火花嘅，即兴嘅成分。咁有几多嘅资料你话咗俾佢听，而令到佢哋容许佢哋喺呢一个空间里面发挥咧？
19: 我都使咗几多时间一路响度写个剧本嘅，咁个剧本已经好完整，但我就知个剧本咧，我系用嚟做一个 blueprint 嘅，系一个蓝图嘅。咁咧，所以我俾咗个剧本佢哋咧，佢哋又加埋佢哋自己嘅意见啊，改下咁咧，就去到个地步，我哋就话 ，OK， this is a good place to start。咁我哋就从嗰度开始咧，我每一日系顺次序咁拍嘅。咁佢哋可以想转咩咧，都可以转。咁啲对白咧又唔系话啃死得咁犀利，有时佢谂到想改少少又可以改。我觉得咁样有啲比较真实，比较自然， 比较冇咁作状嘅，尤其是呢个题材啦。
20: 嗱，里面有啲咧就系佢讲日文，佢就答国语啊，然之后或者佢讲下国语，佢用日文答啊咁样。咁呢一度系佢哋自己调出嚟啊，但系你预先已经有咗个计划嘅咧？
19: 佢哋自己调出嚟噶。阿 Lily 山就话佢都好中意有时听下中文啊，或者讲啲好简单嘅中文啊。咁话好啊，你试下啦。咁范冰冰咧就覺得佢如果係喺日本住咧，佢都會學啲即係未學啱嘅日本話。即係如果你日本人聽，好似個 producer 就話啊，我明佢講咩，但係唔啱嘅喎。咁話 OK， 好自然嘅咁樣。
20: 嗱，裡面咧好多所謂軟性情慾場面喺度啦，就唔係我哋一般人成日會見嘅，係好特別嘅。所以好多人哋睇咗之後覺得好驚奇嘅感覺啦，亦都有大笑啊。咁你呢樣嘢好難拿捏嘅，如果你做唔到咧，啲觀眾就會好失落嘅咯。咁你點解可以咁叻，可以將你想表达嘅嘢最精准咁样放喺个银幕嗰度，等我哋睇嘅时候觉得喂真系得咁咧？
19: 精准就有事去做，佢哋笑唔笑啊，或者出嚟点咧，我就唔知嘅。呢啲嘢永远唔知嘅，做电影精准同埋真系两样我一定要保持嘅。咁所以咧，我主要系 focus 呢两样嘢啦。咁自己都好惊奇，啲人笑得咁犀利啊！有啲系因为惊啦 ，maybe 有啲就系惊奇啦。有啲就真係可能好笑啦，所以溝溝埋埋我覺得好得意。
20: 嗱，咁本小說呢就已經所有啲字細細度㗎啦，但係由邊一個章節先至出嚟做第一幕，有邊啲係遲啲先至出，即係好似泰倫天奴佢拍戲啫嘛，佢都未必一定係由頭去到尾㗎嘛，佢可以中間抽啲嘢出嚟喺電影嘅開頭，然之後一啲重要嘢可能臨尾先至會出。咁你點樣可以剁到呢個劇本出嚟？而我覺得呢個敘事嘅方法又好好，你即系将CADD 咁样都得噶，咁你又点样去将呢本书改编得咁好呢？
19: 因为我嗰个剧本咧冇一个好重嘅叙述啦，即系冇话一场戏一定要 lead 去呢场戏，又 lead 去呢场戏，即系其实可以拆散咗佢摆喺一个唔同嘅地方。咁所以呢就比较容易一啲去做呢样嘢。但係大纲有一样嘢呢就好固定嘅。佢开头啱啱脑充血之后啦，点样喺度复原啦，然后呢佢屋企人去新马放假啦，新马放假呢就剩低佢同佢嘅女婿啦，然后慢慢佢哋关系 develop 啦。所以嗰三样嘢就定咗㗎，喺嗰三样嘢之中呢我就可以调嚟调去啦。
20: 观众点样睇呢部戏呢，其实都系佢好自然嘅事啦，冇所谓啦。但系你太太苗谦人又点睇呢？因为佢会睇咗呢出戏，喂，我老公点解会咁样谂嘢嘅呢？
19: 我唔知呀，你要问佢呀。我淨係知佢睇过部书嘅话，呢佢好鍾意 Tanizaki 嘅，但佢话呢部书麻麻地，你可能鍾意啦，你睇啦。
20: 佢真係好知道你。咁你真係睇咗之后你又觉得係好似我嘅年纪，老婆你真係了解我係咪咁
19: ?Something like that.
20: 咁你其实嚟咗多伦多几次啦，咁我之前都同你访问过啦，你对多伦多嘅感觉点样啊？
19: 我次次嚟都好鍾意囉，因为有个 maybe 嗰个电影节又带出嚟啦，我觉得个 energy 好好，有个生命力好强嘅。尤其是 downtown 地方，因为三藩市咧，我而家住喺三藩市啦，已经死下死下咁啊，即系啲摩啊，全部闩晒啊，啲人搬晒去 suburb 啊，所以咧我就有少少，佢哋喺度有个新 mayor 喺度想改进啊，想整好啲，但系咧我就头先都讲咗，我都有啲好想搬嚟一个 Toronto 咁嘅地方，有啲咁嘅 energy。然后慢慢去 Lightbox 睇戏，
20: 你真系好犀利，即系呢个系而家嘅犀利。但我再讲翻你以前嘅犀利啦。你后生嘅时候，你喺美国个后生仔嚟嘅啫嘛，系咪？咁你已经可以拍到 Chance is Missing 啦。呢部戏简直系令到好多咧喺北美洲亚裔人士咧，完全觉得、我哋可以有呢个咁嘅机会嘅咩？呢个系一个先锋嚟嘅，系一个 pioneer 嚟嘅。佢可以开咗条路啊！如果 Wing Wang 都可以做得到嘅话， 咧，我哋有機會嘅喎。咁呢樣係非常之啟發性，直至到咧你跟住拍咗好多嘅大片啦，譬如《Joy Luck Club》啊咁，跟住你又可以拍啲細片啊，好簡單嘅三兩個人嘅啫，靜靜地一部電影又好內斂咁又得。跟住今次咧，你又完全破格，我哋喊都喊唔到啦，笑到咧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咁，即係變咗你個彈性好大啊！你個演藝路途咧，同我哋分享一下你點解會可以有咁多唔同嘅腦汁，做咗啲咁得意嘅一個一個唔同嘅餅咧？
19: 我就覺得我細個嗰陣時咧，都已經有好多影響。即係譬如我在香港大啦，我屋企就中國出嚟嘅啦，好舊式嘅中國家庭啦。咁我爸爸就基督教啦，咁然後我學校咧就天主教，因為香港啲教育咧多數都係天主教學校嘅。然後香港又是一個英國的殖民地啦，有很多英國的影響啦。咁我嗰個時代又有很多嘢變緊啦，因為譬如 Beatles 啦又出嚟啊，啲音樂又變緊啦。咁我嘅人咧係好活噶，我去咗美國咧好辛苦，我都唔知道我自己係咩嘢。咁有啲人咧就話我係一個冇腳嘅雀。咁我又覺得好啊，因為我可以飛嚟飛去，好似啲有隻雀係食糖水啊，冇腳㗎。咁呢我又唔 mind 喎，我鍾意有啲人喺個 website 度就話其實黃永武呢個人㗎係全部唔同嘅人喺度扮㗎，因為啲嘢好唔同，真係好唔同，我就鍾意嗰樣嘢。我唔係一個人，我又唔係淨係一個中國人，我又唔係淨係一個香港嚟嘅中國人，我係好多元化嘅。
20: 好彩你淨係鍾意一個老婆啫，如果唔係就好驚，係咪？
19: 我老婆有時都咁講㗎，佢話點解你會鍾意一個老婆嘅啫？
20: 呢个系真爱，冇办法解释唔到噶啦。好开心你今日同我哋倾咗咁耐啦，咁好希望呢部电影咧，好快脆就系北美洲全线上演啦，跟住去埋亚洲啦，相信咧日本一定有机会睇啦。咁我哋希望再有机会咧，黄永又唔知带我哋去睇啲咩嘢嘅新作，可能你下一次会整个科幻片俾我哋啊，或者喺太空嗰度娶个老婆翻嚟啊，然之后大家就好似你喺太空唔系咁嘅咩？咁样我哋而家地球嗰啲新娘系咁噶，咁咩都好啦。总之你拍乜嘢我都想睇。
19: 好多谢，
20: 多谢你，唔该你，拜拜，
19: 拜拜。
0: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21: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0: 要保温，搵信治，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21: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0: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21: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0: 保温信治，悭钱悭力更信治，416-267-2818。
22: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23: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bert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t 8，电话416-292-0108、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24: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25: 边度仲有啊？
24: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25: 有冇听错啊？
24: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25: 够唔够大先？
24: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25: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24: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及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26: 连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27: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2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1: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多伦多市长候选人白雷德话，当选的话会将物业税率冻结一年，之后维持在通胀率以下。最新民意调查显示，物价、交通以及治安等原因，令到超过三分之一的多伦多人考虑搬离这个城市。伊朗总统贝泽希齐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指责美国暗杀哈梅内伊是恐怖主义。详尽内容请留意两点钟新闻报道。
3: 曼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4: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风水，梗系 Shop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盛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止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5: 欠税局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6: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7: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贞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8: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胡雪贞
7: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28: 恩语同路人，
29: 我们的嘉宾是郑良华。
30: 其实一来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加拿大相当困难，当时就刚刚遇着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我来到多伦多，去了一间仔厂和货仓做杂工，开始落雪，我落错车，跟住踩住啲口雪翻工。
31: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32: 100分生活圈。
11: 1:32，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2: 你好，张慧生。
11: 头先我哋讲咗咧，就系话 Gen Z 咧，其实咧都喺度谂紧下，会唔会对？

0: 咁而家我哋都要睇住进度成长嘅。咁同一时间咧，亦都介绍下即系我哋或者多伦多嘅城市咧，好多元化原因唔单止系我哋种族啦，甚至可能系一啲唔同嘅科技啦。咁你有传统嘅，你有传统啊，咁亦都有啲高科技嘅。咁讲到高科技，因为之前我哋即系我话睇到单。测试咧就话 F1 赛车用呢个 drone 嚟试下去拍嘢啊嘛，咁但系原来而家咧 drone 咧即系无人机咧系可以应用喺呢个嘅医疗啦、救伤方面嘅噃，咁话说咧就喺呢个 Bolton 啊皮尔区咧，而家就准备引入紧一个叫做无人嘅医疗机，呢个无人机嘅医疗 drone 应该话吓。
1: 咁呢个医疗嘅 drone 啦，即系无人机咧，其实佢系有啲咩用处咧？但因为头先我哋讲咗，因为交通问题啦，同埋呢个嘅 construction 问题咧，令到街道咧系非常之挤塞嘅。咁有时候真系要赶到去现场咧，都有啲困难嘅。咁大家都知啦，争分夺秒噶嘛，成件事。咁drone 呢样嘢咧就可以解决到。医疗物资送到个位置嘅，咁啊快咗好多啦，成件事。
0: 嗯哼，呢个叫做 Medical Drone Pilot Program 一个先导计划咧，就系皮尔区咧想试下，就系针对一啲嘅比较远啲嘅地方啊，乡郊地区啦。咁啊，因为距离同交通咧，其实就有机会拖慢咗救护车到场嘅时间。咁如果喺一啲比较偏远啲嘅地方，咁需要救援服务嘅时候咧，咁就系啦，即系啲争分夺秒啊吓，咁啊就系心脏骤停啊，或者药物过量。或者嚴重過敏的情況，每一分鐘都很緊要的。於是就是皮爾區的這個救傷服務的主管 Brian Gibson 就表示，這些鄉郊地方就可以試下，例如用現在就引入這些無人機，可以優先第一步送上一些急救設備先，例如叫做 AED 自動體外心臟那些叫做起伏器這樣，又或者一些叫做急救包，有關於這個可能是藥物過量的問題，甚至如果可能是过敏反应的，就是先用个 drone 就飞了过去先，那些可能是个注射器啊等等啦。咁如果设备早几分钟去到病人身边呢，咁就有机会改善或者叫做增加啦呢个嘅救护嘅时间啦，真係可能救返条命㗎噃。
1: AI 呢其实讲到真係有啲係恐怖，但係喺呢一方面呢就係真真正正帮到我哋啦，因为係一个负荷嚟嘅，我哋叫做 support 啦。咁因为呢啲嘅物资啦，但佢都话嘅无人机当然就唔可以取代一啲嘅专业人士啦，去到现场帮佢急救嘅。咁但系如果急救人员咧需要啲咩嘅物资咧，呢部无人机咧就可以避开晒一啲嘅交通问题啦。咁直接咁样送到佢哋手上，咁呢一方面咧就可以快快手手咁样急救呢个嘅病人啦。
0: 系啊系啊，因为如果你话要出动直升机嘅话咧，咁就要
1: 好大工程啦。
0: 系啊系啊，同埋唔系有咁多部直升机咁样啊嘛。咁其实咧佢话做法大概系点样咧？咁就系如果市民打咗911之后啦，咁救伤车系会依照呢个嘅即系请求咧会出发嘅。咁亦都视乎唔同嘅个案啦。咁 drone 咧就会比较早啲到。咁其实原来话等待救援员嘅途中咧，嗰啲嘅救援人员啦，或者嗰啲嘅叫做911个叫接线生咧，可以透过电话，原来逐步咧去教现场嗰啲人咧点样打开个包裹，同埋咧使用入边嘅设备嘅。咁原来系即系叫 step by step 咁样话俾你听啦。咁如果真系呢个嘅心脏骤停嘅话咧，仲会即系嗰个嘅救护人员咧会透过电话就系教你嗱，你点样用嗰个 AED， 你点样拆开，点样用咁样。咁而亦嗰个设计都几方便嘅，因为咧原来个 drone 去到现场之后咧，就唔会直接降落到地下，佢咧原来系会距离地面大约三米高空处停留啦，跟住会喺一个空旷嘅位置咧，将装有呢个急救设备嘅包裹放喺地面，跟住再飞翻基地。咁原来咁样嘅原因咧，就系可以减低咧无人机降落嘅时候咧，可能困到人啊，或者车啊，或者其他物件嘅风险咁样样。系
1: 啊，其实呢样嘢咧都系，即系我觉得如果系用嘅物资，即系医疗物品啦，有说明书咧，咁其实真系啦，都系当你嘅医疗嘅人士未赶到啊，或者咁啱嗰度有人可以帮到手嘅，咁呢个样嘢咧，可能说明书都可以帮到嘅，咁可能即系嗰一位
0: 系咪？
1: 人士真系医疗人士嘅，咁可能真系帮到手嘅成件事啦。其实咧，佢哋呢一样嘅试验咧计划咧，将会 佢哋就話可以提高呢個高心臟急症

0: 患者的存活率的。
1: 嗯，是啊，咁而家呢将会运行这个先导计划呢会将去运行六个月啦，暂时只会日间工作嘅啫。咁亦都系可能系皮尔区嘅即系市民会有机会用到呢啲嘅服务啦，咁样。咁试咗呢啲数据先，跟住可能有机会就推广到安省其他地方咁样。因为呢其实如果话用呢个无人机嘅应用呢，我哋成日就系睇到新闻即系唔系讲呢啲医疗嘅包裹运输啦，系讲緊例如话即系A 字头的平台啊，又用无人机来送货啊，甚至就话
0: 送餐都有啦。
1: 送餐我未见过或者未试过有无人机送餐咯，即系吊住一个嘅你个外卖咁样。但我好似见过喺 Downtown Markham 咧，就我唔知而家个 station 仲喺咩度，即系佢有个好细个嘅嗰啲
0: 车仔啊，
1: 好的色好似 Wally 咁样，好的色一个细细地嗰个嘅送餐机咧。我而家未见，我见唔到佢住咯。我之前见过一次咁大把，
0: 系啊，见过一次。咁都系人手控制嘅啫，
1: 系嘛？
0: 我见过系人手控制嘅。
1: 咁个人喺边啊？
0: 个人啊匿埋咗咯，当然
1: 喺个车里边。
0: 唔系，即系我去嘅时候咧，就系见有人系控制紧嘅。咁佢系咪真系可以自己？送到去你手上呢，咁另计啦，因为我自己本人未见过，咁我都唔可以確認呢样嘢嘅。咁其实呢样嘢非常之普遍啦，我觉得利用返呢个嘅钟去救援呢，我觉得係行得通嘅成件事。
1: 或者可以啦，即係因为首先要投入呢啲无人机呢，都要睇下你个无人机嘅規格系咩啦，即係就正如嗰、那个如果係 F1 要追住 F1 嘅速度嚟做嘅无人机，咁首先要諗嘅就係个续航力嘅问题啦。咁如果你諗下喺就算皮尔区你话去香郊地方啫，系咪先，咁但係你都要睇下嗰部无人机喂差够电未㗎究竟，同埋飞几远㗎，你都有个范围㗎。系咪先？同埋你讲到救人，争分夺秒，你飞到一半跌，哎呀，咁点算咧？咁同埋，如果你话无人机嘅话咧，会唔会即系我唔知道，因为例如呢个区域咧，嗰啲嘅飞行紧嘅雀鸟有啲咩类型咧？
0: 系啊，因为呢样都系考
1: 三个，
0: 系啊，就呢样嘢都系一个考究嘅问题啦。因为我都系觉得个高度问题。咁你即系好似你话斋太高，你会唔会撞到啲雀仔咧？系咪太低嘅时候，你会唔会影响到？我哋可能揸车啦，有时真係望一望抬一抬头，咦咩嚟㗎 ?UFO? 唔係只不过九期中嚟嘅啫。咁都会我觉得都会有少少影响嘅。咁呢啲都系一啲嘅，我觉得系一啲嘅要考究嘅问题囉。
1: 係啊，同埋你嗰、那个即係后面嗰啲支援技术又系有冇即係配合呢，咁样到底系人手操作啊，定系讲到好似 AI 好似好神奇咁乜都搞掂晒，咁系咪 AI咁神奇，真係可以嗱，我输入个地址 GPS 你自己去啦 ，V 咁样，定係真係可能人手操作？咁但係跟住要睇下会唔会係嗰啲地区会唔会有啲例如即係你中低空咁样嗰啲啦，会唔会有咩电线杆啊，会唔会棘到啊？点算啊？你人手操作嗰啲，如果佢技术嗰方面啊，突然之间吹一阵怪风，咁点咧？咁样我哋因为首先我哋都唔知道原来而家嘅无人机嘅科技可以去到边度，或者叻到去到边度，或者我太过低层次啦，我估唔到原来无人机咁劲噶啦，已经咁样系咯，呢啲真系但系几有趣嘅。咁如果有机会喺皮尔区嘅话，见到有啲嘢飞过咧，咁无人机咧未必系玩乐嘅，可能有机会系救人嘅，咁啊留意翻啦。呢、這个时间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
2: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赠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赠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3: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黎龙足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汉羊腩煲、龙足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足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足记明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589136。
4: 常控将于26号追月夜绽放烟花光芒。
3: 万锦广场一年一度烟花汇演，万锦灯火庆团圆，将于9月26号晚上7:30喺万锦广场内举办中秋限定精彩 show。节目之后喺大门外边停车场安排咗 fire guy 表演玩火杂技同压轴嘅烟花汇演，尽演夜空缤纷璀璨火花。
4: 万锦广场集游闲购物美食于一身，9月26日追月夜一定要嚟万锦广场感受下浓厚嘅中秋节气氛，喺璀璨烟火点亮夜空之中，缔造一个难忘嘅中秋夜。100分生活圈，1:4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0: 你好张慧生，
1: 系啦，咁啊天气咧，而家多伦多就开始转凉啦，咁去到秋冬季啦，咁有啲朋友咧发现啦，暖气点解打唔开嘅咧？咁系咪屋企嗰个嘅恒温系统有啲咩问题咧？咁样嗱，咁样我哋不如咧就而家访问一下咧，就系请嚟啊电话线上咧就有 Solid Care 嘅代表阿 Ted 同我哋倾下偈嘅喎 ，Hello， 你好
5: ，Hello， 你好，你好，我系 Ted 啊，系你好，你好，
1: 系啊，系啊，嗱，即系而家天气转凉啦，咁啊发现咧就可能屋企或者嗰个嘅恒温系统咧都有一段日子啦，咁啊发现咧可能楼上楼下嘅温差比较大，甚至收到个账单，哇，喺度贵咗咁多嘅，咁啊，于是即系亦都请阿 Ted 同我哋介绍下啦，即系有啲咩地方我哋要提前准备嘅咧，咁。
5: 首先咧，我自己个人建议咧就系而家秋天啦，秋天准备入冬啦，咁入冬之前咧，我就建议大家会首先试一试开咗个暖炉机先。点解咁讲咧？就系好多时候咧，因为成年都冇开过个 furnace 噶嘛。咁如果你话等到天冻啊零下先嚟开，可能你会发现啲点火啊、motor 或者个控制板或者 thermostat 有问题嘅时候咧，咁就会好被动啦。咁所以我就会一般嚟讲建议大家提前试一试机先咁样咯。
1: 嗯哼，咁可以点样试咧？而家我哋系咪要即系要听住你介绍，或者行？我哋而家行去个 furnace 嗰度睇睇先，系咪要？
5: 好，嗱，其实好简单嘅啫。首先咧，你将个 thermostat 就要转咗去个 heating mode 先啦。咁然之后呢你试下将即係大家将个温度调高两三度。咁呢调高咗两三度呢正常嚟讲个暖炉就会即刻会启动㗎啦。咁第一呢你就可以睇下到底个暖炉有冇真係正常点火启动啦。第二呢你就可以去个出风口嗰度睇下到底系出嚟嗰啲风系咪暖风。咁第三呢就你要听下有冇啲奇怪嘅杂音啦，会唔会有啲叮叮咚声啊，或者有冇啲窿味啊落味出嚟。又或者可能部机无啦开下停下开下停下咁样。第四呢就要留意一下啦，就係、是、到楼上嗰层同埋楼下嗰层个温度会唔会个温差係好明显，即係好明显好唔均匀嘅咁样囉。
1: 咁、如果你话呢要感觉下呢个楼上楼下温度平均明显嗰啲呢，係要等个 thermostat 要开几耐呀，即係开当你开10分钟咁样呀，咁先至去再去睇呀嘛。
5: 係啦，其实可能你15至30分钟你就一定会感受到个分别㗎啦，其实。
1: 嗯，
5: 係啦係啦係咁样囉。
0: 嗱，一个大问题啦，疑问啦，对一班嘅家庭成员呢，暖气嘅呢个嘅 furnace 啊 ,filter, 其实呢到底几耐要换一次㗎呢？
5: OK, 明白。其实呢个老实讲就每个家庭都唔同嘅，就冇话一个标准嘅答案嘅。但我会话一般嚟讲就係1到3个月啦，咁似乎你个屋企状况啦，譬如你如果系有养小动物嘅，即系猫啊狗啊，或者你本身系间屋灰尘比较多，或者啱啱装完修嘅，或者你系开得好密由朝开到晚嘅，咁你就最好就每个月都落去 check check 咯。咁同埋我就想特别提下大家就系、是，譬如 filter 呢样嘢咧，就唔系你话越买越贵啊，越好即系越厚就越好嘅，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呢样嘢都跟即系关你本身个 furnace 或者你成个风喉嘅系统嗰、那个风量有关嘅。即系咁样咯，系啦。
1: 哦，咁你点样知系要用边个 filter？ 其实点样睇嘅咧？
5: 其实老实讲咧，一般嚟讲，我哋多人多大部分大家用屋企家用嗰啲 furnace 嗰个 motor 嘅速度咧，其实你用一啲最普通嘅 filter 已经够。因为有时你譬如你买 3M 嗰啲咧，你太厚，其实唔系话唔得嘅，但系相对嚟讲，你就要换得密就频繁啲咯，就千祈唔好话我换完摆喺度半年我都唔换，咁样就唔好咯。咁样。
1: 哦咁係啦，咁大家要视乎返你屋企嗰个嘅嗰、那个 furnace 嘅程度啊，或者嗰个嘅功率啊等等嗰啲啦。咁咁另外啦，亦都问下就係、是、好多人呢嗰啲暖气已经开到好劲好劲啦，咁但係二楼都仲系冻，即係 check 完之后嘩系咁喎，咁即係能源费又好高喎，咁呢个系咪一定就系 furnace 嘅问题呀、啊、咁其实系咪呢？
5: 其实呢老实讲即係 furnace 系其中一样嘢啦，但係好多时候如果你出现呢个状况呢就未必系真系完全关部暖炉事嘅。因为其实好多我哋嘅旧屋啦真正嘅问题呢其实系出喺嗰个阁楼即係、就是、个 attic insulation 嗰度。 因為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開暖氣咧，啲暖即係你開咗啲熱力係會向上升噶嘛。咁但係譬如如果你二樓個閣樓本身個保温棉唔夠厚，又唔 balance 嘅，或者你好多地方漏氣嘅，譬如嗰啲 attic hatch 啊，你又有 pop light 啊，又有啲電線位啊，咁你漏風咧，咁佢就會好快穿過你個屋頂就散走曬噶啦。咁所以就會有個明顯嘅温差咯。
1: 哦，咦，咁即系而家除咗要 check 呢个嘅暖炉之外，仲要上阁楼睇睇喎，咁样
5: 系啦，系啦，系啦，
1: 仲要上埋咁诶，跟住之后就要 check 啦，吓咪诶，即系总之就系要睇下个暖气系统，再加埋嗰个屋顶嘅嗰啲叫做 insulation 保温棉啦，再睇下有冇漏气、漏风啊、啲罅位啊，咁样再睇埋嗰个空气流动咁样嗬。
0: 系咁样诶，系啊，咁其实有冇话特别咩时候应该上去检查呢个阁楼嘅保温，即系保温？
5: 其实即系而家秋天啦，即系秋天呢个时候其实系最好，因为即系又未真系好冻啊嘛。咁最简单嘅方法咧，其实就系、是、我哋会上你嘅阁楼啦。咁会即系其实睇啲咩咧？最主要就度下睇下你啲保温棉会唔会好薄啊？会唔会话即系有高有低啊？唔 balance 啊？或者原来以前有人上过去踩过嘅，已经踩扁晒，或者原来有间房有个 area 根本就空咗，或者再有啲情况就系、是、哦，原来有小动物。小動物例如 raccoon 啊、松鼠啊上過去破壞過嘅，咁再有啲情況咧就係、是、哦，你有毛，有屋頂有個漏個水，呢啲嘢我哋就會幫你即係去睇呢啲嘢咯，係啦。
1: 哦，咁其實如果即使話冇嗰啲動物破壞咧，其實即係每一年過去嗰啲保温棉咧，係咪都會自己縮水咁樣㗎？
5: 其實佢點都會有少少嘅，但係其實更多嘅情況咧就係、是、譬如好多嘅舊屋同而家起屋嘅 building 曲始終都係有個差距。所以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嘅舊屋同而家嘅標準都可能差成十寸噶咁樣咯。
1: O K， 嗱咁其實咧，如果講話暖爐啊、屋企嘅恆温啊等等咁樣啦，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啊、類別啊咁。咁而家好多屋企咧都裝咗一啲叫 heat pump 嘅嘢嘅。咁冬天嗰個室外機咧，即係可能係即係咁樣嘅設計啦嚇。咁冬天嘅時候係咪應該要笠落去，即係保護住嗰啲雪啊跌落嚟咁啊？好擔心啊，唔係咩？
5: 明白明白。咁其實呢個問題咧，就好多人都有啲誤解嘅，因為其實咧 heat pump 就同普通嘅冷氣唔同嘅，佢冬天咧都係會有一個 heating mode 喺度啦，咁所以其實就唔似得好似冷氣機咁，佢係可以用一個密封嘅 cover 咁包實去就唔得嘅，因為始終咧 heat pump 咧佢嘅工作嘅時候咧係需要去吸收出面嘅嗰、那個energy， 即係要做個 energy transfer 啦，咁其實佢個風扇咧係唔可以擋住嘅，咁所以其實大家真正要做咧，如果係裝住 heat pump 咧。是需要 keep 住喺個 heat pump 嘅散熱質根係要冇嘢啦，就唔好有啲咩，譬如唔好落完大雪之後唔可以有啲積雪啊，又唔可以有嘢擋住個 coil。咁如果唔係咧，就會有啲麻煩啦。所以如果你真係想用一啲嘢去保護部機嘅話咧，你可以考慮一啲啱尺寸嘅 top cover。去幫佢即係擋住上面，但係就唔好擋住其他四周啦，咁樣咯。
1: 哦，個 top cover 就好似啲簾篷咁樣，係咪擋一擋佢咁？
5: 係啦，係啦，即係譬如驚真係驚好多積雪嘅，就擺個類似簾篷啊、一塊板啊咁樣擋住，係喺個 top 嗰度係冇問題嘅。
0: 咁咧，其實如果即係要俾嚇、我哋多倫多嘅家庭啦，有三個啦，好冇？最重要嘅入冬建議會，你會選擇係咩咧？
5: 好。咁第一啦，我自己覺得就係首先你一定要提前去幫你嘅 furnace 去自己啦，確保成個heating function 係冇問題嘅。第二呢，咁我自己覺得就一定要檢查嗰個 filter 同埋個閣樓保温棉啦，確保一切係即係個空氣係順暢啦，同埋確保啲暖氣唔會話白白流走曬嘅。咁第三呢，就係如果你真係有裝 heat pump 啊、HRV 或者 humidifier 呢，就千祈唔好等真係好凍嘅天氣嘅時候先嚟保養，就提早嚟保養咯。咁因為始終喺多倫多，你真係話一間屋想舒服咧，就唔係淨係話靠一部暖爐就 OK 嘅，要成個heating function 啊、啲 insulation 同埋你嘅 ventilation 成套系統一齊配合先得咯。
1: 嗯，係啦。咁如果朋友有興趣了解一下，其實 Solid Care 或者迅捷冷暖啦、啊，咁你哋即係都所講嘅一啲嘅保温啊，唔係，即係對唔住啊，呢個嘅暖氣啊等等咧，有唔同種類噶嘛。咁如果有問題想問你嘅話，其實可以點樣揾到你哋嘅咧？
5: 嗱、咁就好簡單嘅啫，大家咧就可以直接打我哋嘅電話啦，416-267-2818，或者親身咧嚟到我哋嘅門市，我哋嘅門市咧就喺16號 Esla Park Drive Unit 6嘅，咁就歡迎大家直接嚟到同我哋查詢噶啦。
1: 好，咁今日多謝曬迅捷冷暖 Solid Care 嘅 Ted 啦，同我哋介紹咗即係多倫多或者屋企嘅家居裏面咧暖氣嘅問題啦。咁有興趣朋友咧就可以了解多啲啦，416-267-2818，多謝曬 Ted，thank
0: you，
5: 多謝曬，thank you， 拜拜。
6: 慢感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十 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7: 2026年全新行程带你玩不一样的摩洛哥，独家安排一晚入住打卡热点四夫三万，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升级专享 Ritz Cafe 晚餐和马术表演，当然只得在撒哈拉沙漠上骑骆驼和住豪华沙漠帐篷，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豪华酒店，只需3499起，还有额外早鸟优惠，全年多个出发日期，华语领队贴心服务，立即致电905-695-7770报名。
8: 阿仔阿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9: 妈咪同你转去 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8: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9: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10: 呢铺仲唔翻身？
11: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10: 今次肯定要翻本。
12: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13: 一百分生活圈。
1: 1:55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0: 张伟生
1: 系咁啊！油价方面都要介绍翻啊，琴日就话跌咗件衫，今日执翻件衫啦，升三先，咁嘢过后系去103.9嘅。
0: 系啦，嗱，咁啊睇翻天气啦，而家凉翻啦，大家真系要着翻件长袖衫。咁啊，暂时你睇咧系大致天晴嘅，咁啊出边咧就系17度。咁吹緊呢個東風嘅，嗱陣風咧會吹到39㗎，咁都係有少少大風嘅，咁大家真係要着翻件外套，着翻件風褸啦，
1: 保重身體啊！因為睇到打落嘅天氣咧，即係每一晚啊最低嘅數字咧，咦聽晚咧都要特別留意，聽晚最低得6度啫。
0: 係啦，咁一路會攀升嘅，大家就唔使咁慘嘅，
1: 係啦係啊，因為而家啱先秋天啫嘛，發現同埋咧我睇到出邊嘅樹木嗰啲樹葉嘅顏色。色开始转紧色啦，
0: 转色啦，咁大家可以睇枫叶啦，系咪、一大盛事啊？ Yeah, 大家都好期待噶啦，系咪？讲翻星期四咧，去到20度，咁星期五去到21度嘅，星期六22度，都系双位数，大家唔使担心啊。
1: 系啊系啊，咁啊又都享受下多伦多嘅呢、這个即系好美丽、浪漫而短暂嘅秋天啦。咁啊又可以计划一下，可能喺附近嘅公园啊，系咪啊？即系可以做下呢一个嘅 picnic 啊，嗰啲叫咩郊外野餐。啊咁样啦，咁又或者可能去远少少啊，去呢个嘅公园啊等等啊，即系郊野公园啊或者国家公园等等咁样，咁啊 enjoy today 啊吓，呢、這个时候咧就为你送上陈卓妍，佢继续系自己创作作曲作词，咁啊有呢一首嘅歌曲介绍俾你 ，Is You， 我哋听日再见
0: ，Thank you，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善玲报道新闻。多伦多市长候选人白雷德 Brett Bradford 承诺，如果在下个月的市选中当选市长，将会冻结住宅以及商业物业税一年，为市民以及企业提供即时的经济舒缓。他又承诺，在冻结之后的三年内，物业税的增幅将会维持在通胀率以下。白雷德表示，冻结地税不一定需要削减前线的公共服务，可以透过检视市政府预算中未有使用的资金来到支付。他指出，2025年市政府原本预算大约56亿元由物业税支付，但是实际支出大约是55亿元。2024年亦都有大约 1.3 亿元的差额，因此他主张对市政府各个部门、机构以及项目进行独立逐项的审查。他同时又批评市政府近年的地税增幅过高，包括2024年的 9.5%、2025年的 6.9% 以及今年的 2.2%。 而寻求连任的现任市长周志伟就对冻结地税表示担忧，认为可能对公共服务造成压力，甚至导致图书馆、消防局以及长期护理院等服务需要削减。他表示，市政府每年都会逐项检视预算，去年已经找到大约7亿元的节省空间。他承诺，如果连任，会将地税的增幅维持在通胀率附近，并且提出降低 TTC 的费用、增加学校的膳食以及延长图书馆的开放时间等措施。而另外一位市长候选人 Chris Alexander亦都提出第一年不增加物业税，第二年就将增幅控制在通胀率以下。业数司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随着生活负担压力加剧，越来越多多伦多居民考虑搬离这一座城市。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在五年之内有可能会搬出多伦多。在考虑搬走的人之中，65%将物价太高列为首要的原因，其他的原因就包括交通、治安和就业。调查显示，18至34岁的年轻人以及低收入的人士最有可能离开。大多数受访者认同多伦多的交通堵塞导致城市的宜居性下降，并且促使部分的居民考虑迁离。41%的受访者认为乘坐 TTC 并不安全，34%的人在参与公共活动的时候感到不安全。近半的居民就认为多伦多过去两年变得不是那么安全。不过66%的受访者对城市的未来持有乐观的态度，比之前的调查升了7%。大多数受访者都认同多伦多是适合工作和养育家庭的好地方。滑铁卢警方将会同安省交通厅合作，在省级公路部署自动车牌识别摄影机，以加强打击跨区域以及有组织犯罪。警方表示，近年有犯罪分子由其他的地区进入滑铁卢，针对当地的居民以及商户犯案，因此需要利用科技追踪可疑车辆。为了保障市民的私隐，警方已经同安省资讯及私隐专员办公室商讨相关的规定。如果摄影机的影像同任何的调查无关，资料将会在30日之后自动删除。滑铁卢警方目前已经在警车上使用车牌识别系统，并且表示正是今年相关的技术已经协助找回75架失车，拘捕94人以及提出77项控罪。伊朗总统贝泽希齐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言，是首次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开战之后发表讲话。他誓言德哈兰永远不会屈膝，并指责美国暗杀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恐怖主义。贝泽希齐扬在讲话中举起哈梅内伊的相，坚称伊朗从未发动战争。他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说政权行是否消灭伊朗的言论，说特朗普必须知道面对制裁、加大施压和欺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更加强烈。他在联大的出席一度诚意，因为未知美国是否会发出签证，华盛顿最终批出许可，但是就拒绝向贝泽希齐扬几名随行的人员发签证。贝泽希齐扬在强硬的讲话之中未有提及解决停滞战事的美伊谈判，强调德克兰不会允许霍尔木兹海峡被用于侵略伊朗。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表示，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总体仍然未受控，虽然部分疫区出现缓解迹象，但是东部北基五省的个案数目近期大幅上升，显示疫情传播形势出现明显的分化。世卫数据显示，截至星期一，刚果民主共和国今轮疫情累计有7773宗确诊，其中3759人死亡。由上个月31号至到本月20号，北基五省的个案激增73%。世卫话，5岁以下儿童是高危感染群组，死亡率超过60%。呢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4: 精英理财智慧，
5: 揾嚟有精英理财之中嘅精英 Angela Fox 接受访问。
6: 大家都知道加拿大可以系个税务天堂，亦都可以系一个万税之国，就取决于你识唔识得理财啦。就加拿大有5样免税投资工具嘅，如果你可以退休之前或者退休嘅阶段，能够将你嘅 asset 摆啲免税合法嘅投资工具，你就唔需要俾咁多税啦。咁有边5样嘢啦？第一就系自住物业啦。喺加拿大，一对夫妇只可以有一间自住屋，咁自住物业咧就点样买卖唔需要俾税，留俾仔女亦都唔需要俾税嘅。第二啦，就系 tax free saving account 免税储蓄户口啦。免税储蓄户口里边，你买啲咩投资，点赚钱咧，你都唔算收入，唔使俾税。攞钱出嚟，亦都唔会影响养老金最低收入辅助。好可惜个上限就低啲，每年大概摆7000蚊加币落个免税储蓄户口。咁好多时候你卖咗间屋咧，你想摆多啲钱落去都唔得嘅。第三啦，就系 charitable foundation 啦。好似我咁开一个 charitable foundation， 咁里边点样赚钱增值都唔需要俾税嘅。第四啦，就系 first home saving account。咁 first home saving account 咧就要18岁楼上啦，每年大概可以摆8000蚊加币啦。你如果本身已经有物业嘅，你就唔摆得。但系如果你有仔女或者孙系18岁楼上咧，其实你可以帮佢哋开嘅。最尾啦就系参与性户口啦。咁参与性户口咧就1847年成立，过去170几年咧未试过有一年冇分红派息嘅。就算金融海啸啊、911恐怖袭击咧，嗰年咧都有超过7% 回报，仲要系完全免税嘅。参与性户口生前点样赚钱买卖唔需要俾税，里边退休阶段自己去攞钱出嚟用，完全合法，唔需要俾税。用唔晒嘅嘢亦都合法，留俾仔女，唔需要俾税嘅。所以有兴趣了解多啲，快啲打俾我哋登记实体讲座，6473722778，五大免税投资工具，10月3号2点半至5点钟喺 Markham 环锦市一间酒店举行，6473722778或者 www.elitewmg.com。
7: 以上资料系由广告客户提供，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8: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9: 声音可以令人兴奋，亦都可以令人紧张。唔同嘅声音可以带动唔同嘅情绪。今集 Fly Loop 带你哋亲身体验一下令人放心嘅山 journey。
10: 月饼唔单止系中秋节嘅食品，就连月饼帽背后个故仔都同样吸引。今集我哋潮玩经典，请咗名厨仔哥同我哋经典重温。
8: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咁啊后日就系中秋节噶啦噃。咁呢两日喺你生活嘅地方咧，你抬高头系咪慢慢见到个月亮就越嚟越圆啦？咁啊中秋节我哋会成日讲一句啦，就系祝福大家，祝福自己都人月两团圆啦，一家人齐齐整整食饭啦，切个月饼啊，抬头望下个月亮啊，跟住揾阿嫦娥。看看他理不理你啊，看看肉兔你看不到他在蹦蹦跳跳这样啊，那每年都会做这个动作。那你知道我最近呢，我就即是一直在思考一些哲学的问题嘛。那我在想一件事，其实是挺得意的。我们今天呢望住这一轮的月亮，我们父母细个的时候都望过，我们的祖父母那一代都是望着这个月亮的。那么再推前一点，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更久以前的人其实都是望着同一个月亮的。人一代一代这样走过来，跟着那个月亮一直都在这里。所以我最近想的一样很简单但又很难答的问题呢，就是说我是谁的。以前我们说我是哪个，那么很容易会由我们的名字，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职位工作去入入口去，唔系即系入手去介绍俾人咁样，咁啊甚至就系、是，呢、这个系我妈咪，呢、这个我个女，呢、这个系我爸爸咁样样，咁所以咧，我哋呢个就系喺呢一个平衡宇宙当中，呢、这个平衡地球上边，我哋嘅身份开始，我哋要认识我是谁啊！但如果我又谂啦，推深一层咧，呢啲其实都系我哋后来加上去嘅身份。如果全部身份都拎走，剩低嗰个我，究竟系边个咧？中秋节就唔系讲鬼故嘅，系猜灯谜嘅。咁所以咧，我唔系谂住去讲啲得人惊嘅嘢嘅。我想讲嘅咧就系、是，我最近咧去睇紧一啲物理学同埋生命科学嘅资料，反而由一个好实际嘅角色啊去谂呢。一件事啊，我就想讲我哋嘅身体，即系我哋讲我哋嘅肉身，其实全部都系由原子组成嘅。嗱，水、碳、氢、氧、氮，仲有钙、磷、铁呢啲元素就组成咗我哋嘅血液、骨骼、肌肉、器官，最后就组成咗今日嘅你同我咯。但最有意思嘅就系，我哋出世之前呢啲原子并唔属于你同我嘅，佢哋可能系喺一杯水入边，喺空气入边，亦都可能喺植物啊、食物啊、大地入边。然后有一日咧，一个生命点样喺妈咪嘅肚入边，喺个肚入边形成咧？咁我最近喺度研究紧呢样嘢。咁妈咪饮落嚟嘅水，食落去嘅食物，吸入身体嘅氧气，经过身体吸收。再经过胎盘一啲一啲咁样送去个 baby 嗰度，即系送去个胎儿嗰度。于是乎咧，原来散落喺世界唔同地方嘅原子，慢慢就聚集埋一齐啦。咁啊，慢慢就变成咗我哋一双手、一双眼睛，变成咗一个心脏，最后就变成咗一个完整嘅人啊！呢个系完全从呢个物理学角度去出发。我就系想研究点解我哋人会出世喺妈咪嘅肚入边，会咁样形成一个身体嘅咧咁。嗱，所以咧，当我哋咁样去睇。的时候，其实我哋即系每一个人系咪好神奇啊？我哋唔系带住一套全新嘅物质，突然间出现喺呢个世界。咁喺物理学上面，我哋知道系能量守恒定律噶嘛，即系唔会无啦啦嗰啲原子会自己产生。咁佢总系会，佢喺一个地方我哋所谓嘅消失咗，佢就会去另外一个地方就会出现。但其实佢系冇消失噶，即系话原本已经存在喺呢个世界入边嘅物质，喺某一段时间佢系重新。组合成为了一个叫做我同埋你嘅生命体咯，哇，系咪好神奇啊？咁啊，当我了解到呢度嘅时候，我就喺度谂咯，我就开始明白点解中秋啊、团圆呢两个字咧，即系越谂系越有意思噶。我哋今日坐埋一张台食饭，睇落就好似几个人啦，但其实每一个人背后都有自己嗰代嘅父母、祖父母，系一代又一代生命嘅延续啊！我哋甚至可以话咧，我哋今日身体入边嘅有一部分物质都曾经系属于呢个世界嘅其他地方噶，系咪觉得好神奇啊？而我哋中秋呢个圆字咧，未必只系一家人齐齐整整坐埋一齐，
有時我就會覺得係更加好似提醒緊我哋，我哋本身就係成個世界、成個宇宙嘅一部分啦。我哋係由原子嚟組成嘅，即係只不過喺人生嘅呢一段時間、呢幾十年、呢一百年當中，聚集成為今日我哋而家呢個有眼有鼻、呢個身高、呢個體重、呢個樣啊。咁啊，講到呢一度咧，我又開始諗下一個問題啦。如果我哋係咁樣嚟到呢個世界嘅，咁終有一日。这个我不再存在的时候，组成我们的一切是又去了哪里呢？你是不是都很想知道呢？

0: 萬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發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寧靜灘口小區後院背靠樹林，主人房有高爾夫球場景觀， Sub-Zero 電器應有盡有。1430直播，歡迎大家來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416-668-8688。
1: 開咗學啦，架車都唔知仲可以捱得幾耐。
2: 要可靠就要搵 Hyundai of Aurora 啦。
1: 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買新車全貨，仲送50寸大電視，再俾149蚊，即攞到4條雪胎包埋安裝㗎。
2: 利率仲低至零，頭90日仲唔使俾錢住。
1: 仲有高達7500蚊大優惠㗎。
2: 真係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1: 咁抵咪執輸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陰街以東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3: 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4: 妈咪同你转去 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3: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4: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5: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莲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6: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7: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0: 一个生命来到世界，其实就是原本散落在自然界里面的物质慢慢聚集重新组合，最后就成为了你和我。那我就好那我了解到这里了，那我开始想另外一边了。既然我们是这样来的，那有一天生命结束之后，组成我们身体的这些东西会去了哪里呢？我刚才讲到其实是能量守恒定律，不会消失的，即是无论最后我们家人将我们的身体是火化好土葬好，其实都是遵循能量守恒定律。即是怎么说呢？简单一点，就是说能量不会无中生有，亦都不会说哦火化了就凭空消失了，不会啊，而是由一种形式转化成为另外一种形式。那你可能这一刻你就会想哦，那种形式咪就是我眼前望到譬如火化就是剩低的骨灰咯，咁唔系咁简单。你知唔知呢？其实呢物理学呢要咁样讲嘅。所谓嘅能量就是熱能啦、化學能啦、動能等等嘛，就可以是測量到的嘛，即是這個是物理量。那至於我們的意識和靈魂去了哪裡呢？那這個就超出了我今天想跟大家去分享的能量守恆這個回答的問題啦。所以究竟我們的意識和靈魂會去哪裡呢？不在今天的討論範圍，我只是想講回究竟我們的身體、我們的 body 去了哪裡呢？這個就是科學可以回答的一部分啦。那我剛才有提及譬如火化這樣來講先啦，人體本身是有大量的水分嘅，亦都含有碳、氢、氧、氮同埋钙、磷、钾、钠、镁、铁呢啲嘅元素嘛。咁经过咗高温火化之后咧，身体入边嘅水分系会以水蒸气嘅形式离开，翻翻去嘅大气当中。有机物入边大量嘅碳咧，就会经氧化之后，主要又会变成二氧化碳呢啲嘅气体，又系翻到个大气当中。咁成个火化燃烧嘅过程咧，亦都会将原本储存在有机物入面的部分化学能转化成为热。但有一样呢，即是有一样嘢不会全部是烧成空气的，就是我们讲骨骼入面的矿物质。咁骨骼主要含有钙同埋磷啊嘛，即系呢啲系矿物结构啦。高温咧，而火化嗰种高温我讲紧，其实佢系会令到佢嘅化学结构发生变化。不过嗰、那个高温咧，亦都令到钙、磷等元素咧，即系佢未去到好高温，但系佢就系喺火化嘅嗰个温度嚟讲，系仍然大量留喺火化之后嘅骨骼残留物入边嘅。所以咧，平时我哋所讲嘅骨灰咧，其实唔系话好似烧木头之后纯粹嘅一种灰，佢当中相当大部分系经过火化要求嗰种嘅温度改变之后嘅骨骼矿物质。我再讲简单啲，即系换句话啦，一个人火化之后咧，组成身体嘅物质唔系突然消失，去咗边啊？嗱，首先我要讲呢样嘢先，讲即系话，其实喺火化嘅嗰个地方咧，佢系会有自己嘅过滤系统嘅，即系我唔可以话俾大家知，我全部嘢直接进入到个大气咁可能会造成大家心入边唔舒服啊。佢本身每一个火化嘅地方都会系有过滤嘅，咁但系佢真系会有一部分就会进入到大气啦，一部分系以矿物嘅形式保留落嚟嘅。咁好啦，讲到呢度嘅时候，有啲朋友就会諗好可能第二样嘢啊，返到大自然啦，咁譬如选择海葬。其实呢，从物质循环角度嚟讲呢，就係话原本留喺火化骨骼入面嗰个矿物质，佢进一步就进入到个海洋环境囉。佢哋会喺水入面呢，即係分散喺水入面啦，之后就参与一个非常漫长嘅自然物质循环。咁所以呢，海葬同埋火化并唔系两件完全唔同嘅事。好多时候呢，就先火化咗，然后火化之后嘅遗留物就放去大海。不过下你嗰个要了解当地嘅法例法规，譬如美国环境保护处呢，对海葬嘅规定系会分开火化后嘅遗骸或者系未经火化嘅遗体咁样嘅。证明两种方式喺物质进入循环嘅途径上面本身已经唔一样啦。呢度其中一个。咁另外一个呢，树葬呢，树葬咧喺唔同嘅地方其实可以有唔同嘅做法噶，但我哋今日一般讲嘅树葬咧，好多时候仍然都系要先火化之后将骨灰安放或者就系埋喺个树木附近或者撒喺附近嘛。咁所以咧，即系佢同海葬最大嘅分别就系一个进入 海洋的环境，另外一个就主要进入土壤的环境咯。咁即系无论嗰个选择系乜嘢都好啦，我就好想即系，而且我而家了解到啦，即系究竟人如果经历火化之后，或者其他啲嘅形式啦，总之经过咗好耐好耐，原来我哋嘅原子即系组成我哋身体啊结构嗰个原子系冇消失到嘅。当然嗰啲已经唔系我哋啦，你唔觉得好神奇嘅咩？即系本身呢啲原子已经存在喺呢个世界千万年。在地球上面，由当我们出世之前就会通过妈咪的身体，哇，不同的一个原子进入到妈咪的身体之后就成为了我们的身体，跟着然后呢我们就借着这些原子活了100年，100年之后我就是讲物理啊，原来我们这个组成我们的原子是没有消失的，身体自然分解之后呢它又回到了大自然，即是很诗情画意，即微生物和自然界的生物化学过程就慢慢组成，即将原本组成我哋身体嘅有机物系分解咗，咁我头先有讲到啦，进入到土壤环境啊、海洋环境啊，咁所有嘅呢啲，当然如果系最简单冇大量人工材料同埋防腐处理嘅自然土壤咧，从生态循环角度去睇，其实就系人体本身逐步重新进入翻土壤嘅物质循环啊。咁所以咧，我了解完之后，我就发现咗一件好有意思嘅事。嗱，无论咩形式啦，火化、海葬、树葬、土葬，方法完全唔同吓。但如果将时间拉得足够长，其实我哋系指向同一件事嘅，亦即系话原本暂时组成一个人嘅物质，重新系进入到自然界咯，翻到空气啊、水啊、泥土啊、自然界嘅循环啊咁。所以。我哋都会听过一句说话，就是话尘归尘，土归土。即使完全唔从宗教角度去理解，单纯从化学同埋物理世界去睇咧，佢系有另外一层意思嘅。亦即系话我哋嚟嘅时候，我哋冇自己带一批原子嚟到嘅，即系本身我哋呢个原子已经出现咗噶啦。而离开嘅时候，我哋亦都冇将呢批原子带走啊，只系中间咧呢、这个几十年、100年嘅时间，就啱啱好呢啲物质就聚集埋一齐，成为我哋身体嘅原子，成为咗你，成为咗我啊！但去到呢度咧，又出现咗一个更加难答嘅问题啦。如果身体物质可以解释去咗边，咁我哋嘅记忆咧，我哋嘅意识咧，譬如我曾经爱过一个人，我曾经同佢做朋友，我曾经改变过另外一个人，呢啲会唔会随住我哋身体离开而完全消失咧？哇！咁啊，跟住翻嚟又要讲另外一样嘢啦。其实而家咧，经常被大家借用嚟形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物理学概念就是量子纠缠，下一部分回来我就跟大家去分享一下物理学真正的量子纠缠是什么东西，而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明明分开了但又好像留下了一些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1: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头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十 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2: 12月以超优惠价钱同屋企人畅游巴哈马，跟天宝旅游乘坐皇家加勒比 Odyssey of the Seas 9日行程，玩尽巴哈马，享受豪华游轮团费包巴士直送码头，14000纽约酒店连早餐，华语领队服务，全程震撼价，每人只需1249元起。 Family Trip 性价比之选，12月逢星期六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2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3: The Brick 的年终大揭销火热进行中，这个星期四至星期一购买双人梳化或者单人椅，买指定加拿大制造梳化，即享高达35折，精选床褥限超过1300元，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上升级你的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星期四至一 The Brick 的年终大揭销约定你，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的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时家宝门市查询，有条款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5: 边度仲有啊？
4: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身会推出全新第二期新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5: 有冇听错啊？
4: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5: 够唔够大先？
4: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5: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4: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默契话表示，正审视期取消容许部分难民担保未申报家属申请永居，是否构成负面影响？本国著名环保人士大卫铃木批评总理卡尼为支持经济发展而放弃多项气候政策。最新研究指，安省患有鸦片类药物使用障碍的长者人数在过去8年显著上升。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钟新闻报道。
5: 这个星期六有没有节目啊？
8: 有啊，下午2点我哋一家大细去东方广场庆祝中秋。
5: 有咩玩啊？
8: 有小朋友最鍾意嘅花灯制作、精彩舞蹈，仲有游戏、抽奖同丰富赠品，节目完全免费。
5: 哇，一齐嚟东方广场开心欢度中秋啦。
8: 名字 Primo Toyota, 同样睇下 Get In and Go, 美亚地板、兴记、史家堡 Future Storage, 马力红咖啡店、美丽华饼家、冠业超市。
9: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夹十六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的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 unionvillage.com。
10: 记得9月26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urphy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号嚟 Murphy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化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文 Murphy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9: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资深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回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回汁石榴汁都是买一送一，仲有红心圆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地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11: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1: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谈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1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3: 世界太快，资讯太多，个脑日日追住结果。

这个 大地进入这个宇宙，那就好了，这个自然循环。但讲到人，不是只是个身体个躯体那么简单的嘛，因为一个人真正留在另外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从来都不只是物质。所以呢，你经常会听到有人讲量子纠缠，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件事。即譬如讲感情，就是两个人有缘分的人呢，就算分开很远很多年没见，仍然会有互相感应，这种是量子纠缠。你突然想起一个人，他刚刚好打电话给你，或者你无啦啦梦见一个人，第二天收到他的讯息，大家都说哇，这个不就是量子纠缠咯。但如果用物理学严格地去讲呢，应该这样讲，真正的量子纠缠是发生在粒子的层面的嘛。当两个粒子曾经处于一个共同的量子状态之后，即使分开了，他们的某些测量的结果呢仍然是会呈现非常强的相关性的。即是怎么说呢，这种相关性是强到不可以单纯用传统物理那一套去解释的，即是说，他们一早已经各自带着答案了。那其实爱因斯坦呢当年都觉得这件事哇不可思议啊，现在你听的节目你都觉得不可思议呢，甚至你是形容他是一种遥距之间的一个诡异作用啊。到了后来呢，科学家透过一系列的实验就证实了这种原来量子层面的相关性呢确实是存在的。不过呢，我有一点呢要讲清楚的，科学到今日没有证明说两个人因为相爱挂念甚至曾经亲密就会产生物理学意义上的量子纠缠，即是未证实到的。所以呢，我们不可以说我突然想起他啊，所以一定是他在想起我啫，这个是过度妄想，虽然很浪漫但是不是科学结论。不过呢我又觉得好有趣，因为虽然人与人未必有物理学上面所定义的科学所讲的量子纠缠，但心理学上面呢我们又真的会互相去留下一些非常深的痕迹。譬如举个例，一个人同你相处得好耐，你会记得佢讲嘢嘅语气、佢嘅声音，甚至佢嘅眼神代表乜嘢嘢，即系佢夹起条尾，你都知佢想点啊！佢总之咧，你系好熟悉佢嘅。即使有啲人离开咗好多年，你经过一条街，你听到一首歌，你闻到一种嘅味道，总之你同佢嘅记忆、你同佢嘅相处系即刻翻晒嚟，哇，系咪好神秘啊？其实咧又咁讲，即系呢啲人唔系真系好神秘，系因为我哋嘅大脑咧会将人物、情绪、气味、声音、情景绑埋一齐，所以咧，当其中一个线索重新出现，成套记忆咧就会即系被重新叫醒咗。有阵时我哋以为系宇宙嘅信号，其实可能只系大脑非常擅长连结同埋回忆。但我就觉得呢件事好浪漫咯，好动人啊！即系我举个例子，我早两日我一个朋友起飞啦，咁啊，佢离开多伦多。然后因为我最近忙啊，所以我忙到哎呀我突然间是他起飞了喎，咁总之嗰一刻我就同佢即係 say bye， 就叫即係话安全到家咁样。然后佢就覆我，佢你点解会感应到嘅，而家啱啱个广播即係 broadcast 緊就话而家开始 boarding 啦咁样。咁我就覆我呢个 friend， 我因为我哋已经开始咗量子纠缠咯咁。咁我即係你唔觉得成个画面好似係好动人啊咁。咁好啦，更加深层的纠缠就是说一个人会改变你，譬如我们父母跟我们讲的说话，你的伯乐，你的老师，你的伴侣，可能他们对我们的鼓励、对我们的帮助，甚至可能我们人生当中受到某个人伤害过我们的，令到我们很伤心的，又或者在我们人生低潮期这个人陪过你的，这些呢是你会记住他，你会感激他，即使很多年你们没有再联络了，甚至可能失去了联络了，但是他这一部分我们的记忆一路延续的嘛，这个未必是量子，这个是事实。所以呢我现在反而不太执着问两个人是不是真的可以隔住千里万里都互相感应到呢，我更加会去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一个人离开了我们之后，他曾经放在我们身上的东西还留下了多少，可能是一句说话，可能真的无意识的你一个习惯，其实就是曾经对方的习惯。
可能你做的一个决定的方式，你可能就是受他影响，可能后来你总算学会如何去爱，怎样去爱另外一个人，可能都是前人影响你，甚至可能是今天你性格里面的其中一面都是受到曾经某个人的影响。你这样想，其实人与人之间最深层的连结未

是要靠神秘的理论去证明的。有些关系之所以难忘，不是因为宇宙一定安排了什么东西，而是因为那个人是真正参与过成为今日的你的那个过程啊。哇，好浪漫啊，我觉得。所以呢，如果一定要借用纠缠这个词呢，我会这样说。物理学的量子纠缠是粒子之间的现象嘛。而人生入面人与人之间的纠缠，即是说一个人曾经进入到去另外一个人的生命之后，即使后来他们不联络了，分开了，从此造成的影响未必会完全消失。诶，来到这里呢，我又想起来中秋节，人月两团圆当然是最好啦，但是现实人生当中不会永远都齐齐整整的嘛。咁曾经可能某年某月某日那个人坐在我们身边，而家他可能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啦，可能关系改变咗啦，甚至有一啲已经唔喺呢一个嘅平行时空啦。但是唔喺身边同完全唔存在其实未必系同一件事嚟㗎喎。最后嗰部分呢，我就想同大家分享，我唔讲话咩科学公式啊，淨係讲一样嘢，就如果我哋终有一日都会离开，咁喺仍然可以相聚，可以讲说话，可以拥抱，可以一起去赏月嘅时候，我哋究竟应该点样珍惜呢一段叫做人生嘅时间呢？

0: Finance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赠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赠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1: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夹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平古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平古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Premier 早优茶九月大清货，直到9月30号，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返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416-902-8989，找 Alexander Poon 或亲临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的 Brimmel Toyota 啦。 Brimmel Toyota 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只到9月30号。
3: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吃了团圆饭就一家来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Kymo 最后现货赠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遇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AM 1430周六直播，
4: 10月9日鸿福集团同行有你豪门群星金曲爷，邀请到一班来自大湾区歌唱班霸，有未来偶像争霸战冠军李大成、广州罗文李华勇，加埋众多唱将，包括 Chloe、 谢慧妍、谭月如及 Melody， 保证尽享一个难忘金曲爷。更有豪门珍馐百味盛宴款待，门票分普通席及 VIP 席等，由1088起。即 call 416-298-9992，豪门宴扑飞啦！
5: 呢排咧，除咗我工作之外咧，我真系用咗好多 me time 嘅时间去思考呢啲哲学嘅问题，同埋我头先讲到嘅，即系同物理学、生物学有关嘅问题。咁事缘系因为乜嘢嘢咧？事缘就系因为我有两个弟弟啦。咁最近都差唔多时间就经历咗感情嘅问题，我系睇住佢哋即系点样同嗰个女仔相识啊，咁虽然佢哋喺唔同国家，但系我亦都知道佢哋过程当中点样相处啊，咁最后而家出现咗问题啦，咁唔同种族嘅人佢哋嘅相处，即系呢度当然我唔想再跨开嚟讲，因为一讲就会讲哇又唔同种族啦，又唔同年龄啦，咁又唔同国家，又唔同时差，咁啊有排讲，咁但系我只不过喺度思考，就系当我去即系佢去同我倾偈，就系点解会咁嘅，咁佢哋好想即系知道下一步应该点做嘅时候，咁我就喺度谂一样嘢，即系除咗安慰佢哋啦，同我哋分享有啲咩方法之外，我就喺度谂紧啦，点解当初一开始互相吸引嘅两个人，咁明明都系好好噶，咁后来当然亦都系因为价值观啦，咁有啲因为系长距离啦，系有好多原因噶，即系当一段感情我哋所谓出现问题，咁同埋系咪一定系要需要最后即使系分开都要吵到大家好难睇，或者永远都好似仇人咁咧？其实完全都唔系。咁其中仲有一样嘢，我都想去了解嘅，就系、是、根据翻弟弟们嘅经验、就系我琴日节目讲嘅，即系同我好 friend 嘅，通常都系物以类聚。都系爱自由啦，好独立啦，不受束缚啦，咁噶嘛。咁所以，其中一个 case 系话，当个女仔到咗适婚年龄啦，佢想去结婚啊，佢想生 B B 啦，咁呢个就会对我其中一啲弟弟就会有即系一个底线啊，已经踩到佢底线，因为一开始喺埋一齐嘅时候就讲好唔会系进入婚姻啊，或者可以喺埋一齐好耐啊，但系即使去登记结婚都好，亦都 唔会话去搞得太复杂啊，亦都唔会要小朋友啊。咁其实呢啲最初我知道佢哋有讲清楚嘅，但系就系慢慢喺相处咗几年之后就发现唔系，咁到咗适婚年龄啦，可能女仔嘅压力即系家庭压力。咁以前我会讲你不是奔着结婚去的谈恋爱，就是耍流氓噶嘛。呢个系我以前嘅观念，但系当我而家慢慢去思考更多呢啲哲学性嘅问题嘅时候。咁我就会諗，即係我会思考点解呢，即係我会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想要行嘅人生，唔能够一足高就係话我佢拍拖，但佢唔想结婚，佢唔想生小朋友，就係唔负责任嘅咁。我而家唔会再系咁讲，因为原来每一个人对于佢嘅选择，对于佢知道佢自己嚟到呢个人生嘅使命同埋意义系乜嘢嘢，系真系会影响住佢会唔会组织家庭，佢会唔会去要下一代啊？所以冇对错，佢哋即系冇对错噶。咁但系而家就系出现咗呢个问题，所以就令到我去不断思考，就思考咗好多啦。咁最后咧，嗱，我要翻嚟第四部分，就系我哋 focus 喺活着，因为我都同弟弟们讲，我话你哋越争论呢样嘢嘅时候，如果你唔想一齐嘅，就唯有就分开啦，快刀斩乱麻啦。你觉得可以做翻朋友做朋友啦，但系如果你唔得嘅情况之下，你每一日都喺度讨论结唔结婚、生唔生小朋友、长唔长居，即系 I mean 长唔长距离恋爱，你搬唔搬嚟我嘅城市？你我而家要结婚嘅时候，喺唔喺边个地段去买屋？又要唔要学区房？跟住即系小朋友出世啦，系咪要读私立学校？哇！我话你真系有排谂，呢啲只会系磨灭你哋最初最即系最纯嘅嗰份爱。嗰份嘅感情啊，咁所以我哋就 focus 翻喺活着。嗱，譬如由今日我所讲嘅咧，身体原来本身系由世界入边嘅物质聚集而成嘅，系暂时嘅啫，就系呢一百年嘅时间。如果我哋知道有一日呢啲物质系会重新翻到自然嘅，如果我哋亦都知道人与人之间真正留低嘅往往唔系一件实物，而系影响啦、记忆啦、习惯啦、爱啦同埋陪伴，咁我哋就会开始重新理解团圆呢两个字噶咯。我哋即系口噏噏啦，就中秋人月两团圆啦，咁祝福对方，祝福自己。以前我就会觉得团圆一家人，即系齐齐整整坐埋一齐食饭赏月，但而家我就觉得团圆其实系一种好奢侈嘅状态，因为人生唔系每一年都会咁样样。今日坐喺我哋身边嘅人，明年未必一定仲坐喺同一个位置。今日可以一起吃饭、讲笑、影相、望住个月光，呢啲事情当下你会觉得好普通，好普通。下年我哋再约啦，咁。但其实全部都系有期限嘅，所以我最近成日谂呢啲嘅哲学问题。但系去到今日，我觉得另外一个问题可能更加重要啦，就系话我成为我嘅呢段时间入边，我留低咗啲乜嘢嘢俾身边人，留低咗啲乜嘢嘢俾呢个世界。可能我哋未必人人都做过好伟大嘅事，未必个个都话会读完几多本书，去买几多层楼，有冇开过公司，有冇留名喺呢个世界。但系一个人真正留落嚟嘅嘢咧，好多时候其实系好细噶。例如你曾经安慰过一个人，你曾经俾过一个人勇气，你曾经喺某个人佢最迷茫嘅时候，你同佢食过一餐饭，你鼓励过佢嘅一句说话，你曾经对一个小朋友讲过佢一句说话，可能佢大个仲会记得。甚至有一个人因为认识过你之后，佢对待呢个世界，对待其他人，佢温柔咗少少。其实呢啲就系我哋留俾呢个世界嘅延续啊！所以有阵时我就觉得人真正嘅存在，未必只系身体仍然喺度先算。一个人曾经喺呢个世界出现过，佢可能已经透过无数种细小但系具有影响力嘅方式进入咗其他人嘅生命，而呢啲嘅影响咧，又会再由另外一个人带去俾下一个人。咁样嚟睇咧，其实人与人之间嘅连结唔需要用任何神秘嘅力量去证明，因为咧佢每一日都喺度真实发生紧。你点样对待身边嘅人啦？你点样用爱去睇呢个世界，去理解呢个世界啊？甚至可能对方就系因为你呢个能量，你嘅分享，而佢系一啲啲去改变啊咁。所以咧，我而家当嚟紧再次望住呢个中秋月亮嘅时候，我嘅感觉同之前已经唔同咗少少啦。月亮圆之后又会缺，有阴晴圆缺，之后佢又会再圆，自然界咪就系咁样循环嘅咯。人都系一样，相聚、分开、得到、失去、来到、离开，好多嘢我哋控制唔到啊！但至少仲可以相聚嘅时候，我哋好好地去相处咯，仲可以讲一句多谢嘅时候，你要讲。 房咯，仲可以抱一抱嘅时候就要抱啊，仲有机会坐埋即系一围台食饭嘅时候，唔好净系成日望住个电话。呢、这个亦都系我点解呢一排即系慢慢秋天入冬啦，我自己静落嚟嘅时候，我喺节目咁强调，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呢、这个 digital detox 就系数码极简呢、这个嘅练习系咁重要，因为真正珍贵嘅咧，从来唔系永远，而系你知道一切唔系永远。仍然愿意好好地对待今日，因为我知道听紧节目嘅朋友，譬如有啲朋友会相信生命系有轮回嘅，有朋友会相信有一日会翻到天家，有人会相信生命最后会回归自然。呢啲答案我哋可以保留俾每一个人自己相信，但系有一件事，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同意嘅，就话此时此刻我哋仍然喺度啊，我哋仍然有能力去爱人，有能力被爱同埋值得被爱啊！记住，仍然。可以留下一些好的东西，所以呢今年的中秋，如果你跟家人一起就好好吃一餐饭，放下你部手机就是 focus 在吃饭那一刻，如果你身边少了一个人，都不需要强迫自己一定要开心，你可以用你的方式去挂念他，可以记得，因为记得本身就证明那个人曾经真正参与过你的生命啊。最后呢，我想用这句说话来总结今天的节目，我哋未必知道自己从边度嚟，亦都未必知道自己最后会去到边度，但喺中间呢一段叫做人生嘅旅程入边，我哋可以决定点样爱，点样去活，同样点样成为别人生命入边一点温柔嘅光啊！喺呢度，我预祝大家嚟紧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新闻。联邦移民部长迪亚布表示，其部门正审视取消容许部分难民担保未申报家人申请永久居留的豁免政策是否会造成不良影响。根据现行法例，永久居留申请人如果未有在最初申报所有家庭成员，日后将会被永久禁止担保相关家人。联邦政府在2019年推出临时豁免，协助难民补办程序。关注团体说，该政策主要用于团聚儿童以及同性伴侣。不过移民部较早时以存在诚信疑虑为理由，宣布将不再延长政策，但未有透露具体涉及什么疑虑，亦都未有说明是否有申请者曾经滥用有关机制。迪亚布表示，他尊重部门的诚信评估，但会深入审视取消政策会否对有需要帮助的人造成负面打击。联邦人工智能及数码创新部长所罗门表示，加拿大正与国际伙伴并肩推动人工智能 AI 安全。所罗门表示，总理卡尼早前向多国领袖提出成立科技稳定委员会以监管人工智能之后，他已经与国际同齐会面。被问及加拿大是否扮演领导角色时，所罗门提及国内立法进展，包括计划引入针对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的监管法规。他强调，联邦政府已经拨款1.5亿元支持加拿大人工智能先驱 Joshua Benchio 研发更安全的人工智能，在这方面发挥极具领先的作用。另外 ，Benchio 预计今日向联合国安理会发表演说，近期有关人工智能对人类构成风险以及 AI 机械人无视指令的报告，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本国著名环保人士大卫铃木批评总理卡尼在气候政策上倒退。现年90岁的铃木在接受加新社专访时说，卡尼去年3月上任以来，取消了消费者碳税，放宽燃油车限制，并废除石油天然气排放上限，做法令人失望。大卫铃木指出，卡尼虽然了解气候危机，但依然以银行家思维执政，试图在维护现有经济体系之下减排，但铃木形容这样是不可能的任务。他呼吁卡尼政府即时宣布本国进入气候紧急状态，并设定硬性的减排目标。联邦环境部长戴宝先的发言人发声明回应，重申渥太华致力打击气候变化，并坚持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多伦多圣米高医院以及安省药物政策研究网络发布最新研究指出，安省患有鸦片类药物使用障碍的长者人数显著上升。报告引用临床评估科学研究所的数据显示，55岁或以上患有鸦片类药物使用障碍并曾经求医的安省居民，由2017年的7100多人增加超过一倍，至到2025年底的15200多人，相当于每350名长者就有一人受影响。数据亦都显示，在2023及2024年间，安省共有1087名长者死于鸦片类药物中毒，当中70%死者年龄介乎55至64岁。研究报告的共同作者流行病学家哈姆扎特形容，10年前鸦片类药物潮中成瘾的人士正进入高龄阶段，但现时的戒毒服务主要针对年轻人，系统尚未准备好应对高龄患者的复杂需求，呼吁当局加强医疗及长期护理支援。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下午3:05，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先睇下交通，留意400南行喺接近 Line 5嘅位置，路面有车胎嘅碎片。南行由 Shepherd 至到401塞车。404 DBP 南行由 Finch 塞到去 Lawrence 以南。Gardiner 西行嘅多车路段有 Jarvis 以西到 Strand、Kipling 到427。427北行快线由 Gardiner。Collector 就由 Bloor 慢驶到 Burnford。DBP 北行由 Gerard 到 Bloor、Don Mills 到 York Mills 繁忙。401东行的多车路段有 Dixie 到400、Allen 到 Leslie、Wesley 到西林以东。市区道路方面，在宾顿市 Mississauga Road 介乎 Stews 和 Howard Stewart 一段路有意外，双向封闭。在东约克 O'Connor 和 St. Clair 附近封路，只有一条线行车。O'Connor 介乎 Woodby 到 St. Clair 一段路挤塞。转睇下天气，现时多伦多阳光普照，室外气温摄氏18度，相对湿度74%，吹紧时速33公里嘅东北风，阵风时速48公里。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8度。展望听日星期四天晴，温度最高19度，最低6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楼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3: 公司又收到税局信，平时冇做税务规划，啲账目乱七八糟，一提到 CRA audit 就心都震埋，数据安全又唔知点算好。揾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啦，近50年集团实力，资深持牌注册会计师 CPA 团队，严格保守商业秘密，帮你搞掂审计，精准悭税，松容应对税局。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唔单止帮你报税，更帮你守住赚翻嚟嘅每分每毫。国粤英三语热线6478956188，6478956188。
4: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好梦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订至尊假期416-639-8839，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5: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Kaimo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于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 1430周六直播。
4: 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主办年度重点筹款晚宴第26届华宴，将于9月26日假 Fairmont Royal York 酒店隆重举行。参与来宾可享受美食及文化荟萃盛宴，更可共庆文化中心多年嚟弘扬亚洲传统文化嘅成果。当晚筹得善款，大部分将用作支持建设重点项目兰亭花园。购票或查询请致电6475189854。明哲传媒赞助，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6: 精英理财智慧。
7: 如果你每年交紧超过100,000元税，你有冇谂过你可能有更多选择去决定部分资金点样发挥价值？系交税，系支持你认同嘅慈善理念，定系配合财富传承，为下一代作更长远嘅安排？10月8号晚上8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k 免费线上讲座，同你拆解点样结合慈善、税务策略同财富传承规划。高收入、高资产人士尤其值得了解。名额有限，立即报名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8: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嘅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哋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啦！
9: 我系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8: 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4: 连续15年获米芝莲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传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硬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硬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
9: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0: 要你听，唔要你惊，
11: 做到好，坐到正。
12: 头盔 headline。
13: 9月23号星期三的下午，噔噔噔噔，喂，星期五就是中秋节，买了月饼没？听说今年的月饼那个路数那个银两价值顺了好多、哦
14: 啊、今天呢、这个各位，如果你是用紧 Ozempic 或者同类 Ozempic 差不多的药呢，你就要留意啦，我哋今日同你讲嘅，因为喺美国有一个集体诉讼，我唔希望你有份话你有资格想分到钱啦，因为你会有机会系盲住上法庭告人㗎。

0: 时间下昼嘅3:13，可包何志宏喺度。
1: 我系傻英，你食咗几多月饼啊？
0: 食咗一蟹啫，到目前为止。
1: 一蟹嘅意思系
0: 四分一啦，四分一，
1: 四分一，
0: 四分一角啫。
1: 你系咪？我记得你好似中意食蛋黄噶。
0: Of course， 食月饼唔食蛋黄。唔得嘅，
1: 吓佢系咩？嗰个咪傻英咯，我系唔食蛋黄嘅，所以我从来唔会同人争嗰个蛋黄，我会话嗱、有蛋黄嗰啲你即管食晒佢啦，我净系中意食我最中意食咧就系豆沙，
2: 系
1: 豆沙同嗰个皮，我最中意系食呢啲嘅啫。但系今年咧我就觉得
2: 其实你去啲上海铺整个豆沙锅饼系 O K
1: 嘅，
2: 你一年你反而好啲，你唔使一年等一次。我哋呢啲等蛋黄啊、等莲蓉嗰啲咧，就一年就系等一次中秋节食嘅啫。但系你豆沙锅饼方便好多、啊。
1: 月豆沙锅面啊，当然好食啦。但系月饼嗰啲豆沙系唔同啲嘅。
2: 系嘅咩？
1: 我觉得月饼嗰啲馅咧，例如莲蓉啦、豆沙啦，硬系觉得佢哋做月饼嗰阵时，同平日你出面食嗰啲系唔同嘅、嗯。你买个莲蓉包，同你食一个月饼入边嘅莲蓉咧系唔同嘅。嗰、那个 texture 啦，嗰、那个味道啦，硬系唔同啲，硬系好味啲嘅。不过你乖啊，即系大家都知啦，听我哋做咗十几年节目，一年即系一年噶啦。以前咧，我谂我绝对有理由相信，我已经唔记得啦。十二三年前我哋做节目嗰阵时咧，我哋系同你讲系一个个月饼咁食嘅。而家咧就好似何主任咁讲，系一解解月饼咁食。
2: 你知唔知？
1: 你知我
2: 你冇问我知唔知？我问你知唔知？男人最大嘅系咩？俾人话唔得，系嘛？我仲得。但因为我系我唔得嘅地方，系我唔得闲啫。我连呢排忙少少，所以我唔得闲去抄月饼食啫。我上次喺电台嗰度嘅，佢哋切咗一个月饼出嚟，我嚼咗一蟹啫。跟住我放工翻咗屋企都唔得闲食啊，有两三盒月饼喺屋企。
1: 你冇话，
2: 冇话我唔得，我仲得。
1: 我知你好得嘅，你唔咁啊？我屋企嗰个咧都好得嘅，但本来佢系嗰一类咧。是喜欢吃月饼喜欢到呢是可以带埋个月饼揸车。
2: 吓、啊、
1: 一路揸车一路食月饼。
2: 当汉堡包咁咬。
1: 入是好 craving 嘅、啊。即是你佢系以前呢即是一年一年啊以前嘅时间呢佢真系嘅系一可以几日两三日食一个。一盒月饼其实佢未到中秋节一买俾佢呢佢可能未到中秋节之前已经食咗两盒月饼即是八个。
2: 嗯。
1: 好啦。真系一年一年噶啦，即系年纪大咗。而家咧，我系要去1.8咁食嘅，
2: 系边有乐趣啊？食月饼咧要大啖大啖咁噬落去咁先过瘾噶嘛，系嘛？嗱，我又未至于成个可以拿住嚟咬，因为呢个我觉得，因为个月饼本身都油油地嘅，我食嘢又论尽咁样吓。如果系1/4咁食咧，咁我又觉得即系可以满足到我个口感啦，已经我够啦，够啦，够啦，够啦，够啦。
1: 成个蛋黄拍我都见过去表演。
2: Wow.
1: 你信唔信嗱？个蛋黄一次过拍落去，哇！几好味，我真系。
2: 你有冇问下佢咧？呢个系咸蛋黄，唔系白凤丸，唔系成粒咁拍。
1: 你明白真系好多人咧，系真系好中意食月饼嘅。咁你话应节嘅，咁当然梗系而家要买定啲月饼喺屋企啦。仲有冇买嗰啲叫咩 star fruit 系咩啊？杨桃。仲有碌柚，系咪呢啲全部都要买埋嚟应节啊？其实寻日我已经同饼饼去晒咗一阵月光噶啦，寻日个月光已经好靓噶，系啊系啊系啊，
2: 好凉噶。
1: 因为咧，我哋屋企附近咧有人养咗一只新嘅 puppy 狗仔，叫做 potato。
2: 系
1: 咁，嗰只 potato 咧就系每日呢啲黄昏嘅时间7:00到咧，佢就会喺我哋屋企楼下。个露台下边嗰度咧就会行过嘅，因为佢主人同佢 walk 佢嘅，咁佢咧就同阿饼饼已经成为咗朋友，佢哋两个会喺互相喺个露台度对望，所以我就每日都同阿饼饼出去等阿 potato 咯。
2: potato 系事少啊，拖住嗰个叫 tomato 啊嘛，男仔嚟噶嘛，靓仔嘛，仲要我知，番茄薯仔滚埋一堆，滚啖汤饮下啦。
1: 你想想月光之下连动物都可以咁浪漫的。你们买了月饼未呢？亦都有很多人呢就会是等过了中秋之后呢，亦都是另一个月饼扫货的热潮来的。
0: 又咁样讲喎，嗱，虽然我冇食到月饼啫，但系咁一行个超市啊，都系咁样睇下个行情。好似今年啊，月饼嗰个品种啊、款式咧，都系依然系澎湃嘅。但系你记翻起往年嗰啲日子咧，啲月饼系冧到好高，即系开始卖嗰阵啊，我意思吓，唔系话到近时节啊，或者过埋嗰个大节日咧，先至去睇，系过节之前咧，或者开卖嘅初期咧，其实都冧到好高嘅啲货，但系今年咧冧啲货，我唔知系即系个别嘅层次嘅问题啊，或者系改变咗佢哋嘅策略咧咁样，佢冧出嚟咧就冇以前咁澎湃啦，以前一栋几层楼咁摆喺度噶嘛，系咪？咁但系我见到款式依然都系多嘅，我哋即系麦当劳都冇咩好吓，正所谓中港台三地唔同嘅月饼，你都可以去品尝得到咁样，系咪？有啲越南裔嘅月饼，你有食过未咧？有啲朋友请我食越南嘅月饼啊，都即系食过咁样都几过瘾噶。咁啊，
1: 我哋
0: 有卖趁手啦，有卖趁手。
1: 而家系正值我哋支持加拿大货嘅时间，咁所以如果你买月饼嘅，我哋个 priority 咧可以系加拿大制造嘅月饼行先啦。
0: 啊 ，local 嗰啲喎，系喎 ，local 都有几间商家都做紧呢啲嘅。
1: 冇错啦，咁我哋支持完自己加拿大嘅之后咧，咁你个好奇心都会好大噶嘛，咁你又可以支持一下我哋香港食开啲咩月饼嘅品牌，咁你又买一盒，跟住好似何主任咁，未食过越南月饼，有机会见到满足下个好奇心，又买一盒试一下，咁咪可以皆大欢喜咯。
3: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头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4: 万锦市上空将于26号追月夜绽放烟花光芒。
5: 万锦广场一年一度烟花汇演，万锦灯火庆团圆将于9月26号晚上7:30在万锦广场内举办中秋限定精彩 show。节目之后在大门外边停车场安排咗 fire guy 表演玩火杂技同压轴嘅烟花汇演，尽演夜空缤纷璀璨火花。
4: 万锦广场集游闲购物美食于一身，9月26日追月夜一定要嚟万锦广场感受下浓厚嘅中秋节气氛，喺璀璨烟火点亮夜空之中，缔造一个难忘。中秋夜，
6: 阿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7: 妈咪同你转去 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6: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7: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8: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9: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请万里长城，
8: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9: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8: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11: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2: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13: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12: 火星人行孖必
0: 321321。
1: 诶，睇下个手机好喎、啊，各位呢一单嘢咧，其实就系、是。你听到如果我哋咁讲咧，不妨攞个手机出嚟吓，特别系已经有一排冇换手机嘅人，你用紧个手机系都旧旧地，你觉得如果譬如好似而家 CRTC 讲咧，关于仲系 show 住咩 VOLTE， 你觉得呢啲手机应该系几多年到噶啦？
0: 我谂啊，5-6年之前左右到咯。
1: 哇，唔出奇噶！我记得有啲人真系可能好多年都冇换过手机，呢样嘢你就要留意啦，因为3G真系 close 咯，而家真系。
0: 陆陆续续啦，咁又有一个网络咧，话俾大家知道佢哋嗰个3G 网络嘅服务咧，就将会咧进一步缩减啦。呢个咧就系 Freedom 呢个网络，咁啊早两日已经公布咗咁。咁其实佢系唔系今年先至话唔同大家继续去维持呢个 3G 服务嘅？最紧要咧，佢系旧年啦、前年开始咧，喺局部地区性嗰度咧就关闭呢啲3G 服务。何为局部地区性咧？佢首先喺 Manitoba 啦，跟住就落咗去 Ottawa。跟住 Peterborough 啦，咁样，跟住而家佢喺广泛我哋南安省地区咧，好多个地方咧都唔再提供呢个3G 服务啦。
1: 我哋啱啱睇，譬如几大电信公司，好似 Telus 咁样呢啲咧，佢就会已经讲咗话，譬如多伦多地区啊 ，Cross Canada 啦，3月1日就全面咧系所有都会 3G 嘅网络。都會係 retire 啦，我哋叫做佢係退役㗎啦，成日用你嗰句完成咗佢哋嘅歷史任務，係咪咁啊？咁樣講會比較好啲，係完成歷史。但係我哋大家都用過3G啊，係咪？咁所以咧，
0: 大家都3G過啊，
1: 3G過啊，
0: 3G過係3G過係啦，啱嘅。
1: 大家都用過3G啊，係咪先？咁所以咧，佢的確係同我哋曾經生活入邊咧有一部分，咁但係我哋會升呢㗎嘛。好啦。
0: 我最记得嗰阵，
1: 嗨就系有个电话系咪？
0: 唔系，我最记得嗰阵，
1: 我有，
0: 我有，我有，我都有，我都有。咁啊 ，iPhone 嗰啲，我咁多代嗰啲，我都储埋喺度嘅咁样。但我又记得我哋做电台可能会最更加敏感咧。我哋好多网络供应商啊，或者系唔同嘅营运商会同我哋合作咧，我推介。而家3G 最新科技啊，你唔会有鬼啦。但到而家今日我哋有机会同大家讲3G 已经要同大家告别江湖啦，咁样即系你谂下时间过得几快咧？
1: 真系几快啊！嗱，其实真系呼吁下你哋各位，如果真系几年冇换手机，同埋咧 CRTC 提醒一样嘢系好重要噶，有一样嘢叫你以为你有，其实你系冇。嗱，呢个系 CRTC 个网站佢自己提醒各位。佢话如果你望一望你嘅手机，如果你好多年都冇用手机噶啦，如果咧你上面咧仲系写住咧，好似唔系啊，我个手机咧系叫做 LTE， 嗱，你又睇清楚啊，睇一睇你自己嘅 networking， 即系睇一睇你个 general 个 setting 嗰度咧，佢有冇话俾你听你用紧嘅系叫做 VOLET？ 我谂过系
0: LTE 系啊
1: ，VOLTE 咧就好 tricky 噶。真系呃到你噶，系你以为自己用紧 LTE， 但系其实你嘅电话功能就系3G 嚟噶。
0: 佢系当时咧，即系佢面世当时咧系一个虚拟嘅4G 网络 ，4G 可能可以叫做 LTE 啦。咁咪个别嘅硬件啦，同埋嗰个嘅叫做大时势又未正式可以推出到 LTE， 或者唔系咁多人，因为当其时有话我哋讲完 3G 啦嘛，到 LTE 出现嘅时候，哇 ，LTE 好犀利啊 ，4G 网络啊，繁繁声，又系咁样讲噶嘛，系咪？
1: 我记得呢啲对白。
0: 系啦，又系繁繁声咁样，系咪啊？咁但系当其时嗰个市场。又未系转得咁快，因为当其时大家喺个 app 度玩下，笃下笃口过啊，未至于好似而家咁又拍片啊，又视像通话啊，剩啊咁嗰啲。咁当其时咪吹咗，佢有一个或者啲网络供应商咧，佢系未至于可以即时 upgrade 晒佢哋成个网络，所以咪一半一半咯，一个 VOLTE， 所以佢有阵时你就用 LTE 嗰个嘅数据传输个速度，但系你嗰个话音通讯咧依然都留翻喺 3G 嘅世界嗰度，咁所以呢个就系 VOLTE 嗰个嘅特性啦，咁样。
1: 所以 CRTC 咧就提醒各位啦，如果你仲系好耐冇换嘅电话，而你嘅旧手机上面咧仍然系写住 VOLTE 或者个 system 话俾你听佢系用 VOLTE， 当你唔理佢，而喺个别嘅供应商佢哋 shut down 咗个 3G 之后咧，你个数据仍然系用到嘅，但系你会打唔到电话噶啦。对好多，特别系我会觉得对好多可能系成熟一派嘅人士啦，佢哋可能咧系仲系。成日讲电话噶，系我哋唔中意电话啫。我每一日净系打俾何主任噶咋，我唔讲电话噶。但有好多人每日都仲要讲电话嘅。3G 一熄咗咧，你突然之间就已经打唔到电话噶啦。咁你嗰阵时你再去换手机都得，咁但系其实你应该已经个别收到电信公司通知你嗰个重要性，所以你其实应该趁住边一度做紧直播啊，边一度做紧推广啊，你去嗰度去 shop 一部手机啦。你唔使一定话要，而家 iPhone 出到几多话
0: ？iPhone 17就嚟出咗18添啦，18都出埋啦。
1: 接机啊嘛，咪嚟紧。你唔使一定要系追捧最新嘅， 喺而家嘅手機係有好多封建遊人靈機㗎，佢都有。最緊要咧，你係要比較 update 少少，同埋而家啲 app 咧，好多都係要比較新啲嘅 operation system， 即係個營運系統、個運作系統先用得㗎嘛。有時啲 app 我又接到啲聽眾啲電話，佢話我係咪你哋個 app 壞啊？佢話第一件事一定係會啦，一定係會話係你個 app 壞，係人哋個 app 壞，唔係我手機。但係其實係因為你個手機比較舊，已經更新唔到個操作系統，配合唔到新嗰啲 app， 因為啲 app 係不停更新噶嘛。
2: 係㗎。
1: 咁所以你甩咗嘅時候，你咪用唔到咯。咁所以用新少少嘅手機咧，係時代推進嚟嘅一個必要嚟嘅。
0: 嗯，記得記得係今個星期六啊，唔好去錯啊。今個禮拜六咧，我同阿英英咧就會做呢個中秋 bell 直播，咁啱啫，咁啱人哋嗱，人哋 freedom 佢即係有一個咁重要嘅消息公布，咁啊咁啱。啱，我哋今个礼拜六又会去做 bell， 咁又睇下今个礼拜六如果有啲啱用嘅手机咧，或者啱用嘅手机计划咧，你千祈唔好去错啊！我哋喺 McCowan 夹 Highway 7嘅 Matthew Moore 二楼啊，邻近 Tim Horton 嘅 bell 专门店啊，
1: 系咯，咁啱啫，我哋两个喺隔篱加两把嘴，咁俾啲意见。嗱，唔系净系 Freedom Mobile 一个 shutdown， 系所有嘅电信公司
0: 陆陆续续噶啦，
1: 陆陆续续系啦，就会 shutdown 3G。你喺加拿大就唔会再揾到 3G 噶啦。咁但系嗰啲 3G 手机咧，你可能会中意好似何主任咁 keep 住佢，系一个时代嘅象征。我都有 keep 住自己啲旧手机。特别以前咪兴一个牌子叫 HTC 嘅，仲记唔记得？
2: 哎呀，
1: 我有 keep 住呢手机。
2: HTC 手机你咁前卫啊！当年，
1: 当年咧，我电信公司做噶嘛，我仲有 LG 手机最靓嗰个叫 LG Chocolate。
2: 系系
1: 拎住唔着机嗰时，成排朱古力咁样好靓。呢啲手机因为佢靓，我唔舍得抌。
2: 而家都一样啦、啊，
1: 用唔到。
2: 拎住一手都系唔使自己着到机啊。
14: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5: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16: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5: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1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8: 杜林区警方拘捕一名57岁男子，涉嫌在网上发布针对穆斯林的暴力及仇恨言论。在特朗普再次飞以加拿大之际，渥太华市议会表决通过将市内的 Trump Avenue 改名。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需要在对台军售与自身需求之间取得平衡。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新闻报道。
1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9: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0: 3:31，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427南行喺迪臣以南有涉及五架车嘅意外，左线受阻，由 Derry 至到迪臣以南挤塞。401东行近迪臣亦都因为呢一宗意外，导致四条左线受阻，只有右线可以行车。东行由迪士到迪臣 ，Kilo 到 Leslie，Wesley 到 Salem 以东挤塞，而喺出西林的 RAM 右线有意外，令到挤塞更加严重。400北行近 Finch 有坏车，停了在两条中线中间。北行由401以北至到 Finch 多车。市区道路方面，在宾顿市 Mississauga Road 介乎 Stills 和 Howard Stewart 一段路有意外调查，双向封闭。在市中心 University 近 Queen's Park 有游行，交通大受影响。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阳光普照，室外气温摄氏18度，相对湿度74%，吹紧时速33公里的东北风， 阵风时速48公里。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8度。展望听日星期四天晴，温度最高19度，最低6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T LD Offroad， 每周173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1: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22: 边度仲有啊？
21: 梗系有啦，你要首快添啊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22: 有冇听错啊？
21: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22: 够唔够大先？
21: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22: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21: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2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4: 声音是令人兴奋，亦都是令人紧张。不同的声音可以带动不同的情绪。今集 Fly Loop 带地亲身体验一下令人放松的 Sun Journey。
25: 月饼不单止是中秋节的食品，就连月饼帽背后的故仔都同样吸引。今集我哋潮玩经典，请咗名厨仔哥同我哋经典重温。
2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26: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7: 同 May。
28: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27: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嘅最佳时机，
26: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Q3 利率减低至 1.5%。
27: 我哋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你系时候出架新 Audi 啦！
26: 独家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啲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出车啦！
29: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aw， 我哋拥有安省至大嘅华人。

0: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是中年好声音的李佳
2: 336。
3: 以下我想讲呢个 topic 咧，各位听晒先，因为我是在收音机上面听到咧，喺主流收音机有人讲呢个 topic 系 warn 紧嗰啲主流嗰啲人，系提醒你哋食紧呢一种嘢嘅时候你要小心。咁跟住佢又提到咧，呢个 ABC 即系美国啦 ，ABC 嘅电视台原来喺美国咧，据讲咧。就有一个叫 hundreds 啊，佢咁讲我就当你100算啦，唔好讲话几百啦。有100个人，佢哋而家系做紧一个集体嘅诉讼嚟告紧呢几即系呢一种药嘅药厂嘅。你识唔识得有人食 Ozempic 啊？
2: 打噶嘛？
3: 系啊，你识唔识人打 Ozempic 啊？我有知，哎、我有知呢啲喺度添啊。
2: 唔系、
3: 啊，但我冇噶啦。
2: 我识得用嗰个人咧，佢系用二线药厂整嗰啲，因为而家冇咗专利啦嘛。
3: 唔使
2: 一定系咯，唔使一定要用原装药厂嗰只啊嘛。
3: Exactly. Now， 首先咧，我哋而家讲紧嘅就系 Ozempic 同佢个同类嘅药啦，因为 Ozempic 嘅专利冇咗，好似你话斋，亦都有第二啲嘅品牌系出紧呢一种药。而 Ozempic 同其余呢啲品牌嘅药咧，最主要系爱嚟俾患二型糖尿病嘅人嚟到降低佢嘅血糖。所以点解我屋企有呢？因为我屋企有个有糖尿病噶嘛，所以医生咧其实系写定一支 Ozempic 俾佢，就等佢我哋要长时摆喺雪柜嘅。佢话当有事嘅时候，我叫你食，即系我叫你打，你先打啦。咁但系我喺希腊契爷咧，上次我咪同佢游船河嘅，我系亲自睇住佢喺船上面点样打 Ozempic。因为佢本身是糖尿病，佢好严重，佢个医生是俾佢打 Ozempic 嘅，
2: 佢拉起个肚皮俾你睇啊！
3: 佢咧系要用戒刀噶吓、
2: 啊，
3: 我见到佢用系啊，要用戒唔系戒自己，系戒嗰个 applicator， 同埋要嗰啲药咧，个系个好复杂噶，佢整得仲要有一个恒温嘅盒仔，因为你个 Ozempic 咧唔系一次过用晒，
2: 要冷藏咁啊，
3: 系啦，佢要孭住一个恒温嘅盒仔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咁嗱，我唔系鼓励，亦都唔系话反对，因为呢啲咧系你嘅家庭，系你嘅医生同埋一啲嘅专业嘅医学人士，系觉得你嘅身体有需要，佢哋就会开呢啲药俾你食。但系你要留意，一啲药咧最紧要入边点解可以做到降血糖啊，同埋佢嗰个可以做到有减肥嘅效果咧，系因为佢特别有一种嘅药物系叫 semaglutide， 而呢一种嘢就系今次引起集体诉讼嘅其中一个最主要嘅药类成分。咁呢个集体诉讼系讲咩？嗱，记住大家听完之后你要镇静啲吓，你要上去啲新闻网站。唔好，我唔赞成你睇 YouTube 嘅，即系但系最好就上去新闻网站去睇一啲真系嘅读媒体话俾你听呢一单诉讼系点。咁就话咧，佢哋呢一班人系打咗呢一啲含有 semaglutide 嘅减肥药，可能佢哋系糖尿病人，可能系因为医生觉得佢哋需要减肥，系对于佢哋嘅身体健康有影响，亦都可能佢哋系为咗要减嗰10磅8磅。咁要总之外表啦，咁呢三类人，佢哋食咗打咗呢啲针之后咧，佢哋失去咗视力。如果我讲得夸张啲，就系佢盲咗咯。
2: 佢系突然
3: 失去咗视力，
2: 突然盲啊，慢慢盲啊，定系有啲系间歇性盲咧？
3: 系叫突然之间失去视力，
2: 熄灯咁样啊？
3: 是啊，好似我想你未有时间睇啦，嗱，我 send 咗条片俾何主任睇，头先就係分享我睇 ABC 访问其中一个女人，佢係一个 nurse 嚟嘅，自己係一个 registered nurse， 咁佢退休嘅，咁佢呢就话係因为佢自己係佢唔係糖尿病人，但係因为佢过肥嘅，
2: 嗯，
3: 佢个 BPI 系唔知 over 咗唔知几多啊，唔系。

0: 好识计啊，总之佢医生咧就话你过肥，咁跟住咧就影响到佢心脏有事，咁所以咧就医生就开咗呢一种嘅药俾佢，叫佢打啦。咁佢已经打咗一段时间啦，突然之间咧喺冇几耐之前，佢瞓醒觉，突然之间右眼全部黑晒，睇唔到嘢，系突然之间右眼黑咗。咁佢哋即刻去急症室睇医生，医生咧就话你系只眼咧，佢哋叫做 eye stroke， 即系话你只眼中咗风啊。嗰种嘅现象就系叫做 NAION。你哋如果想 research， 可以写低呢个 term。N 即系 nation 啦吓 ，NAION 呢一个 term 咧就系代表呢一啲嘅药物，头先我所讲嗰个成分 semaglutide。是有机会令到那些用家会有这一种是不可以逆转，即是翻不到转头的视力的丧失咯。
1: 即是永久盲。
0: 有些人。
1: 永久盲。
0: 是啊，好像几得人怕这样。我看到那些分享新闻报道就说有些人就好像这一位的护士那样是黑晒，直成什么都看不到。有些呢就会是好似你搽咗啲 Vaseline 喺个玻璃咁样啊，系一劈嘢咁样，永久都系咁样噶啦，系啦，两只眼嘅又有啲咧就好似人哋视网膜脱落咁咧，好似个天塌咗落嚟咁，几种唔同嘅情况。咁嗱，再重新讲一次，这个根据药厂所讲，系一种十分之罕有嘅副作用。
1: 嗯，
0: 是十分之罕有。咁但係就好奇怪喎、
1: 停。通常啲人同我讲呢，食少少啦，十个食得两个有事咋嘛。係咪我哋要企硬唔剔嘢咁样啊，局长都係咁样企硬唔剔嘢咁样。啲人同你讲啊，唔紧要啦，冇事嘅，食咗好开心嘅咁嗰啲。但係头先你话类似有呢一个咁样嘅症状，突然之间会有眼中风呢，呢个报道讲即係大概嗰个可以发生嘅比率机率系几多度。
0: 有的、我找回个数字出来了。他们做了一个研究，是一年啫。因为有人 report 有 NAION 之后呢，即其实 Ozempic 的专利都不是甩了很久啫， right？ 他们有追踪的。那就说了大概个数啊，大家 take it with a grain of salt 啊。说十万个人入面大约会有 18.5 个。十万个入面有 18.5 个，嗱呢个只不过系最笼统，因为佢只系追踪咗一年。如果耐啲嗰阵时，可能 well， 但系我查咗 Health Canada， 我哋 Health Canada 咧入边有提到关于呢一样嘢，亦都讲话 Ozempic 嗱最得意嘅咧就系我咪话由我知 Ozempic 嘅，咁因为已经过咗期，我哋冇用到嘅，因为其实佢可以受到控制，唔需要去到 Ozempic 嗰一度。咁喺 Ozempic 咧，咁我就搣开嗰个盒嘅包装，因为已经过期啦。咁我就睇入面嗰个说明书，因为根据 ABC 报道呢，原来七月份之前 ,Health Canada 都系咁讲，七月份之前 ,Ozempic 嘅说明书系从来冇提过 NAION 呢一个风险嘅。但系七月份之后嗰个就加返上去啦。所以我觉得有啲嘢本来系冇嘅，而家你要加上去，如果你用緊 Ozempic 或者用緊 Wegovy 啊，或者其余啲品牌嗰啲，请你哋都要 check 一 check 个说明书，睇清楚关于 NAION 嗰一个嘅详细嗰个情况，同埋我会觉得你哋应该同写纸俾你嗰个 prescription 嗰个医生倾一倾，你需唔需要担心呢一样嘢？但系如果你系因为糖尿病，同埋医生系叫你嘅健康问题，你一定要打嘅话，你唔好睇咗呢啲报告之后，突然之间全部停药啊，千祈唔好啊！因为医生开得俾你，一定系对你嘅身体系有一个作用先开到俾你嘅。而家我哋讲嗰个系好 rare 嘅一个事件嚟嘅。
1: 所以咧，我哋要讲清楚两件事。第一，你想理解一下一个诉讼嘅，系上网睇下 YouTube 片，睇下唔同嘅媒体点样报道呢一个事件。但系如果你话你自己用紧药嘅，想清楚知道用紧嘅药 Ozempic 又好，或者其他副厂所出产嘅类似嘅咩嘅药物，对于你有啲咩影响，有啲咩帮助利与害嘅，你系应该同医生联络，咁先系真嘅，系咪？
0: 冇错，所以一定要成日好多人食药咧，就唔睇说明书噶。
1: 喂，其实我
0: 所以系
1: 讲真，我即系细个都系一个药煲嚟嘅，或者到大个咗之后，我都讲真啦，我真系冇呢一个咁嘅习惯。 去睇说明书㗎喎、哦。录影机个说明书、哦、我睇到抡得好好行嘅。但係药物嘅说明书我真係冇抡过㗎喎、
0: 哦。你去药房配药人哋咪 print 两张纸叫你睇嘅，你哋唔睇嘅。
1: 佢仲
0: 会
1: 讲俾我听添，讲俾我听嗱呢、這个呢就点样嗱你食嗰会点啦咁样。跟住佢见到我开始瞌眼瞓啦秒嘴吓吓啦小心食药啦我啲跟住走。即係其实以后即係药剂师个功能就係解释俾你听嗰个嘅药物嘅成分对于你有啲咩影响啊咁。所以你又唔好唔听佢讲嘢。我都要戒咗呢个
0: 习惯。口嘅嗰张纸要睇因为人哋口讲俾你听。你好似何主任咁喺度半瞓状态嘅我讲几多少你都听唔到。好似而家咁样你可能我讲几多少你都听唔到。
1: 醒咗啦。
0: 应该要睇说明书特别系呢啲呢咁影响身体嘅药物咁大效量嘅呢更加要睇晒个说明书先至好食药。呢个系一个好嘅习惯如果你冇嘅由今日开始而家即刻做囉。火星鹰。

0: 记得9月26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urphy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号嚟 Murphy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维 Murphy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 你嘅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入2026 Tundra 4x4 Chrome ST LD Off Road， 每周173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蚊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3: 新嚟新嚟新嚟嘅老友记，
4: 3:52。
5: 你太年轻啦，所以咧头先嗰只歌个歌手，我谂你未听过。你太年轻，好唔好听先只歌？
4: 我系听歌唔听人嘅，
5: 好唔好听先嗰只歌？
4: 几好啊！我先可以瞓得着，好舒服。如果打开窗口，打开即系讲真，真系嘅。打开窗，拎住杯咖啡、热朱古力 whatever 咩都好。哇！呢啲咁嘅日子真系正，话俾你听。
5: 系啦，佢啱啱头先你听嗰只歌咧，好多爸爸辈嘅，即系我哋爸爸辈嗰啲咧，你可能会有啲印象，因为佢系我爸爸家父。最喜欢除了 Beatles 之外呢，另外一个就是 Astrid Gilberto 的啦。
4: 嗯、我都听我的阿睇牙医咁样咁样。
5: 我小时候都是因为我爹哋喜欢这个歌手，我才认识这个咁特别的女性这个 first name， 叫 Astrid。
4: 嗯、
5: Astrid Gilberto， 我都是第一次。Gilberto 是他夫姓来的，因为他是结了婚的。但呢个呢我好记得啊，爹哋嗰阵时系咁以同佢啲，因为我爸爸呢本身就有啲朋友好鍾意玩 Hi-Fi， 一个鍾意玩相机嗰个 uncle， 其实佢系移民咗嚟加拿大，但我唔、sorry 啊，我唔知佢听唔听到啦。
4: 边个玩相机先？
5: 玩相机嗰一位呢，
4: 系你父亲定系边个？
5: 我爸爸个好朋友，我爸爸有我爹哋咁样讲啦，佢有两个损友，
4: 系
5: 第一个中意玩 HiFi，
4: 系
5: 第二个咧就中意玩相机，嗰、yeah. 个系获奖噶，系获奖噶，一个摄影师，佢嘅绰号叫做龙一笑。
4: OK， 咁我识得有一个叫做金句，就系、是、音响类全家，摄影啊类害三代咁样咯。
5: 咁嗱，我爹哋咧咪一样，我爹哋中意饮酒，
4: 系
5: 佢中意。咁呢三样嘢呢都係败家㗎啦。咁但係佢哋呢三个人呢就係、是、好好嘅朋友嚟嘅。佢哋就互相，我細个第一次接触相机都係呢位龙叔叔教我点样接触相机嘅。佢获奖㗎，但佢係影沙龙㗎。嗱，佢讲咩其实我唔係好明白，太細个啦嗰陣时。但係第一次俾个相机我逗嘅呢，就係佢攞咗爸爸个相机俾我逗囉。
4: 龙叔你好 ，concentrate 嘛，龙叔
5: 佢我所记得，因为实在太耐啦，唔系太记，好似叫佢系影嗰啲沙龙相咧，攞个奖嘅龙一笑啊，笑系 I don't know how to write that word， 口字边同埋好复杂嗰、那个，好似人哋写姓萧个萧字咁样嗰、那个咧，嗰个名嘅。But 呢只歌咧，呢一个歌手咧。就是我爹哋讲过嗰个故事咧，就好奇怪。佢话即系佢系鼓励我哋啲年轻人。佢话凡事咧有好多职业嘅机会系喺你最唔准备、冇心理准备嗰阵时咧，系突然之间有人请你做工嘅。所以我爹哋嗰阵时嗰个故事就系咁讲嘅。我播呢个歌咧，亦都系每一次都系即系少少同爸爸嘅联系咁啊。呢一位歌手 Astrid Gilberto 咧，本身系一个家庭主妇。 佢個老公咧就係、是、當其時喺我唔記得咗係西班牙定係法國咧一個已經好成名嘅一位歌手，John 好似叫 John Gilberto。咁你喺嗰個年代咧 ，we're talking about in the 50s 啊嗰啲年代咧，你去錄音室去錄一隻歌，咪成隊 orchestra 嗰啲樂隊嗰度等緊你嘅。
4: 嗯，
5: 佢哋咪 live band 咁樣現場錄噶嘛。
4: 嗰啲 N 年之前啊，真係。
5: 真係 N 年之前啊，即係嗰啲現場冇，因為冇得嗰陣時啲錄音科技啊，係冇而家咁好。你即係而家可以把聲都可以調校到啲 digital， 以前唔係噶嘛。咁咧就話説咧，我如果記錯咗咧，各位如果識呢一個故事，我可能記錯，因為我都只係憑我爹哋話俾我聽嗰個故事。咁佢就話咧，個老公 suppose 咧個老婆，因為成日都陪住個老公出入嘅。咁 Astrid Gilberto 嗰日咧就俾個老公早咗去錄音室。咁啊，成隊樂隊咧就等佢老公去試唱一隻歌，就係、是、好似頭先嗰隻歌嚟嘅。
4: 啊！
5: 我唔知道我冇啦，呀、
4: 啊！
5: 就《Girl from Ipanema》咁就等佢老公去到試，因為要出碟啦，就去同個 orchestra 試音。但係個老公咧就遲到，個老婆就到咗喺錄音先。但係個老婆咧一路都陪住個老公啦。我都有 actually 有睇住我老公喺屋企練歌噶。咁嗰個做監製嗰個咧就話：，咁不如 Astrid 你嚟幫你老公試一試先，等我哋做一次 rehearsal， 你當係你老公啦，你幫手唱一次咁樣。但係點知佢一唱咧，個監製就話：，哇，你唱得好過你老公喎、啊，個效果比我預期嘅，比你老公唱嘅呢隻效呢只歌嘅效果更好。不如咁啦，就轉態啦，我簽你啊！我签埋你啊，你帮我出唱片啊，以后就你都可以做埋歌手，你甚至可以同你老公一起合唱。哇，我唔知道原来你唱歌咁得喎，就係、是、咁样阴差阳错神推鬼拱，佢就去咗做咗一个咁成功嘅歌手，佢好出名嘅。后来係佢啱啱过咗身冇几耐㗎咋，高龄嘅啱啱过咗身冇几耐。呢、這個 Astrid Gilberto， 所以嗰時爸爸佢哋 share 呢個故事咧，就係咪就我頭先咁樣講啦。所以我成日每一次聽到呢個歌，我都諗起呢一啲叫做咩機會是留俾有準備的人啊。但係為咗老實講啊，這個太太嗰陣時係冇準備嘅家庭主婦，我係諗住快快手手同個老公試完音之後翻屋企煮飯嗰只嚟嘅，嗰、個天分係一路都冇被發揮，直至到嗰度咯，係咪好得意嘅故事？
4: 得意啊！咁啊，但如果你真系讲翻嘢，今时今日做工嘅话咧，即系而家你真系要好有准备先至得，系嘛？
5: 系啊，系啊！
4: 你以前嗰个年代咧，就可以有多啲唔同嘅机会啊，有啲人有啲嘢系人哋做唔到嘅，你做到嘅话，突然间人哋唔知道呢样嘢，你做到出嚟嘅话咧，咁呢个就系一个机会啦。但系今时今日，你要去再发掘啊，再揾下一啲被遗忘咗嘅机会嘅话咧，其实系困难嘅。所以今时今日咧，即系假设你系要发挥你任何个所长，你必定要装备好自己先至得咁样咯，系嘛？
5: 冇错嘅，唔知呢啲故事会唔会引起大家嘅共鸣？譬如好似我哋今日分享呢啲同爸爸嘅少少嘅联系啦。当你爸爸唔喺度，例如我哋寻日着苏王讲坤记嘅竹升面嘅，我哋都有好多听众喺上面留言噶。阿 Amy 系藉住坤记竹升面，将佢爸爸嗰个做面嗰个工序、嗰个技巧同嗰个艺术，将佢成全到过嚟多伦多。我又都觉得呢个系一个好感人嘅故事嚟嘅。
4: 咁啊，如果真系你论就咁食嘢嘅话咧，其实有多个选择啦，系嘛？咁啊，如果中意有啲喺留言上面听到好多嘅，我都系面痴嚟噶，我系面巴嚟噶，咁嗰啲，咁啊呢个又系一个选择俾到大家。咁啊喺Woodbine 啦，同埋呢个嘅十六街交界王府井商场嘅王府井商场嘅一楼咁样。
5: O、okay, K， 我哋有十碗嘅，系我哋啲提起面同埋嗰个猪润啊，好多听众话要食猪润啊。
4: 其实佢仲有好多嘢食嘅，琴日我哋真系挂住讲故事，我 show 唔到咁多俾大家睇。
5: 系我哋得两个胃嘅咋，所以系试唔晒咁多嘢。有时去到呢啲情况，我就会话点解我唔系一只牛，真系一只牛而有四只胃嘅咧？咁样嗰种啦。嚟我哋而家咧喺网上面面书上面咧仍然系抽紧奖进行中嘅，有十碗嘅细蓉坤记嘅细蓉系会送俾十位嘅幸运儿，继续上去 like share 同埋留言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非议加拿大之际，渥太华市议会今日一致通过动议，决定将 Central Park 社区的 Trump Avenue 重新命名，以正式切断与特朗普的象征性联系。市议会将会成立工作小组，邀请该区3至5名居民参与旧私身路名的清单，并进行咨询。市府亦都会与紧急服务部门和 Canada Post 邮政服务协调，确保地址更新顺利过渡。渥太华市议员 Riley Brockington 形容，对于首都及自身选区内有道路以特朗普命名感到尴尬，强调今次重新命名是为了建立新开始。渥太华市长 Mark Sutcliffe 亦都表明支持动议，并指不喜欢市内有任何道路以对加拿大展现敌意的特朗普命名。特朗普今早在社交媒体发文，声称加拿大正因准许数以百万计未经严格审查的人士入境而自我毁灭，但特朗普未有为相关指控提供任何实质证据。事实上，本国联邦政府在过去两年已经调整政策，减少移民及非永久居民的接收人数。联邦外国影响力专员办公室表示，正关注有外国势力意图干预亚省下个月举行的脱离公投。外国影响力专员博格曼发声明说，其办公室已经主动联络可能与外国政府合作，并意图在10月19号公投前影响亚省选民意向的人和机构。他并敦促有关人士根据外国影响力透明度及问责法的规定进行登记。亚省分离主义领袖先前声称曾经与美国国务院官员会面，试图为独立后的亚省筹集资金，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亦都曾公开暗示独立之后的亚省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内将会有盟友。相关言论引发外界担心美国势力或资金干预公投。安省杜林区警方拘捕一名57岁韦比士男子，话佢涉嫌喺网上发布针对穆斯林社区嘅暴力及仇恨言论。警方接报话，有人以用户名称 Sean Strife 喺社交媒体发帖，煽动对穆斯林造成伤害。警方到今日拘捕涉案男子 Sean Farrell， 事件中冇人受伤。疑犯目前被控以出于仇恨动机嘅刑事恐吓，以及在公众地方煽动仇恨的罪名，被扣留等待保释聆讯。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到步展开国事访问前说，美国需要在对台军售与自身需求之间取得平衡。鲁比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见记者，指对台军售涉及美国的工业能力和军工基础，每当进行任何军售时，都要权衡美国在世界各地的自身需求，以及是否有能力出售这些物资，因为美国本身亦都可能需要他们。习近平访问期间将会去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卢比奥表示，美中两国必须进行最高级别的互动，因为两国分别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以及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认为美国不应与中国进行最高层级互动的想法是不负责任和令人愤慨。这一次新闻报道完毕。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2: 时间系下午4:05，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427南行喺 Dickson 以南有涉及多架车嘅意外，仲喺度处理紧，左线封闭。由 Finch 到 Dickson 以南嘅车龙几乎系唔喐。另外，427南行喺401以南嘅快线中线位置有金属碎片。401东行近 Dickson 嘅三条左线因为意外封闭。另外，出西林嘅 Ram 两条右线受阻。东行线嘅挤塞路段有410到 Dickson， 400以东至到 DVP， Broad Road 到西林以东。401西行在404以西快线的 Ram 位因为意外受阻，转409的 Ram 左线有坏车。西行线由 Warren 到404以西 Bayfield 到 Dickson 挤塞。市区道路方面，市中心有游行， University 介乎 Dundas 至到 College 的交通受到影响。在宾顿市 Mississauga Road 在 Stills 以北进行紧意外调查，双向都封路。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18度，相对湿度54%，吹紧时速37公里的东北风，阵风时速48公里。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8度。展望听日星期四天晴，温度最高19度，最低5度。一四三零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暖气开极都唔够暖 ，furnace 越嚟越嘈，成日要维修，最怕就系零下十几度嗰晚突然间跪低。
4: 其实换 furnace 唔系越贵越好噶，最紧要系啱你间屋。信捷代理中加美国大冷暖气品牌，实惠耐用又好，高效节能都好，总有一款啱你预算。揾信捷简单快捷，拣啱机，装好机，价钱实惠，安装稳妥，售后放心。
3: 唔好等到最冻嗰日先嚟交。Solar Care Home Improvements， 信捷冷暖，保温信捷，一路信捷。416-267-2818。
5: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6: 边度仲有啊？
4: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6: 有冇听错啊？
4: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元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6: 够唔够大先？
4: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6: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4: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8: 声音是令人兴奋，亦都是令人紧张。不同的声音可以带动不同的情绪。今集 Fly Loop 带你亲身体验一下令人放松的 Sand Journey。
9: 月饼不单止是中秋节的食品，就连月饼帽背后的故事都同样吸引。今集我们潮玩经典，请了名厨仔哥和我们经典重温。
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0: 记得9月26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日嚟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慧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云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1: 爹哋妈咪。屋企啲家私旧晒，又唔舍得换。
12: The Brick 举行紧年终大倾销啊！趁呢个机会，好好孝顺父母。
11: 有咩优惠啊？
12: 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折优惠。
11: 无论系想帮父母换张舒适啲嘅床褥，定系令厨房更安全 ，The Brick 都可以满足你嘅要求。
12: The Brick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合家团圆。
11: 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市家宝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Premier Toyota 9月大清货，直到9月30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 是时候揀返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 416-902-8989, 搵 Alexander Poon 或真林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的 Brimmel Toyota 啦。Brimmel Toyota, 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直到9月30号。
13: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Kymo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遇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AM1430 周六直播。

0: want you want, come on, you want, come on, you want to go。
1: 下午4:11，海伯何志宏在这里，
2: 我是傻英，我哋今日有个特别嘅嘉宾同我哋倾偈，
1: 唔特别咧，自己老友嚟噶啦。佢上
2: 啱啱先听完佢把声啫，其实
1: 佢上个礼拜又揾法拉利，今个礼拜又揾其他嘢，睇下今日揾咩先。Hello Chris 你好，
3: 喂，
2: 老板你好啊，
3: 唔好咁讲啦。同我大家大家听众先系老板过嚟睇楼，
2: 中秋节快乐啊 ！Chris， 中秋节快乐，
3: 祝大家人月两团圆啦，
1: 咁最緊要有個安樂窩喎 ，Chris Wu。因為我先聽到你嗰個宣傳聲啦，你講喺 Angus Glen 嗰邊喎，有啲嚇筍嘢留翻喺嚇中秋獻禮咁樣。
3: 其實咧 ，Angus Glen 呢一個字咧就好籠統嘅，因為最原始嗰陣時咧就係講緊 Angus Glen 嗰、那個golf course 嘛，即係打高爾夫球場嗰度，大家就係覺得嗰個叫 Angus Glen 啦。但係講講下咧。就講到而家 ，Angus Glen 係一個區啊，買樓咧嗰度係一個好靚嘅社區喺曼錦市嗰度。咁其實咧最原始嘅時候咧 ，Angus Glen 咧係由呢個 Angus Glen Golf Club 嘅 owner 叫做 Calmore 佢而家咧其實佢一路都係一個發展商嚟嘅，佢就係圍住嗰、那個Angus Glen 高爾夫球場咧有南牆北牆咧圍住佢係咁起。咁咧，好多樓盤咧都講自己係 Angus Glen 社區啊，但其實真正嘅 Angus Glen 咧，就係、是、Calmore 起嗰啲先至講得上係嗰、那個最靚嘅地方咯。
1: 係嘛？我聽人講咧 ，Calmore 即係嗱，佢用料啊、質地嗰啲，你陣間我同你再講啊。但我最基本聽到啲住喺嗰度嘅朋友講，哎，好闊落嘅喎。系真系市市正正嘅喎，呢、這个佢咁多年即系发展咗嗰个区咁多年咧，都系 keep 住呢样嘢。总之呢个单位就系要令到你住得舒适吓、出入系平安嘅嗰只咁样。
3: 系啊，系啊，啊，讲紧由16街去到 Major Mackenzie 咧，你见到咧嗰啲16街嗰度近啲嗰边咧，就好多独立屋啦，起紧啦而家。咁讲紧独立屋就嗰个入场费可能贵啲要去到200几万甚至300万起到。到呢个600万都有嘅，因为有啲系三车房啊，6-8000尺咁样噶嘛，咁可能个入门价咧就会比较高啲，但系其实 Angus Glen 咧 Calmore 咧呢一个发展商咧都有起 townhouse 嘅，佢有一个咧自己一个好独特嘅小区咧喺Major Mackenzie 嗰度叫做Brownstone 啊 ，on Major Mackenzie 嘅，就系、是、我哋嗰个 Model Home 咧4163 Major Mackenzie 啦。咁成个小区咧就100-200间屋嘅啫，咁就包围住啲树林啦，俾树林包围住啦，跟住仲对住咧个 golf course 嘅，即系 Angus Glen 个 golf course 嘅有啲单位，所以变咗咧你一提哇，我住喺 Calmore 嗰啲屋嗰度噶，咁其实咧都系一个身份嘅象征嚟噶。
1: 有冇管理费？有冇管理费？有冇管理费？
2: 系咯，
3: 吓？
1: 有冇管理费啊？
3: 有嘅，有嘅少少啦，嗰啲 portal 啦，跟住咧，就系、是，我哋有单车房啦，有双车房啦，咁最细嗰啲咧，单位都系1900尺嘅，有去到3000几尺都有嘅。
2: 哇，千九都唔细噶啦。
3: 系啊，最主要嗰啲 upgrade， 嗰啲 upgrade 咧系、其实就系咧，其他我哋听开嗰啲发展商咧 upgrade 到最准咧。就是 Calmore 的 standard 的装修来的。我可以讲一下咁佢主层呢我哋嗰啲屋呢起码都有10尺楼底以上的。咁呢去到呢二楼嗰啲房呢有啲地方去到11尺甚至係12尺楼底嘅。咁都好高嘅，同埋啲窗又加大咗啦。跟住呢电器呢就用 10-0 嘅雪柜啦。Wolf 嘅炉头啦，跟住我哋又有 walkout basement 啦。
1: 而家系有示范屋可以睇到啊，嗬？
3: 系啊，系啊，有示范单位噶，你睇到。
2: 大约个价位系几多啊 ？Chris， 大约个价位系几多呢啲 townhouse？
3: 个价位就咧嗱，好贵嘅本身就，但系咧发展商咧，我哋而家呢个社区咧就已经系收咗楼2年噶啦。咁咧佢咧系有10间8间嘅货咧。是叫我 Chris， 你卖埋佢啦，咁我哋二手价就得噶啦，咁样，但系咧 二手價，你嗰啲二手樓嚟㗎嘛，住過㗎嘛，我哋呢啲全新嘅冇人住過，仲要係發展商呢係加咗好多，即係比嗰同區嘅 upgrade 再多啲㗎。啊，然後呢佢係新屋嚟㗎，同埋佢再即係佢新屋嚟呢佢就符合呢個退稅喎。
2: 吓、啊，咁好似咩都有晒，
1: 系喎、啊，两年前收楼嗰扎朋友都未有，真系今年先至有啫。
3: 冇噶，我哋得十间八间，即系你又唔好以为系啲唔靓嘅单位，我哋有最靓最靓嗰个 lot 都未卖噶，系、
1: 嗯、
3: 最靠南边啦，三面都系对住个 golf course 嘅一个 corner 嘅 unit 啦，单边嗰啲啦，啊呢啲都单位都仲有噶，因为发展商其实佢就系之前一路都唔优卖嘅，不过而家就想close file 咁样啊，
1: 又完成一个 project 啦，咁样
3: 系啦，都已经系，所以变咗咧个折扣咧，我嘅广告都话啦，啊系可以高达几十万嘅，跟住咧又有退税，嗰、那个 upgrade 又多啲。
1: 嗯，咁啊，趁住咧发展商咧想 close file 完成一个 project， 你想开展人生另外一个嘅章节，整个安乐窝喺呢个嘅高尔夫球场附近嘅话咧 ，Calmo 呢个社区咧，大家可以考虑下啦。咁啊，可以约阿 Chris 咧去睇下个示范屋啦，再倾下喺 upgrade 之上做咁啲再笋啲嘅 deal， 咁啊可以同阿 Chris 会倾下啦。
3: 即系一定同你倾个靓价。
1: Chris 电话号码416-668-8688。咁啊，今日倾住咁多先啦 ，Chris。
3: 好啊，好啊，
2: 唔该晒你
1: ，thank you， 唔该晒，好介绍，
3: 拜拜。

0: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2: 人月团圆，有幸亲朋聚首，品味 Willow Springs 柳泉酒庄匠心佳酿，无论浓郁醇厚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或者大家都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系列，都能令你感受酒香与月色交织的醉人魅力。Willow Springs 一直是婚宴及团宴热点，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欢迎网上订购。
3: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am S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 3.99%， 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万锦市上空将于26号追月夜绽放烟花光芒。
5: 万锦广场一年一度烟花汇演，万锦灯火庆团圆将于9月26号晚上7:30喺万锦广场内举办中秋限定精彩 show。节目之后喺大门外边停车场安排咗 Fire Guy 表演玩火杂技同压轴嘅烟花汇演，尽演夜空缤纷璀璨火花。
4: 万锦广场集游闲购物美食于一身，9月26日追月夜一定要嚟万锦广场感受下浓厚嘅中秋节气氛，喺璀璨烟火点亮夜空之中，缔造一个难忘嘅中秋夜。
6: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远之。
7: 咩嚟噶呢只嘢？
8: 系啊，
7: 佢等紧声音上过嚟，个鼻好似崩咗，又或者佢损咗受伤嘅动物嚟噶，系咪啊？
8: 呢只咧原来系澳洲先至有嘅。澳洲除了有那些叫做树熊之外，还有袋鼠又是澳洲先有的， Wombat 都是澳洲先有的，我刚才看中文叫什么叫袋熊、即是袋鼠加熊人I don't know， 但是很低，我估不到原来我们这里多伦多动物园有一只 Wombat， 即是有一 pair Wombat， 现在有一只刚刚出了世是叫人改名的。我的问题就来了，佢俾四个 choice 俾我哋揀，各位你哋自己可以去呢一个 Toronto Zoo 嗰度可以 vote 嘅喎，投票。佢揀咗四个嘅，而凭头嗰三个咧，我都觉得系女仔啦，但系 Clover 乜唔系男仔名嚟嘅咩？
7: 有乜所谓啊？而家
8: 吓咁噶？
7: 你叫我英得，我叫你强都得嘅，冇所谓嘅。而家
8: 咁我都可以，咁以后就咁叫。
7: 你叫阿强啦，你叫阿强啦。
8: 我点解要叫阿强啊？我应该叫阿宏至啱啊嘛。
7: 有乜所谓啊？又系嗰句咧。
8: 你叫阿英，我叫阿宏。但好得意啊！嗱，佢几个名咧都几有趣噶。Nelly 就你知一谂，令我谂起就 Nelly Furtado 加拿大嘅音乐国宝啦吓。呢一个第一个啦，第二个 Melba， 你有冇食过 Melba Toast 啊？
7: 即系点啊？
8: 多士嚟噶，系一只多士。
7: 唔食。
8: 我第一次食嗰阵时候，都系以前有个旧同事介绍我食，系啲健康嘢嚟嘅。加拿大做的叫 Melba Toast， 系一种已经整好咗嘅多士。
7: 嗯。
8: 系一好似 snack 咁咧，好似饼干咁攞出嚟嘅，但系其实系 toast 嚟嘅，佢哋叫 Melba Toast 啊。
7: Melba 对于我来讲是 Mel Gibson 做了老豆之后，他的仔叫他 Melba 这样。
8: Melba
7: 他的仔你咪叫他 Melba 这样。
8: OK， 这个第三个名字叫 Matilda， Matilda 就是那个很出名的老多写的那个古仔、有个懂法术的女仔叫 Matilda。那这三个都是女仔名字，但他第四个给你揀叫 Clover。
7: 嗯，四叶草那个。
8: 系 Lock Clover 系咪罐头牌子名嚟？
7: 系啊，海罐头海鲜啊嘛。
8: Clover
7: Leaf，
8: 我成日都觉得 Clover 系男仔名 ，maybe I'm wrong， 即系好似 Terry 咁咧。原来 Terry 呢个名字可以系中性噶嘛、男女都用得噶嘛，即系 Clover 都系啦。但我未识过任何一个女仔叫 Clover 啦。而家就系四拣一啦，你哋会拣咩名咧？就系咁啦，几好玩啊，得意啊，亦都系即系有阵时呢个世界咁多动物。我哋尋日都好似講開呢個海豚啊，呢、這個世界有好多嘢，鯨魚啲細路仔我都未見過，我都未去過澳洲。你未去過澳洲，你真係可能冇機會見到何為呢啲 wombat。但係我哋就動物園就 serve 咗呢一個咁樣嘅purpose 咯，俾啲細路仔睇啲你本地 local 冇嘅嘢咯。
7: Toronto Zoo 呢一期都喜事重重喎，嚇接二連三啊，個隔兩三禮拜、兩三禮拜就話又有 B B 出世啦，幫手改名啦咁樣，係咪啊？暑假到到而家都起碼四五單噶咯，都幾開心喎。
8: 係啊。
7: 系
8: 啊，咁仲有咧，佢哋而家亦都应节咧，想带啲，等你可以带啲细路仔去睇灯啊嘛，嗰一个亦都几得意嘅，一路去到一月份都有得睇嘅嗰啲灯，咁、就系全部以唔同嘅动物嘅形态，咁啲细路仔即系夜晚，我本来第一次去睇，我以为咦，你哋咪夜晚放啲动物出嚟啊，咁都。惊得嚟，几得意得嚟，又有惊喎。但唔系，其实佢哋话将所有动物园嘅动物系用灯嘅形式嚟话俾你听。其实我哋动物园有咁多呢类嘅动物，入到去啲细路仔会好开心嘅。呢、這个 wombat 我应该嗰度都有嘅，但系就算我见到我都唔识，因为我都系我未留意呢一种原来澳洲特产嘅动物。我净系识得袋鼠同埋呢一个嗰啲叫咩啊？树熊嘅啫嘛，澳洲。
7: 真系同人唔同命啊！大家都喺动物园嗰度，或者大家都系被饲养嘅。之前 Marina 嗰啲鲸鱼啊，或者其他啲海洋生物咧，咪话佢哋将会移居过去美国嘅。
8: Marina 啦，入
7: Marina 嗰度嗰啲鲸鱼咁样系嘛？咁但系佢哋一移居之后咧，咁啊接二连三咧，佢都发觉咧，舟车劳顿咧挨唔到啦，或者系佢哋都又系完成咗任务啦，咁样系嘛？咁啊，希望即系余下落嚟剩翻嗰啲咧，搵个好归宿之余咧，亦都可以真系安享佢哋嘅晚年，即系放翻出大海，其实冇可能噶啦，已经讲真系咪？
8: 冇可能啦，冇可能
7: 佢自己觅食噶啦，已经。
8: 惊佢冇咗呢个原始个求生本能啊！但系而家咁样，唉，一样都系屎落一条，点算咧？唉，真系，好，我哋今日就讲住咁多先啦，好冇？
7: 好，够晒钟，听日翻嚟再玩，记住继续去睇我哋嗰个叫做《坤嘅竹升面》嗰个片段。我哋听日节目之前就会截止呢个抽奖噶啦，听日翻嚟再玩 ，see you，
8: 拜拜。
9: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部长表示，安省 Belfield 犹太教堂外枪击案，枪手是退役军人，令人非常关注。会上1500多名医生联署致函首席死因裁判官，要求就接连有医生自杀召开死因言讯。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上指责普京利用他国的武装人员参与对乌克兰的战争。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点新闻报道。
1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嚟到9月23日星期三的财经脉搏，我是陈正仪。北美股市主要指数今日全线向下，债市沽压加剧，拖累大市表现。多伦多 TSX 今日跌超过1.6%收市，美国标普500同埋道琼斯就分别跌0.8%同0.7%，纳指就从历史高位回吐1.1%。市场对通胀嘅疑虑重新升温，最新公布嘅经济报告显示，美国企业活动同埋营运成本都录得近年最快升幅，加上国际油价终止跌势，加重市场负担。美国债息大幅攀升，十年期债息抽升至5.1%，直接回升至2007年金融海啸前的水平。利率上升的压力令到股市承受压，科技股和大市普遍受压。在金融指数方面， 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报35751点，下跌584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511点，下跌35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936点，跌3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706点，跌58点。纽约11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2.16美元，升1.64美元。纽约12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18.4美元，下跌58美元。加元汇价收报70.94美仙，下跌0.16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12: 安省是加拿大人口贩运问题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人工智能及法律漏洞令贩运问题日趋严重，有被贩运者忆述年轻时被贩卖、剥削及逃离的经历，现在努力重建生活，重返校园攻读法律，为人口贩运的幸存者发声。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3: AM 1430交通速递，
14: 下午4:34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石零一东行在 Dixon Martin Grove 附近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三条左线重开。现时多车的路段有410到 Dixon、 Kill 到 DVP、 Warren 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Liverpool 到 Salem。 留意出 Salem 的 Ram 两条右线的意外还未清理好。四零一西行近 Young 的快线右边第二条线有坏车。另外转409的 Ram 左线受阻，西行的挤塞路段有 Warden 到 Dixon 到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以西。427南行由 Finch 塞到去 Dixon 以南，在 Dixon 这里两条左线受阻，因为有意外。格林纳西行在 Park Lawn 以西 Royal York 附近右线受坏车阻挡，西行线由 DVP 到 Strong、 Park Lawn 到427繁忙。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3: AM 1430天气速递，
14: 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18度，相对湿度54%，吹近时速37公里的东北风，阵风时速48公里。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8度。

0: 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十 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1: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 同 May。
3: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嘅最佳时机，
1: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Q free 利率减低至 1.5%。
3: 我哋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你系时候出价新 Audi 啦！
1: 独家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啲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出车啦！
4: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5: 呢个星期六有冇节目啊？
6: 有啊，下午2点我哋一家大小去东方广场庆祝中秋。
5: 有咩玩啊？
6: 有小朋友最喜意的花灯制作、精彩舞蹈，仲有游戏、抽奖和丰富赠品，节目完全免费。
5: 哇，一起嚟东方广场开心欢度中秋啦。
6: 名字 Primo Toyota， Toyota Get In and Go， 美亚地板、兴记、士嘉堡 Future Storage、 马力红咖啡店、美丽华饼家、冠业超市。
7: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蚊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9: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10: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11: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10: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12: 阿仔阿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5: 妈咪同你转去 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12: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5: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allan 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13: 10月9日，鸿福集团同行有你，豪门群星金曲夜，邀请到一班嚟自大湾区歌唱班霸，有未来偶像争霸战冠军李大成、广州乐文李华勇，加埋众多唱将，包括 Chloe、谢慧妍、谭月如及 Melody， 保证尽享一个难忘金曲夜。更有豪门珍馐百味盛宴款待，门票分普通席及 VIP 席等，由1088起，即 call 416-298-9992，豪门宴扑飞啦！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4:40开始今日原味版嘅进击陈皮朱古力，你好，我又帮
1: 朱古力喺度。
0: 嚟紧咧，即系呢啲天气咧，真系相当干爽。我揸车出门口嘅时候咧，都突然间望一望前面嗰扎树，因为嗰扎树去到秋天嘅时候咧，系变晒色，好靓嘅。
1: 而家都少少啦，
0: 我每年都
1: 淡黄啦。
0: 咁我今日特登睇一睇究竟出事未，即系变色未？未，暂时系未变色嘅。咁不过好多嘅网上面嘅预测都话咧，嚟紧会变色啦。咁亦都系呢个赏枫嘅好季节，咁希望今年就冇咁冻啦。而家真系唔知道，
1: 而家今年系冻咗，凉得快嘅，
0: 唔敢讲有几冻，尤其是去到郊区。咁但系而家好多人都计划紧，究竟睇枫叶系咩时机最好呢？暂时今个周末想出发嘅话咧，应该见到系绿色多过红色嘅，
1: 嗯，
0: 因为呢个叫初秋。

0: 鬼节啦，
1: 未咁快嚟到
0: 六中大红，但系咧有个好处，人流量比较少啲，轻啲、嗯，因为长洲每个礼拜咧，我肯定。肯定就是人头涌涌行 shopping mall 咁样
1: 那个梗系啦。咁就系又话而家佢话，譬如话我哋嗱，我未去过噶，
0: 我都未去过。
1: 我嚟咗
0: 离身先，
1: 我哋两个离身，我哋两个乡下仔咧，
0: 系
1: 我未去过油光咁拍。
0: 但系睇到呢报道之后咧，又想讲下啦，
1: 系
0: 学学下人讲下啦，
1: 冇错，系啦。咁所以咧，佢话咧高峰嘅季节啦，佢话系呢个9月27号至到10月4号。咁啊呢个咧，应该话咧历史嚟讲咧，呢个时间咧就系最高峰嘅期间。咁我跟住问咗啲去过嗰啲朋友啦，喂，究竟系咩形势噶？
0: 嗰、
1: 那
0: 个假设佢叫阿 Phil 先
1: 系
0: 当佢
1: 嘅，佢又去到好多次嘅，我一次都去过，即系喺度话我哋两个乡下仔咁样。
0: 唔系最好笑，唔系，我觉得我乡下系唔紧要，
1: 系啊。
0: 但系你最好笑问咧，你仿佛好似问到好似 shopping mall 咁样咧，有冇叉电啊？
1: 系
0: 诶、有冇得买嘢食啊？
1: 唔系，我系去到问下，喂，我拍低架车诶系点噶？系咪要行好耐噶？
0: 嗱，
1: 系可以揸车噶咁样啊？
0: 其实我幻想嗰个景色。咧就好简单啫，
1: 冇错。
0: 你细个有冇去过郊野公园？有冇去过水塘啊？
1: 有，
0: 就系咁样嘅景色咯。
1: 系啊，
0: 即系你去到一个位，
1: 你唔可以讲到咁样啊！好多听众会失望嘅，应该震撼啲。
0: 个画面震撼，但系嗰个设定唔系最好笑。头先你问嘅设定就系话，你
1: 系
0: 仿佛问紧咧，有冇公共厕所啦？即系嗰度附近有冇有嘢食啦？有冇地方落脚啦？
1: 配套嘅问题。
0: 咁我就想调翻转头同你讲，你去郊野公园嘅时候，你会唔会谂紧前面有冇茶水站啊？
1: 有有啊
0: 即系嗰啲咁样咧，系啊，
1: 嗰啲咁样啊。
0: 你纯粹俾个大自然包围住你，
1: 冇错。
0: 行到个湖边，即系一定系行山路噶啦。
1: 系系系。
0: 行到去一个位嘅时候，突然间见到一个好大嘅湖咁样，围住全部都系树，变晒色。你
1: 系
0: 要嗰下啫嘛？系啊。
1: 同埋佢话咧，
0: 跟住就谂啦，今晚食咩咧？
1: 我问，喂，系咪有酒店 book？ 咁样系啊，
0: 正啊，
1: 系我以为隔篱。系咪诶？刚刚翻隔篱就有间舞厅，我喺个隔篱嗰度。你谂多咗啦。
0: 乜唔系主题公园嚟嘅咩？
1: 系啦，咁样即系咁样。嗱，我未去过嗰啲咧，佢话咧喺要揸九个字车，佢附近咧有个 Hunsfield 呢个 town 嘅。咁佢话即系好似我哋呢啲咧，你因为你去刚刚拍咧两三个钟头车，咁咧你就唔好谂住一次过咁即系除得咁尽啦。即系话咧，你去到嘅时间，跟住咧你就叫做喺呢度行完个公园喺度，喺嗰度咧就留翻一晚咁样，咁呢个最佳嘅选择嚟嘅。
0: 或者 camping 咯，
1: 系啦 camping。
0: 我冇 book 个地方 camping，
1: 我冇嗰啲帐幕嗰啲咁，系啊，唔通攞睡袋去咩？
0: 又要 gas 炉，又要有路，
1: 边有咁多嘢？
0: 睡袋
1: 系啊，
0: 你瞓醒冇事，我俾个 like 你啊，真系。
1: 瞓车嘛，咁啊加个睡袋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如果话应该咧就系、是。揸架车去 book 个酒店，跟住喺呢个 Hunsfield 嗰度，咁就留一晚，跟住咧就慢慢细意欣赏头先阿邦同埋阿 Phil 嗰个形容嗰种震撼嘅红叶嘅景况。
0: 我唔包保电话收唔收到噶？我未去过啊，阿 Phil 收唔收到个电话？
1: 收到，
0: 有信号嘅。
1: 咁又冇咁落去。
0: 哇，咁劲！
1: 系啊，
0: 哦，咁又 OK 喎。
1: 我 OK
0: 啦，不过冇得插电咯。
1: 咁你咩噶嘛？你带零尿袋噶嘛
0: ？OK，
1: 系啊。
0: 咁啊，简介下究竟边个地方会枫叶好劲嘅加拿大会，我哋即系嚟紧揸几个钟头会去得到噶啦。
1: 嗯，
0: 油光群就最出名噶啦，三个零钟，大概九月底到十月初先至见到嗰啲好壮观嘅景况啦。
1: 嗯，
0: 仲有 Haliburton 啊 ，Muskoka 车程有两个半钟，少啲嘅。不过呢个要十月上旬，即系十月头啦。仲有 Caledon、Mono Cliffs 呢啲全部都唔識噶啦，一到一個半個鐘。
1: Blue Mountain， 我識 Blue Mountain，
0: 你識 Blue Mountain？
1: 係啊，佢話感恩節嘛，
0: 感恩節十月中上旬啦。
1: 嗯，
0: 咁距離多倫多約克區啊，大概個零鐘頭車程嘅，都有啲地方可以見到一啲嘅楓葉嘅，有冇得停低一回事啦？因為我都記得向北上揸你四百。冇呢头咁啊，走去向北行咧，行到一啲位都系全部俾啲树包围嘅，不过唔知道中间边度停得到。
1: 咁所以有一样嘢就应该讲嘅，即系话咧，你唔需要特定系嗰一日嘅，譬如你嗰一日可能真系有工作嘅关系啊，或者有其他嘢嘅话咧，你唔需要失望嘅。即系话我哋成个叫做 Ontario 咧，安省咧，好多嘅地方咧都可以欣赏到枫叶嘅。头先阿邦讲啦，最即系叫做光行就最早嗰、那个，跟住一路推落去啊，譬如 Blue Mountain 嗰啲咧，去到呢个感恩节嘅嗰个周末嘅话咧，都系一个好。最佳嘅时机嚟，
0: 嗰时应该最多人噶啦。所有嘅资料咧，可以去到安省嘅公园 安省公园嘅官方嘅网页嗰度。咁啊，光强方面咧要攞个 day use permit，
1: 因为你要泊车噶嘛，系咪？咁如果佢冇晒位嘅话咧，咁你就唔喺嗰度泊车啦。
0: 仲有另外巴士团叫 Park Bus PARKBUS， 亦都系直接上网查一下究竟咧有啲咩团，你可以跟去一日又好啊，点样都好啦。咁啊，人一世物一世，好多人都系嚟到加拿大都系想试下噶。我哋两个乡下仔咧，
1: 唔系应该试嘅，应该试。
0: 今年应该试，不如你试先。
1: 好。
0: 你试完之后俾翻个公粮我，
1: 好
0: 嘛？
1: 好，我应承你，我谂住噶，真系今年冇乜势噶，咪搵啲地方去啊！呢、這个可能系我其中一个选择嘅项目啊。
0: 你唔好下爬轻轻，
1: 好，
0: 做就做咗佢，系
2: 开咗学啦，架车都唔知仲可以挨得几耐。
3: 要可靠就要搵 Hyundai of Aurora 啦。
2: 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系攞到四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3: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2: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噶，
3: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2: 咁抵，咪执输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欣佳尔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4: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5: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4: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6: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蚊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th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7: 唔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8: 定邦
9: 随想，
0: 多谢乐希，
1: 好感性啊！突然间个人又
0: 多谢乐希嘅启发啊！
1: 系啊，
0: 定邦随想间唔中出现嘅。今日呢个话题比较烧脑啲，所以一定要随想噶咁样。咁啊，讲 AI 啦，系人都讲 AI 噶啦。咁但系 AI 咧，好多新闻里边咧发生咗好多嘢，一连串咁啊，简化咗佢咧。琴晚我又睇到啲新闻之后，令我觉得。今日真系要出定邦随想，
1: 有啲好唏嘘嘅嘢系咪啊？
0: 我想简化嗰阵时，唔好讲唏嘘，面对将来咧已经系无法改变嘅嘢咧，我哋要接受得嚟，究竟系发生紧咩事咧？个个而家都讲紧你唔识 AI 咧，定系就冇运行啊？
1: 系啦，
0: 亦都讲紧 AI 有几无敌啦。呢个一个方向嘅，另一个方向就系有啲隐忧，就系话究竟应该点监管啦，点样去睇呢件事啦？咁。发生咗好多事之后，琴晚尝试整合咗啲资料啦。今日讲两大 point， 讲得到啦就讲啦，讲唔晒嘅时候都一定会发生噶啦。AI 出现嘅时候咧，系第一次我哋首先重点先，如果唔系人哋唔知你又讲咁啊。第一个重点就系 AI 呢个科技系我哋人类发明嘢以嚟第一次，以前第一次改变咗人类嘅生活方式嘅，应该咁讲生态环境啊，成个。
1: OK，
0: 以前我哋发明好多嘢，发明好多嘅新科技嘢啦，系帮我哋方便啦、便利我哋啦，甚至乎克服一啲嘅环境嘅。以前去到北极，我哋冇可能有基地噶嘛。
1: 系。
0: 咁我哋挖发明好多嘢之后，克服咗北极嗰个严峻嘅环境，
1: 都可以喺咁冰冻嘅环境都可以生活落去。
0: 系啊，直头住到喺度添嘅，又暖气又成咁样。
1: 嗯，
0: 太空好难上到去，
1: 都上咗去啦，个几廿年都上咗，
0: 都上咗去啦。咁帮我哋克服咗好多嘢。
1: 嗯，
0: 但系今次 AI 呢个发明系第一次，人类咧系首次将会面对一个 AI 嘅生态环境咧，系需要我哋人类去适应嗰个嘅。生态环境嘅，
1: 即系话调翻转谂，即系话我哋发明咗 AI， 但系 AI 咧实在太聪明啦，佢会仲劲过我哋个人脑，咁样即系慢慢就会将佢接管咗我哋嗰个叫做智慧啦。
0: 接管咗我哋人生所有好多嘅段落阶段，
1: 冇错，
0: 加埋点样我哋生存以往嘅方法， 都改变咗，
1: 改变晒啊！完全系将中间嗰段嘢就抹走咗嚟。
0: 所以我就第一次系我哋发明一样嘢，系调翻转头，我哋要适应嗰样嘢。
1: 啱啱啊！
0: 而我哋亦都唔知嗰样嘢系咩嚟嘅，
1: 系
0: 背后有啲咩嘅嘢啊？咁好啦，另外一方面就话我哋点解要夹硬要适应咧？就话哇，时代发展就系咁样啦。咁于是乎有一班人就出嚟讲要刹停啊！而家唔系好多专家话刹停、暂、停、失控啦、啊。但系呢件事系唔会发生嘅。点解咧？因为特朗普都走咗出嚟讲啊，话呢个叫 super intelligence，
1: 即系唔系叫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佢话叫 super intelligence，
0: 系啦，系啊，佢改变人类唔系假嘢咁样啦。成件事睇法就系咧，其实而家每一个国家，你估真系要监管嘅监管唔到咩？系需要监管，但系问题就系，如果你每一个任何一个国家落后咗 AI 嘅科技嘅发展咧，我话俾你听，以前就讲紧几。啲竞赛几多年啊？啲导弹有几劲啊？发明啲嘢有几劲咧？系讲紧年计噶嘛？而家如果你 AI 落后咗两个礼拜，
1: 一日两日计
0: 系嘛？唔好两个礼拜咁夸张，两个月
1: 差唔多，可能
0: 三个月
1: 快啲添，可能。
0: 你如果行后半年啊，
1: 系
0: 你成个嘅世界嘅秩序啊，你都可能觉得哇死啦，我点算好啊？
1: 因为将来嗰个统治世界就唔系讲啲飞弹啊，又或者机关枪嗰只噶啦嘛，系嗰、那个即系科技噶啦嘛，可以佢机械人啊，或者点样可以更精准啊，点样用呢个人工智能嘅超级嘅智慧咧去统治去攻击其他嘅地方嘛。
0: 而家去到国防级数
1: 系啦，
0: 即系变咗你国防方面，如果你 AI 唔够强嘅话，都唔好讲国防
1: 系。
0: 你 cyber security 都系
1: 冇错，
0: 你而家 AI 再加埋嗰啲量子电脑，
1: 系
0: 佢哋又系发明紧，即系喺度喺好冻嘅地方，零下五百几度嘅地方，个量子电脑先运作到噶嘛。但系个量子电脑系可以运算到一啲人类。我哋咁多年嚟都计唔到嘅数，佢可以破解到佢噶嘛？
1: 太夸张。
0: 咁如果呢个量子电脑加埋 AI 超级 AI 嘅时候，你谂下佢破解全球嘅安全网啊，网络上面嘅嘢系几咁难、几咁容易一件事？
1: 一个攻击性有几高咧？
0: 系啦，咁如果首先就系你一定会阻挡唔到 AI 嗰个高速发展嘅，咁系一个国防嘅因素，大家互相都要保护对方啦。但系同时间你都睇到另外一段新闻，就系话咧，啱啱讲紧而家啲细路仔、后生仔啦，有个报告。在挪威的传媒局方面，个9岁到18岁的年轻人已经不用 Google 搜寻了，2024年 72% 用 Google 了，2026年跌回到 47%， 11到12岁的真是小孩了，已经得回正经已有 39%， 接近四成的小孩用 AI 去搜寻，而是不用一般的搜寻器。
1: 是因为搜寻器很慢，你打一段东西下去，跟着你还有一一炸字，你仲要自己真系揾，
0: 要自己拣，
1: 系要自己拣，拣完要睇。哇！我 AI 就跳晒步噶啦嘛，已经全部俾晒我噶啦噃，
0: 直接帮你而家去楞埋嗰个 AI 啦 ，Google Gemini 啦，佢帮你总结埋你想揾嘅嘢啊嘛。我会讲话点样斯克力想问。今个礼拜
1: 系啦，
0: 点样去
1: 帮佢拍
0: 睇枫叶？系帮佢拍
1: 系啦，点样最好最划算呢咁样
0: 咁佢就打一扎嘢出嚟
1: 啦，冇错。
0: 以前阿斯一力话我想去 L 光近嘅时候，
1: 冇错，
0: 就上去 search 啦。
1: L 光跟拍
0: 系啊，就不断揾啦，揾晒资料之后又揾攻略啦。
1: 系啊，
0: 咁而家跳过晒所有嘢啦。咁挪威科技大学有位嘅博士就分析咗173份嘅报告，发现 AI 系一把双刃剑嚟嘅，即系有利就帮到你，
1: 亦有弊，
0: 亦都有弊。
1: 嗯，
0: 帮助咗你咩咧？就系如果你用 AI 去做资料嘅时候咧，会启发你啦。对你有唔同嘅观点去，哇！咦，我以前冇谂过呢件事，佢总结咗出嚟俾我睇，咁啊变咗神队友咯噃。另外一问题出现啦，而家就系我哋今日所讲另一个重点就系，佢讲咗一样嘢好紧要，叫思考外判。
1: 嗯，
0: 你知咩叫外判嘅？
1: 即系我唔使做，我俾咗佢帮我谂，我跟住我佢谂完嘅时候，佢俾翻个答案我，我咪搞掂咯。
0: 系啦，
1: 系啊，
0: 咁变咗而家嘅细路仔用嘅时候，用点样用 AI 咧？因为可以产生到一个作用叫思考外判，即时答案生成器，
1: 系
0: 就可以跳过晒所有嘢。即时有个答案俾你，我就唔需要再读书啦。
1: 冇错，
0: 我就问咗个问题：点解莎士比亚会写呢本书咧？咁样，咁以前我哋咪要揾自己谂嘅。咁呢一个捷径咧，系并根据呢一个博士讲，唔系我讲嘅，挪威呢个博士，佢话呢个并唔系学习嚟嘅，长此落去思考会变得好表面啦，好浅层啦，亦都唔够深层啦，甚至乎独立解决问题嘅能力咧，都会令到我哋细路咧系剥夺咗。
1: 大部分而家小朋友都系咁样噶啦。我而家都系依赖 AI， 即系思想外判咗啊嘛。咁因为帮我节省时间啊嘛，跟住就令到我哋嘅思考嗰个能力就系越嚟越渣嘅，真系
0: 削弱咗之外咧，而家现成嘅关于 AI 针对大学针对人类学习报告啦，有八成咧都系关于大学生嘅。但喺发育当中嘅细路仔嘅大脑嘅长远影响咧，其实暂时冇人去研究过咧。咁
1: 应该要研究一下啦，系咪真系比之前几代咧削弱咗好多咁样咧？
0: 其实唔需要研究，成件事已经清楚见到嘅就系思考外判对细路仔嘅影响咧，系我同你点解我哋今日要随上咧？就
1: 系
0: 我哋要面对嘅就系我哋嘅下一代咧，我哋将要面对紧呢一个同样嘅问题。
1: 绝对系。
0: 所以我点解同你倾呢件事咧？就系我哋需要面对嘅就系，究竟思考外判点算好咧？咁又点样去教佢哋去自己独立思考咧？点样去学习咧？
1: 呢个太高深，我留翻俾阿 Sir 讲。
0: 其实唔高深
1: 啲事系
0: 网上面好多教练拍咗短片，佢都系有关于呢一方面嘅嘢去。俾你深层去谂嘅，其实嗰件事好简单嘅啫，就系话如果有 AI 出现咗之后啦，咁譬如你唔识画画嘅，而家打几只字
1: 已经做晒啦，
0: 大师级咁样啦，
1: 系啊，
0: 咁跟住你唔识作曲嘅，打几只字成为咗
1: 冇错
0: 知名嘅作曲家，仲要
1: 出神入化添
0: 啊！你把声麻麻地嘅，一系就 AI 帮你唱咗佢，
1: 冇错，
0: 一系你自己唱之后叫 AI 帮你 tune 声之后。咁突然间你又觉得，唔系最惨系有问题出现，思考外判之后嘅下一步就系、是、你用惯咗之后咧，你会以为自己系真正识嗰样嘢，但其实你系未真正掌握到嗰样嘢嗰个技巧，
1: 系
0: 你只系得到个答案个结果出嚟，
1: 你系请枪嘅啫，基本上有个助手帮你做晒所有嘢咁样，但系个名就系你嘅。
0: 到最后你就反复冇思考到之后就觉得，咦，原来我得过，
1: 个人就系、是、其实系几个虚啲，系咪咁样？
0: 虚系
1: 啊。
0: 咁但系其实我得咗之后，以为得咗之后咧，咁就开始你会停止你嘅思考啊、判决啊、分析能力咧，甚至乎做 research 做搜集资料嘅能力都失去咗。咁呢样嘢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因为成个学习过程咧，你而家纯粹商业活动咧，
1: 系
0: 咁你就咁跳过晒所有嘢，得到结果嘅时候系 OK 嘅，唔系要批判呢件事系坏嘅。但系当嗰样嘢系一个手艺嘅时候，或者系一个知识嘅时候，你跳过咗学习而你得到结果嘅时候，你以为自己学习咗，呢个就好大问题。
1: 呢个就系话，即系话，我原来我系一个音乐家，我系一个 artist 咁样，真系我要去叫做去应征做一份咁嘅工作嘅时候，原来我如果冇咗呢个 tools 嘅话，嗰日冇电嘅话，我系乜都做唔到咁样。
0: 因为你冇学习过啊嘛，
1: 冇学习过，乜都唔识咁样。
0: 系啊，就乜都冇晒咯。咁未来就系咁样。
1: 咁样噶啦。
0: 所以今日嘅随想咧，
1: 大家翻屋企谂下。
0: 好复杂，
1: 好复杂。
0: 带咗去大家去太空。对唔住，
8: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9: AM 1430，天气速递。
10: 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18度，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8度，展望听日天晴，温度最高19度，最低5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9: AM 1430交通速递，
10: 401西行 Dufferin 附近的快线有坏车，两条右线受影响。另外401西行转409的 RAM 亦都有坏车，左线受阻。西行线多车的路段有 Broad Street 到 Salem， Warden 到 Dixon， 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 401东行塞车的路段有 Warden 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Liverpool 到 Salem， 47南行 Dixon 以南有意外，两条左线关闭，由 Finch 至到 Dixon 是严重挤塞。Gardiner 东行由 Humber Bridge慢驶到 Jarvis。 市区道路方面， Queen's Park 北行 College 至到 Groven 一段路因为有示威活动而全线封闭。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8: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5点
12: 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嘅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13: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安省 Belfield 一间犹太教堂外星期日发生枪击案，涉案29岁疑犯 Sean Ward 与警方交火之后不治，一名警员受重伤。国防部证实疑犯是退役军人。国防部长大卫麦坚迪表示，事件令人非常忧虑。事发时教堂内正举行犹太教赎罪日的活动。军方证实疑犯曾经服役大约5年，至到2022年退役。有报道指他因为拒绝接种新冠疫苗而离职，并曾经发表反犹太阴谋论。国防部长大卫麦坚迪今日在渥太华说，军方正持续改革军中风气，强调会严肃处理事件。联邦司法部长兼检察总长菲沙亦都指出，事件凸显落实打击仇恨法案的必要性。联邦新民主党党魁刘易斯指责联邦自由党政府违反自身的劳工法例，因为加拿大中央银行行长麦克林承认在保安人员罢工期间使用了替代工人。联邦政府是在2024年通过法例，禁止受联邦规管的机构在罢工期间使用替代工人，并在去年生效。本国央行保安人员今年6月起发动罢工，至今接近100日。刘易斯在央行大楼外集会时表示，今次是新法例的首次考验，但当局却选择违反法例。加拿大劳工关系局在早前两次裁定央行违反劳工法。央行行长麦克林回应的时候说，法例允许在保障安全或财产的例外情况之下使用替代工人。灰省超过1500名医生联署致函该省的首席死因裁判官，要求就医生行业内的自杀问题展开公开言讯。报道指，灰省今年在5个月之内有5名医生死于自杀。这份在上周末发出的联署信指出，医护人员每日面对死亡与巨大压力，但缺乏足够支援。部分人更加因为担心影响到专业生涯而不敢寻求精神健康协助。参与联署的医生布鲁图斯说，工作量增加和历届政府将医疗系统问题归咎于医生，加剧了同行的心理困扰，并已经演变成公共卫生问题。灰省死因裁判官办公室向加新社说，目前正深入分析医生的诉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利用其他国家的武装人员参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泽连斯基形容普京总是寻找可以协助他杀害更多人和夺取更多土地，甚至吞并其他国家的人。乌方至今得悉俄罗斯在战事当中使用了47个国家的公民，包括加纳、尼泊尔和印度的公民。他提到乌方近期将2名被派往乌克兰作战的朝鲜被俘士兵送到韩国。泽连斯基警告乌军部队可能在冬季袭击俄罗斯的供暖和能源设施，回应俄方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又强调乌克兰的目标并非摧毁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而是切断莫斯科的收入来源。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5: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鲜饭，电话416-321-3318。
16: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17: 搣零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鲜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16: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18: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17: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19: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下午5:06，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四零一西行接近404嘅快线发生咗意外，右线关闭。另外喺欣附近嘅快线有坏车，两条右线仍然关闭。西行线由沃伦多车至到欣，而欣至到迪神嘅快线，迪士到410嘅 collector James No 到 Highway 25都系比较挤塞。四零一东行多车嘅路段有 Hill Ontario 到 Kennedy、Liverpool 到西林。DBP 404北行由 Dundas 多车至到 Lawrence， 再由 Finch 慢驶到 Major Mackenzie。 404 DBP 南行由 Stews 缓慢至到 Eglinton。 市区道路方面， Jane 甲 Wilson 的路口发生了意外，南行所有行车线都关闭。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1430 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AM 1430天气速递。
2: 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18度，相对湿度60%，吹紧时速26公里的东风，阵风时速45公里。预测今晚天晴，气温下降到8度，展望听日星期四继续阳光普照，温度最高19度，最低5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的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的蛋糕，还有一试难忘的双烤杏仁牛角包。快点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Fairfield Mall、 Upper Canada Mall、 Massey Square One、 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美包点，到 SaintG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我个女嗰班有33个学生，佢同我讲班里面样样都唔够，个课室又逼又嘈，令佢觉得好大压力。而需要人帮佢嘅时候，老师永远都唔够，因为2018年至今，福特政府已经削减咗公校65亿加元嘅教育经费。我哋嘅仔女值得有更好嘅教育，我哋一齐要求政府投资喺我哋嘅仔女，缩减班级人数。此信息由安省小学教师联会提供。
5: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6: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am ST 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 3.99%， 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大山行深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日或4日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 Outlet Shopping Pa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行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元大礼包。
8: 紧握柴上车，仲有专业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行门店、安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9: 5:00威化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10: 轻轻松松5:00，5:00威化，
11: 撒个冧先，今日啲题目好重手。
12: 都唔系嘅，咁大家都要思考一下。喂，呢啲真系，我谂好多嘅家长，十个有九个都面对呢啲咁嘅嘢噶啦。
11: 我哋又面对咗另外一样嘢啊，就系未来嘅科技里边咧，咪有副 AI 眼镜嘅。咁而家网上面其实流传咗好多片都系用 AI 眼镜拍嘅。咁不过咧，佢嗰啲网红咧就会事先征求咗佢同意啦。因为而家咧佢唔使签个 waiver 啦，但系你口头上喺个镜头同意咗咧，咁佢就可以发放上网。系啊，
12: 我觉得你角度好似唔。 唔係好同手機咁樣嘅，有少少唔同咁樣。
11: 唔係好同，但係有啲似你拎住個 GoPro 嗰啲咁樣咧，有啲似咁樣啦，即係嗰個視線問題啦。但係總之個原理都係差唔多。咁另外又出現咗呢個問題啦。我諗，但係先講呢個問題之前咧。要拆解一下啲奖品嘅分配图先。
12: 好，
11: 有事慢慢讲。因为今个礼拜好多嘢发生緊啊。先五点钟开发先啦。
12: 冇错。100蚊嘅gift card啦。
11: 抽奖途径啊，详情你讲啦。
12: 係咁啊，就係而家可以上嚟啦。咁啊，五点钟威化 Facebook 网站啊。咁就阿邦就 post 咗一个嘅 AI 眼镜普及化，你怕被偷拍吗？咁你可以俾个 comment 啦。咁我哋一个礼拜呢就会抽一个100蚊gift card 由 Chris Wu 送俾大家嘅圣奖品嘅gift card 嘅。
11: 逢星期五抽出嘅。
12: 冇错冇错。
11: 咁啊，拣个答案大家发表个意见啦。同时间呢第二个部分会送礼物嘅就是一阵间嘅口立湿放题答半过后啦。
12: 是啊。
11: 咁有两个玩法嘅。第一个玩法就是上网，就是我哋面书专业啦，进击陈皮朱古力嗰度。就答大家比较意见今日嘅口立湿话题呢，就是一阵间啊私下公布啦。咁揀个答案啦。
12: 冇错。
11: 咁就每日会抽出长城拍卖行十蚊嘅超市上券啦。
12: 是啊。
11: 咁但同时间呢，我哋今日亦都会继续听电话嘅。
12: 係啦。
11: 打半个后啊，唔使咁快打电话。打半个后听电话之后呢，就每日一奖，就是野花牌绿蜂胶嘅喷剂。
12: 嗯哼，今日送俾大家嘅。係啦。
11: 啱啱入嚟之前呢，我都口钳钳地。我都噴咗两下，哇爽啊！
12: 即系有真实用家试过，系佢系顶呱呱系咪啊？
11: 我只可以讲话爽啊
12: ！OK， 咁就我哋今日就送一支啦，
11: 送一支。
12: 跟住咧，除咗打上嚟嘅时候咧，都会攞一个 number，
11: 系。
12: 咁、那个 number 咧就系、是、我哋去到礼拜五嘅时间就会抽个 number 出嚟。嗰、那个 number 赢咗嘅话咧，就要 the break 嘅100蚊嘅 gift card 俾你嘅，
11: 系
12: 系啦。咁所以今日系两重嘅优惠。
11: 所以琴日咧就系我哋累积咗十几个，
12: 系啊，琴日就抽到13号，攞到13号，俾到13号嘅。
11: 点止啊？
12: 系，
11: 琴日我已经12号咯。
12: 琴日十二咯，今日13咯。
11: 你琴日
12: 系啊？
11: 你琴日听个电话喎。
12: 17，唉，
11: 所以嗱，有事慢慢讲，我哋自己都会乱嘅。
12: 所以问 AI，
11: 所以问 AI 无用嘅，有事慢慢讲，靠自己。
12: 啱，阿包啱。
11: 咁今日呢个题目呢就係话 AI 眼镜究竟普及化咗之后你驚唔驚俾人偷拍呢？ A 行得正企得正唔怕， B 怕冇晒私隐啊，大家可以上去进击陈皮朱古力嘅面书专业嗰度答一答呢个问题嘅。点解呢？因为而家就係讲緊 AI 眼镜其中一个大牌子啦，就係、是、Meta 加 Ray-Ban 嗰个就占咗而家市场嘅60%嘅。咁 AI 眼镜嘅出货量呢喺半年里面暴升咗 263%,ok?
12: 我都想买，
11: 唔系263只，
12: 系啊，
11: 我都想买，因为有人我，但我问过有人嘅，佢话嗰个电量唔系好足够
12: ，OK，
11: 所以变咗我点解想买呢？所以今日同大家分析一下离与弊，偷拍一件事啦、另一件事就系、是、咁，我有副眼镜开咗之后，我揸车咪唔使行车记录仪咯，我其实系想咁用，
12: 系，
11: 咁但系佢又话俾我听，佢话你唔够电嘅
12: ，OK，
11: 系啊，你唔够电录晒所有嘢嘅
12: ，OK，、我个意欲想买咧，就系、是、因为个眼镜基本上咧嗰、那个价钱咧就同一啲可能咧有品牌嘅眼镜嗰个价钱咧，其实可能相差无几，或者甚至再平啲添。咁呢个原因，我既然我都系用咁嘅价钱咯，咁点解唔买多一个功能喺里边咧？咁样呢、這个就系我嘅购买嘅意欲嚟嘅，
11: 用家嘅心思
12: 系啦，
11: 就想
12: 多个功能咁样咯，
11: 同埋国内都有多唔同。牌子都出咗呢啲嘅眼镜，
12: 系啊，
11: 你都见到应用上面咧系好劲嘅，佢哋已经系喺即系公安嗰度用紧啦，scan 啲人啲车嗰啲牌啊有冇过期，
12: 系啊，
11: 好神奇，成件事好犀利，但系存在住另外一边厢嘅人就话，喂，咁你咪去到边度我都唔知你偷拍紧咯咁样。咁原本佢有功能就好似以前我哋手机影相刷刷咁样啦。
12: 哦，即係个铃声咁样。
11: 咦，佢唔系铃声，佢
12: 有个灯喺度咁样。初代就系咁噶啦，系咪？即系我而家我影住你噶啦，咁样。
11: 正确用法都应该，我惊你系咪影紧我嘅时候？咁、佢，因为佢最麻烦就系佢个样咪好普通，同眼镜
12: 一
11: 样。一
12: 个口框嘅黑色眼镜一样。
11: 厚啲
12: 系啦。
11: 如果你唔着灯，其实我唔知道你系咪录紧我噶嘛。
12: 完全就系。
11: 咁但系呢个着灯嘅功能咧，亦都系同时间咧，人类系实在好聪明噶嘛，有好多方法去绕过呢一件事咯，
12: 好容易嘅啫，一盏灯
11: 拦唔到我嘅。咁佢包括有拆除啲线啊，搵、支黑色嘢遮住佢咁样啦。咁但系同时间就系防范话，哇，咁咪好咯，咁我都 你唔知道我影緊啦。咁但係同時間另外你如果拆咗啲裝置啊遮住啲燈之後呢，咁有人投訴啦，投訴完之後呢跟住又要嗰個廠商做嘢啦，廠商做嘢之後就話喂唔係啦，我哋有加個功能你哋搞壞咗啲嘢啊，令到佢唔著燈嘅時候呢，我又整停你嗰個眼鏡又錄唔到嘢咁樣。
12: 咁另外買家就唔開心啦。
11: 係啦，買家又話
12: 哇我真金白銀就想買呢個功能㗎嘛，咁你無啦整停佢，咁我買嚟做乜嘢呢咁樣。
11: 最慘就係而家所有社會世界上面啲發生嘢就係、是、你為咗一班犯法嘅人去阻擾咗我應有享受呢個產品嘅權利。
12: 冇錯。
11: 咁而家呢個麻煩位就喺呢一度啦。咁英國方面有啲連鎖嘅酒吧都講緊，喂唔好戴個 AI 眼鏡入嚟啦。因為觸及到嘅一件事就係呢好麻煩嘅地方就係、是、你首先都唔好講個支燈先啦、其實有支燈同冇支燈你都奈佢唔何，你唔知佢係咪錄緊㗎嘛。咁但問題就係如果你戴住呢副眼鏡我又唔知你係咪錄緊嘅時候，我當你知道呢個 AI 眼鏡錄得可以錄影嘅。咁佢周圍走去嗰啲更衣室啊，
12: 冇錯，
11: 浴室啊，甚至乎去一啲政府部門啊，
12: 係咯，攞曬啲私隱啊嘛，
11: 機密
12: 啊，曾經佢講過同你公司個老闆傾密計嘅時候，哦、老闆你講，
11: 係啊，
12: 我錄緊嘅，咁樣，
11: 咁就衍生好多麻煩嘢出嚟啦。再加上一件事就係、是、加埋，因為而家眼鏡唔係單單錄影，佢有 AI 功能噶嘛，
12: 冇錯，
11: 佢未來想你就係望住啲嘢都已經即刻幫你落單。有 AI 助理搞掂埋、就买都唔使买咁样。咁呢一个 AI 嗰个功能劲到嘅地方就係佢可以有人面识别㗎嘛。咁如果曾经有啲嘅哈佛嘅大学嘅学生呢用咗呢件事智能眼镜去周街行嘅时候呢，佢基本上任何人都起到佢底嘅，因为人面识别咗、
12: 哦。即係认识啲新朋友嘅时候，其实我已经知道你底搵㗎啦。
11: 除非你唔玩社交网，即系当然起底嘅程度就
12: 系
11: 未必真系去到你银行户口啦。但系佢起底嘅情况就系佢即刻入到去上到网 ，search 咗你嗰啲嘢，就弹翻晒出嚟。
12: 明白。
11: 咁点解啊咁好倾嘅，同你识第一日
12: 知道晒你啲喜好。
11: 哎呀，
12: 即系啲交友网站个个都 AI 眼镜，系啊，已经有晒你啲资料。
11: 咁啊，东张西望好忙啊，以后
12: 系
11: 全部嘢都举报啊，
12: 俾人偷。所以你讲得啱嘅，即系话咧，我哋应该系咪应该呢个政府部门啊机构咧，应该要刹停少少，咁啊，因为咧有啲地方系比较敏感少少嘅，咁我啲 AI 眼镜咧系应该唔准带入去嘅。
11: 咁呢个真系我哋都唔知点讲啦，因为佢个科技佢个远景就话眼镜负责看世界，另外嗰个软件就系负责替你执行任务，
12: 是
11: 就系、是、嗰、那个AI 智能 Meta 里面个 Muse 咧，
12: 冇错。
11: 呢个远景咧就系将来所有嘅智能眼镜都系向住呢个方向，
12: 但系永远都有邪恶嘅一群噶嘛，系咪？
11: 系啦，而家呢个愿景系相当之美好嘅，但系而家就问题在于点样去管制佢，令到嗰件事唔会变成一件衰嘢咧？
12: 系啦，呢、這个就系要掌控，即系有个道德嘅守则喺里边。究竟个正确使用 AI 眼镜嘅合法嘅规格系点样？
11: 冇答案噶，同头先徐想一样啊。其实成件事都系觉得，即系俾大家发表下意见啦。咁有冇辦法令到佢唔發生呢？又冇乜辦法令佢唔發生。
12: 哦，已經第二代喇喎，你話幾好賣添，你話。
11: 同埋個即係學你話齋，我戴眼鏡嘅，我都同樣價錢，我都買返副有鏡頭有 AI 㗎啦。
12: 仲平過一其他品牌添。
11: 咁多功能。咁但最大問題係，當你掌握到呢啲咁尖端科技嘅時候呢，人嘅心理又好奇怪，有啲突然间有一日会歪歪地，
12: 突然间嘅、哎、啊，其实可以咁样用噶、哦，咦又几好、哦。
11: 今日我哋纯粹探讨系我哋嘅人性啫，并冇谂住去批判或者系讲出任何嘅结论，我哋都冇结论嘅。好，大家上去发表下意见啦。
13: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14: Hello， 大家好，我系 Chris Wu。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15: 由八月二至九月三十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re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十二点至清晨六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16: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十九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17: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
18: 边度仲有啊？
17: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18: 有冇听错啊？
17: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18: 够唔够大先？
17: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18: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17: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二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10: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12: 嗱，而家咧就五点钟威化第二 part， 但系因为我哋等阵有接线嘅时间啦，咁啊，所以咧我哋将呢个口垃圾放题嗰、那个即系、就是、
11: 提早咗佢，
12: 提早咗佢。咁我哋今日嘅口垃圾嘅放题嘅网上嘅题目系咁嘅，关于一个赌博咁样嘅。咁啊，假如啦吓，假如嘅啫，你系一个咧好赌又唔服输嘅赌仔，咁你第一铺输咗100蚊，下一铺你会点样做咧？咁有 A、B、C、D 嘅，咁你自己上网去叫做咧系投票啦。咁其实冇一个叫做实质嘅正确嘅答案嘅，咁纯粹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以下所讲嘅话题。今日有好一个几重要嘅话题，亦都系我哋而家安省咧系处于一个咧都发生紧都开始严重嘅嘢啦，就系一个赌博嘅问题。咁啊，以前我哋赌钱。就系、是、要去赌场啦，玩下老虎机啊，
11: 都要搭阵车咁，
12: 揸车啊，搭阵车咁样啦。咁而家大家都知啦，你而家赌博嘅嘢已经系好广泛，你一部手机已经开始赌博到噶啦嘛。
11: 哇！佢广告咧，
12: 系
11: 你知我哋打机会成日弹，
12: 我成日都
11: 会见
12: 到，系
11: 哇，弹咗好多，
12: 弹咗好多啦。咁啊，网上嗱，好似纯粹网上嗰啲咩老虎机嗰啲已经有啦，系咪？咁仲有好多球赛嘅买卖已经合法化咗啦。咁啊，已经好多咧，就非常普及。即系话咧，你有部手机，你都成年有个 account 嘅话咧，已经可以接触到赌博呢样嘢，呢个玩意咁样。咁啊，其实咧都影响好多嘅。咁啊，但系咧，点样到影响嘅话咧，下一 part 先讲。但我讲一样嘢嘅时候咧，我哋系咪你录嗰个广告？嗰、那个赌博嗰、那个翻盘，
11: 我写
12: 你写噶嘛？我今日要翻盘。
11: 但我唔系老实讲，我真系冇乜赌钱。
12: 系，我都唔中意赌钱，
11: 因为我觉得我赌亲都输嘅。我唔系话赌博有啲咩啱同唔啱，但系我系输，我系输多嘅，所以我其实我冇乜瘾嘅。
12: 因为我又唔中意赌钱嘅，因为点解我唔中意？唔系我唔中意赢钱，我其实都分享过，因为我妈妈好中意赌钱，我睇到嗰、那个、哦、我睇到嗰个最唔好嘅一面。
11: 嗰、那个 pattern 先麻烦啊！
12: 系啊，
11: 其实每一个赌钱人有个 pattern，
12: 有个 pattern 就系唔认输咯，
11: 不停重复
12: 嘅。系啊，系啊，所以呢个亦都系我咁憎人赌钱嘅原因，就系、是、咧，我妈咪成日都会有个，成日都会讲就话，诶、欸，我而家输咗呢度，边个俾翻我翻盘先？一定要翻盘。
11: 我即系由细听到，
12: 系由细听到大，由细听到大，所以我系好厌倦人去赌钱呢样嘢。嗱，所以我今日咧第一 part 就讲下呢个翻盘，英文叫 chasing losses， 系一个好严重嘅心理嘅问题嚟嘅。咁咩叫翻盘？我哋用个赌仔嘅心态先讲一个假设，你今日有500蚊本走去赌钱，咁啊跟住咧就今日我本就500蚊啦，系咪？咁、我走去赌啦，咁啊跟住赌买啦，大细啊，第一只啊，咁啊总之你就输咗500蚊啦。冇晒，你今日个本金就冇晒嗰500蚊。好多人咧，你冇咗个500蚊嘅时候，咁就系走人啦，系咪？或者诶、我翻酒店休息啦，唔玩啦，系咁样就咁样。但系咧，对一啲咧，可能你已经成瘾嘅朋友咧，就唔系咁样谂法嘅。咁咧，跟住佢会开始计啦。咁啊，不如试下，我摆100蚊落去先。
11: 嗰100蚊边度走出嚟？
12: 借咯，碌卡咯，实有机会，实有嘅，永远赌徒都有机会去扑翻嗰几百蚊翻嚟噶嘛，咁佢就会扑咗个100蚊翻嚟啦，跟住话，诶，咁啊，跟住，我咪试下，如果我买到嘅话，咁我咪输400咯，
11: 下铺
12: 一定赢嘅，冇错，系啦，咁所以咧，今日跟住一路追落去啦，咁啊，但系咧，跟住你，哇，但系我自己计咗条数。我输500，系咪？我输500，咁啊好慢啦，系咪？不如落大啲啦，系咪？咁可能咧就唔系100啦，可能系200咁样落去。咁我假设嗰铺你真系你输咗500之后，你假设嗰铺你真系买100蚊落去，你又输咗， 你又输，
11: 咁你已经欠，你已经输咗500，再欠债100噶。
12: 系啦，即系 total 输咗600蚊啊嘛，系咪？系咪？咁样好啦，而家你走唔走啊？对一个叫做染上呢个赌瘾嘅朋友嚟讲咧，已经唔再系叫做离开嘅问题，已经系话我之前已经输500，而家输600，而家走咪好品，系咪？系啊嘛，咁啊，所以我呢、這个我头先我输500，我已经接受唔到啦，而家我输600，梗系更加接受唔到啦嘛。
11: 要追落去啦，
12: 系啦，于是就我要继续再追落去啦嘛。呢、這、一个咧，佢会话俾人听，佢话俾自己听。我呢个唔系贪心，我系想攞翻我自己应有个本金而走嘅啫。
11: 系，系啦，咁佢心里面对白系咁谂嘅，
12: 冇错。
11: 我起码我唔系应该咁讲噶，我起码都要攞翻个本。
12: 系啦，攞翻个本。嗱，你本都唔系，应该系咁讲。你输咗600啊嘛，系咪？佢个谂法咧就系话，我唔系要攞翻嗰500，我系要接近翻个零，即系我
11: 零，
12: 即系话即系话我追翻个输个600咯。我追翻个输个600，
11: 即系你赢翻600打个和，
12: 打个和，即系我已经系冇咗个500噶啦，但我都唔咁样，我都攞翻晒翻嚟。
11: 但佢有假设噶，
12: 系啊，
11: 佢假设系佢会有一铺或者多铺赢翻呢个假设噶，
12: 系啦系啦，因为佢唔会接受到一样嘢咧，就系话我接受唔到我完全冇嘢揸手而离开，就系呢样嘢咁样，所以佢会做啲乜嘢咧？佢会选择咗一啲咧，我既然输咗600嘅话，我梗要追得快啲啦。追得快啲嘅话咧，佢就会将会寻求一啲咧就更加快其他嘅赌博嘅游戏，希望将我个速度去加快，令到咧我可以更快咧就将我自己原本输600嘅时间，即系嗰样嘢咧就回本，快啲尽快归零咁样嘅。
11: 再借多啲，
12: 再借多啲。咁啊，跟住再抌落去啦，系咪？咁啊，於是咁啊，一路就睇下有冇得借啦。天热出凉，咦，可唔可以 pay 啲窿先？系嘛？跟住去碌卡先，用尽嘅所有嘅方法咧，就再攞啲本金翻嚟咧，就系再摆落去。咁於是嘅话咧，一路咁样系咁滚落去嘅话咧，咁如果你继续输落去嘅话咧，直到系点样去离场咧，就系、是、你冇得再借为止。
11: 哦，
12: 即系你已经系叫做
11: 呢个就系所谓嘅成人个心态，
12: 呢、這个就系山穷水尽，即系睇电视剧嗰啲咧，咪话即系个
11: 输光输净，
12: 系啊，水逆船嗰度原本
11: 喺澳门翻唔到香港，
12: 即系等我啲底衫。
11: 唔系我有旧同事试过
12: 啊，系啊，
11: 真系啊，
12: 就
11: 系
12: 咁，
11: 佢唔知问边个借咗几廿蚊搭飞翼船翻嚟，
12: 系啊，所以就系点解会有咁多？其实每日都会发生呢啲嘢嘅，有啲你问到攞飞翼船飞翻去已经好啦，好多以前我睇到嗰啲就喺个商场嗰度瞓一晚嘅啫。
11: 系，咁你都要借钱翻香港，
12: 咪即系要借钱，或者听日再嚟过啦。所以我今日咧第一个探讨咧就系翻本嘅一个心态啦。咁之后嗰一 part 咧就讲下，其实而家安省咧就话好多人咧就系因为咧赌博合法化咗之后，或者手机容易赌博嘅时候咧，令到好多嘅朋友咧使用呢一个急症室嘅叫做数目咧，亦都增加咗。
19: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0: AM 1430交通速递
21: 5:28，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DBP 404北行由 Dundas 多车至到 Lawrence， 再由 Finch 慢驶到 Major Mackenzie。404 DBP 南行由 Stills 缓慢至到 Eglinton。427南行 Dixon 以南嘅意外继续令到两条左线关闭，由 Finch 至到 Dixon 系严重挤塞。Gardiner 西行 Royal York 附近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咗，交通逐渐恢复正常。Gardiner 东行由 Humber Bridge 慢驶到 Jarvis。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9: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2: 爹哋妈咪屋企啲家私旧晒，又唔舍得换。
23: The Brick 举行紧年终大倾销啊！趁呢个机会好好孝顺父母。
22: 有咩优惠啊？
23: 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优惠。
22: 无论系想帮父母换张舒适啲嘅床褥，定系令厨房更安全 ，The Brick 都可以满足你嘅要求。
23: The Brick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合家团圆。
22: 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市家宝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2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0: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 本国再有省区取消季节性调整时间安排，西北特区政府宣布将改用固定时间。在特朗普再次飞以加拿大之际，渥太华市议会表决通过将市内的 Trump Avenue 改名。多间大型人工智能公司警告 AI 对人类构成风险，呼吁各国共同管理。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2: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3: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
4: 空运越南红肉火龙果五个九毫八一磅，
25: 陈太上海苗一个六毫八磅，
4: 莲藕两个三毫八一磅，
25: 油水桂花鱼十二个八毫八磅，
4: 新鲜黄油走地鸡十二个九毫九一只，
25: 速冻老虎虾九个九毫九一包，
4: 三蟹墨鱼露十个八毫八一瓶。
2: Winkle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26: 儿童约占全球人口的25%，但就承担住100%的未来。多年来，儿童医疗已经有不少重大突破，当中部分成果更源自 SickKids 病童医院。但是有很多难以治疗的疾病，例如癌症、复杂心脏病、脑部疾病、罕见疾病，以及日益增加的过敏、炎症疾病和精神健康问题有待对应。现时很多治疗仍然着眼于处理症状，未能针对根本病因，医疗护理亦大多数沿用一刀切模式，往往要等到疾病出现之后先作出应对，即是未能可靠地预测和预防疾病。正正因为是这样， SickKids 需要你的支持，助力儿童医疗迈向下一个篇章。 Precision Child Health PCH 儿童精准医疗，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27: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推保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8: 精英理财智慧，
29: 如果你每年交紧超过100,000元税，你有冇谂过你可能有更多选择去决定部分资金点样发挥价值？系交税，系支持你认同嘅慈善理念，定系配合财富传承，为下一代作更长远嘅安排？10月8日晚上8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免费线上讲座，同你拆解点样结合慈善、税务策略同财富传承规划。高收入、高资产人士尤其值得了解，名额有限，立即报名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30: 萬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發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寧靜灘口小區後院背靠樹林，主人房有高爾夫球場景觀， Sub-Zero 電器應有盡有。1430直播歡迎大家來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416-668-8688。
31: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2: 好，呢、這个口垃圾放题，咁啊，而家可以打上嚟90588-91430啦。咁啊，接听大家电话。不过咧，听电话之前咧，讲多少少先，就讲我哋头先讲赌钱啊嘛，赌瘾啊嘛。咁但系因为咧，有个研究出咗嚟嘅，咁啊就话咧叫做咧临床评估科学研究，佢话乜嘢咧？即系个叫安省，即系合法化咗呢个赌钱之后啦，啊，即系呢个网上面赌博嘅时候咧，咁佢就 trace 咗嗰啲叫做朋友。咁啊，究竟会发生咩事咧？佢话由2022年4月开始个市场开放咗之后。究竟呢个叫做 赌博成瘾嘅朋友使用呢个 ER 嘅数字有几多咁样？系啊，使用
11: 成瘾之后变咗去急症。
12: 系啦、啊，我开头都谂，喂，系咪嗰啲咧，即系赌到好大，跟住即系顶唔顺心脏病嗰啲，又买波大细。哎呀哎呀哎呀，梗系哎呀，顶即系嗰啲趴咗麻雀台度嗰啲咁样，系啊，大四喜啊，十三幺嗰啲咁样，原来唔系嗰啲嚟嘅，即系唔系太刺激心脏病。
11: 唔系心脏病，
12: 唔系心脏病。有赌瘾嗰啲咧，通常有连带好多嘢嘅，就系乜嘢咧？就系嗰啲叫做钱嘅问题啦，跟住有家庭问题啦，跟住咧就会服用药物啦、OD 啦，使用呢啲咁嘅嘢，全部一连串嘅嘢，
11: 咁就变咗要用急症。
12: 系啦，即系话你去到最尾啊，去到最尾，即系你搞唔掂啦，你真系 overdose 嘅时候，你就要送去急症啦嘛。咁、但系好多研究话咧，有赌瘾嘅朋友咧，佢话有一个叫做 stigma， 即系话咧佢唔会寻求帮助，因为佢觉得好惭愧嘅呢件事嚟嘅。但系你去到 ER 嘅时间咧，其实已经系差唔多系去到一个好绝地咁就系嘅最尾嘅。嘅 moment 嚟噶啦，
11: 同埋唔使面对，
12: 系啦，
11: 你去到呢个位置就要面对，
12: 系啦，你已经去到冇得再面对噶啦，所以呢个系好严重嘅问题。咁即系话乜嘢咧？佢话由呢、這个。

0: 就系千祈唔好叫做咧落咁大嘅心瘾落去，唔系就话好难会戒得甩嘅呢样嘢吓，奉劝大家。
1: 今日好似好重手咁样，
0: 冇错。
1: 90588-9430啦，每日一奖就系今日会抽出野花牌绿蜂胶嘅喷剂装，送一支俾大家抽奖嘅。另外同时间咧，呢个礼拜五有个大抽奖啦，咁今日每人有个 number， 抽咗 number 之后咧，其中一位朋友可以得到$100 The Break 嘅 gift card 嘅，咁大家打电话上嚟发表一下啦。关于赌博又好啦，关于 AI 眼镜怕唔怕呢一个被偷拍又好啦，甚至乎咧，我觉得两个都重手嘅。咁不如问下你咧，你有冇去过睇枫叶啊？有冇介绍啊？突然间咧，脑筋急转弯，
0: 突然间我抛你咁嘅题出嚟，总之打上嚟分享啦。
1: 唔系，因为我见比较淡静啲，
0: 系
1: 咁可能系咪真系啲题目比较重手啲？
0: 咁啊，可能系嘅，咁咪拣啲轻松松嗰啲。我都想问下枫叶嘅时间，
1: 嗱你都转题系咪啊？
0: 喂。即系诶，光棍八得唔得先？点样去先？介绍下先。
1: 咪要变下脸噶嘛？突然
0: 间系咁啱
1: 嘅。不如哎呀咁沉重啊！不如讲翻啲轻松啲嘅。唔系自己拣啦，
0: 自己拣。
1: 你想讲沉重
0: 嘅，或者你自己本身有嘢分享咧，
1: 都得嘅，都得嘅。好，转头翻嚟听电话。
2: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3: 5:38，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士林一东行由 Mavis 多车至到 Kennedy， 再由 Liverpool 慢驶到西林。士林一西行404附近快线嘅意外仲未清理好，右线系继续关闭。西行嘅多车路段有 Kennedy 到 Dixon，Dixon 到 Mavis，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410北行 Williams Parkway 附近有坏车，第三条左边线是关闭，车龙由 Williams Parkway 一路延伸到407。在市区道路方面，宾顿市 Mississauga Road 北行介乎 Stews 和 Howard Stewart 一段路仍然是因为交通意外调查而关闭。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记得9月26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日嚟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化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文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5: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莲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五光十色就系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嘅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6: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7: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夹十六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嘅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嘅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 unionvillage.com。
8: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9: 同 May。
10: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9: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嘅最佳时机，
8: 利率由0%至高达8500蚊回扣 ，Q3 利率减低至1.5%。
9: 我哋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你系时候出价新 Audi 啦！
8: 独家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自畅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啲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出车啦！
11: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2: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0: 好，我哋开始接个电话先，阿邦。好，你拣个电话 number 电话线出嚟先。
1: 18号 ，Henry，Henry
0: 你好。
13: 系、hey, 两位主持好。嗱，我自己又好信运气嘅，即系我认为一样嘢咧，即系唔系净系讲赌博啊。当你运气唔好嘅时候咧，就原地踏步，咩都唔好做，咁啊赌博更加系添啦。即系我系比较中意咧，即系我唔系唔娱乐，我娱乐，但系咧一发觉一摆钱落去即刻输嘅时候咧，我就唔会再落去噶啦，会走开噶啦，就咁样样咯。
0: 理智咁样收手，好嘢，好嘅，
13: 系啊，
0: 多谢你分享，多谢你 Henry，
1: 多谢 Henry 电话
0: ，Henry 十八号，
1: 19号黄太，
0: 黄太，黄太，黄太呢边，黄太一，黄太二，黄太三，我哋 hold 住先啦，好嘛，好 ，OK， 好。
1: 嗱，啱啱佢听到拜拜。
0: 喂，黄太，我哋呢部电话呢边系，你嘅系你有咩分享？
14: 啊？
0: 诶，系啊，
14: 系咪我啊？
0: 系啊，系你啊，系你啊，黄太。
14: 你 好啊。
0: 系你好啊。

0: 啊，
1: 嗯，
0: 啊，你问我乜嘢咧？你想？
1: 你有咩？
0: 你有几个问题啊？
2: 你想轻手啲定重手啲？我想问你。
0: 唔知你乜嘢？
2: 诶，枫叶啦，枫叶啦，
1: 枫叶，枫叶，有冇睇枫叶
2: 推介啊？
0: 我今年就梗系未睇啦，但系总之都睇过，好好睇，好好难忘。
1: 好啊，
0: 好中意。
1: 咁我真系要去试一试啦，今次吓。
2: 全照单全收，多谢黄太，
1: 多谢你。
2: 二十号 Ada
1: 你好。
3: 喂，两位好啊，两位好，两位好。
1: 你好啊，系啊。
3: 系。
1: 有咩分享？
3: 讲边个 topic 啊？
2: 你想拣个边个？冇人讲个 AI 眼镜，怕唔怕俾人偷拍？
3: 唔怕噶啦，呢个世代，因为咧，你成日好似话电话讲咗嘢咧，咁即刻弹晒嗰啲关于嘅讲紧嘅资料，所以冇私隐噶啦，而家。
2: 哦，系咯，冇得怕咯。
1: 好豁达啦嘛，你嚟啊，录我录我啦 ，OK 好啊。还
3: 得正企，企得正啦。
1: 我就怕你乜嘢 ？OK 好啊，几好啊呢个。
2: 唔系，系同样我嘅心态。
1: 系，
2: 因为我觉得控制唔到啊嘛。
1: OK，
2: 廿一号阿 May 啊，
1: 阿 May 你好啊。
4: Hello， 两位好。
1: 你好啊。
4: 系。
1: 你有咩想问？
4: 我想啊，同你分享一下我个仔咧，买咗嗰、那个AI 嗰个新最新出嗰个叫做咩雷鸟嘅 IO 34G AI， 佢话好方便，唔怕俾人哋话偷拍嘅。
1: 哦，
4: 佢系佢又识用啦、
2: 啊，佢会讲嘢噶。我拍紧咁样啊。
4: 佢会好细声，好细声提醒咯。
1: 好细声噶，我拍紧你，我拍紧你，
2: 真系识讲嘢。
1: 我系女啲
4: 啊，
2: 男装旅游，
1: 系啊。OK，
4: 我点解玩得咁得意好玩？我都想玩翻，个款又好靓。
1: 哦，系咩？喂，我都 search 下先啦。多谢你分享啊，
2: 多
1: 谢
2: 你啊。
1: 好，
2: 你下次买多两个俾我哋试下啦。
1: 好，
2: 廿二号黄叔，
5: 系两位好，我系黄叔啊。
1: 黄叔你好啊。
5: 系我麻麻地啦，你哋两位好啲系。吓啊嗱你讲嗰啲眼镜嗰啲啦，
1: 系啊系啊
5: AI 嗰啲啦，佢拍都系拍嗰啲靓嘅啫，我哋嗰啲唔怕嘅，我年纪大嗰啲、
1: 哦。你又知咁样，可能你好靓咧咁样。
5: 我以前就系、
1: 是，我以前就系、是，
2: 唔系讲出个重点，我而家呢个年纪我唔惊你，
1: 系咁样系，以前就惊啦，咁样系咪？我几好啊，都有信心。
5: 第二样咧，你话枫叶啦，我附近都好多枫叶，所以咧如果你揸车去士嘉堡，我哋单单去咧啊 ，don't worry 咧就好多，你迟多两个礼拜咧，哇五颜六色都好靓噶啦，唔需要走去咁远睇嘅。
1: 好啊，多谢你分享，黄叔。Okay、
2: 收到黄叔，廿三号陈小姐，
1: 陈小姐你好。
6: 喂，两位好，两位好。
1: 喂，点啊你？你有咩分享？
6: 我分享我睇枫叶啊！
1: 系啊，边个好睇啊？
6: 好睇，使咩去个面啦？去咩即系 McKenzie 同埋啊呢、這个一路落去Scarbo 嗰度。
1: 哦，由尾即系咩杀到落去 Scarbo？
2: 咁咩去 Scarbo？
1: 都几远，
2: 系横跨咗几个选区
1: 嘅，系咯，几个选区嘅，系
2: 唔紧要。陈小姐我中意啊，
1: 系咁样都系。
2: 好，多谢陈小姐电话，你系睇下先啊，廿三号嘅。
1: 好，
2: 睇下仲有冇电话啦，仲有电话我可以继续听。
1: 可以打上嚟啊，
2: 90589-1430。
7: 人月团圆，有幸亲朋聚首，品味 Willow Springs 柳泉酒庄匠心佳酿，无论浓郁醇厚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或者大家都偏爱 Without Ice Wine 黄金冰酒系列，都能令你感受酒香与月色交织嘅醉人魅力。Willow Springs 一直系婚宴及团宴热点，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欢迎网上订购。
8: AM 1430交通速递，
9: 5:46由周善嚟报道交通消息。石零一东行由 Kennedy 喺 Kennedy 附近 Collector 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咗。东行线多车嘅路段有 Hill Ontario 到 Kennedy、Liverpool 到 Salem、Brock Street 到 Fixon。石零一西行由412到 Salem、Kennedy 到427、Dixie 到 Mavis、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都系行车缓慢。QEW 西行 Cawthorne 而北行嘅 Ram 发生咗意外，转。QEW 西行的 RAM 关闭， QEW 西行由 Kipling 开始一路塞到去 Cover， 400南行由 Finch 慢驶到401。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0: Scanning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Gap 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Gap 十九街 Scanning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11: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3: 声音是令人兴奋，亦都是令人紧张。不同的声音可以带动不同的情绪。今集 Fly Loop 带你亲身体验一下令人放松的 Sand Journey。
14: 月饼不单止是中秋节的食品，就连月饼帽背后的故事都同样吸引。今集我们潮玩经典，请了名厨仔哥和我们经典重温。
1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5: 瞬间神秘嘿
1: 最酷嘞，继续听电话，哇
2: 又
1: 啦，哇好多人打上嚟，好，
2: 每日一掌就惹翻牌六封胶嘅喷剂啦，
1: 冇错，
2: 跟住落嚟就系每人一个 number 抽星期五嘅$100 The Break 嘅 gift card 嘅，啊系，争啲唔记得，多谢阿 Phil 啊，24号林小姐，
1: 你好林小姐，喂林小姐你好，
2: 林小姐沉睡当中，
1: 我唔紧要，下位。
2: 咁我要吞 number 喎，诶唔好啦，照俾埋佢啦，廿四号啦，林小姐嗱，你记住啊，你翻听翻啊，25号范太
16: ，Hello 两位你哋好，
1: 你好范太，有咩分享？
16: 分享你如果讲睇枫叶啊，最屘去到周围远啦，当咩你直落已经睇到啦。
1: 当
2: 咩啲塞车仲好睇添，
1: 系咯，
2: 哇，啱啱两个钟头睇到咧，
1: 我停住见到个风叶，停咗好耐咯，
16: 一个枫叶植物翻嚟咯，
2: 系啱晒，
16: 系咪沿住咁一路慢慢落，慢慢落去任你睇啊，真系几靓都有啊，
2: 绝对赞成，唔使去咁远，
1: 有经济系嘛，好啦，
2: 系啊，施一力话要去远咗，唔关我事，
1: 未去过啦，成日揸当飞，咁梗系远啲啦，
2: 廿六号，刘太，
1: 刘太，
17: 喂，
1: 喂。
17: 系两位好，
1: 你好刘太、
17: 我想讲赌钱，我好中意赌钱。
1: 你好中意赌钱，系跟住咧？
17: 系啊，
1: 你成日赢钱。
17: 而家咧就有个节制咯，譬如袋住500元赢输，输晒咪走咯。
1: 你以前
17: 赢咗咧？
1: 你以前系赌成点嘅先？
17: 以前赌到日夜都唔翻屋企咯。
1: 哇！
2: 你咁叻嘅，你点样可以控制到自己喺度
1: 赢？
2: 凭住一股嘅铁一般嘅意志。
17: 群咗啲好朋友咯。
2: 哇！呢、這个好嘢，我就系、是、其实我今日想探讨嘅问题就
1: 系、是，
2: 有冇解决方法呢？哦，原来好朋友帮到你嘅 ，good good good，
17: 系啊系啊，一齐走咯，咁冇理由点唔走噶嘛。
1: 我哋好朋友一齐走 ，O K，
2: 即系一齐去，系佢好朋友噶，
1: 系
2: 大家个裤袋都冇晒嘢咯，
1: 早机去玩机品，
2: 何必呢？
1: 系咯，我原来咁样，
2: 下个礼拜再嚟好唔好？
1: 唔系，一定啲好朋友啊，嗱，每人限住$100噶，唔好再多啲啊，
2: 人哋真食过我嚟噶，
1: 啱啦，多谢你，
2: 刘太，刘太，27号余太，
1: 余太你好啊。余太，
18: 两位好啊！
1: 系，你有咩分享咧？
18: 我都想讲睇枫叶。
1: 好啊！
18: 开头咧，我都系好似阿斯克力咁样咧，成日揸撞 Valley， 日都睇到厌晒啦。咁啊，就特登走去跟睇嗰啲睇枫叶团啦。
1: 系，知唔知
18: 道？试过两三次，
1: 系
18: 都系去到冇得睇噶。
1: 点解？
2: 唔系咁啱落雨大风，咪冇得睇咯。
18: 系咯，嗰时佢唔啱，因为你嗰个团多数都系 weekend 啊嘛，啲巴士团啊咁嗰啲咧，特登或者特登揸车去，哎呀，点知去到原来冇得睇嘅，咁之后我哋去咗两三次之后就唔再去啦。咁不如就系睇当 Valley 好啦，
2: 系咯，
1: 咁都系去翻当 Valley 啊，
2: 唔系上网咁多片睇片咪得咯。
1: 咁我应唔应该去咧？咁
2: 梗系唔应该啦，
1: 系咩？但你叫我去，咁样
2: 唔系而家啲电话话俾你听话唔使噶啦。
1: 哦 ，OK，OK，
2: 搞咁多嘢，嘥油钱。
1: 成家就去当俾你啦，咁就9月27日我咪当俾你开红叶嘅时间，我就揸去当俾你。
2: 快啊快快 ，OK， 28号 Stella，
1: 28，系你好 Stella。
15: 你好两位，我想讲赌钱啊。
1: 好啊，
2: 好好好。
15: 点解要俾啲钱咁样抌落去？你系咁揈，系咁揈啦！我好唔中意赌噶，真系。我睇到哇，有时或者我枕边人都系好中意赌啊。但我睇睇下我就行开啦，我费事睇啊。因为你输咗，自己有个心又痛喎。你点样去搏？越搏又越输，其实又越搏越沉落去。
1: 你咪
15: 讲
1: 啱
15: 喎。
1: 就是个成因咯，佢一路走唔甩啊嘛，
15: 系啊，佢唔想走噶嘛，系咁想翻翻嚟，翻翻嚟100蚊，再抌200蚊，再抌300蚊，哇！嗰阵时我仲行啊，我嗱嗱声走，我冇眼睇啊，
2: 所以其
15: 实唔中意赌啊，
2: 赌博成瘾咧，对你身边嘅家人都好大，即系好大嘅冲击，
1: 最大嘅冲击就
15: 我唔中意赌
1: 身边嘅家人，系啊，
2: 好嘅，多谢你嘅真诚分享吓，你系28号，跟住落嚟29号罗太，
19: 诶你好，
1: 你好罗太，系。
19: 系你好，我讲得系 Toronto Zoo 最好啊。
1: Toronto Zoo 啊，咦？
19: 系啊，睇枫叶啊。
2: 啲河马有枫叶咁样系咪？
19: 因为佢有好多
1: 睇动物
19: 咧，系咁咧，其实佢入边有好多树，咁其实个 feel 咧好有呢个 Algonquin 个 feel 嘅。
2: 哦，
19: 你
2: 行嗰啲斜路
19: 唔系唔好，但系你要想影相啊嘛。
1: 系
19: 咁你净系架车经过系真系好靓，但系你未必可以个人行落去影相。咁、但系如果你喺 Toronto Zoo 咧，你可以。周圍都可以拍到相，其實佢嗰個360度嗰、那個嗰、那個 feel 咧，好有Algonquin嗰個 feel 咯，係Algonquin咧就你自己揸車去就好。
2: 羅太，
19: 你可以留多啲時間。
2: 羅太，我想問一下，我行過左邊未行右邊啊？咪一路向斜行嘅，好多樹咁樣，係咪嗰啲地方已經見到有楓葉㗎？
19: 土土叔好多地方都有楓葉㗎，其實佢有總之你行入去有啲小徑嘅地方咧，嗰、那個feel就好好㗎啦。
2: 嗱呢、這個新資料點解要聽電話咧？
1: 係
2: 呢、這個真係唔知道，
1: 真係唔知道。
2: 但如果今年有聽眾走咗去睇唔到之後，我哋點算啊？
1: 当啤你啊嘛，又系当啤你啦，系啊，我哋值得推介呢样嘢，系全力推介。陈肥知你喺边度上封嘅，当啤你啦。
2: 罗太话书有得睇，我哋记低 mark 低佢，下次人打我嚟。
19: 当然你都要拣个时候系，即系有枫叶嘅时候去啦。咁你明知嗰日落大雨嘅，或者已经完咗嘅，或者未开始嘅咁样，咁当然未有啦，系咪先？但系因为始终都系 within Toronto 咁个。有近嘅咁样，咁变咗系即系你个掌握会比较好啲咯。
2: 讲得非常之好，
1: 非常好。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主持同埋听众嘅意见，
1: 真诚嘅分享，好嘢会。
2: 我会试嘅，我觉得书系
1: 值得
2: 去。
1: 呢、
2: 這
1: 个值得去，有带埋小朋友咁又好双重享受咧。
2: 嗱，今日听到咧由18号开始去到29号啦，多谢晒大家支持。首先抽出野花牌绿蜂胶每日一奖嘅喷剂，恭喜晒20号 Ada 你可以攞到嘅，麻烦打电话登记啦。同时间咧就
1: 我抽埋呢个先，
2: 你抽埋。
1: 长城拍卖评估行嘅10蚊超市档券咧，我今日咧就抽到 Solomon Ho， 咁我完咗节目嘅时候咧就会私信俾你，恭喜晒！
2: 啊，仲要提一提，上个礼拜攞咗月饼嘅朋友要打俾 Maggie 姐登记，我哋有另外一种方法可以话俾你听，点样攞到包师傅嘅月饼嘅。
1: 咁啊，905-415-1430前同个电话吓、啊，
2: 手头上
1: 仲有啊，我哋仲有少少时间讲埋呢个真系，你头先讲 AI 嘛 ，AI 就呢个叫做时代嘅进步啦，但系我哋嘅飲食咧就系大大嘅退步咁样嘅。即系你嗰、那个咩、那個、一送饭啊嘛，
2: 正啊！
1: 呢、這个就
2: 呢、
1: 是
2: 這个一定要讲，
1: 呢、這个真系好嘢。嗱，因为以前我哋即系去食嗰啲叫两送饭 ，this rice 咁样啦，起码两个送啦，系咪？咁但系而家日本咧又出咗新嘢，呢、這个真系劲，
2: 一送饭，
1: 一送饭。
2: 咁好多人都话以前中环地标嗰啲地方啦，系、一定系高级餐厅，就算唔高级都啲快餐都特别贵啦。
1: 系咯、啊。
2: 咁但系而家两送饭都开到中环啦、甚至乎机场都开两送饭、成为咗香港个特色啦，亦都系话良美殷物啦。因为起码有啲热辣辣嘅嘢啊，大兜大兜咁食啦。
1: 系啊，好饱肚噶。
2: 我
1: 多选择啊嘛。
2: 我喺加拿大食得多，香港未食过香港两送饭。
1: 香港我都未试过。
2: 系啦，值得要试下嘅。
1: O K
2: 噶，阿肥话，
1: 梗系咧，即系远胜加拿大嘅两种饭嘅，应该系
2: 我哋好多嘅 food court 咪有咯，我哋
1: 系。
2: 咁日本便利店方面呢，因为物价太高的关系啦，都要应对一下，出咗呢佢哋叫单一配菜便当。你知日本好兴买嗰啲便当，有一盒饭有啲餸咁样啦。
1: 冇错。
2: 隔篱咪好多湿湿星星嗰啲配菜嘅。
1: 是。
2: 又萝卜仔啊。
1: 炸一下嗰啲菜啊。咁
2: 上下。
1: 是啦。
2: 两粒菇啊。
1: 但佢而家就缩皮啦。因为即係知道大家嗰个成本上涨嘅时候呢，咁即係日本嘅便利店呢 ,Lawson 呢就諗计。希望咧将个价钱咧就压到好低，好似咧 under 呢个二三百 yen 咧就
2: 297 yen，
1: 二百九十七，即系港币
2: 三个零加币，
1: 系啦，即系港币15蚊就有交易咯。咁有啲咩食咁咧？咁啊就话咧，佢话有呢个第一个咧就话叫做咧酱油牛油烧粟米加饭，即系粟米捞饭。
2: 即系白饭粟米加少少牛油，
1: 系啦，
2: 就系、是、咁多啦，
1: 就系呢个便当啦，
2: 就当咗一个餸啦。
1: 系啊，
2: 佢自称话系抗通胀嘅，呢、這个犀利啊！有三文鱼嘅，但记住咧，嗰、那个价钱300 yen 都唔到咧，你个三文鱼系唔应该有完整嘅一个三文鱼俾到你嘅。
1: 冇错，佢唔系叫三文鱼，佢叫三文鱼
2: 碎
1: 嘅，冇错，
2: 白饭，
1: 冇错。即系我想问嗰嚿碎系边度嚟嘅咧？咁样系啊，咁呢个第一，另外一个仲犀利，佢话咧嚟个鸡饭，嗰、那个鸡饭先离谱，嗰、那个鸡饭咧系冇肉嘅，点解咧系鸡皮加饭？
2: 哦，呢个 donkey 嘅，
1: 系啦，呢个 donkey 嘅，
2: 即系另外一个大牌子嚟嘅，
1: 冇错。咁就推出咗呢一个咧，都系一个抗通通胀嘅一个单一送饭啦，咁即系对日本嘅朋友嚟讲咧，都系一个通胀一个问题嚟嘅。
2: 有个贵啲嘅，Lawson 嘅叫做照烧热狗款，嘅便当，即系白饭啦，照烧热狗即系一个肠仔啦，
1: 冇错。
2: 咁个肠仔几大条咧，就真系唔清楚。
1: 嗯，
2: 呢、這个贵啲嘅400 yen，
1: 系。
2: 咁有啲肉食下咁样咯，但系嗰条肠有几大就好难讲啦。
1: 咁呢个明嘅，因为大家都知啦，日本嘅经济都系沉水咗好段嘅好长嘅时间啦。对我哋外国去嘅梗系开心啦，因为我哋嘅指数高啊嘛。咁但系对日本嘅生活嘅朋友嚟讲咧，其实佢哋嗰个生活咧一路都维持一个比较低嘅水平嘅。咁即系话咧嗰啲低嘅水平，但系咧即系人工冇加过，但系咁物价一路高落去嘅话咧，佢哋都要谂办法去生存。咁而家便利店就搞呢啲咁嘅新嘅食品出嚟啦。
2: 有网友就话其实同个饭团有咩分别呢？
1: 系啦，
2: 有分别嘅，饭量唔同啦，
1: 吓系啊，
2: 唔见咗块紫菜啦，
1: 冇错，
2: 同埋反而你个饭团嘅馅系可能多过你呢个便当嘅，
1: 即系呢个仲衰过饭团。
2: 我唔知道，我未见过真身啊，
1: 系啊，
2: 但系见啲餸咧都好即系清淡下，
1: 好唏嘘啊，咁
2: 好唏嘘吓，
1: 系。
2: 但系亦都反映出另外一个问题，就系而家世界各地嘅都市生活里面咧。即系嗰啲份量啊、价钱啊，嗱、你加价加到一位冇得再加噶啦，大家都 afford 唔到，俾唔起嗰个钱去食咁大盒饭都好啦。咁唯有各方面咁缩啦。但系缩到呢个位嘅时候咧，令我谂翻起以前香港60年代咧，
1: 猪油捞饭、
2: 咸鱼白菜也好好味嗰个年代，嗰阵时咧，猪油捞饭咧都系属于一送饭嚟嘅，猪油咪一个送，豉油捞饭亦都系一送饭嚟嘅，豉油咯，
1: 系啊，
2: 腐乳捞饭亦都一送饭
1: 嚟
2: 嘅，系啦，
1: 而家又一送饭。
2: 咁2026年咧，我哋回到60年代。
1: 即系唔知呢个系进步定系退步啦，真系。
2: 真系今日啲嘢咧，全部都需要大家去思考一下。
1: 系啊，咁啊，总之大家思考一下啦吓，咁啊，继续踊跃咧投票，因为我哋仲有 Chris Wu 嘅抽奖啊。咁啊，今日时间到呢度咯，咁啊，听日继续同大家咧进击陈皮朱古力听，再见，拜拜。
2: Bye bye。
2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6点，黄昏新闻专辑。
21: 总理卡尼结束联合国大会的行程，宣布本国与澳洲及欧盟等成立多边主义伙伴联盟。外国势力专员办公室话，正关注有外国势力意图干预亚省下月举行的脱离公投。在习近平抵达美国访问之际，有最新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观感有所回暖。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9月23号的黄昏新闻专辑。总理卡尼结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的行程，下午梵蒂厄泰话，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在联大期间宣布加拿大与澳洲及欧盟等的伙伴成立多边主义伙伴联盟，致力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以及卫生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维护国际法规。 此外，卡尼亦都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主持海洋会议，宣布加拿大拨款8200万元支持海洋观测系统，并正式批准公海条约。另外注入超过2400万元实施相关条款。卡尼此行亦都与英法两国领袖共同主持中东局势会议，宣布向巴勒斯坦额外提供1亿元援助，用于加沙及约旦河西岸的人道救援与和平项目。外长阿南德话，渥太华正积极推动中等强国策略，建立多边合作，以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联邦外国影响力专员办公室表示，正关注有外国势力意图干预亚省下个月举行的脱离公投。外国影响力专员博格曼发声明说，其办公室已经主动联络可能与外国政府合作，并意图在10月19日公投前影响亚省选民意向的人士和机构。他并且敦促有关人士根据外国影响力透明度及问责法的规定进行登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非议加拿大之际，渥太华市议会今日一次通过动议，决定将 Central Park 社区的 Trump Avenue 重新命名，以正式切断与特朗普的象征性联系。市议会将成立工作小组，邀请该区3至5名居民参与构思新路名的清单，并进行咨询。渥太华市议员 Riley Brockington 形容，对于首都及自身选区内有道路以特朗普命名感到尴尬，强调今次重新命名是为了建立新开始。渥太华市长 Mark Sutcliffe 亦都表明支持动议，并指不喜欢市内有任何道路以对加拿大展现敌意的特朗普命名。特朗普今早在社交媒体发文，声称加拿大正因准许数以百计未经严格审查的人士入境而自我毁灭，但特朗普未有为相关指控提供任何实质证据。事实上，本国联邦政府在过去2年已经调整政策，减少移民及非永久居民的接收人数。下个月26日就是安省的市政选举日，备受注目的多伦多市长之争聚焦到地税加幅的问题。被视为州智慧有力竞争对手的白雷德今日承诺，如果当选会将多伦多的物业税冻结1年，之后维持在通胀率以下。详情由周善玲报道。
0: 多伦多市长候选人白雷德 Brett Bradford 承诺，如果在下个月的市选中当选市长，将会冻结住宅以及商业物业税1年，为市民以及企业提供即时的经济舒缓。他又承诺，在冻结之后的3年内，物业税的增幅将会维持在通胀率以下。白雷德表示，冻结地税不一定需要削减前线的公共服务，可以透过检视市政府预算中未有使用的资金来到支付。他指出，2025年市政府原本预算大约56亿元由物业税支付，但是实际支出大约是55亿元，2024年亦都有大约1.3亿元的差额。因此他主张对市政府各个部门、机构以及项目进行独立逐项的审查。他同时又批评市政府近年的地税增幅过高，包括2024年的 9.5%、2025年的 6.9% 以及今年的 2.2%。 而寻求连任的现任市长周志伟就对冻结地税表示担忧，认为可能对公共服务造成压力，甚至导致图书馆、消防局以及长期护理院等服务需要削减。他表示，市政府每年都会逐项检视预算，去年已经找到大约7亿元的节省空间。他承诺，如果连任，会将地税的增幅维持在通胀率附近，并且提出降低 TTC 的费用、增加学校的膳食以及延长图书馆的开放时间等措施。而另外一位市长候选人 Chris Alexander亦都提出第一年不增加物业税，第二年就将增幅控制在通胀率以下。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21: 墨西哥加华裔男子 Kenneth Law 涉嫌在全球售卖毒品协助他人自杀案，法庭今日展开量刑聆讯，预计一年多日将听取74份受害者影响声明。有死者家属今日在庭上表示，失去亲人极度痛苦，又指死者在生命最脆弱的时候遇到的不是协助与保护， 而是指向死亡的引导，剥夺了受害者从抑郁症中康复的机会，亦都对家庭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有英国的幸存者就透过声明指出，被告利用其心理脆弱的处境加剧了其绝望。案情指 Kenneth Law 曾向全球超过40个国家寄出约1200个含有自残物质的包裹，获利近29万加元。他在今年5月承认14项协助他人自杀罪。加拿大统计局最新人口估算显示，本国人口增长急剧放缓，主要原因是移民及非永久居民减少。详情由周善玲报道。
3: 统计局的最新人口估算显示，截至2026年7月1日，全国的人口大约是4179万8000人，比较去年同期增加 18.9 万人，增幅只有 0.5%， 这个是加拿大自从1944-45年以来最低的年度人口增长，亦都是自从1915-16年以来最低的百分比增长。本国人口增长率曾经在2023-24年度达到 2.8% 的高峰，其后明显放缓，2024-25年度降至 1.1%， 今年再降至 0.5%。 统计局指出，近年人口增长率的大幅变化几乎完全与国际移民趋势的转变有关，非永久居民数量持续下降，截至今年7月1日，加拿大大约有 277.89 万名非永久居民，占全国人口 6.7%，比一年之前减少 15.46 万人，当中持学生签证的人士减少大约 14.08 万，持工作以及学习签证的人士就减少大约 8.12 万，这个是自从1971-72 年有可比纪录以来非永久居民年度减幅最大的一次。与此同时，新永久居民的人数亦都连续第四年下降，去年7月至到今年7月，加拿大一共接收 36.82 万名新移民，是2021-22 年度以来首次低于40万人。随着国际移民减少，人口老化的趋势再次出现，今年7月1日全国的人口中位年龄是 40.9 岁，平均年龄 42.1 岁，20-29 岁的人口合共减少大约 15.5 万人。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21: 西北特区政府宣布正式取消每年两次调整时钟的季节性时间安排。政府说，当地将实施名为西北特区时间的全新永久时间标准，全年适用，将与邻近的亚省和沙省采用相同时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据报已经抵达美国华盛顿，展开三日的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去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而在习近平相隔11年再到美国国事访问之际，有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观感近年有所回暖。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上月中进行调查，要求受访者使用0-100的评分评估对中国的态度是感到亲切积极定是冷淡消极。结果显示约有两成受访者对中国持友善态度，比例高于2021年的大约11%。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会议讨论人工智能发展，多间大型人工智能公司警告人工智能对人类构成风险，呼吁各国携手合作，共同管理这项日益强大的技术。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香港特区政府以及立法会对欧盟委员会年度报告有关香港的内容表示强烈不满。报告提及香港去年订立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支联会案件以及多宗国安案件等。特区政府发言人以及立法会批评报告内容不实、诋毁抹黑，要求立即停止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
5: 元朗狗咬死人事件引起全城的关注，渔护处联同警方今日再度在博围南路一带捕捉流浪狗，一共捉了三只没人看管的唐狗。连日的行动一共捉了五只流浪狗，其中一只的登记人是动物保护组织无手救援创办人陆家捷，他今日下午六口供，被控没有妥善管控狗只以及过期狗牌两罪。据他表示，被捉的狗叫做大 B， 目前的主人是一个执纸皮的婆婆。另外有 Facebook 群组流传多张图片和影片，显示屯门富盛街18号一个屋苑对出有四只没人看管的狗，围攻一架停泊的私家车，其中一只用口强行扯开车头的泵把。而星期日狗咬死人现场怀疑有人喂饲流浪狗，有议员认为要正视，又担心北都发展计划会令到问题加剧。新界西北议员庄豪峰指出，流浪狗不断失去栖身之所，保护地盘的天性令到他们开始主动攻击他人。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会多方面检视相关的问题。黄大仙虎山道运动场外，昨日有人派发怀疑有针窿的饮品，警方调查确认饮品没被刻意刺穿或者是混入异常物质，16名身体不适的学生已经出院。观塘马利诺中学昨日在该运动场举行陆运会，场外有人派发免费的运动饮品，有学生报称发现樽身有针窿，多人不适送院。校方说事前事后都并没有收到通知有人在场外派饮品，涉事的饮品是农夫山泉旗下的运动饮品尖叫。玛丽医院新大楼的升降机自从去年11月起分阶段启用，及后多次发生故障，据报事件涉及井道歪斜问题，导致升降机没办法妥善安装。涉案的注册升降机工程师早前被机电处票控不当地发出安全证书等两罪，他被裁定罪成，今日被判160小时的社会服务令。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下个星期二起拣楼，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截至昨日已经有超过88%的业主正式同当局签署买卖协议。对于剩低的十几户唔出售业权，黄伟纶话绝对有可能循法律途径收翻产权。香港警方公布今年上半年青少年罪案数字，一共有1580名青少年被捕，比较去年同期增加近两成，涉及毒品罪案的被捕人数最多，有285人，按年升 3.6%。 至于升幅最多的是非法收数，一共有48人被捕，按年增加超过 1.6 倍。香港防止虐待儿童会指，近年香港各类虐儿个案录得明显的升幅，儿童被性侵犯的占比首次追平身体虐待数字。该机构引用社署的最新数据显示，过去六年虐待儿童个案的比例由每千名儿童 0.92 宗上升至 1.54 宗，升幅达到 67%。香港劳工及福利局推算2028年人力短缺将会由大约18万人收窄至到大约13万人，预期建造业的人手最为紧张，缺3至4万人。 AI 普及对青年毕业生以及中年文书支援人员的影响最大，其中企业招聘的初级职位由2022年的大约8万个大减至2025年的大约 3.1 万个，大跌六成。文书支援人员预料在2028年会出现 2.5 至3万的人力过剩。香港入境处连续一个半月在全港各区打击非法劳工，一共拘捕20人，行动一共搜查118个地点，包括餐厅、零售店铺、食物制造厂、发型屋、工厂大厦和住宅大厦。被捕的非法劳工大部分是印尼和菲律宾籍。香港警方拘捕一名49岁的内地男子，他涉嫌藏有怀疑信号弹。该名男子早前持双程证到香港，星期三下午两点几在西九龙站准备坐高铁返回内地，安检的时候被发现行李内藏有5枚怀疑信号弹，警方列作制造或管有炸弹案。国庆黄金周将至，入境处估计大约有129万内地的旅客到港。澳门一名少女近日被骗徒以邀约免费到海外旅游或者参加派对，提供免费食宿和旅费为名，由骗至东南亚地区禁锢，经过多方的协调成功获救。澳门司警指，骗徒以高富帅形象在社交平台寻找目标，受害少女月初受骗之后，这个月12号经广州机场离境前往东南亚地区，家人第二日同她失联，于是报警求助，在国际刑警以及多个反诈骗部门协助之下，
6: 成功救出受害人，上个星期六已经返抵澳门。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2: 曼锦士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十 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 416-668-8688。
23: Dream Air Toyota 9月大清貨，直到9月30號指定車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內購物額，還送你3年延長維修護理服務或者汽車陶瓷導網，是時候揀返一部令你安心又稱心的 Toyota 啦。速電 416-902-8989， 找 Alexander Poon 或真林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的 Brimmel Toyota 啦。 Brimmel Toyota Toyota Get In and Go， 優惠直到9月30號。
24: 财经新闻简讯。
6: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751点，跌58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511点，下跌35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936点，跌3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06点，跌58点。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92.16美元，升1.64美元。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18.4美元，下跌58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一加元兑70.94美仙，下跌0.16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834点，下跌253点。日本股市继续因为假期休市。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5: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记得9月26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号嚟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慧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4: 边度仲有啊？
3: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身会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4: 有冇听错啊？
3: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元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4: 够唔够大先？
3: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4: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3: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连续15年获米之年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传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韧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韧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AM1430 交通速递，
5: 黄昏6:20，由周善玲报道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央附近快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交通恢复正常。西行线多车的路段有 Broad Street 到 Salem， McGowan 到 427， 427到 Mavis 的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401东行由 Here Ontario 到 Kennedy， Liverpool 到 Fixon 行车缓慢。DVP 404北行由 Dundas 多车至到 401， 再由 Stills 慢驶到16街。408北行 Finch 至到 Rutherford 繁忙，在 Highway 9附近挤塞。QW 西行 Cover 北行上 QW 西行的 Ram 发生意外，目前是关闭。西行由427一路塞到去 Cover。Gardiner 东行由 Humber Bridge 慢驶到 Jarvis， Gardiner 西行由 DVP 塞到去 Strand， 再由 Kipling 慢驶到427。市区道路方面 ，James 及 Wilson 嘅路口发生意外，南行所有嘅行车线关闭。今日嘅1430交通消息经已全部报道完毕，祝各位有个愉快嘅晚上。
6: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来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7: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6: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2: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赁2026 Tundra 4x4 Chrome ST 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 3.99%， 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9: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8: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10: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吃了团圆饭就一家来看楼啦。 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Timo 最后现货制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遇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 1430周六直播。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0: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2: 又到了焦点直击的时间了，在麦耀旁边就是我卿卿黄伟卿的，而嘉宾主持就是 Samuel Ng 伍世光律师。 Hello Samuel 你好。
13: Hello，Patrick 你好。
12: 哇 ，Samuel 呢排出街可能要小心啲啊！
13: 几时出街都要小心。
12: 咁又系，今日真，但系即系最近就流行咗一种无妄之灾，就俾狗咬啊！因为喺香港啊，同埋呢个多伦多嚟讲，都发生一啲狗袭击狗啦，甚至系狗袭击人嘅事件啦吓。咁我啊细个俾狗咬过，我唔知道你有冇俾狗咬过？
13: 有，
12: 都有啊。
13: 我都冇乜边个未试过被狗咬过。
12: 系呢啲系即系属于童年回忆嘅一种啊。系咁啊，但系即系而家嚟讲咧，由于嗰个法例都比较完备啦，无论加拿大咁啊，喺呢个香港都有一啲相应嘅法例咁。咁但系都唔能够防止啲事件喎。不如讲下香港嗰单事件嗰个情况，俾大家了解一下先好嘛？
13: 好啊，咁呢个最近发生嘅事，咁可能好多听众都听过，就係响呢个元朗嘅时候呢，有一位20多岁嘅女仔呢，就响嗰个港铁站嗰度坐踩单车返屋企嘅时候呢，就响途中呢就俾三隻係中型嘅狗去追同埋襲击。咁嗰时候嘅时间都係好夜㗎啦，11点几接近12点钟，即系一个
12: 比较新界黑
13: 嘅地方，咁
12: 又冇乜人咁样啊。
13: 系啊，即系黑面掹咁踩单车翻过去，咁点解会咁咧？我就唔知道啦。咁但系咧，就系、是、当被发现嘅时候咧，就佢已经系失去呼吸同埋脉搏。咁就警方就表示佢嘅头啊、面啊、颈啊同埋手脚咧都有不同程度嘅裂痕。咁大部分嘅伤势係属于係俾狗咬伤或者係搲伤咁样嘅。
12: 係明白。
13: 咁呢个就係俾狗嘅襲击，但呢狗呢就係目前亦都未知道係咪有人养啦，因为有人养就向嗰狗主追究啦，如果係流浪狗嘅话呢，咁就即係
12: 咁就无妄之灾啦，无从追究係啦，除咗人道毁灭都冇咩可以做咁样啦。
13: 你殺曬佢都冇用啦，你補救唔翻嗰條人命係咪？
12: 係冇錯，一個悲劇嘅。
13: 即係咁奇怪，點解喺啲咁嘅時間咁嘅情況出現咧？咁但係都幾係即係震驚嘅。即係你喺嗰個咁嘅文明社會之中，俾啲動物咁去襲擊，同埋咁樣咬死咧，其實係幾痛嘅事嚟嘅，
12: 係啊，都令人震驚嘅一件事。咁我都即係知道喺呢啲情況咧，喺香港都係引起一啲係廣泛嘅議論，就包括呢個漁護處嗰方面，即係對呢啲流浪狗嘅管制，甚至捕捉。究竟是即係有冇疏忽嘅地方，做唔足嘅地方咧？甚至乎亦都係有啲人就話批評，話有啲人係走去喂啲流浪狗，好似係即係話對佢哋好。咁其實會唔會都係對其他嘅人係造成一種嘅生命嘅一個威脅咧？咁樣都有呢啲咁嘅議論發生，係咪咧？
13: 係啊，第二日就即刻去捉曬啦。即係呢三隻狗係咪即係咪嗰個疑兇咧？咁都未知道。
12: 都未知道。
13: 捉咗三隻狗。咁啊呢啲可能都要即刻處死㗎啦。
12: 係。
13: 咁但係都係補救唔到呢件事情嘅發生。咁亦都希望喺嗰啲狗入面咧揾到啲晶片，睇下追測到邊個係主人啦。咁希望可以追究到責任啦。即係如果有主人的話。即系点解啲狗会咁放出嚟咁走咧？咁而家都未知道。咁但系另外咧，香港有一宗案嘅，就系、是、有一个亦都系最近发生嘅，上个月发生嘅就系响打鼓岭嗰度，香港嗰度咧，一间嘅持牌嘅宠物酒店同埋嘅狗嘅训练中心入边咧，有位女仔喺入边死咗嘅。咁就个闭路电视显示到咧，就系佢喂一只唐狗嘅时候咧。 就佢嘗試將呢個狗帶翻個籠入邊咧，咁、那個狗就唔願意就向佢襲擊。
12: 明白。
13: 咁當時佢又自己一個人工作嘅，咁、就到救護人員嚟嘅時候咧，發現佢嘅頭頸手咧都係有明顯傷痕，亦都係死咗嘅咁樣。
12: 明白。哇！咁呢個亦都係另外一種嘅悲劇，更加係即係引起即係、大家對於係即係係呢啲狗隻個個係點樣安全地去管束佢哋，去養佢哋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嚴重嘅關注嘅課題啊！
13: 係啦，即係我咁係話，即係我引述呢啲案例向香港，咁但其實加拿大都成日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嘅。
12: 係
13: 啊，咁即係比較係我引用一兩個個案啦。
12: 係好啊。
13: 咁一個個案咧，就係、有一位男朋友咧，有隻狗嘅，咁佢女朋友咧就話：我幫佢帶狗出嚟行下啦，咁樣。咁啊，帶狗出去行嘅時候咧。咁嗰只狗咧就嗰只冬天嚟嘅，咁、个狗忽然间就系、是，即系癫痫症发作咁啊，咁啊抽搐咁，跟住咧就醒翻之后咧，佢挣脱咗，咁、就去咁啊走，咁佢个女朋友咧
12: 系拉唔住佢啦，个拉个女朋友，
13: 咁、个女朋友去追住佢，追佢时候咧就因为地面有冰啊，咁就跌咗落去斜坡入边嗰度咁，咁当个女。是想去救呢个狗嘅时候咧，咁啊同个狗相撞，咁、结果就俾呢只狗咧咬到呢一位女士重伤、
12: 哦，
13: 令到佢嘅手指弓一部分冇咗。
12: 哎呀，哇，都好犀利，系好严重啊，
13: 咁佢就结果咧就咁，佢就向呢个狗主，即系佢男朋友咧系索偿。咁咧就响加拿大每省都有啲关于管制系狗主嘅条例嘅，即系狗主责任嘅条例咁样嘅。咁呢条入边讲，包括安省都讲咧，就系、一个狗主咧，佢系要负责嘅。即系话一个狗主，如果呢个狗咬到人哋嘅时候咧，咁呢个狗主系要负责呢个嘅赔偿嘅
12: 咁样。
13: 咁当呢个女士向呢个狗主追索嘅时候咧，咁佢男朋友，我谂之后都唔系男朋友噶啦，
12: 分硬手嘅呢啲情况都依
13: 咁咧，咁咧佢嘅抗辩理由咧就话喂。唔單止我係狗主，佢你都係狗主喎、
12: 當時
13: 狗主個狗主嘅意義咧，就係當你個狗係受到你管制嘅時候咧、你就係狗主。
12: 哦，咁樣，即係例如，即係當時佢嘅咬叫就係你個女朋友帶佢出去行，咁當時係佢控制住只狗，所以個女朋友喺嗰個時刻就係狗主啦。咁樣。
13: 係啦，咁如果你身為狗主，你自己照顧唔到個狗，你自己俾只狗咬傷我翻嚟問我賠償嘅話咧，咁啊呢個係唔適當喎，咁結果件案佢係贏咗嘅，嗰、個男士
12: 只贏咗，
13: 係啊，咁、那個女方都要賠咗唔知萬幾蚊律師費俾佢咁樣嘅。
12: 哦，咁樣，所以原來個狗主嘅定義就未必話哦，我買只狗翻嚟，咁呢只狗就我就係狗主啦，其他人唔係，而係睇下即係當時邊個係。是控制住只狗，咁先就一个狗主嘅定义啊。
13: 系啦，嗱，咁我呢个引发到另外一个嘅、我再举多一个案例添啦、就系有一个人系专系帮人去带狗嘅，就专业带狗嘅。咁有对夫妇就请呢一个人咧，就定期带狗去散步嘅。咁响一段时间之中，呢只狗咧个脚部受到感染。咁呢一位嘅即系带狗嘅人士咧，就按照嗰个狗主嘅吩咐咧，就同佢系着密啲咁嘅嘢啦，即系保护脚
12: 咁样。
13: 咁响个做嘅过程之中咧，呢只狗就向佢袭击。
12: 因为
13: 咁佢亦都受咗伤，亦受伤。咁佢又向呢一个狗主提出索偿。咁同一道理，法庭就话喂，只狗当时受你管制㗎喎、你都系 owner 㗎喎、咁所以呢就话你唔可以呢向返呢个另外一个 owner 去索赔，因为佢狗嗰时候系由你去控制㗎。
12: 明白啊，咁样就变咗系都几咩喎，受咗伤做反而都冇得索偿，因为嗰个时刻系佢控制住只狗。
13: 咁我引述我讲啲咩嘢就话、喂，譬如我喺屋企 ，Patrick， 我带只狗，我又唔熟你狗嘅脾气嘅，咁我贪得意带我带出嚟行下啦，咁，咁带一行出嚟嘅时候，嗰只狗忽然间点咗咬伤咗另外一个细路仔啊，或者系咬伤另一个狗嘅时候咧， 啊，咁你就负责啦。
12: 吓、啊，就系、是、啊，唔系个真，即系话买翻嚟嘅狗系你带佢出去，所以你负责啦。
13: 点解？因为个狗嗰阵系你控制住噶嘛。
12: 啊，明白啊，即系啊，所以唔好随便咁样啊，即系啊，同个朋友讲，诶、哎，我带你只狗出去啊，咁啊，即系有啲咩后果出现啊。
13: 所以即系唔好贪过瘾贪玩啊，即系有时玩玩下咧，自然就会杀人喺度。你带只狗出去，只狗咬人哋。或者是你带呢个狗俾第二只狗咬，你翻嚟要向交代。
12: 又系啊，真系唔讲唔知道，谂住啊，咁我买翻嚟嘅，咁啊，梗系嗰个买翻嚟嗰人属于嘅狗主咧，又唔系嘅，要睇下当时系边一个控制住嘅狗啊。咁呢样嘢咧，系大家要记住啦。咁啊，仲有其他系关于近似嘅话题咧，我哋都会系陆续同大家分享嘅。不过而家我哋听听广告客户说话先啦。
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4: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黎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汉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15: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1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7: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2: 继续焦点直击的时间，今天有我轻轻黄伟轻，而嘉宾主持是伍世刚律师的。Samuel， 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个案之外呢，我知道在这个多伦多市亦都最近发生过一宗是狗，一只狗是袭击狗和人一起袭击，两个都袭击，这个是发生在这个 Midtown

0: 岛主就要对呢件事情咧。是要负责的损失的。
1: 是啊，咁我知道呢就喺呢单案里面呢，除咗要赔偿之外呢，警方仲控告呢个狗主一个系刑事疏忽嗰个嘅检控啊，刑事罪添啊。咁因为呢第一，咁佢喺呢个系即系一个 leash park， 咁我觉得啊諗住啊可以放开条狗绳俾佢走啦。咁但係就呢隻狗呢系当佢走到所谓呢一个嘅公园嘅旁边嗰陣时呢，佢系见到呢有另外一隻狗啦，咁又系另外一个人咁带住行。他就冲出了这个公园，就是袭击这个的是即是狗和人，导致好像是狗是死了的，人就受伤的。在这个情况之下呢，都警方都要检控，因为就算就是那个所谓是个 leash park， 就是可以放狗的，但是你都仍然有个责任去管制住只狗，不代表就可以放入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0: 因为首先就是民事入面呢，你嘅責任同刑事入邊嘅責任係有啲唔同，民事入邊嘅責任咧就比較係冇咁高，刑事嗰方面就會高啲，
1: 會高啲啦。
0: 好啦，咁但係當你一隻狗，即係呢個人佢對呢個狗有幾熟悉，同埋呢個狗係咪一種兇猛嘅狗種咧咁樣？
1: 係喎。
0: OK， 咁同埋你去到咩環境咧？即係帶住只好兇猛嘅狗，即係譬如你屋企有狗，你俾我帶佢。佢一個係嗰啲咩 pitbull 嗰啲咁樣，我帶住佢，咁我只狗可能好中意我啊，係咪？跟住我，咁我帶佢去啲受者玩嘅地方，遊樂場啊，有幼稚園附近啊咁樣，咁我又唔綁住條繩，嗱你咁樣你嗰個風險就大咗好
1: 多
0: 啦嘛，
1: 係咪先？冇錯啦，係啦，
0: 咁啊，即係就算啊，有咁兇猛嘅狗啊，有繩綁住啊，你喺呢啲咁嘅地方出入，你都更加小心。任何人埋嚟，你都叫企開啊！真係。
1: 係啊，因為呢啲狗咧，通常即係嗰個力嗰幾大嘅，即係如果你係唔夠力拉住分分鐘咧，佢一衝咧就扯一條繩噶啦，咁樣啊，都會有咁嘅情況啊，
0: 係跟住咬住你唔放咁
1: 樣。係啊，好衰。同埋即係好關鍵一樣嘢話，即係嗰個狗嗰個物即係嗰個物種嘅問題。咁如果係一啲比較上係。攻击性个潜在风险比较强嘅狗咧，咁你更加要小心啊！咁啊，如果唔系嘅话咧，咁你明知佢攻击性强啊，都啊就带去即系周围去啲有兽嘅地方啊，咁啊一啲好多人嘅公众地方，咁系真系唔好适当啊！
0: 仲有就系你对呢只狗以往嘅习性，你清唔清楚？如果以前咧，佢已经系。成日咁襲擊人哋嘅，或者脾氣好暴躁嘅，嗰個新頭先你講嗰新聞之中，嗰個狗好似以前係有前科嘅添啊，
1: 係
0: 咩？咁你明知佢以前會咁追咬人嘅，追咬嘢嘅，係咩？你仲帶佢去咁嘅地方，你唔綁住佢，咁你真係咪要係俾人告咧？
1: 係啦，冇錯，咁啊，所以即係警方都會落降，即係佢明知有前科，都仲有嘅放鬆只狗咁樣，咁係真係一個嘅，即係達到。一个是刑事检控的门啊，
0: 头先讲呢个情况就是一个比较系
1: 极端啲啦，
0: 极端啲嘅例子啊。但系有时候咧，即系有啲情况自己可能估唔到嘅。
1: 嗯，系啊，系咪噶？
0: 因为呢啲系其实我哋讲啲嘢，即系生活上一个细节。
1: 嗯、
0: 但系细节之中咧，即系各位听众听下，我哋当趣味故事听下又好，同埋自己诶都要小心啲咁样。
1: 嗯、
0: 我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啊，屋企有只狗、嗯、，OK。咁有個人送貨嚟開門，只狗衝咗出去，
1: 系啦系啦，嗯，
0: 佢又唔係咬送貨嘅，咬第二出邊嘅細路仔咁，咁你點啊？
1: 係喎，又
0: 你就負責，你唔使諗啊，
1: 係啊，諗都唔使，
0: 你負責賠償啊，
1: 係啊，
0: 你都唔使諗啦 ，OK，
1: 係冇錯，係啊，即係呢樣嘢係好重要。咁即係所以其實喺屋企養狗咧，咁你都要有一定嘅一啲嘅措施，即係要做咗嚇，好似有啲譬如係。有啲高啲嘅閘咁啊，當你打開門嘅時候，起碼佢唔會衝到出去，甚至乎咧就有陣時候咧，你係需要有咧，明知可能有人嚟啊，咁如果係你係為安全計，可能都會有個地方，例如一個狗籠啊，或者一個地方，即係話隔離咗人同埋係狗之間，就避免佢哋接觸，會比較安全啲咁樣啊。
0: 系啊，因为你啲狗啲嘅时候，你真系估唔到佢噶嘛，一开到门一冲咗出去，系咪？
1: 嗯，明白。
0: 咁啊，咁啊，出出边咁见到陌生人，佢惊，
1: 嗯，
0: 或者系有人去撩佢啊，咁样，咁你造成伤害嘅时候。咁你咪俾人告咯。
1: 系啊，咁咪即系讲到狗主嘅责任，其实都好重喎。即系第一嚟讲咧，你又要即系确保即系佢系会唔会对其他人个安全系构成威胁啦。第二嚟讲，你都要好善待佢，如果唔系你要约束噶，告你啊。
0: 同埋咧就好难打得甩噶，即系你唔系容易。

0: 打甩的，你冇乜抗辩理由的，你一狗咬到人哋，有咩抗辩理由？
1: 系喎，冇得抗辩嘅喎，真系。
0: 佢狗唔系我嘅，啲狗唔系我嘅，系咪？
1: 好似即系前几之前头先我哋讲个嗰个案例啊咁样啊，诶嗰个时刻唔系我控制住嘅，咁所以就唔关我事啊咁。唯一
0: 即系最多你最多咬嘅就系咬你啫，冇咁严重啊嘛，啲狗嚟嘅啫，唔系老虎啊嘛，系咪？有冇咁大伤害啊？咁样系咪？或者你损失有冇咁多啊？咁样又或者系话，喂只狗咧系咬咗你，但系因为你挑逗佢 ，OK， 整嬲佢，
1: 整嬲佢
0: 先嚟咬你，系咪？
1: 哦，即系其实都啱嘅，即系可能都有啲咁样嘅情况，可能都成为一啲抗辩。当然都仍然个责任始终
0: 有，有啲中意去，即系好似我哋细个都中意去激嬲啲狗，
1: 激嬲狗，引佢追你咁样，抵你死。都系有啲顽童啊嘛，系咪先啦？谂住同只，谂住追你九条街咁样，睇下边个快啲咁样，
0: 睇下边个走得快啦，咁系咪？
1: 系啦，系啦，咁都会即系可能都会即系各个案件嘅即系情况都可能唔同啦。咁但系始终嚟讲，即系狗主嗰个责任都比较
0: 大。我又再举多个例子啊，即系如果你屋企入边有只好恶嘅狗，
1: 嗯，
0: 我就算成日闩咗门，
1: 嗯，
0: 咁只狗又好恶，脾气好暴躁嘅，
1: 系，
0: 咁样。咁啊，如果有贼走入嚟，
1: 嗯，
0: 咁佢咬到就伤咗，咁点算咧？
1: 咦，又系喎，系咯，咁喂，
0: 喂个贼就可以告你噶喎，喂，但系养只咁恶嘅狗，
1: 问题啊，我养只狗就系防盗噶喎，
0: 喂，咁你系咪咁系咪会唔会系你有责任咧？
1: 嗯，
0: 如果系咁样冇责任嘅话，我冇养狗，我养老虎啦，系咪？
1: 都系，都会有责任。你又讲得啱，即系防系咪防盗一件事？你咬伤佢就可能就要负上赔偿。
0: 你防盗都你都要合理，要小心。你唔可以喺个屋入边装个地雷，等人走入嚟踩落去噶嘛，偷嘢咁就系唔得噶嘛。将个机关嗰度一入嚟困住佢咁样，咁啊，你咁样系做系过分唔得嘅。
1: 咁样即系唯有训练只狗，你吠好啦，你唔咬。
0: 训练狗，狗好
1: 劲啊！你走。够大声就得噶啦，吓走佢得啦咁样，唯有系咁嘅啫，因为以前系噶，即系喺香港嚟讲，呢度唔系啦，呢度都唔会话有一个防盗。仲喺香港，其实系即系喺我哋嗰个年代咧，养狗系好大程度都系即系话系防盗啊，看门口啊，我哋叫做咁样噶嘛，
0: 吓。系啊，你好多时候你。即係啲學校啊，啲地方咧，佢哋一夜晚就養啲放一扎狗出嚟嘅。
1: 係啊，係啊，以前啊，
0: 即係我記得就係、是，
1: 係啊，
0: 學校閂門夜晚黑，咁啊，哇，放幾隻狗出嚟，咁你冇人敢入嚟嘅。
1: 系啊，吓噶！你吠都吠到你走噶嘛，清楚啊！以前行过新界，即系唔敢噶，因为嗰啲乡村地方系好多，有啲狗周围走就系即系要吓走啲陌生人噶。
0: 哦、去啲新界地方嗰啲咧，咁佢啲狗咧唔系冇人养，即系有人养
1: 嘅。
0: 但系佢一见到陌生人咧，佢哋就知道系陌生人咧，哇！咁佢哋就连群结队咁走埋嚟嘅，已经开始系。咆哮咁样噶啦，
1: 系啊系啊，即系谂起即系呢啲情况，即系以前嚟讲咧，真系都几惊下噶，因为
0: 惊你细路仔唔惊，即系点啊？唯一就系好唔即系好定咁，慢慢退后，慢慢走，
1: 系慢慢系啊，
0: 即系因为佢可能有自己嘅区域范围嘅，你入咗佢嘅禁区咧，你系陌生人嘅时候咧，咁佢哋就觉得系受到系侵略啊，咁就会起种。防卫
1: 嘅
0: 作用出嚟，
1: 系一种就系嗰个狗系一种所谓有地盘有领地嗰种概念嘅，咁啊，好似即系喺香港最近发生嘅事件都系因为话啊，点解会即系有一啲嘅唔好理系官民系流浪狗定系咩咧？当你系侵犯佢哋嗰个领地嗰阵时候，你唔知道，但系佢系好敏感呢样嘢嘅。咁啲狗点解会有阵时会周围屙尿咧？其实就系划紧嗰个界。所以佢嗰个领域啊，如果你侵入佢嘅领域咧，就会系令佢警惕，甚至有个攻击性嘅行为出现啊，咁样嘅啊，咁啊，即系所以呢样嘢，即系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即系对呢啲了解嘅话，你都知道，即系当有只狗系喺你附近，对你都睄住你嗰阵时候，你要小心啲，你可能入侵咗嘅领域啊，咁样
0: 系好难有解释嘅，因为咧到时候你话喂呢只狗，我狗唔系咁恶噶，或者我狗以前冇袭击过人，冇伤过人噶，
1: 突然间点解会咁咧？咁
0: 呢啲都冇用，讲乜都冇用，
1: 冇用噶啦。
0: 我哋狗以前好乖噶，第一次咬人噶咋，咁你冇第一次咬人，唔系话第一次咬人就冇事，第二次咬人先有事，冇啲咁样嘅嘢。
1: 系啦，咁样就咬到人咁啊，梗系要赔偿，但系相关嘅赔偿我系点样计算？不如咁，我哋翻嚟之后系同大家系继续。就讲了。
2: 吓，阿女咁快就结婚？
3: 唔快啦，早啲好。
2: 咁你呢啲系？
3: 喺保险箱抄翻出嚟嘅首饰咯。我而家就攞去补翠翻新或者翻箱。听闻佢哋有好多新款嘅现成托，仲即场改即场攞走添啊！剩翻嗰啲旧金旧托又可以俾佢哋回收，认真划算。
2: 老婆，点解你咁多丝绮首饰噶？
3: 啊，旧噶，啱啱俾嘅。
4: 宝翠地址：沃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05。
5: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入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阿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7: 妈咪同你转去 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6: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7: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8: 爸爸，你几时翻啊？
9: 就到啦，
8: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9: 10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咪系温慰嚟噶。
10: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系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复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11: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继续焦点直击的时间啊，咁啊，即系其实狗咬人啊，或者袭击只狗嘅事件，其实咧可能都比较上系唔系话普遍咧，有可能都有人经历过咁啊。不如我试下开个电话啦吓，90588914309零五八八九一四三零，有狗主或者系俾狗咬过类似嘅经历人士咧，都可以系打电话嚟分享一下佢哋嘅经验啊咁样啦。话 Samuel， 咁啊，头先我哋讲到有关赔偿嘅问题，好啦，咁啊，假设我俾狗咬啦，咁啊，我追咗九条街，真系俾只狗追到，咬咗我一啖，咁我作为一个受害者，应该系去循啲。咩方法去即系索取呢个赔偿咁样咧 ？Hello，
0: 诉讼啦，
1: 系诉讼，民事诉讼系嘛？系
0: 咁啊，索偿呢个损失啦，损失嘅赔偿啦，咁无论系俾狗咬又好，俾猫咬又好，俾人咬都好啦，
1: 都可以。
0: 咁个赔偿计算咧都系差唔多噶啦。第一咧就系睇下佢嗰个嘅痛楚，同埋生活享受嘅损失。
1: 哦，生活享受损失啊，好、哦、重要啊！
0: 咁呢个就譬如话系你嘅伤势有几严重啊？
1: 佢咬咗我左手，我打唔到歌课，个生活享受损失都好重要。系系咁样系啦，咁呢啲咁样计
0: 系啊。咁啊，个痛楚持续几耐？
1: 系啦。
0: OK， 需唔需要做联针啊，或者做手术啊？咁样
1: 即系医疗方面嘅开始咁样。
0: 康复嘅时间有几长啊？会唔会影响日后嘅生活啊？
1: 系。
0: 同埋可唔可以系话系咪唔可以再做以前喜欢做嘅嘢，或者减少咗咧？咁样好似话踢波啊，或者打高尔夫啊，咁样咁呢啲就系、是、呢种赔偿咧，就系非金钱性嘅一般嘅伤害赔偿，咁亦都系案件中一个重要嘅赔偿项目嚟嘅
1: 项目哦。咁样咁呢个就可能系要即系。你自己嘅計算咯，即係因為冇一個實際嘅金額，唔同話你收入上嘅損失，咁可能就話係你自己係提出一個數額，咁大家去即係講數咁樣噶啦，係咪咧？
0: 你唔係當即係法庭嘅考慮嘅因素就係頭先我講嗰
1: 啲因素，
0: 咁譬如你整到手指，咁啊整到手指咪痛一個禮拜，同頭先我講翻女士咬斷咗手指，
1: 係永 久断咗，
0: 一直痛三四个月嘅，跟住要做联针，要做手术，仲有系永久性嘅伤患。
1: 系啊，因为你搏翻可能冇个
0: 日常生活
1: 嗰啲
0: 生活产都可能唔方便喎，系咪？
1: 咁啊，
0: 同埋唔可以做以前做嘅运动，打篮球咁，你冇今日手指可能都有影响。你揸下波可能揸得冇咁实添。
1: 明白明白，系啊，咁啊，即系所以呢个计算就会睇翻嗰个影响嘅时间有几长咁样啊。
0: 咁但係呢種賠償呢，佢有上限㗎，佢唔會賠得好多嘅。咁按照呢個安省嘅嘅賠償呢，呢一種咁嘅係痛楚同埋生活享受嘅損失嘅賠償嘅上限呢，差唔多係去到47万左右。
1: 47万亦都唔算太多喎，咁樣。
0: 係呀 ,ok。
1: 係
0: 咁啊，當然就另外有第二啲賠償啦。
1: 即係例如我所講嘅收入嘅賠償咁啊，即係好明顯你可以計算到。
0: 係啦，咁呢個就係另外加上去啦。呢啲另外加上去啦。咁頭先我講就係痛楚生活享受方面嘅損失。咁另外嘅賠償就係疤痕同埋外觀嘅受傷啦。
1: 啊，係喎，呢樣嘢好重要。
0: 咁譬如咬到嘅，咬到咩地方咧？譬如咬到腳，
1: 嗯，
0: 咬腳踭咁樣，咁就可能就唔係好明顯，
1: 因為遮掩得到啊嘛，
0: 睇唔到。
1: 嗯。咁你买个面喎，
0: 买个大髀咧，你都开始咩咯？
1: 遮住
0: 短裤可能有问题咯，
1: 系
0: 咪？
1: 遮着唔到埋你裙喎，女士。
0: 着裙都唔得啦，系咪？唔好话女士啊，我男人着短裤都可能唔系好雅观喎，喺度疤痕喺度咯，
1: 系。
0: 咁当然要睇下个疤痕有几大啦，有嗰个有个位置喺边度有几明显，
1: 明白？
0: 同埋系咪永久性嘅？系唔系需要做整形手术啊？咁仲要睇下个受害人嘅年纪啦。
1: 啊，又啱，系
0: 呢个细路仔嘅，同一个70岁嘅，咁样可能又
1: 有啲分别，
0: 又有影响啦。咁仲有个疤痕对于嗰个受害人个心理同埋生活有咩影响？喂，我仲冇得意嘅。
1: 嗯，系啊，变咗啊，成份即系冇啦，冇得做啦，以后都可能啊。
0: 系啦，或者好似我咁，我靠我养稳食嘅咁啊，咁咧咁就唔得啦，系咪？对我唔系嘅啫，系咪？
1: 你唔靠养稳食，个样都好睇，放心。OK。啊，咁啊，即系，但系即系，如果系即系，可能真系可能咬到面啊，咁即系影响到你嗰个工作嘅，甚至乎系唔好话工作啦，你个心灵上可能都会受到好大嘅影响。
0: 系，即系如果有条疤痕喺我身体任何嘅地方，我都唔开心啦。
1: 嗯，咁啊系，咁啊真啊，呢方面就会有一个又系另外一个计算
0: 面部嗰啲面部啊，呢两方就更最明显啦，即系个背啊，平时着衫都要遮一下啊嘛。
1: 系
0: 脚踭。嗰啲成風都可以着物都可以遮住啦，系咪？
1: 嗯，明白明白。咁啊，例如即系佢咬咗我之后，我令到我一个心理上有个恐惧啦。咁即系可能我唔可以去咯，一去到嗰个地方我惊啦，咁样啊。
0: 呢种我第二种赔偿喎，呢个系心理创伤嘅赔偿啦。
1: 心理创伤哦。
0: 咁例如咧就系、是，喂，我以后见到狗都惊嘅。
1: 嗯，系吓、
0: 啊。我以后都唔敢去公园啦。
1: 系啦系啦，即系呢种啦，咁样咁就一个心理创伤。
0: 我又唔敢一个人行路啦。
1: 嗯嗯，
0: 我又成日发恶梦，
1: 嗯
0: ，OK， 咁我又出现焦虑啊，等等啊，咁样，咁呢啲如果心理伤害比较严重啲咧，咁通常需要系有医生啊，或者心理学家啊，或者其他适当嘅专业人士嘅
1: 评估啦，
0: 去支持佢啦 ，OK，
1: 嗯，明白。
0: 咁即系睇唔到嘅心理伤害咧，一样系可以当做一个损害赔偿嘅一部分。
1: 明白明白，讲下讲下都有四大项目可以索取呢个赔偿咁样噶咯，
0: 还有啊，
1: 仲有添，
0: 还咗好多，
1: 系啦系啦，继续咁样，仲有边一类咧咁样？
0: 收入嘅赔偿啦，
1: 收入赔偿啦，
0: 即系呢啲收入赔偿咧，就包括任何嘅民事控诉，有身体受伤嘅，譬如你车祸啊等等啊咁样，
1: 呢个好明显啊，呢啲
0: 都系会有。OK， 好啦，咁你要第一就系咁咩？呢人做俾狗咬咗，咁佢需要做手术或者咩任何原因，一段时间唔能工作，咁呢段时间咁你咪要赔钱咯，系咪？
1: 系啊，个收全数嘅收入啦，系啦，呢个肯定噶啦，就系啦。咁我话日后影响日后嘅工作咁样啊。
0: 咁呢个就系未来收入或者工作能力减低啦。
1: 嗯，系啦，呢类啦。
0: OK， 嗱，我就咬伤咗，咁我六个礼拜做唔到嘢。OK， 咁又要伤势严重嗰啲嘅。OK， 咁可能造成啲永久性嘅神经伤害，譬如一个系做牙医嘅，或者系做木工嘅咁样。
1: 系啦，做外科医生嚟嘅，以后做唔到手术啦，咁点解咧？系啦，
0: 咁佢連做工作咁咧，即係牙醫咧，我做唔到牙醫啊，咁做咩？我做洗碗都唔得，咁我做掃地啦，咁即係佢工作能力係仲有，但係咧賺錢能力咧，可能要受到係一個永久性嘅影響。係，咁呢個就係即係將來嘅收入嘅影響嘅賠償啦。
1: 嗯，明白嚇，即係呢方面都係一個係好重要嗰個因素啊。咁樣，哇！得講下講下，真係好多可以賠償嗰個嘅項目啊，咁樣嘅喎嚇。
0: 跟住就你醫療費用咯，
1: 嗱，醫療費用啦，
0: 係咪？你藥物啦，啲物理治療、心理輔導、整形手術、疤痕治療、其他等等等等。
1: 係啦，好重要啊！哇，咁樣講起上嚟，即係如果啊，即係話係。作為一個狗主比較萬全之策，可有冇呢類咁樣，譬如即係責任保險啊咁樣噶啦，真係。
0: 嗱，責任保險咧，係就如果狗咧，咁你睇到間屋個保險啦，
1: 哦，
0: 你睇到間屋個保險入邊啊，問清楚你保險公司啊，
1: 嗯，
0: 如果你嗰只狗咬傷咗人哋，
1: 係
0: 會唔會係特別聲明不賠償？
1: 哦。咁樣噶，哦，咁啊要睇清楚喎，真係，如果你有養狗嘅人士啊。
0: 系，即系宠物啦，即系猫啊、狗啊咁样。
1: 系，因为都系属于屋里边嘅 property 啊嘛，系嘛。
0: 有阵时咧，佢会写明嘅呢种咁嘅伤害咧，唔赔嘅。
1: 唔赔嘅。
0: 第二，佢就好多都冇嘅。咁稳阵起见咧，就系研究一下，喂，如果屋企有啲凶猛嘅，嘅狗啊、狐狸啊咁嘅嘢，老虎啊咁样啦，睇下喂，屋企有老虎嚟嘅，佢咬出嚟会唔会赔噶？咁样。
1: 系嘛。
0: 咁咧呢个就要睇听屋个保险嗰度啦。
1: 系啦，老虎乸算唔算系？
0: 都会咬人噶，大佬，
1: 有可能你激嬲佢都几系，可能就系咬你啦，唔咬其他人咁样咯。
0: 唔系，可能仲惨过咬你。
1: 唔系，咁真系大镬啦，咁真。OK， 好嘛，多谢 Samuel 啊，即系对于呢方面嘅问题，大家都要清楚，尤其是一啲系有养宠物嘅人士，咁啊知道自己嘅嗰个责任，同埋即系有一啲咩事会系产生咩后果咧，咁啊而家就系清楚一啲啦。咁啊，多谢 Samuel，OK、okay。
0: 好
1: okay， 好，
0: 拜拜。
1: 拜拜，
1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联邦移民部长迪亚布表示，移民部正在审视取消允许部分难民担保未申报家人申请永久居留的豁免政策是否会造成不良影响。根据现行法律，永久居留申请人如果没有在最初申报所有家庭成员，日后将被永久禁止担保相关家人。联邦政府于2019年推出临时豁免，协助难民补办程序。关注团体指出，该政策主要用于团聚儿童及同性伴侣。不过，移民部较早时以存在诚信疑虑为由，宣布将不再延长政策，但是没有透露具体涉及什么疑虑，也没有说明是否有申请者曾经滥用有关机制。迪亚布表示，他尊重部门的诚信评估，但是会深入审视取消政策是否会对有需要帮助的人士造成负面打击。联邦人工智能及数码创新部长所罗门表示，加拿大正与国际伙伴并肩推动人工智能 AI 的安全。所罗门说，总理卡尼早前向多国领袖提出成立科技稳定委员会以监管人工智能之后，他已经与国际同僚会面。被问及加拿大是否扮演领导角色时，所罗门提及国内立法进展，包括计划引入针对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监管法规。他强调，联邦政府已经拨款1亿5000万元支持加拿大人工智能先驱研发更安全的人工智能，在此方面发挥极具领先的作用。本国著名环保人士大卫岭木批评总理卡尼在气候政策上倒退。现年90岁的岭木在接受嘉新社专访时表示，卡尼去年3月上任以来，取消了消费者碳税，放宽燃油车限制，并且废除石油天然气排放上限，做法令人失望。他指出，卡尼虽然了解气候危机，但是依然以银行家思维执政，试图在维护现有经济体制下减排，但是岭木形容这是不可能的任务。他呼吁卡尼政府即时宣布本国进入气候紧急状态，并且设定硬性的减排目标。总理卡尼在联合国大会的行程进入尾声，今天下午3点之后返回渥太华。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在联大期间宣布加拿大与澳洲及欧盟等伙伴成立多边主义伙伴联盟，致力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以及卫生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维护国际法规。此外，卡尼也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主持海洋会议，宣布加拿大将拨款8200万元支持海洋观测系统，并且正式批准公海条约。卡尼此行也与英法两国领袖共同主持中东局势会议，宣布向巴勒斯坦额外提供1亿元的援助，用于加沙及约旦河西岸的人道救援与和平项目。外长阿南德说，渥太华正积极推动中等强国策略，建立多边合作，以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联邦外国影响力专员办公室表示，正关注有外国势力意图干预亚省下个月举行的脱离公投。外国影响力专员伯格曼发声明说，其办公室已经主动联络可能与外国政府合作，并意图在10月19号公投前影响亚省选民意向的人士及机构。他同时敦促有关人士根据外国影响力透明度及问责法的规定进行登记。亚省分离主义领袖先前声称曾经与美国国务院官员会面，试图为独立后的亚省筹集资金。 不过最新的数据显示，有71%亚省居民支持留在加拿大，只有27%赞成分离。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大家好，现在由江东为你播报9月23号的汇率实况。一加元对美元0.71，一加元对欧元0.62，一加元对人民币4.76，一加元对新台币22.56。一加元对港币5.56，一加元对英镑0.54，一加元对日元112.25。这就是今天的汇率实况。
0: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0: 真 Leslie Street 的和氏酒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刻来 Leslie Street 的和氏酒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atskylands.ca 了解详情。这个星期六，所罗门合家宴于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劣质纹身，自在生活。
4: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时间来到7:08，大家好，这里是 AM 1430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在进入今晚的话题之前，先给大家看看天气。天气这两天越来越凉了。多伦多现在的室外温度17度，今天晚上最低气温15度，明天多伦多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2度，明天是个晴天。油价今天午夜之后会涨3分钱，所以明天多伦多 regular 汽油的平均价格是 183.9 一个立升，183.9一个立升。今天是9月23号。在我们隔壁的美国，今天有一位来自中国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从今天傍晚开始对美国进行3天的国事访问，差不多在1个小时以前吧，已经到达了这个美国。那今天要讨论的呢，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访问美国的目的是什么，将会达到一些什么样的成果。当然我们也是预测了，不过这两天讨论的最多的就是这次特朗普总统他去到这个飞机场，也就是安德鲁斯联合空军基地去迎接这位来自中国的国家主席。大家觉得说他的这个接待规格呢是相当高。那据我这边的资料讲到说呢，在历史上面美国总统亲自到飞机场去迎接的呢，可能是上一次是1962年，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总统呢，这个是在飞机场接这个迎接了来自英国的首相哈罗德。那很多人问，为什么特朗普要给习近平这么高的接待规格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中美之间的关系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我们有请今晚的嘉宾主持时事评论员小鱼先生。小鱼你好，晚上好。
5: 哎，江东你好，晚上好。
2: 这一次这个接待规格是不是有点特殊啊？
5: 对啊，那个算60年来的第一次吧。在60年代之前的时候，当时美国总统呢去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接外国元首，这是经常有的事。肯尼迪在当政的早期，他在那里接过什么印度总理啊， 那个叫尼泊尔啊，或者是一些加纳这些非洲国家的领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那个叫什么，他们的叫欢迎仪式就是在机场举行的。后来因为你一位总统从白宫，你要穿过市区去机场，一路上要封路了什么，他就要兴师动众，会造成很多的这些安保方面的这种那个人工。这样呢，后来为了改革礼宾，他们就把这个欢迎仪式放在白宫的南草坪。那自从1962年接了最后一位这个当时的英国首相之后，就没再去了。其他的美国总统只有碰到很特殊的情况，就是教宗。因为教宗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他既是梵蒂冈的国家元首，他也是一个世界宗教领袖、精神领袖，所以呢，很多美国总统都会到机场去接教宗，这是一个特例。特朗普这一次就是破除了一个总统接待外国国家元首这样一个外交惯例，特地去啊到机场去，其实这也符合他的一个个性。因为我们看到特朗普，首先第一点，他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不仅讲话是那个常常语出惊人，就是那个会讲一些大家意想不到的话，什么安大略湖变成美国湖啊，墨西哥湾变成美国湾啊，完了又不断的给别人起绰号了什么，他就是这样。完了做事呢，也经常就是会那个不按理出牌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只要他那个想这样做，他就一定会这样做。什么外交惯例了、传统，对他来讲是没有用的，所以他这样做呢，也是符合他的个性。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他那个为什么就是对习近平主席他到机场去接，对其他的领袖，那个英国啊、法国啊、日本啊，他不去接。这还有一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和习近平主席之间，他是一个很崇尚强权威权的这样一个人。特朗普他在2017年的时候访问北京的时候，当时就跟习主席讲，哎呀，你真的是比我好，你就是一个皇帝。那个习主席当时问他，不明白他的意思，为什么说我是皇帝，对吧？人家是一个人民领袖，怎么变成皇帝了？特朗普说，你可以一直做国家主席做下去，我做不下去啊。那我们美国最多是八年了。那他就是，所以呢，我们看特朗普在这个世界上，他和其他国家的西方国家的领袖，他有的这个关系好，有的关系不好，可是真正和他关系好的并不是西方民主国家的领袖。那个我们看到了叫什么，中国的领袖，那个俄罗斯的领袖，那个叫朝鲜的金正恩，特朗普想跟他好，人家不跟他好，就是这样。所以呢，他和习近平之间呢，他们是等于是惺惺相惜。那这是有一点。完了，习近平主席呢，也是因为美国是世界上那个第一个大国，这个特朗普对他的一种叫什么，欣赏，那个对习主席来讲也是非常受落的。那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我其实这也有点叫什么，投桃报李，礼尚往来的因素。 特朗普访问过两次中国，2017年和今年5月份。他两次访问中国，他都受到了就是其他国家元首访问中国得不到的礼遇。2017年的时候，那个习近平主席要在故宫紫禁城为他设晚宴，完了两个人还漫步紫禁城，晚上是吧，那张照片很经典的。完了今年呢，他又在人民大会堂给他搞了一个非常盛大的宴会，完了次日呢又让他到中南海去查叙啊，完了接飞机呢派了一个正国级的官员韩正来接飞机，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第一把手到飞机上去接人的这个说法。一般来讲就是外国元首访问中国都是一个部长，那就是副国级的，这种人去接就了不起了，可是派了韩正来接飞机，所以他在中国也得到了很高的礼遇。所以据媒体报道，今年五月份特朗普返回美国之后，他就在策划习主席回访的时候应该怎么，就是叫什么搞什么仪式来欢迎他。他的团队提出了不少方案，很多都被他否决了。所以这样一个接欢迎的方案，包括明天后天的这样一个安排，其实都是特朗普给一手策划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我们见到这样一个破格的接待中国国家元首，其实和特朗普个人的性格有关。完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还是中美两国的这样一个关系之间的这样一个发展。所以特朗普这一次就是第二任的时候，刚上台的时候，他是在竞选的时候，他说他上台以后要给中国加 60% 的税，可是上台以后我们看到他的贸易战打打就打不下去了，一直到了去年在釜山开20国峰会的时候跟中国达成了一个休战协议，就是叫什么，我们不打贸易战了，停战一年。因为为什么呢，中国用稀土作为回击的武器，所以特朗普不得不停战一年。那么这样两个国家之间稀土啊、供应链啊、贸易这个逆差顺差，现在的 AR 了什么这些东西呢，其实有很多内容，对于中国来讲，他很想在世界上营造一个叫基础的，就两个大国来共那个双量世界的这样一个叫啥局面。可是对特朗普来讲，他本来就是一个就是我行我素的人，所以他有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能够配合他这样做，其实他是那个求之不得的。因为俄罗斯已经是走下坡路了，欧洲呢他们也是一盘散沙，而且人家也不跟和意识形态和特朗普是分道扬镳的。那个加拿大曾经是美国的一个好朋友，可是现在加拿大本来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是有限，所以对特朗普来讲呢，他需要和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就是建立一种他可以影响世界的这样一种叫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他的这个比较破格的对习近平主席的这样一个接待。
2: 非常感谢小鱼先生的这个分析啊。那从这一次这个接待的规格来看呢，这个场面呢应该是超规格的。那我相信呢，包括加拿大的领袖、欧洲的这个领袖，就像您刚刚讲的，都是美国的盟国，但是从来没有接到特朗普如此高的待遇。那么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会觉得你真的以为中国在你的眼里比我们更重要吗？还是说正像特朗普自己所说的，他和习主席之间的关系，私人关系很好，我是用私人关系来接待他，这个场面我是要回报他当时对我的热情的欢迎我去中国的时候，你觉得哪一个 更重要一点。
5: 其实特朗普这个人，他在处理外交问题的时候，他通常会用私人的感情、私人的关系来取代国家的关系。就是他以前和安倍就是关系很不错，所以呢，就是日美之间有很多问题。当时在特朗普竞选的时候，安倍是支持他的对手希拉里的。可是安倍很灵活，特朗普胜出以后还没就任的以后，安倍就去拜访他了，所以两个人安倍由于陪他打高尔夫了什么，所以特朗普呢他很重视这种私人的关系，他甚至为了私人的关系，他可以就是在国家的利益上呢，他可以做出一些改变的，所以他的对华政策，现在的对华政策和他在和他第一任以及在竞选时候说的话已经很大的不同了，所以呢，他是用私人关系来处理这个对华的关系，因为他认为自己和习近平主席关系好，所以呢，他就是觉得就是美中之间的关系可以这样的发展下去。那么加拿大和美国的这样的邻国，可是他和卡尼没有共同语言，卡尼是打冰球的，特朗普是打高尔夫的，我们看看对吧。完了呢，那卡尼呢又是一个书生或者是学究，特朗普就像一个发展双似的，两个人的说话通常不在一个圈楼。他你对你来讲一会说那今天还在联合国就是冷嘲热讽特朗普，特朗普说不相信气候暖化了什么，那卡尼就和冯德莱恩就讲就是关于气候暖化带来的海洋问题了什么，就暗批特朗普，其实就是整天用这种理论去教育特朗普，所以他们两个人的私人关系不会好，不会好。
2: 但是这也是因为特朗普对我们的卡尼冷嘲热讽，这个我们的卡尼只是回报他而已。
5: 这也是双方的，我就说啊，特朗普对其他国家的领袖冷嘲热讽多了去了。那个马克龙了什么前英国首相多了去了，那么就是你看这样的一个人的冷嘲热讽，你怎么你当刮过耳边风不用理他，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那就可以了。其实在这种打空战其实是对国家最没有好处的这样一件事，对吧？你
2: 我们还是把这个话题转到我们今天的主要这个内容上面来，因为导播示意我说我们要这个去下广告休息一下。实际上现在很多评论员在认为说这个场面实在太大了，但是这三天的访问最后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成果呢？我们去下广告马上回来。
0: 记得9月26星期六，小英和志宏于 Matthew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9月26来 Matthew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一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和 McCowan Matthew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推荐。
6: 准备好迎接全新篇章 ，Union Village 最新一期将于9月26日正式发售，由著名发展商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Union Village 位于万锦市 Kennedy Row 和16街交汇处，这个备受追捧的大型综合规划社区将推出全新的独立屋和镇屋系列，整个社区毗邻名校，让您尽享精心设计的居所、优美的公园、便利的生活设施以及近在咫尺的各项社区配套。Union Village 汇聚精彩生活，请立即前往 unionvillage.com 注册登记。
0: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4: 财经速递，
2: 下面为大家播报9月23号的财经速递。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751点， 下跌58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511点，下跌35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936点，下跌3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06点，下跌58点。在期货方面，纽约汽油收市报每桶92.16美元，上升1.64美元。纽约黄金期货收市报每盎司4318.4美元，下跌58美元。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0.94美分，下跌0.16美分。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3936点，下跌15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3636点，下跌87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834点，下跌253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8157点，上升357点。日本股市因为假期休市。这就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4: 儿童精准医疗 PCH 的三大目标：第一，确诊更快速。CKIS 致力于缩短病童从发病到获得明确诊断之间的所需时间。第二，医治更智能。病童医院致力于减少治疗中的副作用、不良反应和复发情况，直接针对根本病因而非疾病表征，帮助更多的病童战胜病魔。第三，预判更精准。CKIS 致力于更清晰地预测病情发展，从而能够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减轻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让医疗团队做好准备，及时应对。换言之，希望更有力地帮助病童对抗疾病，甚至在疾病出现之前就阻止它的发生。今天您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以及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CKIS 最急切的项目。 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的和氏酒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刻来 Leslie Street 的和氏酒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atskylands.ca 了解详情。这个星期六所罗门合家宴于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在生活。
7: The Brick 的年终大清销火热进行中，这周四到周一购买双人沙发或椅子，加购指定加拿大制造沙发即享3-5折，精选床垫最高省超过1300块，卧室和饭厅家具低至7折，想升级您的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这周四到周一 The Brick 的年终大清销约定您，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世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省更多。
4: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今天来到7点29分，这里是 AM1430 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时事评论员小鱼先生。今天下午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以前吧，今天傍晚吧，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连续3天的这个国事访问。那这个场面，接待的场面，接机的场面，刚才已经谈了，非常的宏大。但是最后这个3天到底能够得到一些，达到一些什么样的成果呢？会不会让中美贸易战就这样休战了呢？就完全停下来了呢？啊，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请教的这个小鱼先生的问题。您觉得他们这次主要会谈些什么内容呢？会？
5: 当然你那么大的场面来欢迎这个习近平到访，当然不是两个人在唠家常了，当然是作为国事访问，他总归有核心议题的。那我们看这一次核心议题到底有哪些，对中国或者对美国来讲，他们双方要谈的一些东西。今天是习主席到达，明天上午有个正式的欢迎仪式，然后就是叫什么双边会谈了，晚上就是晚宴。那后天就没什么参加国家档案馆了、茶具了什么，就是主要的会谈就在明天。 可是对这两位老人家来讲，他们就是两国重要的东西，不可能在一两个小时之内都谈完的。所有的要谈的东西，作为访问的东西，都是前期已经都在进行了。所以我们看到，昨天啊，前天啊，中国的何立峰和李成刚，美国的贝森特和格里尔，他们已经双边在谈了。所以综合的来讲，其实他这次核心议题有这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最重要的就是经贸谈判。经贸谈判呢，因为中美之间的关税修战是去年11月份到今年11月份，一年已经到期了。那么这个关税修战是不是要延期？如果你不延期的话，美国的税又加上来了。那当然对中国来讲希望延期，而且要一劳永逸永远延下去，延个一年两年。可是美国呢有自己的打算，延不延我要看你的表现，你采购我多少东西，大豆了什么。那么这里又带出下一个方面的问题，我们的贸易平衡问题。因为那个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一直是逆差的，所以美国希望中国加大对美国的采购。那以前刘鹤访美的时候，我们签过什么采购大豆协议了什么，可是到了后来其实就半途而废了。所以美国他应该会看你兑现这个承诺的表现，我来决定我们的休战期给是多少，到底是半年一年还是两年三年，就是这样。所以这个贸易谈判是两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另外一个对美国来讲，因为去年川普一上台对中国加税，当时后来怎么会签了停战协议的，因为中国用稀土和关键矿藏来反击。那么这两个都对美国的电子产品啊、军工业啊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那个所以美国对到目前为止没有扩大来源的情况下，没有找到更加可以抵消中国来源的情况下，还得依靠中国。那个就是中国，你怎么能在这稀土和关键矿产方面能够保证美国的供应，这也是美国希望得到中国保证的。那么元首外交在这一方面，他就要比下面的具体的部长在谈就好得多，就双边双个有个人关系大家谈的话就好得多。完了接着还有人工智能竞争了什么？美国当然不想在让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超过自己。那个中国呢，当然也不想受到你的压制。可是双边呢，双方呢，关于现在讨论的什么人工智能的是不是发展太快方面，那双方要有一个就是护栏，那么到底怎么解决问题。完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因为中国一直讲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核心当中的核心，所以它也会是就是习近平访美的核心当中的核心。你其他贸易了什么人工智能了什么可以丢一边，可是对习近平主席来讲，他2012年上台以后，他的这个最宏大的抱负就是任内解决台湾问题。可是现在看来，他这个离这个目标并不是越走越近，反而台湾的民意从另外一方面在走。那个，所以对美国来讲，特朗普那个能不能遏制台湾或者表态，因为在去年的时候，特朗普曾经答应中国暂停对台湾的军售， 那倒是国会已经通过了，只是特朗普把它暂停了。你这个暂停是不是一直暂停下去，还是到我们今年还有两次见面，见完面以后你又恢复了？所以这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很至关重要的问题。那么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伊朗问题啊。伊朗问题当然一直美国好像特朗普是骑虎难下，那他那个当然需要中国在伊朗方面能够发挥一点作用，那个配合美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呢还是有一些核心议程的。可是这个核心议程能达到多少，这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就是我们要观察的。
2: 那我们先一个一个来看吧。首先一点，这个关于去年11月份开始的这个暂时休战一年，这一次这个三天，当然了，事先他们已经讨论过了，但是最后没有公开他们的这个决议呢。你认为再一次延期，延期多久的可能性大一点？现在网传呢是中国希望延期到这个特朗普这个下任，也就是再延两年。那美国方面说，我们可能就只能延6个月。那哪一种可能性大一点？
5: 我觉得延那个6个月到一年的可能性大，因为特朗普呢，2028年11月份选举。他呢，他可以担任总统职位到2029年的1月20号，所以你要延期特朗普下台的话，就延到2029年1月20号。那个

0: 这个金额是非常大的。那你曾经讲过啊，不军售了啊，然后现在要军售，那中国这方面希望能够通过特朗普来阻止这一次军售，你这个可能性大有多大？
1: 我觉得特朗普暂时不会放行这个军售，可是呢，因为特朗普也要考虑到美国的民意，这个都是议会参众两院通过的，你如果完全就是 stop 这样一个军售，这个就是可能性不大，可是他会给他拖着，或者也设置一个条件，台海局势不要紧张，如果中国方面在那里制造紧张局势了，又是战机扰台了，就是这样，那么美国国会就来压力了，那么这个压力一来，如果我要放行，那我是有理由可以放行的。所以在台海没有出现新情况的这个情况下，就是叫什么，暂时这个是不会放行的。你要放行也过了今年，因为今年的11月份、12月份这两人还有机会见面，11月份在深圳的 APEC 会议，完了12月份在美国迈阿密的 G20 会议，如果习近平访问美国的话，去美国参加这个会的话，如果特朗普去深圳参加 APEC 的话，那么两个人很可能再要见两次面，所以呢，你要恢复对台军售，至少也要过了今年。
0: 嗯，非常好。那么从这个状况来看呢，这个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这个国家政策，或者说美国对华的政策，不会因为这一次的国事访问而有变化吧？
1: 对，应该来讲呢，这个都是已经大局已定，就是习近平不访美，双方的这个叫什么，已经在接触，已经在谈判了，来了以后呢，只不过是给这样这个双方已经进行接触的这些谈判给他锦上添花，就是两国领导人给他加注，那个就是说给他就是加设。那关于台湾的问题，其实对习近平来讲，他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看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他会怎么在两个人的甜言蜜语当中，我既不驳你面子，又呢看上去没有很顺从那个习主席，所以这又也是看他到底是有外交智慧，还是又是嘴上乱放炮，那个不知道，那么我们就继续保持观察。
0: 对，那美国的对华政策呢，如果真的能够继续一贯而能继续下去的话呢，美国的长期对华政策的核心就是战略竞争，和中国是个竞争对手，是个战略竞争对手。那么在防范中国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的同时呢，要继续和中国进行贸易，进行这交易，安全同盟，科技管理，来管理风险。那么并在公开对抗与利益妥协之间维持动态平衡。大家竞争，但是呢斗而不破，最好是不要发生这个擦枪走火的状况。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邀请小鱼先生跟我们谈一谈。那么这次他们也会谈到 AI 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那美国的这个人工智能方面呢，包括是这个 Anthropic 的这个创始人呢，他最近提出来说呢，哎，这个人工智能发展太快了，很有很大的风险，会有闯祸的可能性，我们应该呢放慢速度，要有政府的更多的规管。那特朗普先生是反对的，他说不可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中国就会超过美国的 AI 了。那么这件事情他们会谈，会不会真的希望说，哎，我们中国和美国，美国和中国，我们联合起来，把这个 AI 速度研究发展速度放慢一点，这样的话呢，可以管控风险，哈，有没有可能？我们马上回来。
2: 中秋节快乐！楼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位准买家事事圆满，吃了团圆饭就一家人来看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荐 Calmer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看 Model Home 41

0: 369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在中秋节做业主。马上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并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2: 还想在列治文山买新楼？
0: 哪里还有啊？
2: 当然有，你要快点了。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呢。
0: 有没有听错呀？
2: 没有啊，真的是87万起啊！还有限时一星期，享有50000元的优惠，真的是不要错过呀！
0: 够不够大？
2: 一家大小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
0: 快点给个地址啊！
2: 立刻去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这个星期的所罗门和家宴于2号 Caroli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又买菜又拎回来三个塑料袋，你家里的塑料袋呀是不是快要开分店了呀？
4: 真是的，打开柜门这些胶带会自己跳出来。我在这儿啊。
3: 想终止塑料袋雪崩很简单，出门记得带上自己的环保袋，
4: 又好看又实用，还可以拎得有型，最重要是环保。
3: 减速从你做起，别让塑料袋霸占你的家，自备购物袋，环保又聪明。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5: 儿子女儿呀，我和你爸呀会和好多叔叔阿姨们上船玩，网络好重要，才可以和你们保持联系。
0: 妈妈，和您转去 Belgium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您传再多照片给我都没问题，最重要还有特别优惠。
5: 那快点和我去啦，
0: 这个星期六同您去 Highway 7和 McCoven Markville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gium 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2: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和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计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刻来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atskylands.ca 了解详情。这个星期六所罗门合家宴于2号 Caroli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在生活。
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并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6: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7: 时间来到7:46，这里是 AM1430 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时事评论员小鱼先生。今天谈的是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啊，这个接下来他们还有什么东西要谈呢？其实这边讲一点。在2024年这个特朗普当总统之前，那个时候是美国的拜登总统啊，他在2024年的11月份呢，习近平和拜登会面，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维持由人类控制核武器使用的决定。也就是说呢，我们不会冒太大的风险，因为 AI 电脑自动化，我们希望说这个人类的最危险的这个武器，核武器呢，是永远控制在人类的手里面的。那实际上这也是一种默契了，避免发生状况。那现在 AI 发展的速度呢是非常非常的快，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这个预测。那专业人士也讲了，这个 AI 现在已经非常危险了。那这一次有没有可能中国和美国也达成如此一个这样的协定，说哎，我们把这个 AI 速度放慢一点，我们保证他不会闯祸呢？小鱼，
8: 其实 AR 的这个叫随着它发展速度，很多对 AR 的担忧已经屡见不鲜了。你刚才讲的 Anthropic 的那个首席执行官叫阿莫戴伊，他就提出了对 AR 的 担忧的过度发展的问题，他的意思要有一些监管啊，负责任的开发。完了 OpenAI 的奥特曼啊，完了其他微软的前总裁包括谷歌了什么，也都是赞成这样一种看法的。可是这种言论到了特朗普的他的那个叫嘴里说出来，他就说这就是个骗局，他根本不承认就是 AR 的会这个带来这样一种危害。那当然也有 AR 的前沿人员，他们也有人危言耸听说AR 这样下去呢，留给我们这个监管的时间只有一年了。还有人说呢，在未来的十年 AR 毁灭人类的机会是10%。那这些都是 AR 的开发者和是员工他们这样讲的，那么也有人辞职了。那么特朗普说这些都是骗局，是阴谋论。那个就是美国政府的人呢，他是认为如果美国在 AI 方面放慢脚步，就要会给中国赶上。我看到中国的叫外交部发言人曾经对这些科技大佬说出的言论，他当时呢就斥之为是一种冷战。所以在中国和就美国方面，关于这个AR 的对科技大佬的这样一种所打引号的危言耸听呢，他们是并不是太那个叫什么乐意接受。可是他们这一次也在谈就是一个监管的问题，就是建立护栏的问题。这个护栏不是整个行业监管，就是我们中美之间要怎么样有效。因为前不久刚发生过关于波斯湾那里有一艘货船被美国国防部的人用各种情报送到 AI 里面分析，说那艘货轮是中国的，给那个伊朗把那个核原材料给运出来，那个美国准备调兵遣将登船检查。后来再一经过验证，发现这个是 AI 分析错了。所以 AR 它可能会带来一些错误的东西，可是对于中美之间而言，这两方面他们其实互相都明白，就是美国是无论如何不会想给机会中国来超过自己的。你做老二也好，做老三也好，你不要来超过我们美国。可是对中国来讲，我如果有机会做老大，我为什么不做老大？他就是这样。所以这两方面都是在互相竞争的。别看特朗普和习近平，大家就是表面大家那么热好，对吧？可是这个两个国家之间，还是存在着一种不可调和的那个竞争，或者是一种斗争关系。所以他们在 AI 方面其实更需要有一种护栏，就像军事方面有一种护栏一样。万一 AI 的发展的话，某一国用 AI 去弄一些生物方面的研究的话，那个倒真的是可能产生一种没有办法控制的后果。所以这一次呢，他们这个被这个媒体报道，这个 AR 护栏是他们会谈的一个内容之一。能谈到什么成果，我们其实还要看这两方面他们互相之间的信任程度，是吧？以及我们谈成了以后，遵守程度怎么样？这要比你签一个协议，休战了什么，关税了什么，这要更加的困难。
7: 嗯。 就像您刚刚讲的，这个在军事方面呢，这个两个竞争的大国在 AI 方面，在这个武器方面设一个比较安全的护栏，这是一个底线了，应该讲是个 bottom line 了。2024年签署过跟核武器有关的，那这次希望他们能够签一个跟 AI 在军事方面应用有关的。那剩下来还有几分钟呢，我们就谈一谈美国国内吧。通过这一次这个特朗普高规格接待这个习近平国家主席，对于特朗普今年11月份的中期选举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这边看到一些资料说呢，实际上特朗普巨大的支持者是 MATA， 就是 MEGA。那个 MEGA 人士呢，对于这个这次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呢，是非常的不满意的。那有没有可能是通过这一次这个活动，特朗普会更多的流失 MEGA 的一些选票呢，支持呢？
8: 特朗普我们看到他那个就是接那个高规格这个招待习近平呢，其实那个80%-90%是出于他的个人的一种个性了，什么他可能根本就没有考虑到 MEGA。 在我看到美国的记者在街上对民众的街访，有的人说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所以呢就是没有必要。有的人说哎呀中国也发展的挺好，就是一个不太关心的样子。可是今天的刚刚的今天是美国共和党的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刚才就说了一个话，他就反对就是特朗普就那么高规格的去接待那个习主席。那么他就是认为那个叫是中国是叫那个什么这样一个没有民主选举的独裁国家，特朗普是民选的一个总统，你不应该对中国的领导人用这样一种方法去接待。那么这个军事委员会主席他的名字叫罗杰维克，那他就敦促这个特朗普要就中国的军事扩张和人权问题向习主席施压。所以呢特朗普这样做的话，他有两面性。第一，如果签一个好的协议，中国可以采购大量的美国农业州的这些大豆了什么，那可以帮助到这些农民，那么这个对特朗普的支持者是有利的。可是对一些无关的这个不受这个美中合同影响的这样一些老百姓来讲呢，他们未必会认同特朗普的这样一种做法。因为特朗普对一些盟国啊，欧洲国家或者是加拿大或者是其他国家，他还是一个比较严厉的严格的态度，和他对中国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在美国民众当中难免会引起的一种叫什么比较。
7: 最后呢我们就看美国和中国这个双方这个人民之间的这个感觉是怎么样的。最近这个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呢公开了一个最近的一个民意调查，他说呢在美国现在 MAGA 人士以外的美国人 57% 呢认为美国应该和中国呢继续合作。然后呢有 41% 的美国人呢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威胁，低于2022年的 52%。 也就是说呢认为中国是美国威胁的从2022年到现在通过四年发展之后呢已经变少了。但是呢在 MAGA 这个支持者中间呢有 63% 的人认为说呢不希望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保持更好的关系。这个呢您看到底会不会对他的中期选举有多大的影响呢？
8: 其实 MAGA 呢不管你这个特朗普你处理这个美中关系怎么样，他们还是把票投给特朗普的，投给共和党的。这没有除了特朗普他们没有其他人可以投，就除了共和党，所以他们也就这样。可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讲呢，他不会因为你对中国的态度怎么样 我就支持你。他们更多的是从美国国内的这个叫特朗普的政策来决定我是不是支持共和党，是这样的。因为2022年，当时刚经历了疫情，当时的特朗普2020年的时候，他是放手让他内阁当中的鹰派对中国强硬的，当时是追求追查这个叫新冠起源了什么，所以在整个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当中，当时的气氛其实对中国负面的是比较高。那个现在因为是疫情已经过去了，那一个阶段过去，当时这个追查这个新冠起源已经都没有人去议论了，所以那个社会情绪就慢慢的就恢复到了疫情之前了，所以这个民意呢发生一个变化，这也是很正常的。那所以在这个中期选举当中，其实对特朗普来讲，关键就是你的物价通胀，而且国内的各方面的政策，甚至还有你这个伊朗的战争，你怎么进行下去的问题。
7: 从表面看呢，两国领导人呢还是相互之间比较友好热情的，那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吧。非常感谢小鱼先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6: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3: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2: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3: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2: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4: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黎龙粥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汉羊腩煲、龙粥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粥大厨靓炖汤，秋冻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粥记明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5: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刻来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这个星期六所罗门合家宴于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在生活。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7: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8: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7: 当然啦，
8: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7: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